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目前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到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抢通作业仍在持续进行中，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在了解其他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最新一轮打击，此次打击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数小时前，美国轰炸了伊朗南部沿海多个地点，其中包括数个平民场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已开始对侵略者进行反击，在行动中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击落入侵的美军 MQ-9 无人机。此外，二号凌晨，约旦一处空军基地、巴林美军基地、科威特多个美军基地遭到伊朗袭击。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予以毁灭性打击，让美国付出沉重代价。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此次打击是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向美国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8枚导弹的回应。如果伊朗对此次打击进行报复，美国将再次进行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他还威胁说，这还不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打击，终极打击正蓄势待发。美国国会众议院9月1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10月1号发生政府停摆，并将法案送交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美国国会参议院曾在8月8号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也让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1号在议会下院首次以首相身份发表讲话。伯纳姆表示，他将延续前任首相斯塔默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无论英国面临何种威胁，他都不会改变支持乌克兰的立场。英国政府不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坚定为乌克兰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此前，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曾警告说，英国向基辅提供武器，且乌军使用这些武器袭击俄罗斯，将导致英国面临不利后果。德国东部勃兰登堡州一座变电站昨天发现多个爆炸装置，当地能源企业负责人当天表示，相关破坏行为导致变电站附近的燃煤电厂一台机组突然停运。勃兰登堡州州长将此事件称为未遂袭击，并表示此类事件发生频率之高令人震惊，必须加强对基础设施的保护，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目前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
0: 道路抢通作业仍在持续进行中，那么在道路全线抢通之后呢，将会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最新进展，马上来连线正在中国安能前方指挥中心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你好，介绍一下这一夜抢险作业的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
4: 好的，主持人，其实从昨天晚

0: 上到今天凌晨来说，对于我们前方的这个往前掘进的啊，中国氨能集团这个挖掘小分队来说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时间节点。其实我们一开始大概在昨天晚上的8点左右，已经有这个挖掘机，还有这个抢险工作人员涉水抵达到了这个口岸的区域。但是因为从最前方的这个挖掘机到最终口岸的这个区域里面还存在一些很多的不确定性，包括这个淤泥的深度，还包括昨天晚上因为突然大概在9点左右又降下了暴雨，所以说呢，我们前方的这个小兔队是稍微暂时暂停了往前掘进的这样的一个进程。但是随着后半夜的这个降雨逐渐减小，包括现在呢基本上是处于一个阴天的状态，所以呢其实我们看到凌晨过来的这一段时间往前掘进的这个进度呢其实又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那特别想跟大家介绍的是呢，在最后的这一段路其实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对前方的这个淤泥进行清除，同时呢把这样的一个基础的路基慢慢的给它清理出来，然后来进一步扩大我们的这个搜寻工作。那再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搜救工作，其实也非常的关键，因为其实从我们的这个道路在抢通作业的过程当中，搜寻工作一直都没有停止，它聚集在很多不同的点位，包括这个道路G216国道周边的这个山区，其实包括消防救援，包括我们的武警等等，都携带着比如说搜救犬等等，还有这个相关的生命探测仪这样的一些设备，都在实时的进行监测。那这个监测呢将会在这个道路打通之后进一步扩大，同时呢也进一步深化。主持人，
1: 赵雄呢，根据你的了解，接下来抢险救援工作的重点是什么？
0: 其实除了刚才我讲到的这个搜寻是我们接下来的一个工作的重点之一之外呢，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内容，就是我们的这个 G216 其实到目前为止呢差不多已经不断的抢通了大概是7天，加上今天的话可能是第8天。但是呢有一个很关键的信息要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是因为现场的淤泥太多了，所以我们前期在清淤的过程当中是先把这个路面上的这个淤泥把它清除到河道的一旁，所以呢在现场我们其实看到河道的边上的这个淤泥碎石是比较多的。那这些淤泥和碎石是不可以一直存放在这个位置，那么随着这个道路抢通之后，大型的这个货车呢甚至有可能会2辆在这个地方实现相对来说比较便捷的错车，所以这些大货车呢会在借助挖掘机的这个作用下把这些淤泥开始慢慢的往外清除。当然其实在清除淤泥的过程当中也是同步的一种对于现场生命迹象的一种搜寻，所以可以概括的来讲，接下来是我们对可能在这里存在的生命迹象的一个最终最完整同时也是最详尽的一个搜寻作业。主持人。
1: 好的，赵雄。
2: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的搜救工作正在不间断地进行，现场集中了包括消防、移民警察、卫生防疫等在内的多方力量，通过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对国门区域 0.7 平方公里进行搜救。面对泥石流冲刷后的复杂情况，搜救工作如何开展？来听总台记者卢科宇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呢，就是在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的现场，我所站的这个地方呢全是泥石流过境留下的痕迹。根据我向现场的救援人员了解，在当时整个口岸区域实际上被泥石流冲刷至少了2次，这也是为什么这里的淤积品这么厚，搜救这么难的一个关键的原因。现场的搜救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主要靠几种手段结合。一种呢就是通过人工搜索，我们的救援队员们用敲喊新的方法在整个吉隆口岸一寸一寸地进行排查。二呢是通过这个2条搜救犬来进行分区的搜索，通过搜救犬的这样更灵敏的嗅觉来判断哪儿有我们的这个失联人员。第三，我们现场的救援人员还会通过生命探测仪器等设备来更精准地去确定失联人员的一个位置。那么靠现有力量进行的这个浅层搜救呢，在这几天其实一直在现场持续开展，基本上是覆盖了整个口岸的区域，也就是说泥石流表面这一层已经被我们的现场的救援人员反复排查过多遍了。一旦整个道路完全打通，更大规模的救援力量和大型的救援器械就

0: 能直达核心区，将整个搜救向深层掩埋区域进一步的推进。那么可以说目前现场是搜救不止，抢通不休，虽然面临着深厚淤积、巨大的块石和多变天气等等的一系列的挑战，但所有的救援人员都在争分夺秒全力以赴地搜寻失联人员。
1: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了妥善的安置。由西藏军区多个单位抽组的医疗防疫分队于8月31号抵达吉隆任务区，随即投入工作。那么在昨天呢，他们到达了位于吉隆镇吉府村的受灾村民转移安置点，为群众送医送药，并进行灾后心理疏导。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吉隆镇吉府村一共有三个安置点，共安置来自郭巴村、拉比村、色琼村的150多名村民。郭巴村在形成堰塞湖的东林藏布沿岸山上，拉比村和色琼村在堰塞湖下游。考虑到存在灾害隐患，三个村的村民转移安置到吉隆镇吉府村。昨天，医疗防疫分队官兵携带便携式诊疗设备、常用药品到达吉府村开展工作。医护人员逐一问诊检查，测量血压，对症诊疗。现场发放感冒药、消炎药、外伤药膏等各类急需药品，细致叮嘱日常饮食起居、防暑防寒、卫生防护注意事项。此次医疗防疫分队增援到位，进一步补齐灾后医疗救治、卫生防疫、心理服务短板，为安置群众提供更加系统、全面、专业的医疗卫生保障。西藏军区某部洪有建：
3: 根据这个吉隆的特点哈，我们带着相应的专科医生啊，例如什么骨科啊、呼吸科的老师啊，确实解决他们那个实际的需求。他们目前对感冒啊、肚子痛啊、关节痛啊，需求量还是比较大。这次我们带着什么更多的医生、更多的药品来为那个群众提供医疗服务。
2: 此外，心理服务骨干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的同时，通过面对面谈心交流，引导大家更加积极面对灾后生活。西藏军区某部何磊：
4: 大部分的转移安置的人群是安排在了咱们这个本村的一个民宿点。我们现在面对的我们灾区群众，首先的第一个就是要陪伴支持，针对我们每个人的不同情况，准备挨家挨户然后去看一下他们的一些情况，了解一下他们的一个状态。
2: 与此同时，防疫消杀小组紧盯灾后防疫关键环节，聚焦居住区、公共通道等重点区域，实现全面消杀作业。
5: 好区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号发布的声明，美军当天轰炸伊朗南部沿海多个地点，包括数处民用设施。革命卫队已开始做出回应，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声明还说，美方袭击还将进一步坚定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在该海峡活动的外国军事力量的决心。
7: 据伊朗媒体1号报道，美国当天晚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1号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
7: 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此次打击是对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以及向美国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巴美导弹的报复行动。他还说，如果伊朗对此次打击进行报复，美国将再次进行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
1: 2号凌晨，约旦一处空军基地、巴林美军基地、科威特多个美军基地遭到伊朗袭击。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予以毁灭性打击，让美国付出沉重代价。更多相关内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从伊朗发回的报道。
8: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号的凌晨1点，北京时间的5点30分。就在刚刚呢，我听到了在我的身后传来防空系统启动的声音。目前伊朗官方暂未披露更多的信息。当地时间1号晚，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西里克、西斯坦庇鲁之斯坦省的科纳拉克、恰巴哈尔、胡吉斯坦省的阿瓦市等多地均遭到袭击。本次袭击涉及到霍尔木兹干省电力设施和网络设施，导致该省多地停电断网。此外，袭击还造成该省西里克一处婚礼现场多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另据总台阿巴斯港报道员观测，霍尔木兹干省省会城市阿巴斯港当地时间1号晚至少遭到了3轮空袭，并传出至少10声巨大爆炸。袭击发生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发表声明称，已对美军展开反击行动，并在行动的第一阶段使用新型的防空系统击落了一架美军的 MQ-9 无人机。声明强调，美军袭击加强了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的决心，并增强了伊朗军队镇压干涉霍尔木兹海峡外国势力的决心。此外，当地时间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次发布声明称，卫队的航空航天部队向位于约旦亚喀巴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营地发射了弹道导弹，摧毁了数个重要设施和敌方的攻击直升机。伊朗分析指出，美军对西里克婚礼现场的袭击造成大量的伊朗平民伤亡，接下来伊朗将升级对抗强度。此外，伊朗针对约旦亚喀巴地区的美军营地进行打击也有其战略考量。据伊朗媒体披露称，该处美军营地位于红海北部，靠近约旦的亚喀巴港和以色列的埃拉特港，非常适合美国海军陆战队进行演习，保护海上基础设施，开展两栖作战和装备转运。其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在波斯湾地区的军事补给中断之后，美军试图将部分兵力部署到该处营地。本次打击展现了伊朗的反击能力，特别是对美军动向的情报掌握。分析指出，本轮美军对伊朗展开的军事行动是近期规模最大、涉及地点最多的一次军事行动。每一战火再燃是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分歧加剧的体现，也会让原本就脆弱的地区局势再次陷入紧张。
7: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一号在多哈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地区局势再次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呼吁有关各方保持理性，重返谈判轨道。发言人表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持续得不到解决，并将海峡关闭状态正常化，将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
1: 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一号早盘上涨，午间涨幅显著扩大，收盘时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上涨。
7: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6美元，收于每桶90.22美元，涨幅为5.20%。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6美元，收于每桶94.65美元，涨幅为4.60%。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胡晓丹。
9: 早上好，葛少奇。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先来看西藏的吉隆，今天呢这里会下起小雨，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8度，天气给人的感觉还是比较湿凉一些的。那展望到未来几天呢，吉隆是阴雨频繁的，时不时还会有一些小雨或阵雨的天气。再来看一下台风的最新动态，昨天呢沙德尔是再度的加强，恢复了编号。今天早晨7点钟的时候，它是维持在热带风暴级。那它的中心呢，位于距离广东省汕尾市东偏南方向大约190公里的海面上。预计呢，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3号呢，会逐渐的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那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还在继续的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受到沙德尔及其外围环流的影响，今天从浙江的南部到广东东部这一带，另外还有江西、湖南、台湾等地都会有大雨或暴雨。这其中呢，江西的南部、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和东南部，还有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方会有大暴雨。 那对于北方大部地区来说呢，今后几天是以晴为主，在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黄淮等地，天气白天是非常晴朗的，那最高气温呢可以接近或者是达到30度。但是啊，一早一晚由于缺少了云层的保暖，那最低气温基本是在15到20度之间的，昼夜的温差会比较大，普遍在10度以上，一天两季的感觉就会比较明显了。大家上班上学或者是早出晚归呢，都要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葛少奇。
1: 好的，胡晓丹。
10: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1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0: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自昨天起正式施行。基本药物呢，是指满足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剂型适宜，价格合理，能够保障供应，可公平获得的药品。而群众看病，医生开药，临床用药优先备什么用什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是重要的依据。
1: 嗯，新版目录药物的总数增加到了794种，新增了116个品种药物。此次目录更新调整主要聚焦于哪些药物，又回应了哪些群众关切的用药需求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2: 基本药物是指最重要、基本不可缺少的满足公众必需的药物。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对基本药物的遴选、生产、流通、使用、支付、监测等全环节实施全流程重点管理的制度。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规定，公立医疗机构应该全面配备优先使用基本药物，同步衔接分级诊疗、医保倾斜等政策，减轻公众用药负担。新版目录聚焦发病率较高的重点病种，扩大药物种类，提高患者用药适宜性。其中新增糖尿病药物5种，高血压药物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药物7种，消化道疾病药物8种，同时新调入4种国产一类新药，百姓用药将有更多选择。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祥光透露，此次新增的慢性病和常见病药物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
13: 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使用总量的71%，其中基层、二级、三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的使用占比呢，分别为78%、74%、65%，充分体现了基本药物在临床用药中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广泛性、普遍性。
12: 新版目录还着力提升儿童用药可及性，新增5种儿童专用药，其中包括儿童青少年注意缺陷多动症治疗药物。上海交通大学新华医院临床药学部主任张健透露，除了增加儿童药品品种外，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等，目的是解决儿童用药靠掰靠猜成人药的问题。
14: 新版的基本药物目录呢，有了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到了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22种，在对原版目录保留药品品种新增调增的剂型规格当中，增加了适应儿童使用剂型的像颗粒剂、口服溶液剂、混悬剂等等。新版的目录中适宜儿童使用的品规呢，增加到了905个，重点解决了儿童用药的用法用量难点的问题。
12: 基本药物目录还收录了结核病等公共卫生防治药物，国家结核病防治工作技术指南中的26个药物实现全部纳入，医疗机构可以根据目录配备相关药物，有望有效改变以往基层医疗机构面临有技术指南但无药可用的问题。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明确，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应在新版目录施行后2个月内完成本机构药物供应目录更新调整。目前基层医疗机构配备的进展怎么样了？更多药品纳入基本药物目录，又将如何提升百姓就医用药的便利度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2: 此前执行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在实际落地过程中存在部分医疗机构对目录品种配备不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三甲大医院之间用药不一致不连贯的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此前发布关于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要细化落实到药品通用名、剂型、规格，坚持积极规范配用原则，优先配备基本药物。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介绍，目前他们已经结合区域内患者疾病谱，初步完成了对目录内纳入药物的调整。
15: 一个是应尽尽尽，另外一个我们也要考虑民生方

0: 方便市民配药的目的，让他们就近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配到他们所需要的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基本药品目录。那我们结合我们辖区的疾病谱以及慢病患者的长期用药的需求，我们在2025年628种的基础上，增加到679种。同时呢，我们也引入了临床价值比较高的国产创新药，打破了以往基本药品多为低价普药的印象。一些大家关注的明星单品，比如说贝伐珠单抗等，也纳入了我们中心的基药目录。
1: 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地方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也要指导辖区医疗机构完善用药供应目录评估机制，优化用药结构，推动上下级医疗机构用药衔接，强化紧密型医联体统一用药目录管理。陆海峰透露，针对慢病患者转诊后用药中断、上下级药品目录错位、治疗方案难以延续等突出痛点，他们已经和医联体内上级医院构建了目录统筹、信息共通、处方连续、药事协同、保障闭环的基层用药衔接体系，未来在家门口能开到的药会继续扩容。
0: 依托这个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我们搭建了一个云药房的管理体系。我们制定了统一的慢性病衔接用药清单，形成了以社区药房为主、延伸处方为辅、互联网配药为补充的多元用药的供给模式。中心呢，现在的慢性病衔接用药品种一个有287种，扩充到372种。上下级医院的慢性病的药品通用名匹配度呢，也有76.2%提升到89.5%。同时呢，我们也会对这些目录进行动态的评估，及时的更新，既药的使用率、用药衔接吻合度纳入了集团及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绩效考核，压实既药的目录的落地责任。我们建立了上修下层的常态化帮扶制度，通过下层带教、药学门诊共建、用药培训、病例会诊等方式，来提升我们社区全科医生、药师长期用药方案的研判，以及药物不良反应识别和个体化的调药的能力。
1: 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要深化药品使用监测和临床综合评价管理，依托真实世界临床数据，围绕有效性、安全性、经济性、创新性开展基本药物综合评价，实现基本药物精准合理使用，持续提升药学服务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强调，
2: 更多的主责开展以基本药物为重点的药品临床综合评价，为医疗卫生机构用药目录的遴选、临床用药路径的制定、规范精准用药、药物损伤风险的防控和药学服务等提供技术支持。希望基本药物相关生产企业主动加强技术进步和技术改造，增强基本药物生产供应能力，确保药品质量，保障稳定供应，尤其保障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特别是偏远交通不便地区的药品供应配送。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察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宇宙放心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2021年9月2号，北京证券交易所正式宣布设立，次日完成注册登记，并于当年11月15号揭牌开市。五年来，北交所经历了初期改革试验前的探索阶段，逐步成长为聚焦创新型、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核心服务阵地，市场规模、投资者体量、交易活跃度实现跨越式增长，精准服务中小科创企业的市场定位愈发鲜明。
1: 立足新起点，在市场体量持续扩容、企业基本面稳步向好的背景下，北交所该如何补齐市场短板，畅通投融资双向循环，真正打通创新型中小企业长效融资发展通道？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2: 从开市之初的81家企业到如今扩容至339家，合格投资者跨过千万门槛，成交规模实现量级跃升。五年时间，北交所完成了一次看得见的规模跨越。而在各项亮眼增长数据之下，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观察，一组组增长的数据背后，更深层的变化正在发生。这块资本市场改革试验田正加速成长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关键一环。
3: 五年在资本市场的发展里程当中啊，并不算很长，但是北交所交出的这份答卷却是分量十足。合格投资者从400多万户到突破1000万户，日均成交额从不足10亿元跃升到200亿元以上。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2: 聚焦专精特新，服务科创小微，是北交所五年发展鲜明的核心底色。自设立以来，北交所坚守差异化发展定位，深耕创新型中小企业服务赛道，重点吸纳掌握核心技术，扎根细分赛道的优质企业登陆资本市场，有效填补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直接融资空白，为细分领域硬核科技企业的成长壮大提供了关键的资本支撑。北交所2026年半年报数据显示，板块上市公司上半年合计营收1385.66亿元，同比增长 15.11%， 规模净利润117.83亿元，同比增长 17.58%， 超八成企业实现盈利，盈利面达 83.19%， 七成企业营收同比上行，增长基本面扎实稳固。其中次新股表现格外亮眼，净利润增速达到 59%， 大幅跑赢板块平均水平，为市场注入强劲的增量活力。从行业维度观察，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上半年北交所上市公司业绩增长的重要支柱。部分企业乘着下游需求回暖、产品价格上行的东风，盈利能力得到明显修复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同样保持较快增速，伴随人工智能相关需求加速释放，板块内企业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近 15%。 华源证券北交所首席分析师赵浩表示，
4: 今年上半年北交所上市公司的一个财报特点能看出，北交所企业的一个增长动力正在进一步向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转换那一些传统制造业通过这个技术改造、产品升级，也培育了一些新的增长点。 AI 像这些新兴的一些新材料这个领域其实也在加快形成新的这个业绩增量。
2: 在扩容提速、发展成果丰硕的同时，北交所迈向高质量发展路上依然面临亟待破解的瓶颈。投融资双向循环尚未完全打通，机构长期资金配置深度不足，成为制约市场功能充分释放的核心卡点，也是下一阶段优化市场生态的重要突破口。田立辉指出，
3: 融资端和投资端的双向良性循环最大的卡点在于机构资金的配置深度依然不足。公募参与家数从12家增至26家，但是配置系数呢仅是0.48，那么相比这个配置比例还不到北交所流通市值占比的一半。流动性呢也呈现这个头部集中、尾部偏弱的分层特征。破局的关键在于加快推出北证50 ETF 等指数化产品，深化与科创板的投资者互联互通，用制度供给去引导耐心资本的持续流入。
2: 二级市场层面，今年北交所新股发行节奏显著提速，前八个月新股申购数量超越2024、2025两年全年总和，依托无市值底仓、按比例配售的制度优势，板块打新热度居高不下。叠加新股上市后的高赚钱效应，增量资金持续入场，但行情分化愈发明显。年内新股首日涨幅最高超600%， 部分传统制造业新股涨幅仅20%至30%。田立辉分析指出，市场行情正从资金炒作转向基本面定价、业绩兑现能力、技术壁垒与赛道景气度，成为资金择股的核心标准。
3: 分化也是在这里，次新股的净利润增长59%，远超板块均值。AI 算力、半导体等高景气赛道啊领跑，部分新能源过剩，这些赛道啊和传统制造领域的这些公司啊持续承受着压力。新股首日的涨幅从超过6倍到不足1倍，各自不一，这也展现了一个根本性的规律：业绩啊才是估值最硬的锚。最实的底儿。
2: 回望五年发展历程，北交所完成建市场、搭制度、聚企业、引资金的基础布局，实现了从探索试点到规范成型，从体量空白到生态出具的跨越式发展。如今市场已告别粗放式规模扩容，迈入提质增效、优化生态、做强服务功能的全新发展阶段。未来随着指数化产品持续落地，跨板块投资者互联互通持续深化，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北交所将持续疏通中小企业融资堵点，精准赋能科创企业成长，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注入源源不断的资本市场活水。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6: 和吃饭睡觉相比，按摩理疗当然不属于生活里的刚需消费品类，但对于相当比例的都市人群来说，它在缓解身心方面肯定是重要的改善型消费选择之一。有知名咨询机构报告显示，按照交易额计，中国按摩行业的市场规模在2024年达到5362亿元，2029年则有望达到6769亿元。还有机构预计2026年全国按摩足疗行业的市场规模将突破7300亿元，用户数接近2.5亿。虽然这不能说是多么权威的数据，但从中也不难感受到这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细分市场。而在资本市场里，按摩作为小众概念也不乏话题性，比如最近几个月至少有3个话题溅起过水花。一则是五月的时候，传统线下按摩品牌华夏良子与中泰国际签署保荐协议，启动港股 IPO。另一方面，刚刚过去的8月，主营 SKG 品牌按摩仪的未来穿戴在港交所提交了上市申请。还有第三方面，来自新兴的按摩机器人赛道，去年以来陆续有融资记录披露。这么一盘算，其实挺有意思的是，在按摩这条赛道上，现在是人、机器、机器人都来了。那么他们究竟谁更接近真实客户，谁又更代表未来呢？其实要说和客户互动性最强的，应该恰恰是最传统的线下按摩门店。不但商家天天在接触客户和消费者真实互动，其商业模式、人才队伍建设等等本身也都是围绕人在开展。只不过围绕人的商业模式，问题往往也出在人身上。比如线下按摩服务高度依赖技师个体，难以标准化，且这个队伍流动性非常强，运营管理的稳定性就很难上去，服务的稳定性上不去，消费者的粘性就谈不上，加之预付费等行业的一贯痛点，这门生意的成长性和新消费叙事能打动的投资者其实是有限的，它只能被归类为传统消费，需要依靠品牌知名度、渠道和成本控制等优势来获得更高营收、更多利润，是典型的顺周期行业。按摩仪相对来说更容易制造营销话题，比如借着困扰当代人的颈椎病话题，颈椎按摩仪就曾一度站上消费热搜榜。除了小型按摩仪，大型按摩椅也曾以通达全身的舒适感圈粉不少消费者，但这类企业也面临难以消除的困扰，那就是产品护城河不深，竞争日趋激烈，靠营销卖点，营销费用就居高不下，挤占了原本应该用于研发的份额，导致整个行业更像是一片消费红海。前几年共享按摩一度火爆，通过在商场、影院、机场、高铁站等公共人流场所投放按摩椅、按摩垫，为扫码付费的消费者提供碎片化按摩服务，一些企业找到了接近消费者需求的新场景、新渠道。然而现在回过头去看，这种新发现也还是逃不过重资产和高度竞争带来的问题，相关上市公司的股价从高点大幅回落，恰恰说明了这门生意也难做。最后聊聊按摩机器人这股新势力，去年以来开始传出按摩机器人公司获得天使轮 A 轮融资的消息，在不同的科技展会上，我们也已经看到了一些

0: 实现量产的产品，应该说还是有令人眼前一亮的点。毫无疑问，这些单品可能改变过去线下按摩依赖个人经验的稳定性问题。在数据和算法的驱动下，如果它真的能够提供标准化的优质服务，那么按摩市场的想象空间就打开了。这样一来，按摩机器人的商业场景也会更丰富，既可以在店里，也可以带回家。规模一旦上去了，降本的空间也就有了，前景随之而来。只不过目前按摩机器人真能取代和超越真人吗？它什么时候能够获得消费者的普遍认可？这还有待时间去检验。说到底，按摩这条赛道需求真实存在，但竞争异常激烈。如果不能靠真科技建起护城河，那就只能靠运营能力抗竞争了。如今这条赛道上站满了人、机器和机器人，消费者的偏爱却还没有出现。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近日，国家动物博物馆发生了一起不文明的观展事件，引发关注。有家长呢，放任孩子用手抓、用脚踢展柜内的动物标本，甚至拿起标本呢供孩子玩耍，造成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莽山圆毛头腹的标本以及另一件舟山眼镜蛇标本损伤。
5: 那大家现在也非常关心受损的标本状态怎么样，还能不能再修复。昨晚播出的新闻超链接节目采访了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张进硕，我们来听张馆长的解答。
6: 目前来讲的话呢，一个是莽山圆毛头腹，俗名叫莽山烙铁头，另外一个是舟山眼镜蛇。因为大家知道蛇的标本啊，它们那个皮啊是非常薄的，皮外边呢是有鳞片，像蛇皮本身它就很脆，一旦经历一些外力使劲的攥握呀、抓呀，更何况我们注意到游客家长啊，一个爸爸带着两个孩子，他甚至把这个蛇给孩子套在头上，用我们这两个蛇的标本，有一个舟山眼镜蛇是被一个孩子拿那个鞋拍打，然后另外莽山烙铁头呢，他是被家长拿着逗那个孩子。首先来讲，莽山圆毛头腹这件标本，它的那个舌头是断了，然后呢，腹部的话呢，那些皮张呢发生了这种开裂。对于舟山眼镜蛇来讲，颈部的话那个皮囊皮褶正好要撑开，但是呢，因为受到这种外力的影响，它的两边呢也出现一些裂痕。接下来的话呢，会邀请我们一些专业的标本制作的专家，然后外边的评估评价的标本制作公司，以及我们的一些标本和动物方面的专家一起来评估一下这个标本本身受损的情况，以及它这个具体的这个折合的可能这个价值到底多大。过去说实在真的是从来没见到过这样的一种对标本的一种损坏和破坏。更重要的一点，实际上我们现在这个标本啊，可能大家不知道，它不是我们从标本公司买的，它呢实际上是过去湖南省有一个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当年发现这个莽山圆毛头腹的这位老先生叫陈远辉，是陈先生大概在七八年前他捐给我们的标本。换句话说，他买还买不来，而且他又是在2021年咱们国家颁布新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它是晋升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所以早年的话呢，我们获得这个标本可能还有渠道，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呢，就是你想买这个标本，从标本公司买你都买不到的。就是说我们从修复的角度来讲，给它重新安个假舌头，鳞片腹部那个地方我们可能只能贴补一些假的东西了，它不可能完全恢复原状。
4: 在一些游客看来呢，博物馆里的动物标本似乎只是供人观赏的人造模型，摸一下碰一下并无大碍，其实呢，它们很

0: 那个对于鱼和两栖爬行动物来讲，特别是爬行动物，它这鳞片这些都是真的，它只是里边的这个假体，这个假体它可能是玻璃钢，它也可能是发泡材料，它也可能是这个聚乙烯、聚丙乙烯啊等等，然后用这个东西雕成一个动物的真实的轮廓外形，然后呢把这个皮章啊，套在这个假体上面。另外，为什么说标本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它的这个科研价值，它实际上是一种证据，证明这个东西曾经在这个地方出现过，在我们整个国家动物博物馆的展厅内，到处都贴了标识标记，就是告诉大家不要去触碰标本。你在摸标本的时候，你会携带身体上的有些汗液呀、脏的物质啊，它就可能对标本产生一定的污染。我们馆是2009年正式对外开放的。过去来讲的话呢，其实呢都是一些小事儿，有时候呢顶多批评教育一下，因为呢有时候孩子往那个栏杆里钻，这在我们看来都正常。这次他太恶劣了，他是家长带头把展品从展位上拿出来，离开了我们这个栏杆，然后呢跟孩子在那儿打打闹闹，造成了损坏，这个是我们17年开馆以来从来没遇到的。可能因为这个事情，我们只能未来加各种的玻璃围挡，考虑要把它完全封闭起来，要放在罩子里。这其实并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真的是希望通过这个事件能够引起大家的关注啊！一定要文明参观，你的一个不文明的参观，就导致最后这一个巨大的变化，带来那些人家正常参观、文明参观观众们，人家的体验下降了。其实这个也是不公平。
1: 那通过张俊硕馆长的介绍，我们也了解到，自然类博物馆把标本放在台子上展示是非常普遍的，放入玻璃展柜容易反光，反而影响了观察。可如今，馆方可能不得不去考虑牺牲展陈的效果来加装玻璃围挡，这对于博物馆和参观者来说都是一种损失。
2: 正如国家动物博物馆在公众号发布的文字当中所说的，禁止触摸四个字呢，是保护展品，保护他人，也是保护参观者自己。尊重展品是参观的底线，请让尊重生命、敬畏自然作为孩子走进博物馆的第一课。国家动物博物馆保留依法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权利。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日本外务省8月31号发布了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申请预算总额为1.2165万亿日元，这是外务省概算要求首次突破10000亿日元。据了解，这份概算要求提出了五大支柱，包括构建有利于日本的安全保障环境，声称要充分运用政府开发援助、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等机制，加强与他国的战略合作。
1: 此外，还有通过经济外交推动日本发展，强化情报能力，应对日益激烈的认知战，推进战略性文化外交，完善外交与领事执行体制等内容。值得注意的是，修订安保三文件的相关预算被列在外交运作所需经费一栏的事项要求，未列明具体金额。日本外务省2027财年预算概算要求反映了日本政府怎样的政策导向？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4: 日本的外交呢，正有意识地为日本的安保强化，也就是在军事化服务。外务省预算呢，是把部分的政府开发援助指向的港口、机场，那么海上保安还有民间网络防卫的方向。实际上呢，港口、机场呢，其实都具备战时转用于军事用途的可能。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这方面呢，像所谓的这个志同道合国家呢，无偿提供防卫装备，以这个警备舰艇啊、雷达、通信、航空设备等为主。那么第三条路径呢，是增加了认知战的这个经费，那么扩容自己的软实力。那日本方面可能希望呢，通过各种新方法啊，比如人工智能武器呢，在国际舆论场上夺回主动权。特别要指出的是，日本的这个预算申请当中呢，修改安保三文件相关预算呢，被列为事项要求单独列出。该项目的最终预算呢，肯定是会突破一个很高的数值的。它是要为日本的在军事化进程呢，提供一个比较隐蔽的制度接口和坚实的这个财政铺垫。
2: 日本政府多部门协同强化所谓安保，将对地区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继续来听孟明明的解读。
4: 日本政府多部门一起强化安保呢，说明日本这个安保强化已经不再是像防卫省某一个省的单向扩军。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外交啊在自我矮化，那统一服

0: 同于构建有利于日本的这个安全环境这个目标。那么这样一来呢，日本的外务省和外交就难以继续扮演这个增进理解的这个刹车角色，而更多扮演了一个加速器，那为日本新军国主义的发展进程呢主动营造一个外部空间。那么久而久之呢，日本和平宪法和专属防卫原则呢虽然没有被正式废止，但实际这个约束已经被掏空了。那么这种以这个阵营对抗对取代这个互信合作、刻意渲染安全威胁的做法呢，不仅打破了这个区域内的原有的战略平衡，那更是无异于为这个本已复杂敏感的这个地区局势呢火上浇油，给亚太地区的长期和平稳定带来极大的这个破坏性风险。
1: 与此同时，日本防卫省8月31号宣布，在2027财年预算案的概算要求中，申请预算总额约为 8.89 万亿日元，为历史最高水平。此外，由于预计日本将在年内修改安保三文件，防卫省将许多项目列为不明确标示具体金额的事项要求，因此最终的防卫费预计还将进一步增加。对此，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所长孙其祥表示，大量购买军备、持续发展军工防卫产业是危险的信号。
2: まず言えることは、民間の製品であれば、
3: 首先，民用产品必须参与全球竞争，因此产业必须不断研发技术水平更高、更有竞争力的产品。而防卫产业不同，它本身竞争压力并不大，只要国家不断采购、不断增加预算、购买装备就可以了。我认为这样的经济运行方式绝不是健康的。我曾在1970年代在经济产业省工作，当时经产省一直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绝不会把日本的发展重心转向国防产业。但是如今日本已经失去了这种力量，我认为这才是问题最重要的关键所在。军事产业天然倾向于希望发生冲突，如果是这样，整个国家推动和平、避免冲突的努力就会越来越弱。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发展趋势。
2: ということが非常に危険だと思います。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上午，国家医保局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该分组方案首次在国家层面遴选确定158个基层病种。未来，各地将在同一医保统筹区内探索同病同付，以激励基层补齐诊疗短板，坐实家门口医疗服务。该方案计划于明年一月起正式执行。今天起，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通则》和《肿瘤全营养配方食品》将实施。两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发布，将对特医食品的创新研发、注册监管、产业发展等产生重大影响。今天，北京证券交易所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北交所成立以来，上市公司从81家增加到超30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合格投资者突破1000万户。焦炭期货上市超过15年之后，焦炭期权今天在大连商品交易所正式上市交易。对于长期面对原燃料价格大幅波动的煤焦钢产业企业而言，这意味着继焦炭期货之后，风险管理工具箱将进一步丰富。81年前的今天，1945年9月2号。在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在包括中国在内的9个受降国代表注视下，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之后的9月3号被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4: 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 世界的回响。
9: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5: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1: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李丹丹、葛少奇，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杨凯、尹奇，感谢您的收听。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2: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3: 我来问问 AI。
14: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3: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12: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3: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12: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3: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5: 中秋聚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北京晴，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2: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
1: 美军称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2: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近30年来首次升至3%。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哈萨克斯坦

0: 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 各方应把握

0: 历史大事，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0: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

0: 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 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

0: 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
0: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今年7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 12.86 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 12.85 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
4: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3: 12.86 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5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0: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经过三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开学后，小学四五六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三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1-6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
6: 今年启用的4-6年级新版语文教材呢，教材优化了选文，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内容，同时呢，合理安排了文言文的梯度，更加注重在阅读中涵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5: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7: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八天，多方力量日夜奋战。今天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全力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今天凌晨，吉隆县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记者张腾飞。
9: 现在是9月2号0:30。虽然现场的雨势不断加大，但是在河谷里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是灯火通明。最前方的这台挖机呢，也距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也越来越近。
8: 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道路抢通前，救援人员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
10: 现在因为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啊，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搜寻啊，我们失联人员。
11: 向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喂。
8: 昨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12: 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0: 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
0: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2: 昨天为期四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两三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搭载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五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号宣布已开始回应美方当天的袭击，并称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伊朗方面称已向地区美军基地和相关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约旦武装部队2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 伊朗媒体一号报道，美国当天晚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四人死亡，五十人受伤。
0: 德国政府一号称，俄罗斯应对八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当天表示，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
2: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一号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
0: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号一度升至3%，创近30年来新高。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并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
2: 欧盟统计局九月一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八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七月的2.9%明显上升。数据显示，八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4.3%，涨幅较七月的10.3%明显扩大，是推高整体通胀率的主要因素。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听见奋进的力量。
1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3: 听见国家的成长。
1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3: 听见世界的回响。
1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月1日，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中央司令部部队于9月1日成功完成了一波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打击行动。美军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上资产和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此次打击行动是在革命卫队最近试图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只以及美军人员之后进行的。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在中东各地执行任务，他们保持高度警惕，具备致命打击能力，并准备好继续执行作战指令。当地时间9月2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对位于伊拉克埃尔比勒的一处美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当地时间9月2日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报复美军行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位于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发动攻击，摧毁了多架 RQ-4 和 MQ-9 无人机，并打死了多名飞行员和机组人员，美军的多个技术设施也遭到破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216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截至今天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抢通作业仍在持续进行中，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过去24小时，浙江温州全市实况面雨量143.8毫米。据气象预报，今天有暴雨到大暴雨，明天有阵雨，局部中到大雨。根据温州市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经会商研判，温州市防止决定于今天9时起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今年暑假期间，浙江创新上线电影票根汇享平台，一张小小的电影票根变身成优惠券包，串联观影、旅游、购物、文娱多元场景，解锁电影家融合消费新生态。自7月中旬以来，在杭州的电影院，观众散场后可以凭电影票根兑换商圈、书店、景区等各类消费福利。杭州良渚古城遗址公园、湖州南浔古镇、澧水云和梯田等景区相继推出凭票根免门票、门票半价等优惠政策。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9月2日7时04分55秒，印尼巴布亚省科巴格马东北方向约69公里处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100公里。印尼气象气候与地球物理局表示，此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湖南东南部、江西中南部、浙江东部和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以及黑龙江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南部、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和东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何芳。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核心区救援面临哪些难点，接下来搜寻工作还将如何开展，中国之声持续关注。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3: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啊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3: 得，你心情不错呀。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之声，新闻进行时。我们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目前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

0: 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
1: 道路抢通作业仍在持续进行中，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最新进展，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中国安能前方指挥中心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到目前为止抢通作业的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先来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具体位置呢，就是中国安能位于吉隆镇的前方的一个临时的指挥中心。在这里呢，除了这个指挥帐篷之外呢，还有一辆指挥车。在指挥车里面呢，我们能够实时的看到最前线的道路抢通的进展。那一共是呢有两个不同的这个机位，我们在这个实时回传的这个画面里面能够看到哈，现在站在这个口岸往回看的这个机位里面，我们能够清楚的看到有多辆这个挖掘的设备逐渐的在往口岸的这个方向掘进，就是这个距离大概已经非常近了，因为我们能够非常清晰的看到多辆这个挖掘机。在昨天下午大概是6点7点左右呢，第一台挖掘机才刚刚走到这样的一个区域，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多台呢已经往前挺进了不小的这个距离。那我们在现场其实我们也能够看到很多的细节，其实是让人非常的痛心，尤其是能够看到一些建筑物里面的这个钢筋已经被完全冲毁的，就是冲弯了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其实这样的一个细节能够让我们非常清晰地感受到当时泥石流发生之后带来的巨大的冲击力。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这个核心现场，就是口岸所在位置旁边的这个两边的这个山体也能够看到，仅仅是裸露的山体大概就有20-30层楼这么高，这还没有算上这个下面被抬高的这个路基。如果把这个算上的话，整体的这个当时泥石流冲过的这个体量会非常非常庞大。那再来说一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进展哈，根据我们大概了解的情况，今天也就是下午整个的这个道路就会完全的抢通，接下来呢也会进一步加大搜寻的力度。主持人，
1: 现在抢险救援呢已经进入到第八天，我们从总台回传的画面也经常可以看到现场的救援工作是非常的艰难，环境非常的恶劣。那赵雄，你觉得过去一周救援面临的最大难点是什么，以及接下来抢险救援工作的重点是什么呢？
2: 其实过去一周呢，我一直不断的在往返目前我所在的这个指挥中心和前线的这个抢救一线。这一条路呢大概是20-30公里的一个盘山公路，在过去的这些天里面，我其实看到了很多辆的这个卡车、大货车装载着巨型的石块不断的运往这个核心的这个抢通现场。为什么要运这个大石块，就是因为前线有这个大概至少1公里的这个路段路基是被完全冲毁的，这个路基想要去把它抢通约等于就是再重新修建一条路过去，所以这些大石头就是这些基本的路基。那除了这样的一个没有路基作业的这个情况呢，还有一个最难的点就是天气状况。其实我们昨天晚上一直在现场蹲守，因为我们看到了希望，但是大概在晚上8-9点钟的时候又降下了暴雨，没有办法，所以现场施工作业出于安全原因的考虑只能暂停。这也是为什么到现在我们看到依然挖掘机在不断掘进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再来说一下现在的天气情况吧。现在呢我们看到是放晴的状态，那在现场也是给我们的这个抢通队伍呢提供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天气情况。在过去的这一个星期左右，最难的这个因素其实就是天气降雨带来的这个河流的这个冲击力。因为其实我们关注的听众朋友应该能够了解到，现场的这个水流冲击其实非常大的，最快的时候每秒甚至能达到6-7米，所以它会给这个河道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冲击。那好在现在呢，最艰难的路段也就是3个冲沟都已经通过了，所以接下来也就是最后的这一块核心区域的一个抵达和抢通了。主持人。
1: 好的，赵雄。
0: 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在216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抢通作业现场情况怎么样？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今天凌晨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昨天晚上8点左右，216国道受损路段抢通现场下起了雨，一度雨势很大，这对夜晚继续进行道路抢修存在不利影响，但进度并没有停止。

0: 道路抢通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第一批挖掘机等抢险机械已涉水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搜救核心区域，道路抢通工作已经进展到泥石流受灾的核心区域，这也意味着路上救援通道即将打通，现在已经有人员可以通过陆路的方式走到受灾核心区域，大型挖掘机将继续处理涉水路段，让车辆重型机械可以通过，方便更多救援人员抵达核心受灾区域。可以说昨天到今天凌晨的道路抢通工作是非常的不容易，本次救援通道抢险任务需要打通四个难点，第一个难点是 S 弯位置，也是淹没路段的起点，后面三个难点是山体拐弯处存在三个冲沟，冲沟类似瀑布，山体积水沿冲沟下泻，既影响道路抢通作业，也可能损毁已修路段，其中有两个冲沟影响较大，昨天早上道路作业已通过第一个冲沟，傍晚左右抢通至第二个冲沟，目前挖掘机通过了第三处冲沟。还有一个细节，第一批挖掘机和人员已经进入吉隆口岸受灾搜救核心区域，但我从现场了解到地面淤泥和大型石块混杂，夜里的降雨可能会对救援和修路产生一定影响，目前道路抢通作业仍在持续进行中，等到道路全线抢通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和人员就能顺利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1: 在抢通216国道的同时，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正在不间断展开。道路全线抢通之前，救援人员通过水路、山路和空中多种方式向核心区域突进，并携带多种专业装备投入搜救。水陆空立体搜救究竟如何展开？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2: 泥石流过后，通往吉隆口岸核心区的216国道严重损毁，要把救援力量和专业装备尽快送进去。摆在救援人员面前的第一道难题就是怎么进。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在常规道路无法通行的情况下，救援人员尝试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水路是其中一条重要通道，从吉隆镇通往口岸方向要沿吉隆藏布河不断向前，当地连续降雨，河流水量增大，水流湍急，水情也在不断变化。季慧军介绍，救援人员一方面利用橡皮艇向前突进，一方面借助绳索系统跨越复杂水域。
3: 吉隆藏布河现在因为这几天雨水特别大，水流特别湍急，其实已经超出了我们常规水域救援的这种能力极限，是我们要千方百计搜救人员，所以我们一直在突破这个水流、水速，包括这个水情变化的极限呢。我们采取这个利用橡皮艇突进的一种方式啊，包括利用绳索，在这个吉隆藏布河上啊搭建绳桥系统。
2: 绳索还开辟了山地通道，救援人员翻越险峰，在山体间利用绳索系统开辟通路，并通过一处约500米高的悬崖，将消防救援人员逐步投入到口岸核心区域。山高路险，长时间连续行进，对救援人员的体力和意志都是考验。季慧军
3: 自己搭建一条路，开山开路，搭建一个这个垂直下降的一个绳索系统，把我们的消防员啊从500米的悬崖啊逐步投入到这个口岸的核心区域。这个体能消耗比较大，同时我们因为多次发生水情的变化，包括山体的一些变化，我们也多次避险，所以在山里面我们有很多的消防员也在那过夜，很多同志都突破了生理的极限啊，但是我们也是通过绳索这条路啊第一时间也突进到了核心区。
2: 空中通道也在同步打开，救援初期受气象条件以及二次滑坡、坍塌等风险影响，直升机进入条件有限，为了尽快把救援装备送到前方，多架大载重无人机投入救援，向核心区域运送装备和物资。此外，无人机还承担了特殊条件下救援人员跨越河流的任务。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政治指导员王开恩介绍，救援人员穿戴好个人防护装备后，通过无人机下方的绳索与防护装备连接，由无人机调运至预定平台，无人机无需降落，人员即可完成转移。
4: 穿戴好个人防护装备，然后通过无人机下方的一个绳索挂在自己的然后一个防护装备上，然后吊起然后往里边打到一个点一个平台，从无人机上然后下来，无人机不用着地。
2: 随着白天气象条件出现有利窗口，直升机也开始反复向核心区域投送救援力量，并运送通信设备、救援物资和专业装备。
3: 现在因为这个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

0: 翼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我们失联人员。
1: 进入核心区之后，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面对泥沙、石块、建筑物和车辆等大量堆积物，怎么搜得更广更深？季慧君介绍，近年来新配发的一批专业搜救装备已经投入核心区域。
0: 这两天我们把我们这个新机组新配发的一些高新装备也投入到了核心区域，比如说我们的人体气味探测仪、航磁探测仪，还有增强雷达，已经全部投进去了。它的性能更优，搜索的效能更佳，它和搜救犬的配合和我们常规搜索装备的配合它能够极大的提高我们这个搜索的广度，包括搜索的深度。广度就是我的搜索面，比以前要进一步扩大。我们的探测深度要较普通的雷达生命探测仪的，我们的深度更深。
1: 泥石流过后，现场还有大量车辆被掩埋。季慧君介绍，航磁探测装备对这类目标较为敏感，此前在多次救援任务中也曾发挥作用。救援人员通过人员、搜救犬以及多种专业设备协同作业，提高复杂堆积区域的搜索效率。眼下水陆空多种方式正在尽可能弥补道路中断带来的影响，但对于大范围全覆盖搜索来说，道路仍然至关重要。季慧君说，道路一旦打通，更多精锐力量和大型机械就能够进入核心区域。
0: 道路一旦打通，我们可以大部队全面深入到核心区域，全覆盖拉网式的搜索，大型的机械要深入到现场，我们就可以边搜索边救援，边挖掘边救援，人机协同来提高我们的整个的救援效能。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昨天的光学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积水已经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3: 此外，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两岸有小规模的滑坡，目前河道呈过流状态，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前方应急救援力量正持续开展水文监测工作。
2: 再来关注尼泊尔方面抢险救援工作的进展。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上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093人。
3: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昨天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据了解，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随机抵达的中方基因鉴定专家也将奔赴尼泊尔受灾一线，协助尼方开展工作。
2: 更多关于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的最新消息，中国之声还将继续关注。
4: 股市服务站，
3: 我们来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上午好，王小亮。
5: 主持人你好。 A 股市场昨天是农业、消费、金融等传统产业反弹，科技分割调整的格局，指数收跌的同时呢，上涨加速还是多过下跌。今天关注一下隔夜美股下跌背景下，亚太市场以及 A 股今天结构行情如何演绎。早盘呢，指数出现低开，目前还是个调整态势。上证综指低开16点，目前是下跌29点至3950点。深成指低开140点，目前是跌192点至13678点。创业板指低开 1.35%， 目前跌 1.68% 至3336点。板块方面，军工装备以 2% 以上涨幅领涨，橡胶制品、油气开采、燃气板块涨幅在 1% 以上，旅游酒店、军工电子、非金属材料板块涨幅也在 0.5% 左右。而调整前列，贵金属跌幅超过负 4%， 种植业、林业、工业金属、能源金属、小金属以及钢铁、轮化制品、煤炭开采加工等板块跌幅均在负 2% 以上。以上是早盘情况，主持人。
3: 好的，王小亮。
6: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7: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6: 八月白露降。

0: 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俩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那小猴一转身转到马后边去，转他马后边之后，就看那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薛文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4: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北京时间10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士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士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
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

0: 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3: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何方。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中国倡议为上合组织更高质量发展指引方向。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9月1号，习近平主席亚非之行进入上合时间。当天，习近平主席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先后出席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以及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在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哪些中国倡议？如何为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改革完善？

0: 按全球治理指引方向。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刘慧民，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昨天出席上合组织峰会的情况。
1: 好的，9月1号，习近平主席亚非之行进入了上合时间。当地时间上午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点左右，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在比什凯克的幸福宫举行。会议开始前，与会的上合组织成员国领导人进行了集体合影。我们注意到，习近平主席合影时是站在了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右手边的位置。随后，与会的领导人步入会场，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会上，习近平主席发表了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讲话中，习近平主席用3个最总结了上合组织25年来走过的不平凡历程，并就上合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提出了4点主张：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这4点主张分别契合了习近平主席的4大全球倡议，也就是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会后，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在当天下午的上海合作组织家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围绕会议主题发表了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作为汇聚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区域合作组织，上合组织如何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对此，习近平主席提出了3点建议：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我们相信，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未来能够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主持人，
0: 那结束出席上合组织峰会之后，习近平主席接下来还有哪些安排呢？
1: 9月1号下午，在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后，习近平主席离开比什凯克，飞往埃及首都开罗，应塞西总统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当天晚上，习近平主席夫妇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现场还有礼兵列队以及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访问埃及，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访问埃及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我们也期待习近平主席此访能够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主持人，
0: 好的，刘慧民。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近日，在河南商丘310国道王官庙段，两辆货车发生了剧烈碰撞，后车司机被困在严重变形的驾驶室，车辆更是接连三次起火。在危急关头，附近两名群众挺身而出，徒手砸窗冒火施救，用血肉之躯为被困者趟出了一条生命通道。请听总台记者田萌、刘少彪，商丘台记者张学石、牛汉正的报道。
4: 8月26日下午2:24，在河南商丘310国道王官庙段，一辆行驶中的货车与路边停靠的货车发生剧烈碰撞，前方停靠车辆后保险杠严重变形，行驶的后侧货车左侧车头严重凹陷，司机被死死卡在变形的驾驶室里，无法动弹。一时间浓烟滚滚，车头下方突然燃起明火，前方车辆司机急忙拿起车上的灭火器开展灭火。此时在附近经营店铺的谢刘洋、张青听到剧烈碰撞声后迅速赶往现场救援。
5: 我就出去看了一下，一看一下那个车撞一块儿，然后就开始冒烟，然后从先灭了火，灭完火以后我凑近窗户一看，应该司机口吐鲜血，当时他侧面的玻璃已经烂了，然后我当时他跟我说的，他说你救救我，然后我就把前面的玻璃给他砸了以后，然后钻进车里面。当时我跳进车里面，我去给他用脚蹬着他的方向盘让他喘口气。
4: 由于车门卡死，人力根本无法撬开，看到司机伤势严重，谢刘洋一边徒手救援，一边招呼前车司机拨打120和119请求救援。车辆变形严重，刚刚扑灭的火势再次复燃。
5: 然后外面的人跟我说着火了，又然后我从车上跳下来以后，俺的工人然后随后就到了嘛，然后我就喊给他去仓库拿灭火器，车要是撞了他肯定没命啊。
4: 火势不断蔓延，第一罐灭火器很快用尽，谢刘洋立马安排店员送灭火器，自己则再次钻进狭小的驾驶室。
5: 这住得快得很，当时看到司机这个样子心里非常难受，然后外面还一直在着火，你这是个人命呢，我就先把他救出来。看来方向盘看在胸口，把胸口都压下去几公分。我进去之后，我后背靠到他车最后方，然后脚蹬方向盘往前蹬。
4: 几分钟后，店里的工作人员又送来了两罐灭火器，跟在谢刘洋身后的张青拿起灭火器就参与灭火救援。
6: 就是一直扑这个火，就是怕就是这个火势在大了，再给这个司机造成这个伤害。当时就是这个驾驶柱啊，就是他这个前面这个铁壁啊，比较就是直接凹进去了，人也拉不出来。
4: 众人默契配合，硬生生把三次燃起的明火扑灭，直到消防救援人员赶到，利用专业设备将车头牵拉开，大家又协助医护人员将伤者抬上救护车，才默默推到一旁。目前被困司机已脱离生命危险，正在后续治疗中。在这场生死营救中，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生死瞬间，面对烈火与浓烟，谢刘洋和张青凭着本能的善意守护了一条鲜活的生命。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9: 我来问问 AI。
10: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9: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8: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9: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8: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9: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7: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2: 气象服务站。
0: 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12: 你好，郭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沙德尔的残余环流进入南海之后，在昨天凌晨再次达到了热带风暴强度，恢复了它自己的编号，重新成为了今年的第18号台风。目前呢，它还是维持在热带风暴级。那预计呢，它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三号呢，会逐渐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那受到沙德尔及其外围环流的影响，今天从浙江南部到广东东部一带，另外还有江西、湖南、台湾等地都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江西的西南部、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和东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南部等地一些地方会有大暴雨。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郭鹏。
0: 嗯，好的，胡晓丹。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进行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您可以看广播节目，并且随时与我们互动。
13: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炉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4: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15: 北京时间10:30，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赖清德当局宣称2027年台湾防务预算将首度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要让国防资源都转化为可视的防卫战力，不能让大陆误判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罔顾岛内要交流、要合作、要发展、要和平的主流民意，一味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大肆挥霍民脂民膏，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只会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难。大陆方面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能力无比强大，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起，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通则》和《肿瘤全营养配方食品》正式实施。这两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将对特医食品的创新研发、注册监管、产业发展等产生重大影响。今天，焦炭期权正式在大连商品交易所上市交易。焦炭是钢铁冶炼、煤化工产业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原料。焦炭期权上市后，将与焦炭期货、焦炭期货及期权、铁矿石期货及期权形成工具协同，构建更全面覆盖钢铁原燃料的风险管理工具体系，更好满足产业链企业精细化组合式的价格避险需求。当地时间9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并未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并称自己并不在意伊朗是否签署一份对他们而言毫无价值的协议。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天

稍早时，美军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南部沿海多地遭袭。约旦武装部队9月2日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声明说，拦截行动未造成人员伤亡。总台记者获悉，美国海军航空母舰林肯号在海上航行200多天后，于当地时间2号上午驶入泰国临察班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2日午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127人。8月26日，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当地时间9月2日，日本债券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015%。据日本相互证券数据，这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刻提示，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上午发布海浪蓝色警报，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预计今天上午到明天上午，南海北部、中部将出现3.5到5.8米的大浪到巨浪区，福建、广东东部近岸海域将出现2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请在上述海域作业的船只注意安全，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采取防浪避浪措施。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何芳。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日本外务省预算概算要求首破万亿日元，扩军备武不断加码，民生却持续承压。概算要求包括哪些内容？体现出日本政府怎样的政策导向？
1: 美国陆军部长向特朗普递交辞呈，一个月内特朗普政府核心团队成员接连去职。中期选举前，白宫为何迎来离职潮？
0: 姐弟为继承母亲手机号对簿公堂，手机号可以继承吗？继承之后能否随意处置绑定的相关资产？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3: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3: 得，你心情不错呀。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日本外务省8月31号发布了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申请预算总额为 1.2165 万亿日元。这是外务省

0: 概算要求首次突破10000亿日元。据了解，这份概算要求提出了五大支柱，包括构建有利于日本的安全保障环境，声称要充分运用政府开发援助、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等机制，加强与他国的战略合作。
1: 此外，还有通过经济外交推动日本发展，强化情报能力，应对日益激烈的认知战，推进战略性文化外交，完善外交与领事执行体制等内容。值得关注的是，修订安保三文件的相关预算被列在外交运作所需经费一栏的事项要求，未列明具体金额。日本外务省2027财年预算概算要求反映了日本政府怎样的政策导向？一起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2: 日本的外交呢，正有意识地为日本的安保强化，也就是在军事化服。外务省预算呢，是把部分的政府开发援助指向的港口、机场，那么海上保安还有民间网络防卫的方向。实际上呢，港口、机场呢，其实都具备暂时转用于军事用途的可能。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这方面呢，像所谓的这个志同道合国家呢，无偿提供防卫装备，以这个警备舰艇啊、雷达、通信、航空设备等为主。那么第三条路径呢，是增加了认知战的这个经费，那么扩容自己的软实力。那日本方面可能希望呢，通过各种新方法。比如人工智能武器呢，在国际舆论场上夺回主动权。特别要指出的是，在日本的这个预算申请当中呢，修改安保三文件相关预算呢，被列为事项要求单独列出。该项目的最终预算呢，肯定是会突破一个很高的数值的。它是要为日本的在军事化进程呢，提供一个比较隐蔽的制度接口和坚实的这个财政铺垫。
0: 日本政府多部门协同强化所谓安保，将对地区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孟明明的解读。
2: 日本政府多部门一起强化安保呢，说明日本这个安保强化已经不再是像防卫省某一个省的单向扩军。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外交啊在自我矮化，那统一服从于构建有利于日本的这个安全环境这个目标。那么这样一来呢，日本的外务省和外交就难以继续扮演这个增进理解的这个刹车角色，而更多扮演了一个加速器，那为日本新军国主义的发展进程呢主动营造一个外部空间。那么久而久之呢，日本和平宪法和专属防卫原则呢虽然没有被正式废止，但实际这个约束已经被掏空了。那么这种以这个阵营对抗取代这个互信合作、刻意渲染安全威胁的做法呢，不仅打破了这个区域内的原有的战略平衡，那更是无异于为这个本已复杂敏感的这个地区局势呢火上浇油，给亚太地区的长期和平稳定带来极大的这个破坏性风险。
1: 与此同时，日本防卫省8月31号宣布，在2027财年预算案的概算要求中，申请预算的总额约为 8.89 万亿日元，为历史最高水平。此外，由于预计日本将在年内修改安保三文件，防卫省将许多项目列为不明确标示具体金额的事项要求，因此最终的防卫费预计还将进一步增加。对此，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所长孙奇祥表示，大量购买军备，持续发展军工防卫产业是危险的信号。
3: まず言えることは、民間の製品であれば。
4: 首先，民用产品必须参与全球竞争，因此产业必须不断研发技术水平更高、更有竞争力的产品。而防卫产业不同，它本身竞争压力并不大，只要国家不断采购、不断增加预算购买装备就可以了。我认为这样的经济运行方式绝不是健康的。我曾在1970年代在经济产业省工作，当时经产省一直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绝不会把日本的发展重心转向国防产业。但是如今日本已经失去了这种力量，我认为这才是问题最重要的关键所在。军事产业天然倾向于希望发生冲突，如果是这样，整个国家推动和平、避免冲突的努力就会越来越弱。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发展趋势。
3: ということが非常に危険だと思います。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当地时间8月31号，美国陆军部长丹尼尔·德里斯科尔向白宫递交辞呈。德里斯科尔于2025年2月就任陆军部长，此次离职距离他上任还不到2年时间。 他离任之后，美国陆军将出现既无参议院确认的最高文职领导人，也无参议院确认的最高军事领导人的权力真空局面。预计德里斯科尔将在未来几天内离开五角大楼。
1: 而在德里斯科尔辞职前，美国国防部已历经数月动荡，接连出现人员更替。今年四月，陆军参谋长兰迪·乔治被解职。六月，美军欧洲与非洲陆军司令克里斯托弗·多纳修上将也意外辞职。
0: 据知情人士透露，仅在过去的一个月内，特朗普还接连失去了首席发言人、最高法律顾问、一名关键国家安全顾问以及负责与国会联络的高级官员。此外，还有更多的高级官员据称正在考虑未来几个月内离职。
1: 预计美国将在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距离选举只剩约两个月的时间，美国政府核心团队为何不断出现离职的情况？这些人事变动究竟是出于个人矛盾，还是政策路线和导向的变化？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6: 据了解，德里斯科尔辞职前已经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存在持续数月的紧张关系，两人的分歧涉及陆军发展方向及多名陆军高级将领遭解职等问题。有分析指出，德里斯科尔的离职将进一步加剧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五角大楼各级领导层的动荡。那么，究竟是什么直接导致德里斯科尔此次主动递交辞呈？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向中国之声表示，
7: 一个呢是赫格塞斯这一年多来呢一直在推动美军改革，而陆军恰恰是大头，德里斯科尔想加快武器采购，推进无人机现代化等等，而赫格塞斯却撤掉相关将领，还叫停了他的无人机项目。而且德里斯科尔此前呢还公开表达过对美国军工复合体的不满，其实也得罪了既得利益集团。二是德里斯科尔呢想保住对陆军的管理权，而赫格塞斯呢则不断换将，此前还把德里斯科尔的搭档陆军参谋长给换了，从而扩大国防部长对陆军的控制。三是德里斯科尔和美国副总统万斯是同学，属于政治盟友，而赫格塞斯和万斯呢都是特朗普阵营中的高官，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当前是未来更是竞争对手。所以有美国媒体猜测啊，赫格塞斯对美国陆军出手，以至于德里斯科尔被迫辞职，某种程度上也可能是冲着万斯去的，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
6: 从国防、情报到司法等多个核心部门，美国政府近一段时间持续出现高层官员离职、被解职和调整，频繁的人事变动也让外界再次关注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用人方式。与第一任期相比，特朗普第二任期在用人上更加突出政治忠诚和政策执行。对于特朗普而言，重要岗位不仅需要专业能力，也需要能够贯彻其政治主张。张家俊表示，频繁换人的背后，既有个人之间的分歧，也与特朗普试图进一步掌控政府机构、推动政策议程有关。
7: 特朗普选人用人的基本标准就是忠诚于他，而且能出业绩。终极标准则是用谁不用谁，炒谁不炒谁，都是他自己说了算。所以他从第二任期一开始啊，就在排除异己，专选自己人，比他第一任期更加强调政治的可靠性。当然，如果干得不好或者达不到特朗普的预期，也会被撤换。比如原来的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司法部部长邦迪都是典型。
6: 德里斯科尔递交辞呈的时间点也颇为敏感，距离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只剩大概两个月。对特朗普而言，中期选举不仅关系到国会控制权，也将成为选民对其第二任期执政表现的一次重要检验。在美国深度介入中东事务、全球安全局势复杂的背景下，国防系统高层持续出现人事变动，其影响也不仅限于白宫内部。张家俊指出，
7: 特朗普频繁的换人呢，可能有三重算计。一重是政治上想止损，他把争议人物和问题部门都给换掉，避免被所可能存在的丑闻啊，或者说治理不力啊等等这样一些问题拖累。二呢是人事上抢时间，目前共和党仍然控制着这个参议院，新提名人选呢更容易被确认。如果选举真的生变了的话，那么可能会影响后续的人事任命的难度。三是议程上再校准，移民问题、边境管理问题、司法案件问题、军事战斗力等等都是选举的议题。特朗普换人呢，也是在向选民展示，我正在动手解决问题。 但是这种频繁换人的操作啊，也会带来明显的副作用，比如说政策连续性受损。军方和情报机构

0: 本的空间就会被压缩。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手机号码与微信、支付宝、银行卡以及各类线上账户紧密绑定，承载着显著的财产权益和数据价值。那么机主去世以后，他的手机号码是否可以作为遗产而被继承呢？
3: 温先生在母亲病故之后想继承母亲的手机号，将两位姐姐起诉到法院请求确认。近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铁峰区人民法院调解了这起法定继承纠纷，促使三姐弟就王母手机号码使用权的归属达成一致。继承手机号继承的是什么权益？有多位财产继承人的情况下，继承手机号码的人能否擅自处置关联的资产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4: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温先生是家里最小的儿子，他还有两位姐姐。2025年，他们的母亲病故，姐弟三人对母亲遗产的继承没有产生多大的分歧，却为母亲手机号码谁来继承起诉到了法院。齐齐哈尔市铁峰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芳飞介绍，
5: 不是为了分房子分钱，就是为了这一个号码。他母亲的这个手机号绑定了微信、支付宝、银行卡，还有家庭宽带，很多东西都连着这个号码。温先生他一直跟母亲生活，想把这个号过户到自己的名下继续使用，但到营运商那儿一问，人家说要提供继承权证明。
4: 运营商说，想继续使用已故亲人的手机号码，除了提供死亡证明，还要提供继承权公证书或者法院的生效判决书或调解书。
5: 他们不认什么家庭内部协议，因为涉及到号码的归属，必须要有一个有法律效力的文件，他们才敢办过户。我们法院出的调解书当天送达就生效了，拿着这个就可以去营运商那里把号码办下来。
4: 通常情况下，手机号码预付费卡一般60天至90天未缴费将自动销户，号码不再属于原使用者，销户后进入约90天冷冻期，之后会被重新投放市场。消费者对购买或实名注册的手机号码享有的是什么权利？齐齐哈尔市铁峰区人民法院法官许红丹分析，
6: 根据相关规定，手机号码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用户跟运营商签订的是服务合同，拿到的是这个号码的排他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
4: 我国民法典规定，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这个财产范围很宽，不光是房子、车子、存款，手机号码的使用权是不是财产？许红丹分析，
6: 手机号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它绑着的真金白银，比如运存的话费、积分、会员权益，有些靓号本身在市场上就有交易价值。更重要的是，现在手机号绑了银行、支付工具、能收验证码，跟财产安全直接挂钩。所以我们认为手机号使用权不属于依其性质不得继承的权利。
4: 手机号的使用权能不能继承？齐齐哈尔市铁峰区法院副院长崔霞分析，
7: 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手机号码使用权不能继承，它也不属于依其性质不得继承的财产。根据民法典关于网络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的原则，手机号码使用权可以归入虚拟财产范畴，由继承人依法继承。
4: 温先生和他的两名姐姐均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对母亲的手机号码均有权继承，到底谁继承更合情合理，法官进行了调解。许红丹介绍，
6: 经法院主持调解，考虑到温先生对母亲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同时两个姐姐也自愿放弃对这个号码的继承权，最终我们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确认号码使用权由温先生继承。温先生拿着这份调解书当天就能去运营商那里办理过户。
4: 温先生继承手机号后，对于手机号绑定的一些权益是否可以擅自处置？许红丹说，
8: 这个需要划清界限，继承手机号的使用权不等于继承绑定的第三方账户，手机号只是一个登录名，各平台账号都有自己的用户协议，账号内的数据 虚拟财产如何处理，我们需要按照平台的规则来。另外，如果账户里有涉及他人权益或者平台禁止转让，继承者也需要遵守。法院只解决电信服务合同的使用权问题，不会越权去管第三方平台。
4: 以本案为例，温先生继承母亲手机号码后，号码绑定的微信钱包中的资产、卡包中的优惠卡券如何处置，他要与两位姐姐协商。对于

0: 手机号码如何继承？崔霞进一步提示，
1: 手机号码使用权作为遗产，第一顺序继承人均享有平等继承权，不能由单一继承人自行去运营商办理过户。关于继承方式，可由全体继承人协商一致办理继承权公证，或者通过诉讼由法院裁判，之后由继承人持公证书或者法院生效法律文书向运营商办理变更登记。
0: 法官强调，手机号承载了财产和身份双重价值，继承时既要尊重法律，也要兼顾家庭和睦。
1: 我们也提醒广大用户，为减少日后争议，可以提前通过遗嘱等方式明确虚拟财产的继承安排，运营商也应当完善虚拟财产的继承操作规程，为继承人提供便捷的过户通道。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今天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比赛？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金阳。贾金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我们来说一说斯诺克英国公开赛。北京时间昨晚到今天凌晨呢，斯诺克英国公开赛的较量是继续进行，丁俊晖、赵金童等多位中国选手顺利晋级到了下一轮，而世锦赛冠军吴一泽呢，则是遗憾的出局。丁俊晖对阵肖恩·奥沙利文。整场比赛呢，丁俊晖的进攻非常流畅，上手之后得分呢非常干脆，全程没有给对手太多的机会，直落四局4-0，零封对手，轻松的闯入下一轮。那么这里我们要提一嘴，这位肖恩·奥沙利文和很多朋友熟悉的那个绰号火箭的知名的斯诺克运动员呢，不是一个人。火箭指的是罗尼·奥沙利文，而丁俊晖这次对手肖恩呢，是来自英格兰的90后小将。此外，赵新彤4-1击败布朗。赵金童打出单杆66、67、90、107比分，以4-1的比分拿到了成为世界第一之后的首场胜利。下一场呢，他会对阵来自威尔士的选手威尔斯。而新科的武汉公开赛的冠军常冰玉手感在线，攻防衔接稳定，没有陷入长时间的拉锯，同样以4-1战胜了泰国选手纳萨。但前不久刚刚在克鲁斯堡捧杯的新科世锦赛冠军吴一泽，则是大比分1-4负于英格兰名将威尔逊，无缘晋级下一轮。那么其他中国选手方面呢，张安达是4-3绝杀了英格兰选手韦克林，惊险突围。唐俊旭4-2战胜了苏格兰选手格雷厄姆，而刘洋呢则是2-4负于威尔士选手琼斯。那么吕浩天、肖国栋、龚晨志和贺国强四位中国选手上演了两场中国德比，最终是吕浩天4-2逆转肖国栋，龚晨志2-4不敌贺国强。那么本轮比赛呢，刚才我们也看到了中国选手呢，整体的表现还是非常亮眼的，很多选手都顺利过关，展现出了非常良好的竞技状态。那么随着赛事的深入呢，竞争也会愈发的激烈，我们也期待剩余出现的中国选手能够在后续的比赛当中延续火热的手感，继续在排名赛当中呢走得更远，为球迷带来更多的精彩对决。好的，主持人。
3: 好的，贾青阳。
2: 活力是创新突围的锐气。
5: 已经开跑了，我们看到第一个出发的是机器人闪电，非常非常的快啊！
2: 是万家灯火的暖意。
6: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7: 我是专门从大连开车过来，就是为了来这看苏超。
2: 活力是开放奔涌的潮起。
8: 当海豚游过三亚湾，又一艘远洋货船从杨浦港出发。
2: 是乡村蓬勃的生机。
9: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斤小麦，今年的麦穗了，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机械化收割，省时又省力。
2: 活力中国调研行，行走华夏热土，聆听奋进足音。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3: 我来问问 AI。
4: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3: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2: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3: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2: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3: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 中秋聚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之声新闻进行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士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士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

0: 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三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

0: 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斯凯克报道，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0: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何芳。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总台记者直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最新进展。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目前国道216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到核心区进行搜救。
0: 道路抢通作业仍在持续进行当中，道路全线抢通之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最新进展，马上来连线正在中国安能前方指挥中心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抢通作业的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中国安能在前方搭建的一个指挥中心，这里呢也有这个指挥车能够实时的看到前方最新的情况。那在这里呢，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目前我们了解到的一个最新的消息，是截至今天上午的10点钟，G216被损毁的这个道路，现在救援通道的陆路通道已经是完全畅通了。这个完全畅通是意味着，现在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是，也是很多的这个救援的车辆，还有这个救援的人员，以及部分的救援的物资都已经运抵到了这个核心的区域，就是这个口岸核心的区域。这是目前我们了解到的一个最新的进展。那另外还要想跟大家介绍的是，在现场我们看到了，因为到了这个口岸区域，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开阔的一个区域，但是前往这个区域的这个路上呢，其实有一些路段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窄，因为刚才的这些大型的器械还有这个车辆往前走的时候呢，有一部分是通过那个涉水过来的，这个水当然不是特别深，因为下面已经铺设了这样的一个路基，所以现在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把这一部分路段呢稍微再进行一个扩宽，同时呢进行一个稳定，这样的话才能够保证后续有大型更大的这个重型卡车来进入到这个地方进行下一步的这个清淤和下一部分的这个搜救。主持人，
0: 那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接下来抢险救援工作的重点是什么呢？
4: 是的，其实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已经蹲守了一个多星期了。其实从第一天开始，我们关注的重点之一是道路抢通，因为它真的太关键了，它决定着后续其他工作开展的一个前提条件。但是在抢通道路的同时，我们的搜救工作一直在持续，因为沿着这个20多公里的 G216 这个国道的两边都是很大的这个山区，山区里面有可能会存在一些当时逃出来的一些这个灾民，所以从第一天开始我们的救援工作就一直在持续。但是今天随着这个救援通道陆路通道的打通，这就意味着我们的这个搜救工作进入了一个更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们会更加深入的去进行现场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搜寻工作。所以我们在现场也是看到很多的像武警，还有这个相关的一些搜救的这些设备，包括一些生命探测仪，还有警犬，都会到现场来进行这样一个更为全面的一个拉网式的一个搜救。这是我们接下来的一个重中之重的工作。主持人。
0: 好的，赵雄。
1: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的搜救工作正在不间断地进行，现场集中了包括消防、移民警察、卫生防疫等在内的多方力量，通过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对国门区域0.7平方公里进行搜救。面对泥石流冲刷之后的复杂情况，搜救工作如何开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卢科宇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呢就是在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的现场，我所站的这个地方呢全是泥石流过境留下的痕迹。根据我向现场的救援人员了解，在当时整个口岸区域实际上被泥石流冲刷至少了两次，这也是为什么这里的淤积不厚搜救这么难的一个关键的原因。现场的搜救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主要靠几种手段结合。一种呢就是通过人工搜索，我们的救援队员们用敲喊听的方法 在整个吉隆口岸一寸一寸的进行排查。二呢，是通过这个两条搜救犬来进行分区的搜索，通过搜救犬的这样更灵敏的嗅觉来判断哪儿有我们的这个失联人员。第三，我们现场的救援人员还会通过生命探测仪器等设备来更精准的去确定失联人员的一个位置。那么靠现有力量进行的这个浅层搜救呢，在这几天其实一直在现场持续开展，基本上是覆盖了整个口岸的区域，也就是说泥石流表面这一层已经被我们的现场救援人员反复排查过多遍了。一旦整个道路完全打通，更大规模的救援力量和大型的救援器械就能直达核心区，将整个搜救向深层掩埋区域进一步的推进。那么可以说目前现场是搜救不止，抢通不休，虽然面临着深厚淤积、巨大的块石和多变天气等等的一系列的挑战，但所有的救援人员都在争分夺秒、全力以赴地搜寻失联人员。
0: 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安置。由西藏军区多个单位抽组的医疗防疫分队于8月31号抵达吉隆任务区，随即投入工作。昨天他们到达位于吉隆镇吉府村的受灾村民转移安置点，为群众送医送药，并进行灾后心理疏导。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6: 吉隆镇吉府村一共有三个安置点，共安置来自郭巴村、拉比村、色琼村的150多名村民。郭巴村在形成堰塞湖的东林藏布沿岸山上，拉比村和色琼村在堰塞湖下游。考虑到存在灾害隐患，三个

0: 村的村民转移安置到吉隆镇吉府村。昨天，医疗防疫分队官兵携带便携式诊疗设备、常用药品到达吉府村开展工作。医护人员逐一问诊检查，测量血压，对症诊疗。现场发放感冒药、消炎药、外伤药膏等各类急需药品，细致叮嘱日常饮食起居、防暑防寒、卫生防护注意事项。此次医疗防疫分队增援到位，进一步补齐灾后医疗救治、卫生防疫、心理服务短板，为安置群众提供更加系统、全面、专业的医疗卫生保障。西藏军区某部洪有建。
1: 根据这个吉隆的特点哈，我们带着相应的专科医生啊，例如什么骨科啊、呼吸科的老师啊，确实解决他们那个实际的需求，和他们目前对感冒啊、是痛啊、关节痛啊，需求量还是比较大。这次我们带着什么更多的医生、更多的药品来为那个群众提供医疗服务。
0: 此外，心理服务骨干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的同时，通过面对面谈心交流，引导大家更加积极面对灾后生活。西藏军区某部何雷。
2: 大部分的转移安置的人群是安排在了咱们这个本村的一个民宿点。我们现在面对的我们灾区群众，首先的第一个就是要陪伴支持，针对我们每个人的不同情况，准备挨家挨户然后去看一下他们的一些情况，了解一下他们的一个状态。
0: 与此同时，防疫消杀小组紧盯灾后防疫关键环节，聚焦居住区、公共通道等重点区域，实现全面消杀作业。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5: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6: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5: 得，你心情不错呀。
6: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5: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4: 以中秋晚宴情谊里献人生路上知己。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6: 公元前551年，一个婴儿降生在黑暗狭小的山洞中。因为生下来头顶的中间是凹下去的，和泥丘山很相似，被取名为丘。因为在家里排行第二，所以字仲尼。他就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
17: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3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北京时间11:30。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岛内网民热议，越来越多年轻人喜欢去大陆旅游，数据显示今年暑假以来，厦津小三通航线入出境旅客量持续高位运行，并创复航以来新高。请发言人介绍今年暑期小三通运行情况。发言人张涵表示，小三通客运航线是两岸特别是闽台交流往来最重要最便捷的通道之一，暑期小三通航线的火热运行是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生动体现，欢迎更多台湾乡亲通过小三通航线来大陆寻根祭祖、走亲访友、交流合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记者在吉隆口岸的受灾核心区看到大量重型机械已经抵达此前吉隆口岸联检大楼所在的平台，现场多方救援力量正和重型机械相互配合，加紧展开深层次失联人员搜寻工作。今天上午国家医保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强调，病种支付标准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发生的历史费用，基于患者群体数据形成的费用均值。支付方式改革不是医保的控费手段和目的，也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例都不超过支付标准。同时，医疗机构内部管理时也不要将病种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承担，从而影响正常诊疗行为，损害参保患者的正当利益。希望广大医疗机构能够和医保部门携手并肩，将病种付费作为加强医院内部管理、提高运行质效的工具和手段，实现医保医疗高质量发展。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亚·卡拉斯当地时间9月1日表示，欧盟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同时增加自身防务能力投入。在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卡拉斯说，欧盟将继续通过乌克兰支持贷款向乌克兰提供支持。他表示，欧盟目前已向乌克兰提供83.7亿欧元，约合97亿美元防务支持，未来还将继续提供援助。

秘鲁外交部9月1日发布公报，宣布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公报说，秘鲁政府对伊朗国内状况和中东地区局势表示关切，并对自今年3月以来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国际贸易受到影响深表担忧。公报说，为保护两国公民权益，此次断交不意味着同时断绝领事关系，秘方已通过伊朗驻厄瓜多尔大使馆向伊方通报这一决定。此刻提示，开学后校园周边的零食店和流动摊贩增多，请家长引导孩子不要购买三无食品，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无生产厂家及过期食品，尽量远离流动摊贩售卖的露天的散装小吃。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何芳。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从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不再免征个人所得税。
1: 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今天发布，国家医保局召开新闻发布会详解。158个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如何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
0: 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 得，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5: 燕之屋。
6: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7: EFFORT， 努力 ，avoid。
8: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6: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0: 爸爸，你晒黑啦。
11: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6: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3: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动声音，救死扶伤，心动爱。
6: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4: 一起来关注新闻。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从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不再免征个人所得税。
15: 政策调整之后，根据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也应该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
14: 那这项政策调整有何考虑？外商投资企业外籍个人股东的税收负担是否会增加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6: 为促进改革开放，吸引外商投资，我国从1994年起对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这项免税政策出台已超过30年，在特定阶段对吸引外资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我国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外资来华更关注法治环境、市场规模、产业配套等整体营商环境，继续依靠内外资不平衡的税收政策吸引外资，与新形势新要求已不相适应。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17: 对于外籍个人的股息利息红利啊，如果还是继续呢实行这种差异性的税收优惠政策，显然呢已经不再适应了当前我国呢这种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公平的税收环境要求。那么同时呢，对比国外的一些经验，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啊到了一定的高度，一般也不会再单一的依赖以税收优惠来吸引外资。这些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是他们更关注的是这种稳定健全的可持续发展的公平市场环境。所以呢，我们对外籍个人呢股息利息红利啊免征个人所得税啊政策呢及时的退出啊，其实呢是更有利促进呢税收公平以及建立呢健康的外商投资环境。
16: 在取消免税政策后，外商投资企业外籍个人股东的税收负担是否会增加？对此，李旭红介绍，取消免税政策后，外籍个人在我国缴纳的个税可以抵免其向居民国缴纳的税款，实际税负不会增加。
17: 按照国际税收的基本规则呢，通常呢纳税人按照属人的原则呢是负有呢全球纳税义务，也就意味着他在海外的这个投资啊这个所得最后呢都需要回到呢他的母国来进行这个纳税。 因此呢，外籍个人呢，在我们国家呢，投资所得即使享受了这个免税政策，实际上呢，按照属人原则，这些外商投资者呢，他回到了他的母国呢，他还是需要履行这样的纳税义务。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将这项免税政策及时的取消啊，它并不会增加外籍个人的税收负担，反倒呢，这个外籍个人呢，他回到了他的母国这部分的已缴税的部分，也是通常是可以获得呢税收的抵免。
16: 此外，李旭红还表示，此次政策调整既有利于维护税制公平统一，建立更加健康的外商投资环境，也有利于堵塞税收漏洞，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17: 这项免税政策取消之后呢，它是主张了我们国家的税收权益，也保障了我国的税收呢避免流失啊，也避免了一些呢借税收的优惠政策啊，用这个假外资身份呢来进行税收套利的这样的行为发生，也是呢助力呢我国的外商投资企业呢走向高质量发展，维护统一大市场建设。
1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9: 选板材要环保，
20: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9: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2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5: 今天上午，国家医保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目前按病种付费，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全覆盖。相关情况，下面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杜西蒙，那这已经是国家医保局发布的第三版按病组付费分组方案。目前医保支付方式改革都取得了哪些进展呢？
24: 好的，何方。那么早在2019年的国家医保就启动了按病组付费，也就是 DRG 付费的国家试点。那么随后在一年后呢，启动了按病种分值付费，就是 DIP 国家试点。那么在经过3年的试点期呢，那么2021年呢，国家医保局是启动了医保支付方式改革3年行动计划，在试点的基础上也是实现了加快改革豁免体制。那么经过3年试点和三年的专项行动呢，按病组付费是基本实现了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全覆盖。总体来看呢，患者的个人负担是有所减轻的，医疗机构住院费用的结构更加合理，有22个省份的住院总费用呈现了药耗比下降、医疗服务费用占比上升的结构性变化。同时呢，通过特例单一等制度安排呢，有力保障了重症患者的治疗和创新药耗技术的使用。那针对 3.0 版的分组方案呢，国家医保局也是依托真实数据的支撑，在深入开展了临床论证和进行多种技术和数据验证的情况下，进行了分组的调整，进一步提高了分组方案的科学性和适用性。那未来呢，也会为各地规范实施按病组付费提供这个技术支撑和技术基础。何方。
15: 此次 3.0 版分组方案首次明确158个基层病组，那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安排呢？
24: 针对这个问题呢，国家卫生健康委计生司的副司长陈凯在发布会上介绍呢，此次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基层病种，主要是考虑当前医疗机构的实际服务能力，着眼未来群众现实这种看病就医的需求。那么在第一批基层病种中呢，是包括了31个 DRG 的基层病种和127个 DIP 的基层病种。那对这些疾病组内的病种呢，未来会实现基层医疗机构和三甲大医院的医保同病同付，从而激励这个基层的医疗机构呢，基于本地的疾病谱的情况来提升这个医疗服务能力，补齐基层的服务短板。 那么国家医保局也强调呢，各地要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当地的医疗资源布局、基层服务能力和居民医疗的服务需求，来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那基层病种确定之后呢，医保呢实施统筹区域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的同病同服，进一步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呢到基层就医，更好的推动分级诊疗制度的建设。何方？
15: 那么还想让你给大家介绍一下新版方案都有哪些特点？
24: 好的，总体来看呢，新版的分组方案实际上是更加精细化的。那么在 DRG 的核心分组呢，从 2.0 版的409组增加到了492组，增加了83组。DIG 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了825组，增加了191组。这个其实好比把原来这个混装在一个大框里的这种病例，按照更细的标准拆分到这种不同的临床的小篮子里，更加贴合临床诊疗的实际。同时呢，分组会更加重视一老一小的特殊性。那我国目前正处于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期，同时儿童产妇医疗需求的这个特殊性也日益受到重视。那3.0版呢，针对于小于6岁和大于等于70岁的病例进行了细分，占到了全部 DRG 分组的1/10。那无痛分娩也有独立的3个支付分组。此举也是为了一老一小重点群体健康需求的一个积极的保障，也是支持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的举措。那么同时呢，这个新版的分组方案也是加大了对创新技术的支持。那3.0版一个清晰的支持信号呢，是针对机器人辅助手术进行了细分，为技术创新和应用提供了清晰正向的支付预计。何方？
15: 好的，杜西蒙。
14: 我们再来关注国务院台办今天上午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下面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侯燕，那今天的发布会都介绍了哪些热点问题呢？
0: 8月26号呢，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纷纷表达关心与慰问，并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款。发言人张涵今天介绍，据了解，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失联情况。他说，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张涵表示，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近期台湾南部遭受连续多次强降雨，严重影响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我们对受灾同胞表示慰问，并愿提供帮助，希望他们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近日，赖清德当局宣称2027年台湾防务预算将首度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要让国防资源都转化为可视的防卫战力，不能让大陆误判台湾自我防卫。

0: 并维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和自身安全福祉。不久前，海关总署网站公布了新增一批台湾文旦柚包装厂及果园注册事宜，受到岛内的关注。今天有记者问，是否会有更多台湾县市文旦柚获准输入大陆？张涵表示，我们尽最大努力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政治基础上，在符合大陆相关检验检疫规定前提下，我们将和岛内有关方面共同努力，帮助更多的台湾农渔产品、优质产品进入大陆千家万户。但是对于海关总署公布新增一批台湾文旦柚果园和包装厂，陆委会却称符合政治前提与条件者才能获得注册，这种做法是统战宣传。然而农产品检验检疫呢，涉及公权力事项，需由双方主管部门沟通才能务实解决。对此，张涵指出，台湾文旦柚输入大陆有助于扩大岛内农产品销路，增进台湾同胞福祉，是惠及岛内基层业者的好事实事。民进党无心也无力帮助更多基层民众增进利益福祉，反而一味造谣抹黑，充分暴露出他们罔顾民生，心中只有一己私利，必遭广大台湾同胞的反对。近日，台湾民意机构通过所谓无人机产业发展方案，有岛内舆论担忧无人机也成为台湾扩充军备的重要项目。对此，张涵表示，民进党当局要将民用产业军工化，妄图将无人机作为谋独聚统的工具，纯属枉费心机。祖国统一势不可挡，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无人机都是徒劳无益。以上是今天国台办发布会的有关内容，主持人。
1: 嗯，好的，侯燕。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国道216线是前往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受灾中断之后重新打通这几公里的道路过程艰难，先后遭遇了堰塞湖险情、山体破碎、水流湍急和频繁降雨的影响。今天上午10点，这条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在上一个时段，我们已经连线记者了解到，大型车辆、机械装备可以通过216国道进入到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的搜救。在过去的几天里，抢险人员如何克服困难、应对挑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采访了专家，我们来听报道。
2: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介绍，
3: 虽然说在水下，但是我们基本判断它大部分的这个路基啊，它还是存在。基于这个情况，我们才敢淹没履带板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往前走。基本上是在水下填出一条道路，供这个重机啊或者是车辆行进。假如是没有沿有路基的话，直接这么走，它是相当风险，挖机就会陷入，就自己就不能脱困了。
2: 林正奎告诉中国之声，像这样的水下工作面以往多见于河流漫堤或者堤防溃决的抢险中，而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威严，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抢险队员抛填更重更稳的钢筋石笼和涵管稳住工作。

0: 路面向前推进后，沿途山势趋缓，他们又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1: 这次他是倒拐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0: 重型机械在操作手的控制下，不但能完成挖掘、抛填、倾倒这样的重活，也要实现淘洗、分拣等精细的动作。比如在淤泥沉积形成的地段，滤走容易陷车的弹簧土，留下筑路可用的砂石。
2: 遇到一些淤泥的砂石啊，里面还有淤泥，这样的话它会形成弹簧土，会陷车啊、陷人呐、啊。这种情况，我们就是用挖掘在水里面这样淘洗一下、抖两下，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砂石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0: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3: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一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裂路，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0: 最近几天抢险现场都是夜间降雨，白天晴热，昨晚最后攻坚阶段再次受到降雨影响。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告诉记者。
4: 是，现在就是雨也比较大。
5: 这两天在过程当中出现过反复吗？比方说晚上下雨，水大了之后，又有一些地方需要我们重新去加固。
4: 这倒还没有，但是下大雨后，指挥人员各方面就冒着风险，就难度要大很多。
3: 有影响，但是问题不大。
0: 道路抢通过程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同步开展拓宽、清理等工作。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龙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6: 股市服务站，
7: 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8: 主持人你好。A 股上午是低开后调整态势，到中午收盘，上证综指下跌32点，跌幅0.82%，收在3947点；深成指下跌237点，跌幅1.71%，收在13635点；创业板指跌2.18%，收在3319点。两市成交金额合计12091亿，其中上海市场5654亿，深圳市场6437亿。板块方面，军工装备橡胶制品以2%以上涨幅领涨，美容护理、军工电子、非金属材料涨1%以上。调整前列种植业、林业和煤炭开采加工分别跌5%和3%以上，文化制品、贵金属、能源金属、工业金属等板块跌幅在2%以上。以上是上午盘面情况，主持人。
7: 嗯，好的，王小亮。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这里是龙井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3.8 兆赫。
1: 여기는 FM 93.8 용정시용한매체중심종합방송입니다지금부터용정시용한매체중심종합방송조선말방송을보내드립니다

인생을 나누고 사랑을 나누고 지혜를 나눕니다. 행복한 동행.

0: 这里是龙井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3.8兆赫。
1: 여기는 FM 93.8 용정시용합매체중심종합방송입니다。지금부터조항이민방송국한음알방송을중계해드립니다。

0: 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这四点主张分别契合了习近平主席的四大全球倡议，也就是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会后，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在当天下午的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围绕会议主题发表了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作为汇聚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区域合作组织，上合组织如何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对此，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三点建议：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我们相信，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未来能够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主持人，
1: 结束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后，习近平主席接下来还有哪些安排呢？
0: 9月1号下午，在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后，习近平主席离开比什凯克，飞往埃及首都开罗，应塞西总统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当天晚上，习近平主席夫妇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现场还有礼兵列队以及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访问埃及，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访问埃及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我们也期待习近平主席此访能够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主持人，
1: 好的，刘慧民。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从机场的高规格礼遇，到两国元首深入互动，再到签署两份重要文件，此访成为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访问有哪些现场细节？此次比什凯克峰会将为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注入怎样的新动力？总台记者宝晓峰昨天在比什凯克专访了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请听报道。
4: 刘大使您好，这次是习主席时隔7年之后再次到访吉尔吉斯斯坦，可以说取得了很多丰硕的成果，所以您作为全程的参与者，我们想先让您谈谈这次出访的一个成果，同时包括礼宾安排、元首互动，还有现场的细节，哪些给您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5: 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已经圆满结束了，应该说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也在中吉关系发展史上树立了新的里程碑。我觉得这次访问啊有许多亮点。那么首先呢，我觉得这次习近平主席的访问啊，确实它时间节点非常的特殊，今年又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而且访问呢恰恰是在吉尔吉斯斯坦的独立日当天，那么今年也是吉尔吉斯斯坦 独立35周年，可以说时间节点交汇这么一个情况下，所以这场访问本身它就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另外一个呢，就是这次最高规格的一个礼遇，这次规模上应该是前所未有，充分地体现了中级最高领导人之间的深厚的这种个人友谊。我们再看第二天的这个正式欢迎仪式，非常隆重，传统的50马队体现了吉尔吉斯他的国家领导人、吉尔吉斯人民对我们中国领导人、对我们中国人民一种最深厚的、最真切的这么一种感情。两位元首这次呢签署并发表了两份重量级的文件，那么一份就是联合宣言，为中吉关系下一步发展规划非常宏伟的一个蓝图。那么另一份条约就是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这个双边层面的永久睦邻友好条约，这个是在我们整个和国外的所有国家中它是第二份。除此之外啊，文件签字仪式上还有29份双边文件，那么这个量也是中吉交往中前所未有。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习近平主席这次来访吉，确实是无论是在两国社会各界还是在国际社会，实际上引发了非常广泛的热烈的反响。大家也看到这两天在吉尔吉斯的大街小巷都在悬挂着中吉友好啊，到处都能看到中吉友好的标语。
4: 您刚才回顾了成果细节，其实我想这恰恰说明是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现在正处在历史上的最好时期。所以我们想请您结合您旅行以来的所见所闻所感，您觉得当前的中吉关系给两国政府、企业和人民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利好？
5: 我是2024年底来这里就任的，到现在为止1年8个月有余了。确确实实，我觉得中吉关系在习近平主席和扎帕罗夫总统的这个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确实是它的发展处于一个黄金期，各领域合作确确实实驶入了快车道，一批战略性的大项目启动建设。你比如说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三国的这个铁路，中吉的这个人文相亲啊，这一块也是发展得非常好。我们已经为1300多例的患者做了这个白内障的手术啊，我去现场看过，那些就是长期受白内障这个困扰的一些老人，等他揭开纱布的那一刻，重见光明，他们的激动真是难以言表啊！通过两国人民真诚的这种民间的交往，切切实实让两国人民的心更近了，让两国人民更亲了。
4: 您也提到了，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所以在您看来，彼时凯克峰会最值得关注的成果是什么？那它在未来会如何引领上合组织继续高质量发展呢？
5: 上海合作组织已经成为幅员最广、覆盖的人口最多、最具活力的新型的区域性国际组织。上海组织峰会它的主题就是携手迈向可持续和平发展与繁荣。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也发表了重要的讲话，我也看到了，就是习近平主席的讲话，现场的元首们都在认真的倾听，为上合组织它的下步发展进一步贡献了中国的智慧、中国的方案、上海精神这面旗帜，一定要高高的举着。我们在这面旗帜的引领下，我们和各方携手合作，我觉得上海合作组织它的发展一定会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同时呢，也为维护和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也会贡献上合的力量。
2: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开始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
3: 中埃同为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虽然分处亚洲大陆的东西两端，但2000年来陆海丝绸之路早已为双方架起友好交往的桥梁，开启了文明对话的古老篇章。
1: 1956年，埃及成为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

0: 和非洲国家。同年七月，埃及宣布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新中国坚定站在埃及一边。
1: 建交70年来，两国关系不断升级。1999年建立战略合作关系，2014年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4年，埃及又成为第一个把构建命运共同体目标写进双边联合声明的阿拉伯国家。
0: 两大古老文明相隔万水千山，却总能在关键时刻心意相通，这其中有着多少值得记住的故事，请听埃及声音印象，采制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
2: 1956年3月，周恩来总理写给埃及总统纳赛尔的一封信，由中国外贸部长带到了开罗，信里提的是两国建交。两个多月后，埃及成为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一步的意义从一开始就超出了双边关系。
3: 1956年中埃建交的时候，不仅是中埃建交的双边关系，还随后就带动了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建交。所以在50年代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外交封锁的时候，埃及率先跟中国建交，实际上是打破了封锁。接着在56年之后的3年里边，就有9个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跟中国建交了。
2: 文明如水，润物无声，同为文明古国的中国和埃及互建交流的友谊追溯久远。2000多年前，中国汉代使者穿越鸣沙朔峰抵达亚历山大，用一条名为丝绸之路的纽带，让两个璀璨的文明共振回响。1938年，中国考古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28岁的中国学者夏奈在埃及实习，他当时特意绕开宏伟的阿蒙神庙，选择去看偏僻荒凉的孟图神庙，连赶驴的向导都觉得纳闷儿。80年后，新中国的第一支赴埃及考古队落脚地也正是这里。2018年，中埃组建首支联合考古队。今年1月，他们公布了一项成果，从孟图神庙中清理出一座从未被记录的圣湖。同一神庙区里两座圣湖并存，这在埃及考古学史上还是头一回。中国的洛阳铲也跟着来到埃及，帮考古人员在动土之前先看清地下的墙、台阶和遗迹。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考古司司长穆罕默德说，
4: 中国和埃及两国的考古合作是两个古老文明之间的合作，传递着对话文明历史的讯息。我认为国与国间的民心相通体现在众多的文化活动中，并汇集埃及、中国以及全世界。
2: 今天的开罗街头，中国元素随处可见，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在路上安静驶过，能扛住53摄氏度高温的空调，能洗阿拉伯长袍的大桶净洗衣机也卖得不错。课堂上，中文已经进入埃及国民教育体系，而在牛新春的记忆里，埃及老百姓认识中国还有一条更柔软的路径，电视剧。
3: 当地老百姓实际上是很喜欢中国文化的，我记得之前去了之后，跟当地老百姓一聊中国，就是当地老百姓好多看过中国的电视连续剧。然后过去十几年，中国翻译了好几部电视连续剧到埃及，在埃及都家喻户晓的，所以那个对埃及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2: 在开罗东部，由中企参与承建的斋月十日城市郊铁路，正把开罗和它的新首都连在一起。这是埃及第一条电气化市域铁路，全长约70公里。通车至今，安全运行约1500天，运送乘客超过2200万人次。中方还带出了约100名调度、乘务人员和约500名维保技术人才。轻轨的另一头是新行政首都，由中国建筑承建的中央商务区，20栋高楼全部建成。最打眼的一栋楼是385.8米高的非洲第一高楼标志塔，当地人称其为新金字塔。这里也成为埃及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标志。走进位于红海之滨的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接待大厅内一个典雅的青花瓷盘引人注目，底座上代表黄河与尼罗河的曲线彼此交汇。截至今年6月底， 合作区落户企业超过200家，累计吸引投资超47亿美元，直接创造就业岗位10000多个，成为中埃产能合作的重要平台和埃及工业化的重要载体。牛新春表示，这个工业园区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3: 中阿泰达工业园区去过很多次，最重要的就是确实帮助埃及发展了工业，解决了就业。当时这个工业园区里最大的一个工程就是巨石集团。那么巨石本来就是在玻璃化纤这个产业里边产能就是全球第一的，然后到了埃及之后就把整个这个高科技的这个产业带到了埃及，让埃及成了玻璃化纤出口的一个重要的国家。去了之后跟当地工业园区里边的当地工人交流，就只要当地的埃及家庭有一个工人在工业园区里边，他整个家庭就脱贫致富了。
2: 今年7月26号，100余名埃及高校学生第一次走进泰达合作区的生产车间，看智能化生产线和焊接机器人。产学研实习就业基地也在当天揭牌，标志着中埃校企合作迈入规范化、成效化发展新阶段。埃及高校学生马哈茂德说，
5: 我很高兴看到这里运行的先进机器，特别是焊接机器人，我很激动，终于亲眼看到了我在大学里学过的东西，这对埃及来说是非常先进的机器。
2: 如今埃及不少高校都在推动把更多学生送到中国深造。新开罗技术大学校长塔里克说，
6: 我们正在与中国的3所大学合作，进行联合学位项目。学生在埃及待2年，然后去中国学习1年。目前只有15名学生去到中国，未来希望大大增加。
1: 产业和人才双向奔赴，经贸成果也随着水涨船高。2025年，中埃贸易额达208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中国连续14年是埃及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年5月起，中国对埃及等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100%税木产品零关税，来自埃及的农产品、纺织原料等进口明显提速。
0: 一条轻轨，一座新城，一片园区，把两个国家的距离一点点拉近。面对新的机遇和变化，两个文明古国又会在哪里写下新的故事？继续来听报道。
2: 去年11月，吉萨金字塔旁筹备了20多年的大埃及博物馆正式开馆，图坦卡蒙的整套宝藏第一次集中亮相。开馆首日就有中国游客一早赶来。习近平主席在致塞西总统的贺信中写道，两大古老文明双向奔赴，两国人民日益相知相亲。眼下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恰逢两国建交70周年。过去10多年，埃及总统塞西先后8次访问中国，把中国视为最好的朋友。在牛新春看来，这次访问的时机很特殊。
3: 这次访问是在中埃关系承前启后的关键节点进行的，同时也是在中东地区面临着比较重大的危机的时刻进行的。过去这10年里边，中国为埃及的工业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中国的产业技术进入到中东阿拉伯世界，进入到非洲，发挥了一个桥梁纽带的作用。那么未来一段时期，中阿经济关系在这个新的产业领域，比如这个清洁能源啊、数字经济啊、人工智能方面啊，正在迈上新的台阶，它的成果有可能就是进一步推动中国跟埃及之间的经济合作，中埃合作能够成为中阿和中非合作的一个新的起点。
2: 中埃之间的交流源远流长，今天尼罗河畔又多了新的声音，工地上的吊装声，轻轨进站的提示音，教室里念出你好的年轻嗓音，它们叠在一起，正汇成一个新的故事。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

针对绿营政客关于台湾民间团体在端午节期间推广儒学与汉服文化仪式的言论，发言人张涵表示，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岛内民间团体致力于传承弘扬中华文化，踊跃参与两岸文交流活动，恰恰证明了两岸同根同源，同文同种。我们将同台湾同胞一道，持续推进两岸文化交流合作，共同弘扬中华文化，做中华文化的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统战的本质是大团结、大联合，是交朋友、促团结，是求同存异、共谋发展。民进党当局蓄意歪曲统战本意本质，抹黑两岸交流活动，恐吓打压参与两岸交流活动的台湾同胞，用心险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10点，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通道已基本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开展深入救援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今天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八月份以来，战区部队组织海空兵力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进一步强化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中国驻泰国大使馆9月2日发布关于泰国调整免签政策的领事提醒，中国公民持有效护照赴泰仍可享受免签待遇，泰方取消此前面向包括中国在内的9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的单方面停留期60日免签政策。据伊朗方面2号消息，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负责安全事务的副省长说，美军前一晚对该省发动的袭击造成7人死亡、8人受伤。美国苹果公司部谷歌后尘于当地时间9月1日更改苹果地图上对安大略湖的标注名称，对加拿大境内用户显示安大略湖，对美国境内用户则显示美国湖。苹果公司1号证实，由于美国地理名称信息系统更新了水域名称，网页版苹果地图对同一湖泊予以区别标注，美国用户看到的是美国湖，加拿大用户看到的是安大略湖，世界其他地区用户则同时看到2个名称。此前谷歌公司已于8月29日在其地图中对该湖泊区别标注，成为首个服从美国总统特朗普相关命令的大型技术企业。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报，受台风沙德尔、季风气流等共同影响，今起3天，华东、华南多地将现持续强降雨天气，福建、广东等地雨势猛烈，需警惕叠加效应，防范可能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同时，北方大部晴天再现，西北、东北、华北多地秋凉渐起，哈尔滨、长春等地已入秋，秋装即将要派上用场。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0: 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伊朗进行报复性行动，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1: 国际新闻眼，日本外务省预算概算要求首破万亿日元，扩军备武不断加码，民生却持续承压。概算要求包括哪些内容，体现出日本政府怎样的政策导向？
0: 俄罗斯总统普京称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警告俄罗斯，俄领空已不再安全。
1: 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深层次搜救正在进行。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127人，多名中方隧道专家飞抵尼泊尔灾区，投入尼泊尔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

0: 快来快来，综艺更新了。
1: 等等等等，我去拿体理茶器。
0: 好喝。
2: 体理茶器茶啤酒，十三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3: 体理茶器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2: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5: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美伊冲突。伊朗当地时间9月1号晚，北京时间2号的凌晨，美国开始对伊朗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发出威胁，如果伊朗进行报复，美方将施以更猛烈的打击。另据伊朗方面的消息，遭袭以后，伊朗武装部队发起行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该地区美国基地和相关利益目标。更多情况，马上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雪杰，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美国和伊朗方面目前各自都有哪些表态呢？
6: 好的。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号12时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企图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以及部署在该地区的美军人员，但是消息没有说明美军此次打击的具体地点。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对此次打击进行报复，美国将再次进行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特朗普称，美军此次打击规模大、威力强，是对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以及向美国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8枚导弹的报复行动。他还威胁说，这还不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打击，更大规模的攻势正蓄势待发。此外，当地时间的一号，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美军当天袭击了2艘伊朗油轮，这2艘伊朗油轮当时停泊在伊朗海岸附近，被美军无人机击中。美国官员称，这是美军首次以袭击伊朗油轮方式报复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内船只。那么我们看一下伊朗方面的反应。在美军的新一轮打击之后，伊朗方面是发起了反击。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布的声明，美军一号轰炸伊朗南部沿海多个地点，包括多处民用设施。革命卫队已经开始做出回应，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2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对在伊拉克的一处美军基地发动打击，对位于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发动攻击。伊朗军队称使用无人机袭击巴林美军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同时表示说，美方袭击将进一步坚定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在该海峡活动的外国军事力量的决心。那么国际油价对于新一轮美伊双方的打击反应也是很明显的，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一号早盘就开始上涨，午间涨幅显著扩大，最后在收盘的时候，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上涨。截至当天的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6美元，收于每桶90.22美元，涨幅大概是5.2%。那么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6美元，收于每桶94.65美元，涨幅为4.6%。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地区国家关于结束冲突的外交努力。当地时间的9月1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在多哈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说，地区局势再次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呼吁有关各方保持理性，重返谈判轨道。安萨里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持续得不到解决，并将海峡关闭状态正常化，将导致局势

0: 算的概算要求，申请预算总额为 1.2165 万亿日元，这是外务省概算要求首次突破1万亿日元。据了解，这份概算要求提出了五大支柱，包括构建有利于日本的安全保障环境，声称要充分运用政府开发援助、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等机制，加强与他国的战略合作。
1: 此外，还有通过经济外交推动日本发展，强化情报能力，应对日益激烈的认知战，推进战略性文化外交，完善外交与领事执行体制等内容。值得注意的是，修订安保三文件的相关预算被列在外交运作所需经费一栏的事项要求，未列明具体金额。日本外务省2027财年预算概算要求反映了日本政府怎样的政策导向。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2: 日本的外交呢，正有意识地为日本的安保强化，也就是在军事化服务。外务省预算呢，是把部分的政府开发援助指向的港口、机场，那么海上保安还有民间网络防卫的方向。实际上呢，港口、机场呢，其实都具备战时转用于军事用途的可能。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这方面呢，像所谓的这个志同道合国家呢，无偿提供防卫装备，以这个警备舰艇啊、雷达、通信、航空设备等为主。那么第三条路径呢，是增加了认知战的这个经费，那么扩容自己的软实力。那日本方面可能希望呢，通过各种新方法。比如人工智能武器呢，在国际舆论场上夺回主动权。特别要指出的是，在日本的这个预算申请当中呢，修改安保三文件相关预算呢，被列为事项要求单独列出。该项目的最终预算呢，肯定是会突破一个很高的数值的。它是要为日本的在军事化进程呢，提供一个比较隐蔽的制度接口和坚实的这个财政铺垫。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6: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俄总统普京9月2号表示，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他同时表示，俄军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警告称，俄罗斯领空已不再安全。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7: 当地时间9月2号凌晨，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结束对吉尔吉斯斯坦的访问之前举行记者会。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指出，任何谈判都应具备实质性内容。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普京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在俄罗斯始终是受欢迎的人，俄方乐于与他们合作。提及前线战况时，普京指出，俄军已接到指示，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扎哈罗娃9月1号在东方经济论坛期间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欧洲国家使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是一种直接的犯罪行为，应受到相应惩罚，并将被追究责任。因此，所有这一行径的支持者都将成为帮凶。他说，西方通过对俄实施制裁，限制的是本国的公民和企业。扎哈罗娃还表示，没有任何事实可以证实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此前所说的俄罗斯涉嫌参与西班牙移民危机的说法。他还称，泽连斯基关于必须每天用1000架无人机打击俄罗斯领土的言论是针对西方受众的，这一言论证明了其此前声称寻求和平的虚假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月1号警告，使用俄罗斯领空的航空公司、保险机构以及仍使用俄罗斯主要机场的相关方面，俄罗斯领空正变得不再安全。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并非要威胁民用航空，不会针对任何民航飞机，但俄罗斯上空将出现无人机活动，相关方面必须对此予以考虑。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外交部及相关机构将向国际机构提供有关俄罗斯领空安全风险的完整信息。
6: 之声正午六十分。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今天上午十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1: 由于216国道是通往吉隆口岸灾害核心区的唯一

0: 一路上通道。在未抢通前，搜救人员只能用徒步翻山十多个小时、直升机空投等方式进入受灾核心区。现场淤泥深厚，巨石遍布，只能进行浅表搜救。道路抢通，水毁路段修复填平之后，与核心区现有路面衔接，救援人员和大型车辆、机械装备可以大规模进入核心区域，实现机械清障与人工排查协同作业，能够清理大面积泥石废墟，开展深层次的拉网式搜索。
1: 另据昨天的光学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此外，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目前河道呈过流状态，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前方应急救援力量正持续开展水文监测工作。
0: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今天五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127人。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紧急人道主义救援物资昨天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据了解，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随机抵达的中方基因鉴定专家也将奔赴尼泊尔受灾一线，协助尼方开展工作。
1: 应尼泊尔政府请求，我应急管理部紧急调派多名中方隧道专家飞抵尼泊尔灾区，投入尼泊尔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据专家介绍，此次泥石流灾害受灾面积较大，河流沿线民房与工程设施受损严重，现场搜救工作面临诸多挑战。此外，当地水电站工程区域基本无残留临时建筑，工程实体、施工作业区以及生活驻地均受损严重，现场抢险和后续救援面临极其复杂的地理环境。
0: 正午6:00，静看国际风云。
1: 本次节目编辑王巧玲、云锦、婷婷，主持人子君、一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0: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俩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那小猴一转身转到马后边去，转他马后边之后，就看那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薛文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1: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之声，新闻进行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士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士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进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

0: 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 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诗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 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3: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何芳。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北交所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从试验田到主阵地，北交所如何打通创新型中小企业融资发展通道？
1: 人物专栏里的样子今天播出。三次起火，被困司机命悬一线，两位小伙子徒手砸窗冒火施救，趟出一条生命通道。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2: 我来问问 AI。
3: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2: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2: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1: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2: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4: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2021年9月2号，北京证券交易所正式宣布设立，次日完成注册登记，并于当年11月15号揭牌开市。五年来，北交所经历了初期改革试验田的探索阶段，逐步成长为聚焦创新型、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核心服务阵地。市场规模、投资者体量、交易活跃度实现跨越式增长，精准服务中小科创企业的市场定位愈发鲜明。
2: 立足新起点，在市场体量持续扩容、企业基本面稳步向好的背景下，北交所该如何补齐市场短板，畅通投融资双向循环，真正打通创新型中小企业长效融资发展通道？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3: 从开市之初的81家企业到如

0: 如今扩容至339家，合格投资者跨过千万门槛，成交规模实现量级跃升。五年时间，北交所完成了一次看得见的规模跨越。而在各项亮眼增长数据之下，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观察，一组组增长的数据背后，更深层的变化正在发生。这块资本市场改革试验田正加速成长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关键一环。
1: 五年在资本市场的发展里程当中啊，并不算很长，但是北交所交出的这份答卷却是分量十足。合格投资者从400多万户到突破1000万户，日均成交额从不足10亿元跃升到200亿元以上。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0: 聚焦专精特新，服务科创小微，是北交所五年发展鲜明的核心底色。自设立以来，北交所坚守差异化发展定位，深耕创新型中小企业服务赛道，重点吸纳掌握核心技术，扎根细分赛道的优质企业登陆资本市场，有效填补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直接融资空白，为细分领域硬核科技企业的成长壮大提供了关键的资本支撑。北交所2026年半年报数据显示，板块上市公司上半年合计营收1385.66亿元，同比增长 15.11%， 归母净利润117.83亿元，同比增长 17.58%， 超八成企业实现盈利，盈利面达 83.19%， 七成企业营收同比上行，增长基本面扎实稳固。其中次新股表现格外亮眼，净利润增速达到 59%， 大幅跑赢板块平均水平，为市场注入强劲的增量活力。从行业维度观察，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上半年北交所上市公司业绩增长的重要支柱。部分企业乘着下游需求回暖、产品价格上行的东风，盈利能力得到明显修复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同样保持较快增速，伴随人工智能相关需求加速释放，板块内企业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近 15%。 华源证券北交所首席分析师赵浩表示，
2: 今年上半年北交所上市公司的一个财报特点能看出，北交所企业的一个增长动力啊，正在进一步向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转换啊。那一些传统制造业啊，通过这个技术改造、产品升级，也培育了一些新的增长点。 AI 像这些新兴的一些新材料这个领域啊，其实也在加快形成新的这个业绩增量。
0: 在扩容提速、发展成果丰硕的同时，北交所迈向高质量发展路上依然面临亟待破解的瓶颈。投融资双向循环尚未完全打通，机构长期资金配置深度不足，成为制约市场功能充分释放的核心卡点，也是下一阶段优化市场生态的重要突破口。田立辉指出，
1: 融资端和投资端的双向良性循环最大的卡点在于机构资金的配置深度啊依然不足，公募参与家数从12家增至26家，但是配置系数呢仅是 0.48， 那么相比这个配置比例啊还不到北交所流通市值占比的一半，流动性呢也呈现这个头部集中尾部偏弱的分层特征。破局的关键在于加快推出北证50 ETF 等指数化产品，深化与科创板的投资者互联互通，用制度供给啊去引导耐心资本的持续流入。
0: 二级市场层面，今年北交所新股发行节奏显著提速，前八个月新股申购数量超越2024、2025两年全年总和，依托无市值底仓、按比例配售的制度优势，板块打新热度居高不下。叠加新股上市后的高赚钱效应，增量资金持续入场，但行情分化愈发明显。年内新股首日涨幅最高超600%，部分传统制造业新股涨幅仅20%至30%。田立辉分析指出，市场行情正从资金炒作转向基本面定价、业绩兑现能力、技术壁垒与赛道景气度，成为资金择股的核心标准。
1: 分化也是在这里，次新股的净利润增长59%，远超板块均值。 AI 算力、半导体等高景气赛道啊领跑，部分新能源过剩，这些赛道啊和传统制造领域的这些公司啊持续承受着压力。新股首日的涨幅从超过6倍到不足1倍，各自不一，这也展现了一个根本性的规律，业绩啊才是估值最硬的毛 敲最实的底儿。
0: 回望五年发展历程，北交所完成建市场、搭制度、聚企业、引资金的基础布局，实现了从探索试点到规范成型，从体量空白到生态出具的跨越式发展。如今市场已告别粗放式规模扩容，迈入提质增效、优化生态、做强服务功能的全新发展阶段。未来随着指数化产品持续落地，跨板块投资者互联互通持续深化，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北交所将持续疏通中小企业融资堵点，精准赋能科创企业成长，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注入源源不断的资本市场活水。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8: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啊？
9: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8: 得，你心情不错呀。
9: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8: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现人生路上知己。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2: 燕之屋。
13: 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一罐皮里茶器，一部剧，一整个下午。茉莉花香混着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微醺刚刚好，一个人慢慢喝。
14: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15: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0: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4: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4: 得，你心情不错呀。
5: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4: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8: 燕之屋。
9: 北京时间13:30。
1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工作。今天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国交建重庆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二局西藏队等三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39人组成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南岸滑坡体、堰塞湖下游沟底拐角山体及郭巴村堰塞湖二号边坡，累计监测120小时，采集2700组数据，出动105架次无人机，对上游冰川和两个滑坡点进行观测，实时动态研判次生灾害风险，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就台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近日针对大陆发布网络及出入境管理法规的言论提问，发言人张涵表示，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是为了规范大陆出境入境管理，保障出境入境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也为台湾同胞来大陆营造更好的法治环境。民进党当局的种种说辞完全是刻意误导、蓄意抹黑。常来常往，多交流，有利于两岸同胞增进了解，促进合作，两岸民间交流有着强大的内生动力。民进党当局应顺应民心民意，不要以种种手段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合作，煽动两岸对立对抗。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当前福建省沿海和南部地区迎来新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局部累计雨量大，且降雨落区与前期双台风影响降雨落区重叠，致灾风险大。截至目前，福建省已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1.95万人。当地时间9月2日凌晨，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近期对伊朗南部多处军事和非军事目标实施空袭，造成平民伤亡。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地区内美军基地发动袭击。声明表示，针对美军的军事行动将继续，直至美方为其行动感到后悔。声明同时警告，如果美方继续在地区采取军事行动，将面临更沉重、更广泛、更具破坏性的回应。任何与美军合作的国家都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危险后果。据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省长办公室消息，当地时间9月2日凌晨3点左右，两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商船在马尔马拉海伊斯坦布尔附近海域相撞。事发地点位于西利夫里以南约18海里处。据悉，一艘船及10名船员失联，搜救工作正在进行中。此刻提示。今天广东省三防办、广东省气象局发布台风沙德尔强降雨防御提醒。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至4号，广东省东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南海东北部及广东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8到10级，沿海市县和高地江河湖面阵风6到8级，请注意防范。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何芳。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浙江温州提升防汛应急响应为一级，暴雨造成哪些影响？当地如何做好防御工作？
1: 全国小学、初中已完成新教材替换，具体都有哪些新变化？师生如何平稳衔接？
0: 记者探访北京中小学开学第一餐，如何将健康第一的理念摆上餐桌，让学生吃得安全又营养？
1: 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正式施行，新增多种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重点病药物，将如何影响百姓看病就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从昨天开始浙南地区出现的暴雨天气。据天气预报，温州市今天阴有暴雨到大暴雨，温州市防止已于今天九点起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今天温州山区学校和幼儿园停学停课，农村客运班线、山区公交线路暂停营运。详细情况下面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韩栋。韩栋，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强降雨给温州造成了哪些影响。
2: 好的，主持人，温州市气象局的数据显示啊，一号上午的八点到二号，也就是今天上午的十二点，温州全市的面雨量是达到了183.8毫米，县级面雨量最大的前三分别是苍南县332.7毫米，瑞安市272.9毫米，平阳县271.1毫米。但是雨量最大的站点前三其实都是在苍南，分别是苍南县的灵溪三美、苍南县早溪九堡、苍南县早溪惠山，分别是536.8毫米、496.3毫米和491.9毫米。据气象预报显示啊，九月二号温州阴有暴雨到大暴雨，三号阴有阵雨，局部中到大雨。受近期持续极端的这种强降雨的影响啊，8月31号以来，温州全市20座大中型水库下泄水量已经达到了1.48亿方。目前，温州养义、德雅、顺溪、桥墩以及吴家园等13座水库已经开闸泄洪。放水期间，下游河道水位将明显上升，部分地区也可能会出现积水和内涝。那九月二号的上午10:25，也就是今天的10:25，飞云江流域雪口站水位已经达到了27.05米，超过警戒水位0.05米。飞云江发生了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飞云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交通方面，国道预防性管控一条已经恢复一条，省道中段4条已恢复一条，预防性管控有2条。那县道中段4条已恢复一条，预防性管控有24条。乡村道路中段5条已恢复一条，预防性的管控96条。当地呢也是已经下发了强降雨城市内涝防御工作提示单，提示各地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切实做好此阶段的强降雨期间城市内涝的防御工作。我们也了解到啊，截止到目前，本轮强降雨温州全市累计出现城市内涝积水49处，已经处置完成12处，还有37处正在处置。主持人，
1: 针对目前复杂的雨情，温州当地都采取了哪些防御措施呢？
2: 为了做好强降雨的防范和应对工作啊，温州市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昨天晚上就已经发布了安全管控指令，具体包括山区学校和幼儿园9月2号停课停学，涉山涉水户外旅游活动停止举办，临江沿海的渔家乐、大排档等经营场所停止营业。温州全市我们也了解到，一共有 A 级景区是85家，目前已经关闭了 A 级景区84家，66个涉水类、营地类的新业态项目全部暂停营业，涉山涉水户外旅游活动全部停止举办。城乡低洼地带地下车库也要加强预警防范。而且温州聚焦全市1476个在建工程施工现场的用电安全，落实电箱防雨罩、防水封堵等防护措施，电缆电线规范架空或者是穿管埋设，消除触电风险。目前全市一共是1010个工地已经停工了，转移是13048人，全市自规系统也是累计派出了250组524人，专业监测处置任务210个，上报灾情7起，无人员伤亡。而且也是已经调度了驻县进乡的技术员和应急的专业人员来支撑，一共是102名，应急测绘的队员是89名，向以这个降雨影响较为严重的区域来增派这些技术力量，确保完成突发地质灾害和灾情的处置。全市的地质灾害和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防范区和不稳定切坡建房在建工程已经扩面转移人员达到了21000多人。那农村的客运班线、山区公交的线路也是已经暂停营运了，部分山区道路危险路段也已经是视情况采取了交通管制。我们也了解到，目前温州鹿城、龙湾、瓯海、瑞安、文成、 荥阳、泰顺、苍南、龙岗等多地已经陆续发布了这个停课通知。那今天上午的9点，温州市防止启动了一级防汛应急响应、地质灾害二级响应、水旱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和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业务服务一级响应。主持人，
1: 好的，韩栋。
0: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之声新闻进行时，继续来关注新闻。本周全国大中小学开启秋季学期，伴随着开学，同学们的校园生活也迎来了一系列新举措、新变化。其中，自2024年秋季学期开始陆续投入使用的新教材，到今年秋季学期，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已全部完成替换。那新教材都有哪些新变化？师生们如何平稳衔接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3: 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也就是新教材，完成全部替换。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3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新教材有哪些变化，是师生家长最为关心的问题。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1至6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江西省吉安市石阳小学副校长肖玲介绍，
4: 它是弱化了机械计算，强化了思维与建模能力。教材的话，它是删减了大量的重复性的纯计算的习题，重点突出了算力理解、代数推理还有模型意识，它更侧重于走向生活化还有真实化。另外呢，它很注重学生的一个动手实践、跨学科的一个学习。
3: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例如，英语新教材更注重英语素养的全面提升，选取了很多生活中常见的话题，并适当增加科学、自然和跨学科内容等，丰富学习维度。学生家长张女士，
5: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英语这门学科很大的一个转变，涉及到太空、环保，还有一些世界文化，跟以前的表达就完全不一样了，让他们可以更好的用英语来说中国故事。
3: 在教材替换过程中，今年秋季学期5、6年级学生可能会遇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教材个别内容重复学习，部分学习内容是从上一套4年级教材中调整而来的，学生已经学过。第二种情况是存在未学内容，

0: 分学习内容在修订中新增或调整到低年级，学生因为之前使用的是上一套教材，所以没有学过。对此，专家回应，这是教材全面替换阶段出现的正常现象，只要按照衔接方案做好安排，就能够保证教学有序，过渡平稳，顺利完成替换。浙江省安吉第四小学一年级语文备课组长陈晶晶介绍，
1: 梳理重复内容、删减的内容、新增内容的清单，已经学过的知识呢不再重复讲授，缺失的新增要素啊篇目呢不集中进行补课，我们要把它融入日常的课堂、语文园地啊、课外阅读中进行分散的补学，以降低学生的学习负担。
0: 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2: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0: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将常态化开展教研活动，帮助教师做好新修订教材教学衔接工作。
3: 教师呢，要把新增的能力点融入到日常的教学之中，大胆实施单元整体教学，要改进评价，聚焦核心素养，教学中要精简机械实际类习题，增加思辨、实践、生活化的表达任务，以此来实现教材的平稳过渡。
4: 刚刚呢，我们关注了新学期的书桌课本的新变化，接下来呢，咱们再来看一看新学期的饭桌。北京中小学生的开学第一餐迎来了升级，大宗平台集体采购，后厨装上智慧眼睛，进一步保障了孩子们能吃上健康可口的饭菜。
5: 记者昨天探访了北京多所中小学食堂，孩子们的开学第一餐吃得怎么样？如何把健康第一的理念摆上校园的餐桌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6: 现在我们食堂的工作人员正在给我们学生准备午餐，好，我们大家进去看一看。
7: 开学第一天，不仅要让孩子们学得好，也要吃得好。上午10:45，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记者走进北京市海淀区第20中学附属实验学校的后厨，一进门烟火气扑面而来，操作台上各类菜品被摆放得整整齐齐，铁锅翻炒滋滋作响，师傅们正忙着烹制孩子们中午的午餐，土豆炖牛肉、素食锦轮番出锅，热气裹挟着饭菜，香气在后厨弥漫。一旁的万能蒸烤箱精准控制油盐用量和烹饪时间，再也不靠老师傅凭手感拿捏咸淡。工作人员魏志清介绍，
8: 从早上5点，就是新鲜的蔬菜用到我们食堂以后，现在咱们有大众平台嘛，就统一给我们配送，给我们把好了第一道食品安全的原材料关，送到这里我们再进行每一步的加工，一按照孩子的实际性的需求以及他包括他的年龄段不同，他所吃到的套餐也都是不同的。
7: 别以为这里只有锅碗瓢盆，这个暑假不少学校对食堂进行了智慧化升级，记者探访的这所学校就是其中之一。这里的后厨搭起 AI 食安数据驾驶舱、 AI 摄像头、各类物联网传感器全部就位。校长鲁爱如告诉中国之声，从前全靠老师管理人员来回盯守的活儿，现在交给数据来把关，食材入库、扫码溯源、后厨操作违规自动抓拍、菜品温度实时监测全都线上搞定，
9: 相当于给我们学校的食堂装了一个24小时不休息的智慧大脑。那我们从食材的入库、扫码的溯源、每一批货从哪里来、检没检过，一扫全知道。那同时呢，菜品中心的温度实时上传，不达标立刻提醒。那过去呢，这些环节全靠人工来盯，现在我们的数据替我们盯着，效率和准确率都大大的提高了。
7: 智慧食堂的本事还不只管好后厨灶台，学生的个人健康也被纳入进来。在新研发的智能体海小健上，罗爱如说，未来可以实现向家长推送孩子的 BMI 变化和膳食建议。
9: 我们还在这个海小健中呢，会定期的给孩子们推送 BMI 的趋势和膳食的建议。

0: 通过参加这个活动，我对他们的劳动成果也会更加尊重，珍惜粮食。
1: 北京市朝阳区日坛中学在刚刚过去的暑假，800多平方米的食堂也完成了整体翻新。校长李克明说，这一轮改造硬件更新是一方面，最关键的是食堂运营模式来了一次大调整，从承包经营改成了学校自主运营，食堂的管理、菜品品质都跟着焕然一新。
2: 我们从经营模式上做了一些变化，由原来的委托食堂委托经营转变为现在的新型自主经营食堂，对学校的食堂进行了一个升级改造，主要是做了一些设备的更新，场地的一些基础设施的优化，就餐区加装了中央空调，更换了恒温保温餐车，还有我们加装了一部分智能化的设备，一方面能够提高食堂的经营的效率，运转效率，也能够让我们的营养餐更加营养，更加美味。
1: 李克明介绍，改成自营之后，学校全盘接手食堂管理，后厨工作人员由学校直接聘用，食材统一走区级大宗集采平台，而集采也带来实实在在的实惠。米面油的采购价比市面零售价低约15%，同时学校将公餐形式换成自助餐模式，省下一部分分餐人工成本，省下来的经费全部用来提升饭菜品质，学生花同样的饭钱，能吃到种类更丰富的饭菜。
2: 过去我们都是分餐制，那么这次开学以后，我们是把选择的权利完全交给了学生，学生到了餐厅以后完全是自助餐，那么自取自用，这样也是既满足学生的口味选择，同时其实也能起到节约的作用。
1: 到了中午午餐时段，各个学校的食堂都热闹了起来，同学们有序走到餐台前挑选自己爱吃的菜品，餐盘里荤素搭配满满当当，大家围坐在一起大口享用热气腾腾的开学午餐，这样的场景也让陪餐家长们感到安心。家长刘女士说，
3: 学校为家长提供了定期的这种陪餐制度，都会给家长充足的机会来学校去了解一下，对我们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既能知道他比如说中午吃什么，我晚上就不会准备同样的吃的，比如说他今天的肉量菜量摄入的过多，我晚上可以给他做相应的调整。
1: 学校餐桌上的可喜变化并不是个例，把视线从两所校园放大到整个北京，校园餐提质改造正在铺开。北京市教委学校后勤处副处长徐春生介绍，今年秋季开学，全市所有中小学食堂公餐学校已经全部纳入大宗食材集中定点采购平台，230所学校从校外供餐转变为食堂供餐，智慧食堂建设也在持续推进。
4: 现在北京50%的学校实现了校外供餐转变为食堂供餐，50%的学校由承包食堂转变成自营。2025年，北京市已经建立了18个区的集采平台，当时是按照试点来推进的。那么我们今年平台里面的米、面、油、肉、蛋、奶这六大类商品，已经是覆盖了北京所有学校的食堂，从源头上也解决了食品安全的问题。智慧食堂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1/3的学校的智慧食堂建设。我们将锚定安全、营养、可口目标，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在校园餐工作中落地生根。
5: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9: 我来问问 AI。
10: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9: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8: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9: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8: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9: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1: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4: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自昨天起正式施行。基本药物是指满足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剂型适宜，价格。

0: 格合理，能够保障供应和公平获得的药品。而群众看病，医生开药，临床用药优先备什么用什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是重要依据。
1: 新版目录药物的总数增至794种，新增116个品种药物。此次目录更新调整主要聚焦于哪些药物，回应了哪些群众关切的用药需求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2: 基本药物是指最重要、基本不可缺少的满足公众必需的药物。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对基本药物的遴选、生产、流通、使用、支付、监测等全环节实施全流程重点管理的制度。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规定，公立医疗机构应该全面配备优先使用基本药物，同步衔接分级诊疗、医保倾斜等政策，减轻公众用药负担。新版目录聚焦发病率较高的重点病种，扩大药物种类，提高患者用药适宜性。其中新增糖尿病药物5种，高血压药物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药物7种，消化道疾病药物8种。同时新调入4种国产一类新药，百姓用药将有更多选择。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祥光透露，此次新增的慢性病和常见病药物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
3: 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使用总量的71%，其中基层、二级、三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的使用占比呢，分别为78%、74%、65%，充分体现了基本药物在临床用药中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广泛性、普遍性。
2: 新版目录还着力提升儿童用药可及性，新增5种儿童专用药，其中包括儿童青少年注意缺陷多动症治疗药物。上海交通大学新华医院临床药学部主任张健透露，除了增加儿童药品品种外，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等，目的是解决儿童用药靠掰靠猜成人药的问题。
4: 新版的基本药物目录呢，有了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到了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22种，在对原版目录保留药品品种新增调增的剂型规格当中，增加了适应儿童使用剂型的像颗粒剂、口服溶液剂、混悬剂等等。新版的目录中适宜儿童使用的品规呢，增加到了905个，重点解决了儿童药的用法用量难点的问题。
2: 基本药物目录还收录了结核病等公共卫生防治药物，国家结核病防治工作技术指南中的26个药物实现全部纳入，医疗机构可以根据目录配备相关药物，有望有效改变以往基层医疗机构面临有技术指南但无药可用的问题。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2: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啊，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2: 得，你心情不错呀。
3: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北京时间14点整。
7: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不久前海关总署网站公布新增一批台湾文旦柚包装厂及果园注册事宜，受到岛内关注，请问是否会有台湾更多县市文旦柚获准输入大陆？发言人张涵表示，今年四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包括为符合检验检疫标准的台湾农渔产品输入大陆提供便利。今年海峡论坛期间，我们举办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为台湾特色农渔产品打开大陆销路搭建平台。我们尽最大努力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政治基础上，在符合大陆相关检验检疫规定前提下，我们将和岛内有关方面共同努力，帮助更多台湾农渔优质产品进入大陆千家万户。对于有记者问陆委会对海关总署公布新增一批台湾文旦柚包装厂及果园说三道四，张涵表示，台湾文旦柚输入大陆是惠及岛内基层业者的好事实事，民进党无心也无力帮助更多基层民众增进利益福祉，反而一味造谣抹黑，充分暴露出他们罔顾民生，心中只有一己私利，必遭广大台湾同胞反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今天福建省沿海和南部地区有暴雨，其中漳州、厦门、泉州和宁德四市大部、龙岩多地有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福建省防止于今天11点提升防汛应急响应为2级，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降雨发展趋势，滚动研判暴雨及次生灾害风险，周密部署防范措施，组织转移避险，扎实做好应对工作。德国财长克林拜尔当地时间9月1日在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期间表示，中东战事以及不断出台的美国关税政策是拖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不确定因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7月预计，受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影响，2026年全球通胀率将从2025年的 4.1% 升至 4.7%， 较4月预测上调 0.3 个百分点。突尼斯民防部门9月1日发布消息说，突尼斯今年夏季遭大规模野火侵袭，6月1日至8月30日期间，该国超过 1.4 万公顷森林被烧毁。突尼斯今夏经历多轮热浪，突尼斯国家气象研究所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是自1950年以来突尼斯第二热的七月，仅次于2023年七月。此刻提示，预计今天半夜以前，上海市中心城区大部将出现一小时雨量3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上海市气象台今天12点25分发布中心城区暴雨蓝色预警信号，上海市防汛指挥部决定同步启动中心城区防汛防台4级响应行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九月的风裹着桂香，也吹来了新学期的号角。从彩云之南到黄淮大地，从海滨城市到赣西山区，各地的开学第一课都在上演着不一样的精彩。
0: 这一时段，我们将跟随记者走进全国多个城市，带大家看看风格各异的开学第一课，同时也聚焦开学季里的民生动态和消费新风向。
1: 首先，我们要把目光投向云南丽江。新学期开学之际，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迎来了一场特殊的开学第一课。中国科学院院士袁亚香与戴玉红走进华坪女高，以数学与美的交响为主题，为师生们带来了一场科学与信仰交融的精神盛宴。来听总台记者刘翔宇发来的报道。
2: 上午9:30，活动在丽江华坪女高极具特色的红色课间操中拉开序幕。伴随红梅赞的旋律，女高学子手持红色扇子列队起舞，校长张桂梅老师还与孩子们一起唱起红色歌曲《万江》，教师张红琼。
3: 在新的学期、新的学年，我们将不遗余力地继续陪伴着山里面的孩子，努力学习，认真学习，争取在下一个学期让孩子们的成绩更上一层楼，让他们考上理想的大学。
2: 随后，两位院士分别为女高师生带来了题为《数学中的他们》、直角之美、探寻勾股定理的科普讲座。袁亚香院士为师生们讲解了女数学家们的励志故事，她鼓励同学们用数学的思维规划人生，找到属于自己的最优解。戴玉红院士则结合自身成长经历，鼓励女高学子用知识改变命运，用数学照亮未来。学生万庭娟说自己听了两位院士的课备受鼓舞。
4: 这不仅是一堂生动的科普课，也是一堂思政课。在这两堂讲座中，我体悟到了很多科学家坚持不懈的精神，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我会更加加倍的努力。
2: 丽江华坪女高自2008创办以来，已帮助2000多名山区女孩圆梦大学。2026高考152名女孩全员上线。新学期新起点，当顶尖科学家的智慧之光与华坪女高的信仰之火交汇，这堂特殊的开学第一课激励着丽江华坪女高的师生们百折不挠，顽强拼搏。学生沙志英告诉记者，对于新学期他充满希望，信心百倍。
4: 高三新学年是我们成长的重要时期，也是人生的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期，我们应该明确好学习目标，并朝着这些目标一步一个脚印的向前，去塑造全新的自己，为自己的高中生涯画上浓重的一笔。
0: 从西南边陲到中原腹地，河南郑州的开学第一课充满了传统文化的韵味。
1: 晨光洒满校园，童声笑语此起彼伏。昨天是郑州市中小学开学的第一天，河南省实验学校郑东小学为孩子们策划了一场特别的开学第一课。没有枯燥的说教，没有刻板的规矩，学校把八仙过海的古老传说请进了课堂，用传统文化为孩子们种下勇敢、善良与协作的种子。来听河南台记者刘长元、池李军的报道。
5: 开学第一天，河南省实验学校郑东小学布置一新，校园里随处可见八仙元素的装饰。为了让一年级新生更好更快地适应小学生活，学校精心为他们准备了暖心的迎新仪式。
6: 我感觉这里面的校园很漂亮，老师也很亲切。我的愿望是交到更多的好朋友，玩耍一起学习。
7: 特别渴望孩子能够在这养成好的习惯，最重要的一点能够开心快乐度过他小学的每一天的快乐时光。
5: 走进教室，各班的特色主题班会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老师们把八仙过海民俗文化融入开学第一课，引导学生在认识八位性格迥异各有所长的角色过程中，发现自己和他人身上的闪光点，把八仙勇敢担当、团结协作、善良守信的美好品质转化为学生新学期的成长密码。
8: 开学第一课，老师讲了八仙的故事，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有趣，我想学习里面的吕洞宾，他有坚强善良的品质。
9: 我希望改掉我乱发脾气的坏毛病。我很喜欢艺术，新的学期我要在艺术方面拿到更多的奖项。
5: 河南省实验学校郑东小学生活指导中心主任霍志斌介绍，暑期国产动画电影《八仙》热映，学校一

0: 此为契机，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主题融入开学典礼，让德育教育趣味化、具象化。
1: 因为八仙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它就代表着八种优秀朴素的这样一个品质，所以在新的学期呢，帮助孩子们的习惯的养成，重视孩子们的安全教育以及学校的德育工作，助力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
2: 在山东日照，开学第一课充满了热血与力量。新学期开启，山东日照市蓝山区海州湾小学借助驻训部队官兵留下的主题黑板报，为孩子们带来一堂别具特色的国防教育开学第一课。来听总台记者张明的报道。
3: 9月1日秋季开学当天，日照市蓝山区人民武装部工作人员走进海州湾小学，依托驻训官兵留在教室内的板报开展现场教学，为同学们细致解读板报内容，讲述当地红色历史。看得见的实景教材搭配真实厚重的红色故事，让国防教育直抵孩子们内心。日照市蓝山区海州湾小学学生李宇萌：
4: 以前我感觉国防离我们很遥远，看完这些话我明白了，正是有军人叔叔默默守护，我们才能快乐成长。
3: 据介绍，暑假期间解放军某部赴日照开展海训任务，为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当地统筹调配腾出1500余间校舍用作驻训官兵临时营地。海训任务结束即将撤离之际，官兵们以实际行动回馈地方支持，不仅把每一间教室清扫整理完毕，还在黑板上精心创作拥军爱国主题板报，写下真挚的感谢信，为返校的孩子们准备了这份特殊的开学礼物。驻训部队官兵杜坤：
5: 我们来到这边参加海训，当地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服务保障，把最好的沙滩给我们当训练场，把学校给我们当营地，我们很感动。离开之前，我们希望用黑板画留下一份心意，一幅幅画作既是向学校、向地方群众表达谢意，也是想给放假归来的孩子们一份惊喜。我们想用画笔传递我们遵纪爱民、模范廉、爱民如亲的好传统，希望孩子们看到画作能够厚植家国情怀，好好学习，向阳成长。
3: 青少年是国防建设、爱国拥军事业的后备力量，校园更是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阵地。蓝山区人武部立足学校思政教育实际，充分挖掘军营鲜活素材与本土红色资源，推动国防教育跳出课本文本，融入校园日常学习生活。日照市蓝山区人武部上校部长鲁波：
6: 驻训部队已经连续27年每年暑期来到蓝山区驻训，而且每年都会在学校留下各种形式的板报，我们以讲解板报的形式到学校开展国防教育，就是想用最直观最鲜活的素材，让同学们感受军人作风，体悟强军精神，引导他们从小关心国防，拥军爱国。
0: 江西萍乡的开学第一课则充满了运动活力。昨天，江西萍乡萍师附小翠湖校区的同学们迎来了一堂特别的开学第一课。这堂课没有设在教室里，而是开在了绿茵场上。师生足球赛、团体心理辅导、趣味心理游戏，让孩子们在奔跑中释放情绪，在游戏中学会表达，为新学期注入满满正能量。来听江西台记者李先、萍乡台记者钟志宇的报道。
7: 开学首日，萍师附小翠湖校区的足球场上热闹非凡，运球绕桩、接力传球，心理老师带着孩子们在奔跑中挥洒汗水，在传递中感受配合，原本拘谨的表情也在笑声中舒展开来。老师黄银霞：
8: 我们希望通过足球这项团体运动，告诉孩子们一个朴素的道理，人生如球场，有顺境也有逆境，面对临门一脚的机会要敢于拼搏，面对暂时的丢球要学会接纳与调整，而最强大的力量来自团队的信任与配合。
7: 在球场上奔跑传递，孩子们收获的不只是运动的快乐，更懂得了面对顺境与逆境的道理。4年级学生刘浩成：
9: 今天我学到了丢了球没关系，关键是下一个球怎么踢，我觉得这个道理放在学习上也是一样，今后我要把每次考

0: 砸都当成一次丢球，不跟自己较劲，也不一个人硬扛，而是主动找同学一起分析错题，像传球配合那样互相帮一把。我相信只要大家一起想办法，再难的球我们也能接住。
1: 无理取，小朋友哈。
2: 足球游戏结束后，心理老师带领孩子们围坐在草地上，开展了一场特别的团体心理辅导。孩子们围坐成圈，以互相传球的方式分享自己的心里话。球传到谁手中，谁就说出一件让自己感到压力的事，其他同学用掌声或简短回应表达理解与支持。焦虑随着话语释放，压力也在倾听中悄然化解。六年级学生邓成恩：
3: 大家围成圆圈传球说出心里话的时候，我发现原来很多同学都有同样的担心，我不是一个人在扛，然后我把球传给下一个人，就像把心里的压力也一起传出去了一样。这让我明白压力说出来会轻松很多，今后我遇到焦虑或害怕的事，我都会主动找同学或家人倾诉，不再自己硬撑，也会多倾听别人的烦恼，互相分担。我相信把压力传出去，我们都能更从容地面对学习和生活。
2: 教学楼一楼的心灵驿站里，心理老师正带着六年级的孩子们开展情绪接力和优点轰炸等趣味心理游戏。孩子们用肢体语言传递情绪词汇，轮流接受全组的真诚赞美，不少孩子在掌声中露出了自信的笑容。学生陈卓颖：
4: 最近这段时间我感觉学业上的压力明显大了，难度也上来了，晚上睡觉都还在想哪些题目没做完，情绪一直绷着，也不知道该跟谁说。今天在心理辅导课上，老师带我们做了情绪接力游戏，我发现原来每个人都有焦虑的时候，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这样。老师说有情绪是正常的，关键是要学会表达和释放。现在我觉得放松多了，以后如果学习压力大了，我就主动找老师或者同学聊一聊，说出来心里就好受多了。只要心态好，再难的坎也能迈过去。
2: 学校心灵驿站心理咨询室已实现常态化运行，沙盘游戏、情绪画板、减压玩具一应俱全，并为每位学生建立了心理健康档案。平师附小翠湖校区副校长肖丽：
5: 开学第一周，我们将重点开展心理健康第一课，通过师生足球赛、团体心理辅导和趣味心理游戏相结合的形式，让孩子们在运动中释放情绪，在游戏中学会表达，在互动中建立信任。我们也希望家长多关注孩子的情绪变化，及时与学校沟通孩子居家的状态，通过家校携手，共同为孩子的身心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6: 除了精彩的开学第一课，各地也在为新学期保驾护航。
7: 进入九月，各地的中小学切换成开学模式，这意味着学校门口的车流量又要大起来了。在河北省会石家庄，公安交警已经提前行动起来，对秋季开学信号灯做了调整。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北台记者曲冠华。曲冠华，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石家庄的信号灯在开学之后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8: 好的，主持人。那首先呢，是过街路口亮灯了。因为在放暑假的时候啊，学校门口的部分行人过街的信号灯是全天黄闪的模式。那在开学之前呢，石家庄公安交警已经全都切换回了分时段灯控，也就是早高峰6:30到9:30，午间11:30到1:00，晚高峰3:30到6:30。那这三个时段呢，启用正常相位，其余时间保持黄闪。像这样的安排呢，不复杂，作用却很直接。可以让学生过街更安全，屏风通行也更顺畅。那么更细的变化呢，则体现在一校一侧上。我们了解到石家庄公安交警是针对学校周边的一组路段，对151处的关键路口逐一制定了方案。重点呢是调优信号配时，延长接送方向的绿灯，还有设置3到5秒的行人清空相位。那听起来呢都是技术动作，但落实到实际场景里啊，就是让孩子过街时多一点缓冲，家长接送更放心。那尤其是行人清空相位这类的细节，很多人呢平时未必会留意。那它的价值呢在于把人车冲突最容易发生的那几秒单独拎出来处理。那对于学校周边来说呀，安全它不是靠一句提醒来完成的，而是靠一组看不见的配饰。

0: 值来托底。所以说交通治理做到这种程度才算是说真正往校园场景里走了一步。嗯，主持人。
1: 嗯，那开学之后校园周边的早晚高峰车流会明显的回升，石家庄还采取了哪些疏堵保畅的措施呢？
0: 嗯，那除了学校门口呢，主干道也在同步调整。石家庄公安交警将根据实时的车流变化，对全市27条主次干路以及332个路口、75段绿波走廊进行动态优化，目的很明确，就是让主干道一路绿灯更稳更顺。那尽量呢，别把压力全都压在学校周边的那几个点上。所以说，校园的交通问题不能只盯着校门口，而是要把周边的主干道一起纳入调度，才能减少拥堵回流。那开学季真正考验的呢，也不是说单个点位的应急能力，而是整张路网的联动能力。那路网顺了，学校门口的压力才会跟着下降。那交警也提示啊，开学第一周也是最需要适应的一段。对家长来说呢，早晚高峰最稳妥的办法还是尽量选择公共交通或者是错峰接送。到了学校附近呢，能即停即走就不要长时间的停留。开车经过学校的路段时呢，也要减速慢行，给学生多留一点反应空间。那么对于城市交通来说呀，开学季的交通保障看似只是几组信号灯的切换，其实背后呢是城市运行节奏的一次重新校准。那把这些细节都提前理顺了，开学第一周才不容易乱。嗯，主持人。
1: 嗯，好的，曲冠华。
2: 作为珠澳双城生活的跨境热门通道，广东珠海青茂口岸迎来珠澳跨境学童返学的高峰。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宁新的报道。
3: 早上7点，记者在青茂口岸出境大厅内看到，身穿校服、背着书包的学童们在民警引导下有序候检，快速通关。截至上午9时，边检部门当日累计验放跨境学童约1400人次。青茂口岸连接珠海主城区与澳门青州片区，周边汇集澳门10多所中小学及幼儿园，已成为不少跨境学童每日往返珠澳的重要通道。跨境学生王家璐：
4: 从青茂口岸可以通关之后，我都一直在这边上下学了，这边比较便携嘛，我觉得青茂口岸可以大幅度缩减我的上下学时间，我个人感觉20分钟是有的。
3: 跨境学童家长郑女士：
5: 他今年是5周岁多了，在这里通关的话有2年多了，然后我们经常在这里通关，通关也快，因为他们如果说人多会很快的就多开其他通道了，上学方面也方便。
3: 青茂口岸于2021年9月8日开通，近5年来，经青茂口岸通关旅客累计达到1.4亿人次，其中跨境学童约750万人次。为提升学童通关体验，青茂口岸先后推出低工位学童人工查验通道和合作快捷学童查验专道，并成立春风护学组，为跨境学童及家长提供咨询引导和应急帮助。珠海边检总站青茂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处长彭佳：
6: 为积极应对开学季跨境学童的客流高峰，青茂边检站提前部署充足的警力，设置了学童专用的候检专区，实行分区分类验放，全力保障跨境学童安全快速通关。
1: 最后我们来关注开学季的消费市场。随着开学季到来，开学经济持续升温。记者走访发现，今年更多家长和学生的购物车悄然发生变化，包装华丽、功能花哨的网红文具热度降温，设计简约、材质环保的实用型文具成为主角。来听福建台记者陈静、游戏台记者吴秀玲的报道。
7: 在三明市游戏城区的多家文具店，铅笔、橡皮、笔记本、书包等各类开学用品一应俱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对照购物清单，在货架前精细挑选。市民林女士告诉记者，现在自己给孩子挑文具的标准变了。
8: 现在买文具，我比较注重实用性还有材质安全，会检查橡皮擦有没有刺鼻气味，笔芯能不能替换这些。我觉得安全、实用、环保才是给孩子最好的开学礼物。
7: 值得一提的是，前几年风靡市场的文具盲盒今年热度明显降温。某文具店店主纪先生说，今年盲盒类文具进货量较往年减少近半，销量情况大不如前。
9: 前几年我们文具盲盒就是卖得挺火爆的，进货量也挺大。现在家长基本不会给小孩子买这种娱乐性很强 然后

0: 用性很低的这种文具，所以我们就减少了进货，重点备货实用平价的基础文具。
1: 不止文具用品，这股实用环保风也刮到了数码产品市场。不少商家告诉记者，现在买学习类电子产品，学生和家长不再盲目追求顶配机型，更关注实用功能。店主陈先生：
2: 现在家长会更加理性，像选购平板啊、学习机啊、台灯等等，会问有没有护眼模式啊，能不能管控娱乐功能，还有像电子续航情况这些，主打实用、安全、性价比高。
1: 整体来看，今年的开学消费更加务实绿色，实用安全高性价比成为市场主流，折射出大众消费观念的理性升级，也彰显了绿色健康的消费新风尚。
3: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4: 我来问问 AI。
5: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4: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3: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4: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3: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4: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6: 中秋聚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满十五年隆冬，文成公主披上嫁衣，化上红妆。这位聪慧美丽、饱读诗书的公主，即将离开故乡，远嫁到遥远的吐蕃，成为其首领松赞干布的夫人。今天，这条文成公主曾经走过的路，成为传颂中华文明的纽带，也见证了那一段被后人传颂的故事。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42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3: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3: 得，你心情不错呀。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北京时间14:30，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9月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医保局今天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考虑当前基层机构的实际服务能力，着眼未来群众的现实需要，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了基层病种，第一批基层病种包括31个 DRG 基层病种和127个 DIP 基层病种。各地要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当地医疗资源布局、基层服务能力和居民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基层病种确定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据韩国海警部门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13:30左右，一艘286吨级釜山级拖船在釜山附近海域倾覆，据悉船上载有8人，截至目前已有1人获救，韩国海警部门正在事故现场进行搜救。韩国总统李在明及总理韩胜书先后指示有关部门动用一切可用资源，全力展开搜救工作。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月1号援引美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军当天袭击了2艘伊朗油轮。报道说，这2艘伊朗油轮当时停泊在伊朗海岸附近，被美军无人机击中。美官员称，这是美军首次以袭击伊朗油轮方式报复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内船只。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亚卡拉斯9月1号表示，欧盟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同时增加自身防务能力投入。此刻提示，重庆市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重庆市应急管理局、重庆市林业局、重庆市气象局今天12点联合发布森林草原火险橙色预警信号。重庆两江新区、大渡口、沙坪坝、九龙坡等35个区县已出现高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预计今天到9月9号，上述区县仍将持续高或极高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发生森林草原火灾的风险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首先关注美伊冲突。伊朗当地时间9月1号晚，北京时间2号凌晨，美国开始对伊朗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发出威胁，如果伊朗进行报复，美方将施以更猛烈的打击。另据伊朗方面消息，遭袭后伊朗武装部队发起行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该地区美国基地和相关利益目标。
0: 时隔一个月，美国和伊朗再次相互打击对方目标，导致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国际原油价格应声上涨。有美国学者指出，美国政府一味依赖武力压制，实际上陷入严重误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佩普在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事务领域拥有30年专业经验。他表示，美国政府对伊朗的军事与经济施压未能奏效，反而被伊朗利用经济和能源筹码反制。伊朗的举措仅仅扼住了美国的经济命脉。
3: 伊朗正在密切关注美国的经济成本，也在观察我们战略石油储备的减少。他在做什么呢？他正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及红海与其盟友胡塞武装一道，加大对沙特阿拉伯的打击力度，进一步收紧石油供应。换句话说，他正把脚踩在我们的经济咽喉上。
2: 佩普指出，美国政府急于宣示胜利的政治姿态与现实完全脱节，美军根本无法掌控局势发展。
3: 对于美军中央司令部在伊朗海岸外小岛上进行的那些规模较小的零星打击，伊朗并没有进行对等回应。伊朗袭击了约旦和阿联酋的目标，还有报告显示其他国家也受到了打击，这表明伊朗没有向美国低头，也没有被美国吓倒。伊朗正在传递一个重要信号，他认为自己掌握着局势的主导权，这显然与特朗普总统宣称美国取得胜利的说法背道而驰。
2: 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段由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显示哈尔克岛石油设施发生爆炸，并配文称哈尔克岛正被炸得粉碎。哈尔克岛是伊朗出口大部分石油的终端所在地，已成为其与美国和以色列战争的焦点。佩普认为，对哈尔克岛石油基础设施的打击或者发动地面进攻，将严重限制伊朗的石油出口，可能引发伊朗更猛烈的报复性袭击，并进一步推高国际油价。他强调，单纯依赖海空力量无法从根本上遏制伊朗，反而使美国陷入了危险的抉择困局，既无力通过轰炸解决危机，又不得不随时面对是否派遣地面部队进行登陆作战这一巨大风险。
3: 我们一直在用炸弹和海军舰艇对抗伊朗，而现在看到的是仅靠空军和海军力量存在的根本局限性。这种局限性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就一直存在，即使在精准制导武器时代也依然存在。我们之所以没有注意到这种局限，是因为过去美国取得胜利时都是把地面部队加入到了军事组合中，而在经历了6个月基本上算得上失败的军事行动之后，选择地面进攻的代价只会更加高昂。
0: 当地时间8月31号，美国陆军部长丹尼尔·德里斯克尔向白宫递交辞呈。德里斯克尔于2025年2月就任陆军部长，此次离职距离他上任还不到2年。他离任以后，美国陆军将出现既无参议院确认的最高文职领导人，也无参议院确认的最高军事领导人的权力真空局面。预计德里斯克尔将在未来几天内离开五角大楼。
1: 而在德里斯克尔辞职之前，美国国防部已经历经数月的动荡，接连出现人员更替。今年4月，陆军参谋长兰迪·乔治被解职。6月，美军欧洲与非洲陆军司令克里斯托弗·多纳修上将也意外辞职。
0: 据知情人士透露，仅在过去一个月以内，特朗普还接连失去了首席发言人、最高法律顾问、一名关键国家安全顾问以及负责与国会联络的高级官员。此外，还有更多高级官员据称正在考虑未来几个月内离职。
1: 预计美国将在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距离选举只剩约2个月的时间。美国政府核心团队为何不断地出现离职的情况？ 这些人事变动究竟是出于个人矛盾，还是政策路线和导向的变化？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4: 据了解，德里斯科尔辞职前已经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存在持续数月的紧张关系，两人的分歧涉及陆军发展方向及多名陆军高级将领遭解职等问题。有分析指出，德里斯科尔的离职将进一步加剧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五角大楼各级领导层的动荡。那么究竟是什么直接导致德里斯科尔此次主动递交辞呈？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向中国之声表示，
5: 一个呢是赫格塞斯这一年多来呢一直在推动美军改革，而陆军恰恰是大头，德里斯科尔想加快武器采购，推进无人机现代化等等，而赫格塞斯却撤掉相关将领，还叫停了他的无人机项目。而且德里斯科尔此前呢还公开表达过对美国军工复合体的不满，其实也得罪了既得利益集团。二是德里斯科尔呢想保住对陆军的管理权，而赫格塞斯呢则不断换将，此前还把德里斯科尔的搭档陆军参谋长给换了，从而扩大国防部长对陆军的控制。三是德里斯科尔和美国副总统万斯是同学，属于政治盟友，而赫格塞斯和万斯呢都是特朗普阵营中的高官，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当前是未来更是竞争对手。所以有美国媒体猜测啊，赫格塞斯对美国陆军出手，以至于德里斯科尔被迫辞职，某种程度上也可能是冲着万斯去的，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
4: 从国防情报到司法等多个核心部门，美国政府近一段时间持续出现高层官员离职、被解职和调整，频繁的人事变动也让外界再次关注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用人方式。与第一任期相比，特朗普第二任期在用人上更加突出政治忠诚和政策执行。对于特朗普而言，重要岗位不仅需要专业能力，也需要能够贯彻其政治主张。张家俊表示，频繁换人的背后既有个人之间的分歧，也与特朗普试图进一步掌控政府机构、推动政策议程有关。
5: 特朗普选人用人的基本标准就是忠诚于他，而且能出业绩，终极标准则是用谁不用谁、炒谁不炒谁都是他自己说了算。所以他从第二任期一开始啊，就在排除异己，专选自己人，比他第一任期更加强调政治的可靠性。当然如果干得不好或者达不到特朗普的预期，也会被撤换。比如原来的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司法部部长邦迪都是典型。
4: 德里斯科尔递交辞呈的时间点也颇为敏感，距离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只剩大概2个月。对特朗普而言，中期选举不仅关系到国会控制权，也将成为选民对其第二任期执政表现的一次重要检验。在美国深度介入中东事务、全球安全局势复杂的背景下，国防系统高层持续出现人事变动，其影响也不仅限于白宫内部。张家俊指出，
5: 特朗普频繁的换人呢，可能有三重算计。一重是政治上想止损，他把争议人物和问题部门都给换掉，避免被所可能存在的丑闻啊，或者说治理不力啊等等这样一些问题拖累。二呢是人事上抢时间，目前共和党仍然控制着这个参议院，新提名人选呢更容易被确认。如果选举真的生变了的话，那么可能会影响后续的人事任命的难度。三是议程上再校准，移民问题、边境管理问题、司法案件问题、军事战斗力等等都是选举的议题。特朗普换人呢，也是在向选民展示我正在动手解决问题。但是这种频繁换人的操作啊，也会带来明显的副作用，比如说政策连续性受损，军方和情报机构尤其依赖于稳定的领导，美国这样频繁换将呢，很容易让任务事项中断，而且资深官员离开以后啊，新人需要熟悉预算、程序和官僚体系，这种空窗期不仅影响行政效率，而且也可能引发新的问题。这里其实反映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趋势，那就是美国行政系统长期以来自己号称的这种专业化的治理反而越来越政治化。如今这些美国大员们主要担心的是是否讨总统的喜欢，那么他们留给专业判断的空间就会被压缩。
6: 哇，宵夜来罐霹雳茶七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连夜采摘13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7: 撸串贝塔刚刚好。
6: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0: 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 目光转向日本，日本外务省8月31号发布了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申请预算总额为1.2165万亿日元，这是外务省概算要求首次突破10000亿日元。据了解，这份概算要求提出了5大支柱，包括构建有利于日本的安全保障环境，声称要充分运用政府开发援助、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等机制，加强与他国的战略合作。
2: 此外，还有通过经济外交推动日本发展，强化情报能力，应对日益激烈的认知战，推进战略性文化外交，完善外交与领事执行体制等内容。值得注意的是，修订安保三文件的相关预算被列在外交运作所需经费一栏的事项要求，未列明确的具体金额。日本外务省2027财年预算概算要求反映了日本政府怎样的政策导向。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3: 日本的外交呢，正有意识地为日本的安保强化，也就是在军事化服务。外务省预算呢，是把部分的政府开发援助指向的港口、机场，那么海上保安还有民间网络防卫的方向。实际上呢，港口、机场呢，其实都具备战时转用于军事用途的可能。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这方面呢，像所谓的这个志同道合国家呢，无偿提供防卫装备，以这个警备舰艇啊、雷达、通信、航空设备等为主。那么第三条路径呢，是增加了认知战的这个经费，那么扩容自己的软实力。那日本方面可能希望呢，通过各种新方法。比如人工智能武器呢，在国际舆论场上夺回主动权。特别要指出的是，在日本的这个预算申请当中呢，修改安保三文件相关预算呢，被列为事项要求单独列出。该项目的最终预算呢，肯定是会突破一个很高的数值的。它是要为日本的在军事化进程呢，提供一个比较隐蔽的制度接口和坚实的这个财政铺垫。
1: 日本政府多部门协同强化所谓安保，将对地区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继续来听孟明明的解读。
3: 日本政府多部门一起强化安保，说明日本这个安保强化已经不再是像防卫省某一个省的单向扩军。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外交在自我矮化，那统一服从于构建有利于日本的这个安全环境这个目标。那么这样一来呢，日本的外务省和外交就难以继续扮演这个增进理解的这个刹车角色，而更多扮演了一个加速器，那为日本新军国主义的发展进程呢，主动营造一个外部空间。那么久而久之呢，日本和平宪法和专属防卫原则呢，虽然没有被正式废止，但实际这个约束已经被掏空了。那么这种以这个阵营对抗取代这个互信合作、刻意渲染安全威胁的做法呢，不仅打破了这个区域内原有的战略平衡，那更是无异于为这个本已复杂敏感的这个地区局势呢火上浇油，给亚太地区的长期和平稳定带来极大的这个破坏性风险。
2: 与此同时，日本防卫省8月31号宣布，在2027财年预算案的概算要求中，申请预算总额约为 8.89 万亿日元，为历史最高水平。此外，由于预计日本将在年内修改安保三文件，防卫省将许多项目列为不明确标示具体金额的事项要求，因此最终的防卫费预计还将进一步增加。对此，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所长孙奇响表示，大量购买军备、持续发展军工防卫产业是危险的信号。
4: まず言えることは、民間の製品であれば、
5: 首先，民用产品必须参与全球竞争，因此产业必须不断研发技术水平更高、更有竞争力的产品。而防卫产业不同，它本身竞争压力并不大，只要国家不断采购、不断增加预算、购买装备就可以了。我认为这样的经济运行方式绝不是健康的。我曾在1970年代在经济产业省工作，当时经产省一直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绝不会把日本的发展重心转向国防产业。但是如今日本已经失去了这种力量，我认为这才是问题最重要的关键所在。军事产业天然倾向于希望发生冲突，如果是这样，整个国家推动和平、避免冲突的努力就会越来越弱。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发展趋势。
4: ということが非常に危険だと思います。

0: 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在俄罗斯始终是受欢迎的人，俄方乐于与他们合作。提及前线战况时，普京指出，俄军已接到指示，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扎哈罗娃9月1号在东方经济论坛期间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欧洲国家使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是一种直接的犯罪行为，应受到相应惩罚，并将被追究责任。因此，所有这一行径的支持者都将成为帮凶。他说，西方通过对俄实施制裁，限制的是本国的公民和企业。扎哈罗娃还表示，没有任何事实可以证实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此前所说的俄罗斯涉嫌参与西班牙移民危机的说法。他还称，泽连斯基关于必须每天用1000架无人机打击俄罗斯领土的言论是针对西方受众的，这一言论证明了其此前声称寻求和平的虚假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月1号警告，使用俄罗斯领空的航空公司、保险机构以及仍使用俄罗斯主要机场的相关方面，俄罗斯领空正变得不再安全。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并非要威胁民用航空，不会针对任何民航飞机，但俄罗斯上空将出现无人机活动，相关方面必须对此予以考虑。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外交部及相关机构将向国际机构提供有关俄罗斯领空安全风险的完整信息。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2: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和给俺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2: 得，你心情不错呀。
3: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来关注体育方面，斯诺克英国公开赛正在进行当中。北京时间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多位中国选手在比赛中胜出，挺进下一轮。那比赛的具体战况如何呢？马上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金阳。贾金阳，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7: 好的，北京时间昨晚到今天凌晨呢，斯诺克英国公开赛的较量继续进行，金靖辉、赵鑫头等多位中国选手顺利晋级到了下一轮。那么世锦赛冠军吴一泽呢是遗憾出局，金靖辉对阵肖恩·奥沙利文。整场比赛呢，金靖辉进攻很流畅，上手之后得分很干脆，全程呢没有给对手太多机会，直落四局4-0零封对手，轻松地闯入了32强。这里要提一嘴呢，这位肖恩·奥沙利文和很多朋友熟悉的那个绰号火箭的知名斯诺克运动员呢不是一个人。火箭指的是罗尼·奥沙利文，而金靖辉呢这次对手是肖恩，是来自英格兰的90后小将。此外，赵鑫彤是4-1击败了布朗，赵鑫彤打出了单杆66、67、90、107分，以4-1的大比分拿到了成为世界第一之后的首场胜利。下一场呢，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晚上的9点，他会对阵来自威尔士的选手威尔斯。新科的武汉公开赛冠军常斌玉手感也很在线，攻防衔接很稳定，没有陷入长时间的拉锯，同样是以4-1战胜了泰国选手纳萨。但前不久刚刚在克鲁斯堡捧杯的新科世锦赛冠军吴一泽是大比分1-4负于英格兰名将威尔逊，无缘晋级下一轮。那么其他中国选手呢，张安达是4-3绝杀了对手，黄俊旭呢是4-2战胜了对手，而刘洋呢是2-4负于对手。李昊天、肖国栋、巩辰志和贺国强四位中国选手呢上演了两场中国德比，最终是李昊天4-2逆转肖国栋，而巩辰志呢是2-4不敌贺国强。那么从北京时间今天下午5点开始，淘汰赛会继续进行。5点呢一共有4场比赛开打，其中每一场都有中国选手。首先是范正毅对阵威尔士选手史蒂文斯，姚鹏程对阵英格兰选手穆迪，龙泽黄对阵英格兰选手卡蒂，以及雷佩凡对阵英格兰名将塞尔比。北京时间今晚8点，王信博呢会对阵威尔士的选手琼斯。那么琼斯呢在之前呢是淘汰了中国选手刘洋。8点这个时段呢还有3场英格兰德比，6位英格兰选手会展开3场对决。 世界比赛呢可以说是爆出了不少冷门，世界排名前十六的种子选手呢已经是有多位倒在了这个短局制，也就是七局四胜的制度之下。世界第二尼尔罗伯逊新科

0: 的世锦赛冠军吴一泽以及三届世锦赛冠军马克威廉姆斯纷纷是提前出局，这呢并守门基因决定的。和大多数这个排名赛不一样，英国公开赛每轮结束之后呢都会进行随机的抽签，没有种子保护，这也就意味着顶尖选手可能会在任何一轮遭遇强敌。正如这个世界第三吴一泽就提前和世界第八的威尔逊上演了本该是八强甚至是四强级别的对决。那么这种盲盒式的签位呢，加上前几轮采用容错率很低很低的七局四胜制，让任何慢热或者失误都可能付出出局的代价。我们也期待中国军团能够在这届比赛当中取得更好的表现，为观众和粉丝朋友们带来更多的精彩对决，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
2: 海洋服务站，
3: 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黄子涵。
4: 好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海况。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位于广东省汕尾市东南方向约190公里的南海海面上。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影响，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了海浪和风暴潮双蓝色警报，预计今天到明天上午南海北部中部将会出现3.5到5.8米的大浪到巨浪区，福建广东东部近岸海域将会出现2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与此同时，福建宁德到广东揭阳沿海将会出现20到70厘米的风暴风水。国家海洋预报台对福建和广东今天也发布了风暴潮的蓝色警报。另外需要关注的是，台风对于我国近海的影响将会持续到后天4号，也提醒广东东部、福建将海域游玩的朋友要远离危险岸段，并且及时关注后续的预警报信息。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3: 嗯，好的，黄子涵。
5: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农技范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今天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航拍画面显示，多台设备已到达吉隆口岸联检大楼位置开展搜救。今天上午10点，消防救援队伍同步优化工作部署，全面提升吉隆泥石流救援搜寻效能。灾害发生以来，河谷道路大面积损毁，山体垮塌，乱石淤泥层层封堵。前期消防救援队伍突击队只能依靠徒步穿插、无人机侦察、空中投送轻型装备的方式，在口岸核心区域开展浅层拉网排查。随着生命通道贯通，消防救援队伍第一时间动态调整救援战术，科学编组人员力量，全面释放救援效能。在搜寻模式上，构建大型工程机械前置清障开辟作业面，消防救援专业队伍跟进精准搜救，生命探测设备定点核验相结合的工作模式，消防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做到机械清障开到哪里，精准搜救跟进到哪里。下一步，消防救援队伍将联动各救援力量协同战斗，全面铺开深层次全域搜寻，不放过任何一处掩埋盲区，不放弃任何一丝生命希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9月2号，乌克兰敖德萨市军事管理局局长利萨克通报，敖德萨市凌晨遭遇大规模袭击，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8人受伤，伤者中包含1名儿童，其中2名伤者已入院接受治疗。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9月1号宣布，其下属的联邦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在纽约州实施了为期约1个月的执法行动，已逮捕2197人，这一被捕人数与过往数月相比明显上升。虽然国土安全部宣称本次烂苹果行动重点打击重罪犯，但主政纽约州的民主党人对此提出质疑。洪都拉斯司法部门9月1号表示，本国一家法院已驳回对前总统埃尔南德斯的欺诈和洗钱指控。埃尔南德斯此前因共谋贩毒罪名在美国被判处45年监禁，于2025年年底获美方赦免，但仍面临本国司法指控。据新西兰地震机构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18点13分左右，新西兰米尔德峡湾东北约40公里处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约6公里。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报告。此刻提示，近日重庆市奉节县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对郑某某拒服兵役处理决定的通报。郑某某因拒服兵役被纳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不得录用为公务员，公安部门2年内不得为其办理出国出境手续，教育部门2年内不得为其办理升学复学手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一鹏。
1: 大家好，我是子君。记者今天从国家知识产权局了解到，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号到9号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奋力推动155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本届年会设置多场前沿议题研讨活动以及多场产业对接活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2: 据了解，本届知识产权年会将举办一场主论坛、13场分论坛以及20多场同期活动。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科学院、国际商标协会以及国内外创新型企业嘉宾将紧扣产业热点，聚焦前沿议题开展交流。知识产权出版社董事长刘超介绍，
3: 围绕前沿技术与未来产业设置三场分论坛， AI 时代的知识产权创新护航与价值共生论坛和 AI 驱动下的产业变革与创新演进论坛，分别从知识产权治理和产业变革两个维度展开，覆盖大模型训练数据的版权争议、 AIGC 生成物的可版权性、具生智能、 6G 等前沿议题。
2: 新修订的商标法今年6月26号通过，将于明年1月1号起施行。本届年会恰逢通过后施行前的关键窗口期，年会设置了新法解读论坛和实施条例配套规则立法调研闭门会。知识产权出版社总编辑刘洋表示，
4: 围绕新法从注册导向转向使用导向的变化，品牌出海的商标防御策略、电商直播等新业态下的侵权固证等议题展开深入的研讨。
2: 此外，本届年会还设立了国际专利商标服务与产品对接活动和中外地理标志产品对接活动。知识产权出版社董事长刘超介绍，
3: 一是国际专利商标服务与产品对接活动，将有135家机构参与，为创新主体提供知识产权申请、保护、运营、诉讼等全链条服务对接。二是地理标志对接洽谈活动，将有来自全国各地的150余家地理标志企业参与。
2: 据了解，中国知识产权年会自2010年首次举办以来，已成为宣传中国知识产权事业发展成就、促进行业前沿议题交流、推动知识产权服务供需对接、扩大知识产权国际传播的高端平台。本届年会将汇聚国内外政、产、学、研、用各界代表，共同探讨知识产权在服务国家全面创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中的新使命、新路径。
0: 大脑是人体的总司令部，指挥着人类的思维、情感、语言、行为以及心跳、呼吸、消化等一切生理活动与生命节律。人类大脑大约有3斤重，远高于多数哺乳动物。大脑皮层拥有约160亿个神经元，展现出无可比拟的复杂性和高效性。
1: 我们对自己的大脑了解有多少呢？今天在全国科普月期间，中国科技馆自主策划的脑科学主题展览《沟壑的交响》正式开放。展览呈现从脑基础研究到脑健康守护，再到类脑技术的全景脉络。让我们一起闯入大脑总司令部，看看这个3斤重的器官藏着一个怎样的宇宙。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走进中国科技馆，沟壑的交响脑科学主题展览，首先会被进门的一座艺术作品吸引。它是一棵蓝色的树，树枝长出大脑的形状，末梢处托举着一颗颗星球，它叫做智慧之树。整个展厅为暗色调，营造出神秘的氛围。以智慧之树为起点，我们将打开人类大脑从进化发展到未来的前世今生。中国科技馆展览设计中心策展人崔胜玉介绍，
6: 第一次采用这种表达形式吧，是一种创新，科学、人文加艺术。因为脑科学它不仅是整个自然科学前沿的内容，同时的话它跟人文社科这些东西也紧密相关，它可能关乎我们教育、关乎我们心理健康、关乎我们整个引领社会未来的发展等等这些内容。所以说我们还是希望把人文的东西纳进来，所以说我们就做成了艺术化的一些表达，更多的启发大家去思考、去认知、去向未来想象。
5: 中国科技馆展览设计中心策展人姚振军指出，展览分为3个板块，分别是进化的史诗、互念的力量、未尽的连接。 呈现从大脑基础研究到脑健康守护再到类脑技术的全景脉络。
7: 进化史诗我们讲述的是脑的一些基础，展现我们人类是如何影响文明的这样一个进程的，奠定文明基础。第二个互念的力量讲述的是我们有大脑可能就有了人跟人之间这种照护的温度，这种温度呢可能决定了我们文明的一个轨迹。未尽的连接呢讲的是我们现在脑机接口技术呀，人工智能技术，就是依托脑的这种研究所研发出来的这种先进技术，它的发展以及它未来的一些发展可能对我们的未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可能就是一个碳硅融合的未来时代。
5: 不同于以往与大脑知识相关的科普展，当我们走进第二部分互念的力量时，了解到人类大脑虽然强大，但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退。健康人很难理解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感受。展览中有一处这样的演示，它就像一封写满字的信，里面的字逐渐掉落，越来越少，直到变成空白。同时展览还展示了孤独症、抑郁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艺术作品，并且分享了一些精神学家们如何照顾患阿尔兹海默症亲人的故事。科普之外多了温情，不少观众对这部分内容颇为动容。
8: 阿尔兹海默症那边吧，看到有观众在那儿留言，然后很有感触，让我感觉全社会都应该对老人的这种照护应该更加的关注。通过这个脑科学展览，也能更好的了解我们的大脑，了解我们人何以为人，人的大脑的一个变化，包括我们跟动物的一些区别。
5: 第三部分未尽的连接带有科幻色彩的未来感，脑机接口、人机互动等已经照进现实，未来大脑意识能否变成数据，将现在的社会变得更高阶呢？姚振军指出，这部分给人无尽的想象空间。
9: 技术的发明让我们的文明有了一个新的拐点，它能让我们更好的去拓展我们的行动。比如说有一些他的手可能断掉啊，残障人士他戴上之后他就能够去感知这个世界了。还有一些失语症患者有了脑机技术之后可以无障碍的跟我们交流，还有一些视觉障碍的，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脑机接口的技术能够看到一些星光，看到一些点点。我们脑机绘画通过佩戴一些脑机接口的设备能够去检测我们的专注度，从而创造艺术作品。
5: 作为展览的收尾部分，很多观众参观完未尽的连接带着遐想和思考离开。
10: 随着科技发展，就是像流浪地球里面意识上传通过脑机接口这种渠道，我觉得很有可能在未来变成一部分现实。可能我们最近面临一个抉择，是不是要成为这个数字生命去延续下去。
5: 整个展览既是科普展又像艺术展，期间巧妙穿插了很多艺术作品，使观众在汲取知识的同时获得审美的愉悦与共鸣。此外，展览中无处不在的大小互动时刻调动起你的兴趣。中国科技馆展览设计中心策展人魏子杰指着一处屏幕中闪动的小人告诉记者，
11: 你看起来的话这两个小人一直在动，但是呢它实际上是没有在动，它只是因为它这个小人会通过不同的颜色给眼睛造成一种错觉。
12: 错觉，
13: 这个是想反映出大脑的一个什么呢？
11: 就相当于是大脑根据语境经验和神经机制对现实世界进行一个动态结构，在这一过程中呢偏差会随时产生，说明眼见也不一定为实。
5: 据了解，2000平米的展厅设置了大约70-80处互动。中国科技馆馆长郭哲介绍，展览联合哈佛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等20多所国内外高校与科研院所，与20多位科技工作者深度共创，确保展览科学权威、内容前沿。
14: 这个展也是第一次，我们把全国脑科学研究团队用2年左右的时间，大家一起来策划这个展览，希望通过这种展览把基础研究、基础科学的这种支撑作用能够通过脑科学来做个全面的展示，让大家以更加系统的观点来看这场变革的一些底层逻辑，同时也更加突出一些人文关怀。特别是我们看到 AI 这种社会发展渗透之后，不光是对科研、对教育的这种发展，更重要的是对我们每个人的认知方式，包括我们未来对人机共治时代人的这种主体性作用怎么去更加确立和发挥，已经到一些社会学的讨论，甚至到哲学的讨论了。
5: 我们揭开的仅是脑宇宙的沧海一粟，更多谜题正静候于神经深处，探索之路无尽，每一步都指向更广阔的未知。
1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眼下正是广西防城港白龙珍珠湾国家级海洋牧场的粤东金鲳鱼集中捕捞上市的时节，约百万斤肥美鲜活的金鲳鱼正在从这里的深海走向国内外的市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许云、张慧、黄海俊的报道。
1: 在防城港白龙珍珠湾国家级海洋牧场的深海养殖区，记者看到有上千个深海网箱浮在碧波之上。这两天这里非常热闹，因为粤东金鲳鱼进入了捕捞季，大概会有百万斤的粤东金鲳鱼从深海出水，运往全国各地，远销海外。在捕捞现场，当捕鱼船在粤东金鲳鱼的养殖网箱旁停靠后，工人们迅速把网都收紧，只见成群的金鲳鱼不断跃出水面，银闪闪，活蹦乱跳，满满都是丰收的喜悦。捕鱼船上的起重机拉起网兜，将一尾尾沉甸甸的金鲳鱼捞进船舱后，立即对鱼进行了低温保鲜。防城港某海洋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李楠：
2: 我们今天这一笼捕捞的是大概在8万到10万斤左右金鲳鱼，从我们的8月底到我们的11月都是我们的一个捕捞的一个周期。预计今年我们公司会捕捞近600万斤的金鲳鱼，产值约1.2亿元。
1: 据了解，这批粤东金鲳鱼一部分会经过加工后出口至欧美和东南亚地区，另一部分则运往川渝等国内市场。广东分销商黄建学：
3: 做一个初步的分选，然后拉到珠三角，然后在珠三角分销向全国各地。这批目前主要是销往青岛、大连那一边。
4: 那现在的市场价是多少？
3: 25块钱。市场上目前比较缺鱼，所以说今年的价格也是比较好的一年。
1: 白龙珍珠湾海洋牧场是广西首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总面积达67.5万亩。目前防城港市累计建成重力式深水养殖网箱共1000口，养殖水体达335万立方米，年产鱼货约为8000万斤。
5: 受极端天气持续影响，欧洲莱茵河、多瑙河等多条主干河流水位走低，干旱高温叠加，造成航运受阻，水电产能下降，农业生产承压，当地节水节能产品市场需求快速攀升。
0: 这股海外订单热潮传导至浙江义乌市场，一批降温、节水、卫浴、新能源节能产品出口热度上涨，不少经营户迎来欧洲客户的寻单补货高峰。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义乌台记者赵礼婷、宋继天的报道。
6: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小家电区块，经营户张长军忙碌不停，眼下壁挂空调扇成为了他店里对欧出口的爆款主力产品。其中一位英国老客户在下过样品单之后，又在上周再度向店铺追加了1500台壁挂空调扇订单。
7: 这是他要的那个壁挂空调扇，这个客户得出英国的，要英差，要1000个。他急的话，他就是先空运一部分过去，然后就是再随那个大柜子走。他空运的是200台。
6: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盟空调出口额达37.6亿美元，同比增长43.2%。1到5月，义乌销往欧洲的移动空调小型制冰机出口量同比涨幅超70%，而持续高温过后，干旱缺水又成为欧洲多国新的难题。莱茵河、多瑙河水位持续走低，德国、法国、匈牙利、罗马尼亚、塞尔维亚等欧洲多国遭遇严重干旱灾害，河道水位不足导致内河航运大面积受阻，水力发电产能锐减，能源供应紧张，农业灌溉缺水问题突出，节约用水、节能降耗成为当地市场的核心需求，也让节水类五金产品迎来出口窗口期。记者来到一家主营厨卫五金的建营户刘军明的展厅里，他告诉记者，近两年欧洲客户采购标准大幅转变，节水性能成为选品核心指标，店铺也针对性调整产品规格，适配海外需求。
8: 我们原来的呢是阀芯呢是30的，现在呢我们到欧洲呢就25阀芯，所以呢整个流量呢比原来的少了很多。目前呢整个欧洲的这个出25的这两年就明显增加。
6: 依托产品结构优化，店铺全方位升级节水五金系列产品，除核心阀芯。

0: 改小规格之外，配套的水管、阀门、输水软管等配件均同步适配低流量节水标准。同时，多功能节能龙头凭借精细化节水功能，摒弃了单一开关模式，在常规上下控水开关基础上加装独立水压控制开关，可实现按需控水，使用者也可根据洗漱、洗菜、清洁等不同场景调节出水量。在不影响日常使用体验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减少水资源浪费，节水效果显著。
1: 调小一点就好了，好，再那就节水。
0: 而随着市场对节水五金产品的刚需持续释放，刘军明也明显感受到店铺节水类产品的海外订单迎来爆发式增长。
1: 原来我们这个数量就没那么多，所以原来是相对稍微少一点的，现在嘛，节水啦以及这个功能啦，他们就特别的喜欢。所以数量原来比方说一个月才1000只是吧，2000只啊，现在数量会多一些了。我们像上个月的话，我们就快要到10000只了。
0: 欧洲极端天气引发的市场变革，让海外市场对节水节能产品的需求从可选转向刚需。绿色低碳、节水节能已然成为欧洲外贸市场的主流趋势。敏锐捕捉到市场风向的刘军明早已明确了产品升级迭代的核心方向，不再局限于简单的产品规格调整，而是聚焦节水核心技术持续深耕，适配欧洲甚至其他地区的长期节水节能的市场需求。
1: 就是节水的产品就越来越多，意味着我们这个未来的持续的研发方向在节水这块还会持续投入，持续的更加多的去投入它。
0: 记者走访发现，在义乌，除了爆款节水五金产品持续热销外，以太阳能供电、新型环保燃料为核心的节能产品出口热度也迎来持续攀升。摆脱传统水电燃气依赖的低能耗产品，精准匹配欧洲能源短缺、水资源紧张的市场现状，成为义乌对欧出口新的增长极。义乌外贸商户不仅抢抓了短期外贸红利，更凭借高品质、低能耗的特色产品，持续稳固义乌制造的核心竞争力。
2: 股市服务站，
3: 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4: 主持人你好。美债收益率走高，国际油价上涨，黄金以及隔夜美股下跌，对全球风险偏好产生一定影响。今天日韩等亚太市场也是多为下跌态势， A 股也是调整态势。到收盘，上证综指是下跌了38点，跌幅0.97%，收在3941点；深成指下跌260点，跌幅1.88%，收在13611点；创业板指跌2.39%，收在3312点；科创50、科创100分别收跌1.82%和1.42%。两市成交金额合计17912亿，其中上海市场8354亿，深圳市场9558亿。涨跌比上海市场535家上涨，比1782家下跌；深圳市场737家上涨，比2119家下跌。板块方面，军工装备上涨超过2%，橡胶制品、美容护理、厨卫电器涨幅在1%以上。调整前列，种植业、林业、煤炭开采加工跌幅分别在-4%和-3%以上。农化制品、能源金属、饮食用线、小金属，还有券商、养殖业等板块跌幅超过-2%。那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3: 好的，王小亮。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 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俩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小猴一转身转他马后边去，转他马后边之后就看这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一撂蹶子，薛文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1: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5: 北京时间15:30。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对活动举办表示祝贺，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人士在内的100余名嘉宾出席活动，并见证多项媒体合作成果发布。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埃及知名汉学家赛义德在活动中进行了推介。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在中国国家电影局支持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热播电影《欢迎来龙餐馆》钟老扎和赛夫的扮演者埃及演员萨比谢里夫分享了参演感受。为进一步深化中埃两国在电影领域的合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并交换了深化合作备忘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该节目生动记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民间民心相通的故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交通运输部维持台风4级防御响应，强降雨3级防御响应。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24号台风科罗旺的影响，广东、福建、浙江、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交通运输部门加强风险研判和隐患排查，紧盯强降雨密集地区和连续降雨高风险区域，提醒公众注意出行安全。当地时间9月2号，据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反恐部门声明，国际联盟部队在库区首府埃尔比勒上空成功拦截并摧毁了10架无人机。当天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对位于伊拉克埃尔比勒的一处美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9月1号在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致辞说，今年全球经济3%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走高，推升全球利率水平，这令人担忧。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强制性国家标准大型焰火燃放安全技术规程，将自2027年9月1日起实施。该标准由公安部组织修订，将为全国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的设计、作业与管理建立统一安全技术规范，有力提升大型焰火燃放本质安全水平，助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0: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0: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3: 中秋聚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一鹏。
1: 大家好，我是子君。这一时段，我们集中关注2026年暑运的相关报道。
0: 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正式收官。暑运期间，陕西铁路民航增加运力供给，细化服务举措，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嘉一、陕西台记者李杰的报道。
2: 暑运期间，国铁西安局累计发送旅客3024.8万人次，同比增长2.3%。今年正式投用的西安东站顺利完成首个暑运大考，累计发送旅客142.6万人次，线路覆盖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45座城市，进一步串通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地区的快速通道。国铁西安局西安东站助理工程师乔国彤。
3: 国铁西安局动态调整运力，实施一日一图，通过加开高峰线旅客列车及夜间高铁，补齐晚间乘车运力缺口，对成都、重庆、青岛、汉口、西宁等热门方向采取列车重联、班次加密等举措，保障暑运高峰运输需求。
2: 西延高铁、西石高铁也迎来开通后首个暑运。暑运期间，延安站累计发送旅客101.6万人次，红色文旅出行热度攀升。西石高铁的开通运营，将西安至武汉最快旅行时间压缩至2小时41分。高效便捷的通行线路，叠加多重文旅惠民举措，进一步激活沿线文旅消费活力。乔国彤。
3: 国铁西安局联合地方文旅部门推出高铁票根优惠活动，覆盖延安、甘泉、铜川、商洛、十堰等城市多个景区，游客凭高铁票根可享受部分景区门票、酒店住宿和餐饮折扣优惠。
2: 此外，连程出行也更加便捷。暑运期间，西安北站空铁联运旅客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旅客在高铁站即可一站式完成航班信息咨询、国内航班值机办理、行李托运等全部乘机手续，抵达机场后可直接安检登机，实现空铁无感换乘。旅客陈先生：
4: 我们的原本计划是拖行李坐地铁去机场，然后中间4个小时哪也不能去，然后有这个服务以后，我们把行李放上以后，然后飞机票也直接给我们打出来了，然后箱子也直接托运过去了，中间空出来了3个小时，我们要在西安再转一会儿，然后人到时候直接去机场候机上机直接走，太方便了。
2: 民航方面，截止8月27日，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暑运期间累计保障航班5.9万架次，运输旅客880万人次，同比增长1.5%，单日最高航班量达1067架次，创机场通航以来历史新高。针对暑期无人陪伴儿童旅客增多的情况，机场设置专属接待区和专用柜台，加强全流程保障。旅客家长李先生：
5: 对这个服务比较放心一点，然后把它交给这边工作人员，然后也经过很多次嘛，也是互相有信任了，然后把它送过去就可以了，就能到那边就有人接，很方便。
2: 此外，机场持续升级服务场景，陕西入境旅客综合服务平台在 T5 航站楼启用，为国际旅客提供出行咨询、外币兑换、移动支付指导等服务。机场还新增多类休闲设施，优化旅客候机体验。西安咸阳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服务品质部副总经理杨霞：
6: 在旅客等候飞机的过程中，我们还提供了多样化的这个等待服务。比如说呢，在我们 T3 航站楼设置了免费向社会公众开放的儿童游乐区。
1: 今年暑运期间，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集中叠加，中老铁路运力持续扩容，跨境便利政策红利集中释放。云南木罕铁路口岸跨境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出入境人次同比增长超51%，创下历史新高。坐着火车游览美成为今年暑运跨境出行的一个全新的潮流。
0: 据莫罕边检站的统计，今年7月1号到9月1号暑运期间，莫罕铁路口岸累计查验来自全球72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入境人员5.7万余人次，同比2025年增长超51%，单日旅客通关峰值突破1100人次，刷新口岸暑运通关的历史记录。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刘湘雨、徐小龙发回的报道。
7: 今年 来，我国多项出入境便利政策落地实施，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及东盟旅游团入境西双版纳144小时免签等政策形成叠加效应，大幅提升了跨境通行便利度。云南凭借优越的气候条件和特色文旅资源，持续受到各国游客的青睐。运力提质升级，进一步激活跨境旅游市场。今年暑运，中老国际列车每日双向开行4列，单趟跨境旅客席位扩容至420个。昆明至万象实现朝发夕至，铁路全线串联中老沿线560多个文旅景点，舒适便捷的跨国铁路出行，让梅兰跨境旅游热度持续走高。学生罗文：
8: 现在是暑假，我还有我的家人，我们准备一起去老挝。今天乘坐的是中老铁路的火车，速度很快，然后还很平稳，路途中的风景也非常美。
7: 依托便捷的交通和宽松的入境政策，中老跨境旅游呈现双向火热态势。今年暑运，磨憨铁路口岸查验入境外籍游客4400余人次，同比2025年增长超98%，其中免签入境旅客占比超53%，同比增长103%。政策红利得到充分释放，中老铁路的常态化高效运营彻底改变了以往跨境客运耗时久、通行不便的状况，大幅缩短两地时空距离，为跨境旅游、留学深造和人文交流搭建起高效便捷的互联互通通道。老挝留学生马尼佐：
9: 以前来云南玩的时候没有铁路，只有坐客车，很慢，时间比较长，现在坐了火车，时间比较短，节约时间很快。
7: 今年暑运，口岸跨境客流持续处于高位，为全力保障旅客顺畅通关，提升出入境体验，磨憨边检站民警陈楚向记者介绍，磨憨边检站主动靠前，精准施策，通过优化警务模式、升级智能查验服务，全方位提升口岸通关保障效能。
10: 为应对暑期出入境流量高峰，我们不断优化边检勤务和警力配置，开通留学生通道、旅游团通道，创新推行旅客分类分流、团队预约通关，开设240小时过境免签专用通道，前置外国人入境卡填报点等10余项通关便利化措施，启用智能验证台、快捷通道、实时翻译机等智能设备，旅客边检查验时间缩短30%以上，常旅客验放率达100%。
1: 为期2个月的暑运已经正式落下帷幕。今年的暑运期间，上海浦东、虹桥两大机场始终处于高位运行的状态。
0: 上海作为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的吸引力持续增强，而在这股热潮的背后，不断织密持续拓展的国际航线网络正在成为入境游持续火热的关键支撑。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肖冰毅的报道。
11: 数据显示，自7月1号暑运启动以来，上海浦东、虹桥两大机场共保障航班起降15.1万架次，同比增长3.1%，保障进出港旅客2528.1万人次，日均达到40.7万人次，同比增长4.8%。暑运期间，浦东国际机场口岸查验出入境人员总数达670万人次，日均近11万人次。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入境外籍人员超过9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20%。记者在浦东国际机场T2航站楼国际到达层看到，这里随处可见来来往往的外国面孔。外国旅客诺贝尔：
12: We are coming here for a study trip. We are going to stay here for 2 weeks, one in Shanghai and then another one in Peking.
13: 一周在上海，另一周去北京。我非常兴奋，我以前从没有来过中国，所以特别期待看到这里的一切，品尝美食，看看上海这座大都市。我在飞机上已经看到天际线了，真的很激动。现在能随时订到直飞航班，而且票价很便宜，我没想到11个小时就到了，非常方便。
11: 外国旅客法比安：
14: I got a direct flight from Air China.
15: 我坐的是中国国航从慕尼黑直飞的航班，大概10个半小时吧。
14: No problem at all.
15: 飞行很顺利，我觉得中国越来越受欢迎了，对世界越来越重要。所以法兰克福和慕尼黑也开通了直飞中国的航班，因为大家都想要更便捷的方法来。
14: Direct flights to China also like the people want to go there.
11: 外国旅客丽莎。
16: The flight was good. It was no much waiting.
17: 直飞航班很舒适，
16: 并且
17: 入境也没怎么等待，也很方便。
16: So, was very good. It is convenient.
17: 今天我们要见的一些朋友之前也来过德国，我很喜欢便捷的航线，这样我们会连接更紧密，有更多机会互访。
16: So that's very nice, getting this connection and getting to know each other.
11: 入境游的持续火热与国际航线网络的构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今年以来，上海机场立足全方位门户复合型国际航空枢纽建设，不断恢复持续拓展国际航线，新增国际通航点，让外国旅客能够更便捷更快速地飞抵上海，来到中国。截至目前，上海浦东虹桥两大机场的国际航线网络已覆盖全球53个国家的302个航点。中国东航市场营销部副总经理杨纯斐，
18: 我们在2026年暑运期间，国际航班的整体的航班增长量还是比较明显的，运力同比增长了有6.2%，其中欧洲、东南亚的增幅超过了20%，韩国的增幅也超过了17%，中亚的增幅超过了106%，旅客运输量呢达到了392.9万人次，同比增长了3%，其中北美、非洲、中亚地区的客座率都在90%以上。今年暑运筹备以及暑运运营阶段，我们持续优化国际航线网络，先后新开和复航了上海浦东到斯德哥尔摩、苏黎世、蒂比利斯、都柏林、阿德莱德、青州等国际航线，同时呢，对浦东至巴塞罗那、哥本哈根、日内瓦、伦敦、法兰克福、沙巴、宿务、清迈等重点的航线实施了运力的加密，主要聚焦在两大核心市场，一方面是欧洲的远程市场，顺应中欧商贸的往来持续活跃，暑期双向旅游出行需求快速释放的态势，集中加大欧洲航线的一个运力的供给。另外呢，在东南亚度假旅游市场，覆盖泰国、马来西亚、越南、柬埔寨、斯里兰卡等热门的旅游目的地，兼顾中国的出境度假以及东南亚来华商旅旅游的双向的出行需求。
11: 航线的加密与新开背后是市场需求的精准对接，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国际经贸与人文交流日益密切，越来越多的海外旅客选择将上海作为入境中国的第一站。航线网络的日益完善，不仅让说走就走的旅行成为现实，也让上海作为国际航空枢纽的聚集效应持续放大。
19: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截至8月27号，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今年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的历史最快纪录。港澳居民北上、跨境自驾以及外籍旅客出入境需求持续增长。来听总台记者张宁新的报道。
1: 今年以来，港澳居民家庭式、团组式出行成为口岸客流主流。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的港澳居民已超1210万人次，占总客流60%以上。随着粤港澳大湾区软硬联通持续深化，叠加离境退税、消费补贴等政策利好，港澳居民北上热度持续升温。澳车北上司机方小姐。
2: 我一个月会过来三次，每次都会来逛街吃饭，这里环境很好，所以还会买一些东西，每一次都会带亲戚朋友也一起来走一走。
1: 港车北上、澳车北上和粤车南下持续扩容等政策便利，也带动自驾出行热度不断上升。今年以来，口岸出入境车辆已超453万辆次，同比增长4.5%，其中北上港澳单排车超262万辆次，同比增长8%，依托24小时通关，口岸夜间客流同比增长超10%，单日最高客流车流分别达到17.2万人次和2.98万辆次。与此同时，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可陆路

0: 内三大机场航班起降 5.7 万架次，运送旅客870万人次，旅客量同比增长 3.8%。 具体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徐舒阳、雷江月发回的报道。
1: 暑运期间，海南岛内三大机场迎来客流高峰，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完成航班起降 3.2 万架次，运送旅客超469万人次，旅客量同比增长 2.3%。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完成航班起降 2.4 万架次，运送旅客 389.5 万人次，旅客量同比增长 5.4%。 琼海博鳌国际机场完成航班起降1024架次，运送旅客 11.2 万人次，旅客量同比增长 12.5%。 出入境客流持续升温，航班起降3100余架次，累计运送出入境旅客46万人次。针对客流高峰备足运力，各机场联动多家航司加密热门航线，针对高温、台风、雷雨多发天气，提前研判气象及空域信息，动态发布预警，优化雷雨季航班运行保障方案和措施。在航班量同比增长 2.4% 的情况下，航班正常率同比增长 2.2%。 三亚机场航务与运行管理部副总经理李思行：
2: 暑运期间，三亚机场紧密对接市场需求，联动国内外航司，通过加密热门航线、更换宽体机型等方式，优化运力配置与航线网络。针对北京、成都、杭州、郑州、乌鲁木齐、福州、天津、南宁、珠海、揭阳、阿拉木图等地航班进行加密，对重点客源地增加宽体机保障，为旅客出行提供坚实运力支撑。针对暑期高温、台风、雷雨多发的复杂天气，提前研判气象及空域限制信息，组织运行会商，动态发布天气预警，优化雷雨季航班改航处置方案，依托民航海南区域运行协调委员会协同机制，灵活实施航班动态调整，推动各驻场单位落实五早工作原则，力保航班正点率稳定。
1: 此外，海口美兰机场加密往返武汉、重庆、长沙等航班，海口雅加达往返航班加密至一周六班，开通海南自贸港首条通达西班牙的洲际航线，海口、重庆、马德里往返航班，琼海博鳌机场协调释放空域资源，提升航班放行正常率，保障暑运安全、高效、有序。
3: 9月1号12时起，在河北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南排河中心渔港码头，渔船编队扬帆起航出海作业。此次开渔标志着渤海湾黄骅海域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秋季捕捞生产全面启动。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舒的报道。
4: 上午，渔民们早已完成渔网、渔船的检修准备，当地渔政部门也组织对出海渔船进行逐船检查，确保设备运行正常。河北省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农业农村发展局南排河渔政管理站站长王岩：
5: 开渔前，我们对所有在港渔船、要出海的渔船做安全检查，消防、救生衣、救生圈，还有自亮灯，还有它的船的信号灯啥的，保护渔民安全。休渔期间，我们是24小时驻港值班，每天对码头巡查，看是否有明火作业，还有船舶安全。
4: 12时，渔船编队依次驶离港口，驶向渤海湾深海区域。据南排河镇统计，全镇现有大小渔船300余艘，2025年海洋捕捞产量4.7万吨。黄骅梭子蟹于2017年获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为当地主要捕捞品种之一。通过休渔期的增殖放流，三游梭子蟹、皮皮虾、鲅鱼等品种资源得到有效养护。首捕渔船已在1日晚上到2日凌晨陆续返港，渔获物在2日凌晨陆续上市。河北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环海水产科技示范园负责人白玉卫：
6: 今年我们放了3次增殖放流吧，从5月28号到5月30号连续放了3天。今年放流的这个品种啊，主要是以中国对虾和三游梭子蟹放的这两个品种。中国对虾呢，大约放了是1.5亿多尾吧。三游梭子蟹呢，放了1000万个，也是维护咱们这个渤海湾黄骅海域的这个海洋生物的一个生态平衡。其次呢，也是给当地的这个渔民呢增产增收。
4: 增殖放流是休渔期的重要工作之一。休渔期间，当地通过向渤海湾投放鱼苗、虾苗，补充近海渔业。

0: 资源种群数量，改善海域生态环境，放流的苗种经过科学选育和适应性培育，能够更快融入自然海域生长，为开渔后的丰收打下基础。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气象服务站，
3: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4: 你好，于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昨天呢，在台风沙德尔及其北侧稻槽的影响下呢，江淮的中部还有江南南部、华南东部等地强降雨继续。最强的降雨区是位于了浙江南部、福建东部这一带，很多地方出现了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像浙江苍南382.5毫米，打破了当地观测时单日降雨量的记录。那福建的浙蓉还有福鼎也是经历了同期少见的特大暴雨。目前呢，沙德尔还是维持在热带风暴的级别，强度变化不大，还是在南海的东北部海面移动。明天啊，它的方向会迎来一个大转向，会转为西偏南方向移动，会沿着广东沿岸行进，存在着多次登陆广东的可能性。但是呢，它也可能就是不登陆，一直在近海这样缓慢的散步。那在沙德尔及季风稻槽、季风槽还有冷空气的多重影响下呢，今后三天江南的中东部、华南东部和南部仍然是会有强降雨出现的。虽然这个强降雨的范围会逐日的减小，但对于福建的东部和南部、广东东部来说呢，雨势还是比较强，会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甚至有特大暴雨，当地的朋友要提高警惕。那其实过去一周呢，在台风接连影响下，像江淮、江南、华南等地的雨已经下得很多了。面对未来还会持续的降雨，要特别警惕强降雨叠加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尤其呢是浙江的东南部、福建东部、广东东部一带发生山洪、地质灾害还有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高，大家要远离山区、河谷这样的危险区域。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一鹏，
3: 嗯，好的，小丹。
2: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随后习近平主席同塞西总统举行会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据报道，中方对尼泊尔的第二批援助物资已于昨天运抵交付，发言人能否介绍具体情况？另外，中方在外籍失联人员的信息通报方面做了哪些工作？郭家坤表示，昨天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5名 DNA 鉴定专家随机抵达，协助尼方开展工作。尼方对中方紧急追加援助提供技术支持表示感谢。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信设备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灾害发生后，中方同各相关国家驻华使馆持续密切沟通，共同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在灾区滞留的边民和乡客正在通过陆路和航空口岸有序离境。昨天外交部还专门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涉失联外籍人员信息，将继续通过各种方式与相关使馆保持畅通联络。中方高度重视在尼泊尔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会同尼方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协助大批中国公民安全转移。中国驻尼使馆将继续全力以赴，为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协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发布公告称，为报复美军此前袭击，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实施导弹和无人机联合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指挥官指挥和住宿区域、无人机机库及停机坪。公告称，袭击造成多名美方人员死亡，多架参与对伊袭击的无人机被摧毁，相关机库和停机坪起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此次行动与针对美军在约旦、巴林和伊拉克埃尔比勒相关基地的袭击同步进行。美军中央司令部9月2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上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美国能源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28号当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较此前一周减少超过300万桶，库存量降至2.866亿桶，跌至198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从1975年开始建立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供应中断风险。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曾在2009年12月至2011年7月初维持 7.26 亿桶以上的高位。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受台风沙德尔、季风、气流等共同影响，今天到4号，华东、华南多地将现持续强降雨天气。福建、广东等地雨势猛烈，需警惕叠加效应，防范可能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一鹏。
1: 大家好，我是子君。我们继续带您来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进展。
0: 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的推进。今天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那最新的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李阳，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在前方了解到的最新的消息。
2: 好的，一鹏。中午呢，我跟随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的车辆来到了216国道道路抢修的现场。这辆皮卡车上呢装有200多份刚刚做好的一个盒饭，这批午饭呢也是专门送到一线供在那里作业的救援人员使用的。这所救援人员是今天一早进入核心区，趁着间隙抓紧能吃上一口热饭。那今天上午，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已经实现了畅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呢已经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开展深入的救援工作。那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之前抢通的损毁路段，在现场我可以看到之前淹没路段的 S 弯道这里有三条冲沟，那冲沟类似于瀑布，就是山体的积水沿着冲沟下泻，既影响道路的抢通作业，也可能损毁已修的路段。虽然救援通道下午已经实现了畅通，但现场依然有多台挖机在进行道路的拓宽和清理工作。沿着修好的损毁路段，电线杆和通信基站也已经铺设到位，他们是准备道路修到哪里他们就会铺设到哪里。那我从现场也了解到，此前消防救援人员实现依托实现畅通的这个救援通道，持续向灾区纵深挺进，进一步提升全域的一个搜寻的效率。在前期搜救的基础上，一线的消防救援队伍将根据现场灾情动态调整搜寻的方案，优化力量部署，加速推进后续包括抢险救援、灾情处置、善后保障等各项工作。目前消防救援队伍正在开展不间断拉网式的搜寻工作，全力以赴摸排失联人员，排查灾害隐患，推进抢险救援的各项任务。那针对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河谷滩涂，向道路损毁路段这些关键的区域呢，救援人员分组轮番作业，携带像生命探测仪等专业的设备，搭配搜救犬深入人力可及的每一处盲区，开展精细化的排查。那其实在昨天晚上6:52左右，道路抢通的工作就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第一批挖掘机呢，已经涉水抵达了吉隆口岸受灾搜救的核心区域，道路抢通工作已经进展到泥石流受灾的这个核心区域，也意味着路上救援通道当时就已经被快打通了。那从视频来看呢，吉隆受灾的核心区呢已经搭起了救灾的帐篷，人员通过陆路呢就可以展开搜救。昨天晚上，应急管理部调派了中国安能救援力量，在216国道损毁的路段呢持续的攻坚。像昨天晚上我在现场待到了大概12点，昨天晚上大雨也是不断，吉隆藏布河道的水位呢也是出现了上涨，流速变慢，这对夜晚进行道路抢修存在不利的影响，但进度并没有停止。刚才我也采访了一位操作手，他说一直在冒雨作业啊，并整个晚上都没有停。现在他们的目的呢就是说为了加快实现216国道的贯通，让车辆和重型机械可以通过，方便更多救援人员抵达核心的救灾区域。目前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呢正在紧张的有序的推进，救援人员和大型车辆包括机械设备已经开始可以大规模的进入核心区了，实现机械清障和人工排查协同作业，大概情况就这样。
0: 好的，李阳。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附加税法征求意见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将持续至9月27号。专家表示，地方附加税有望成为地方税体系中的第一大税种。
0: 什么是地方附加税？是否会影响纳税人的税负水平？如何为地方政府提供财力硬支撑？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地方附加税是一个新设立的税种，但它并不是横空出世，而是在现有的税费项目基础上改革而来。根据征求意见稿，将现行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那么，这一税两费具体包括什么呢？城市维护建设税专门拿来打理城市，大家平时走的马路、街边绿化、公共厕所这些公共设施日常维护的开销，有一部分就靠它。地方教育附加覆盖全阶段教育，幼儿园到大学，修校舍、买教学设备都能用。教育费附加则主要用来改善中小学办学条件。这三项税费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独立的税基，都是跟着增值税、消费税一起。

0: 起收，一起申报。打个比方，企业交100块增值税，配套要交的这三项费用大概10块钱。此次为什么要将这原有的一税两费合并起来，变成一个正式税种呢？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介绍，地方税改革以及如何增强地方自主财力是党的20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税制改革的重点内容，尤其是地方政府在产业结构变迁之后面临着传统税源减少的冲击，迫切需要增加地方税的收入来源。
1: 新业态呢，税收的筹集呢，在一定的程度上呢，也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地方呢，在不同程度上呢，就会受产业结构的变迁呢和新旧动能的转换的这个影响，出现了财政呢紧平衡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去增加呢地方税的收入来源，并进一步呢加速呢地方税改革的进程。
0: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收入分别为5170亿元、2382亿元和1582亿元，合计9134亿元。李旭红表示，合并之后，地方附加税有望成为地方税体系中的第一大税种，地方可统筹资金使用，进一步提升地方的财政自主权。
1: 那么这一次呢，地方附加税啊立法呢，是地方税改革的重大突破，简并了税制，将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它是有利于降低呢地方税啊遵从成本，更为高效的筹集地方税的收入，同时呢也统一了税制，也有助于呢我们促进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三项税费合并之后啊，地方附加税呢成为了地方税体系中啊第一大税种，并且呢通过立法的方式统一提升了三项税费的法律的层级，增强了制度的刚性，这呢也是有利于保障呢地方税的来源，增强地方的自主财力。
0: 根据征求意见稿，地方附加税基本延续了现行三项税费的税制要素，纳税人为在我国境内缴纳增值税、消费税的单位和个人，计税依据为纳税人依法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税额。税率方面，地方附加税实行11%至13%的幅度税率，具体适用税率的确定和调整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11%至13%的税率幅度内提出，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各地财政收支状况、产业发展基础存在差异，地方政府对本地发展实情掌握更为充分。李旭红表示，为地方附加税设置税率浮动区间，赋予地方自主确定适用税率的权限，能够充分调动地方税收征管积极性。财政承压较重的地区可选取区间内较高税率，侧重培育市场活力、提振经济的地区则可适用区间内较低税率。
1: 由于呢不同地方呢存在着一定的地区差异，所以这个地方税体系建设呢赋予地方啊一定的灵活性呢是有利于呢调动它的积极性的。那么地方附加税啊这次呢就通过呢设置啊地方税的幅度税率，适当呢扩大了地方税的税收管理权限，拓展了地方税源啊，也是呢有利于提高呢地方税收管理的积极性，也可以呢是成为未来我国地方税改革的探索的一个方向。
0: 此外，新设地方附加税是否会影响纳税人的税负水平？按照现行规定，城市维护建设税按照行政区划实行7%、5%和1%三档税率，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分别实行3%和2%的征收率。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樊勇表示，三项税费合并为地方附加税后，不涉及大的税制和政策调整，纳税人税负水平总体稳定。
2: 原城建税加权平均税率大概是6.6%，叠加3%的教育费附加、2%的地方教育附加，三项税费综合平均税率在11.6%。改革后，地方附加税的税率在11%到13%的幅度税率，其中间值与原有平均税负基本持平。
0: 李旭红表示，从整体税负来看，

0: 征求意见稿的相关制度安排保持了税制衔接的稳定性，实现了税负平移的改革目标。
1: 地方税立法呢，基本延续了原有的三项税费的纳税人、计税规则等相关的税制要素的规定，它不涉及呢大的税制和政策的调整，既有利于呢稳定纳税人的预期，不增加纳税人的负担，也有利于呢稳定财政收入，确保持续保障呢教育投入，支持呢教育强国建设。
2: 之声新闻进行时，
3: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4: 8月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台胞台企纷纷表达关心与慰问，并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款。发言人张涵介绍，
5: 据了解，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近期台湾南部遭受连续多次强降雨，严重影响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我们对受灾同胞表示慰问，并愿提供帮助，希望他们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4: 近日，赖清德当局宣称，2027年台湾防务预算将首度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要让国防资源都转化为可视的防卫战力，不能让大陆误判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张涵表示，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
5: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罔顾岛内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一味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大肆挥霍民脂民膏，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只会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难。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能力无比强大，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
4: 近日，台湾民意机构通过所谓无人机产业发展方案，由岛内舆论担忧无人机也成为台湾扩充军备的重要项目。对此，张涵表示，
5: 民进党当局要将民用产业军工化，妄图将无人机作为谋独拒统的工具，纯属枉费心机。祖国统一势不可挡，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无人机都是徒劳无益。
4: 近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举行，引发全球广泛关注。岛内舆论纷纷赞叹大陆机器人技术向更精细、更智能、更实用大步迈进，多项技术迭代速度惊人，认为两岸应加强相关领域产业合作。张涵表示，欢迎台胞台企来大陆创新创业。
5: 大陆人形机器人从春晚舞台的蹦蹦跳跳，到运动会上屡创新纪录，再到走入生产生活的应用场景，这是大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快速发展的缩影。实物规划、前瞻布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大陆凭借完整的产业体系、深厚的产业基础和丰富的应用场景，将为台胞台企创造广阔的发展空间。我们欢迎台胞台企来大陆创新创业，参与高质量发展，共同壮大中华民族经济。
4: 不久前，海关总署网站公布新增一批台湾文旦柚包装厂及果园注册事宜，受到岛内关注。有记者问，是否会有更多台湾县市文旦柚获准输入大陆？张海

0: 表示，我们尽最大努力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
1: 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政治基础上，在符合大陆相关检验检疫规定前提下，我们将和岛内有关方面共同努力，帮助更多台湾农渔产品、优质产品进入大陆千家万户。

0: 今年是京九铁路全线开通运营30周年，京九铁路于1993年全线动工建设，1996年9月1号全线开通运营。这条北起北京南至香港九龙的铁路干线纵贯9个省市，是当时我国投资规模最大、一次性建成里程最长的国家级铁路干线。
1: 30年来，这条纵贯我国南北的铁路大动脉累计发送旅客17.7亿人次，有力辐射带动沿线经济高质量发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2: 京九铁路北起北京西站，经京、冀、鲁、豫、皖、鄂、赣、粤8省市，到达深圳站，经过广九线通达香港。正线全长2397公里，处于京沪、京广两大铁路干线之间，是贯穿我国南北的第三大通道。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
3: 建设京九铁路具有极其重大的战略意义，是缓解南北通路运输紧张状况的需要。京广、京沪两大干线长期超负荷，建设京九铁路势在必行。京九铁路建设是完善路网布局、充分发挥综合运输效益的需要。京九北通华北、东北，南连华东、中南、华南，沟通中西部地区，有利于增强铁路运输能力，发挥综合运输效益。京九铁路建设是适应沿海及东部地区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对冀中、大别山、井冈山、赣南等老区改变交通闭塞、经济落后的面貌，走上脱贫致富之路有积极推动作用。京九铁路建设对维护港澳地区稳定和繁荣、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都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2: 回望上世纪90年代的建设现场，那是一场震撼山河的铁路大会战。20万筑路大军从全国各地奔赴千里战线，线路跨黄河、越长江、穿大别山、过赣南丘陵。在机械尚不发达的年代，众多隧道建设靠的是钢钎大锤一寸寸凿，路基肩挑背扛一方方填。时任中铁14局京九铁路祁岭隧道测量员马守兵：
4: 祁岭隧道全长2536米，进口段碰到的是国内首例、世界罕见的特软弱危岩。施工期间，3000名建设者进场施工，先后发生上百次涌水、涌泥、塌方险情。传统爆破工艺、大型凿岩设备无法正常使用，建设者依靠人工工具逐步向前掘进。祁岭隧道在多次地质灾害干扰下实现施工零伤亡，形成我国特软弱危岩。双线隧道施工新技术，填补国内相关工艺空白。
2: 京九铁路全线路基土石方施工量达2.5亿立方米，超过兰新县和成昆县土石方的总和。中铁18局三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延兵说：在京九天字一号工程祁岭隧道出口段施工，曾经历各种挑战。
5: 我们是承担了隧道出口段施工，施工中遭遇斜井大塌方、稀泥流塌等险情。项目团队采用水泥、水玻璃双浆注浆、深井降水等工艺，超前加固围岩，克服多次塌方、涌水、泥石流灾害，创下当时国内铁路隧道平均月程动133.3米、最高月程动172米施工纪录。1994年10月15日实现贯通，较计划提前45天，为京九全线按期铺通奠定决定性基础。1998年11月，祁岭隧道作为京九铁路吉安干段的重点工程之一，被授予国家工程质量最高奖鲁班奖。
2: 火车一响，黄金万两。京九铁路的开通不但为当地提供了大运量、低运价的运力保障，还带来了巨大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增强了沿线人的市场意识。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京九铁路在规划时曾专门为江西兴国县拐了个弯儿，让铁路多走了几十公里，由此诞生了著名的

0: 兴国湾。刚刚过去的暑假，兴国红星谷研学旅行营地人气火爆，来自于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在这里通过模拟长征路的沉浸式体验，重温峥嵘岁月，感悟红军将士浴血奋战、前赴后继的英勇精神。学员张小琴
1: 非常感兴趣，然后就想体验一把当军人的感觉，然后来这里是真的体验到了。这种感受能让我磨砺我自己的意志，现在的生活是来之不易的，我们应该好好学习，争做祖国大好青年。
0: 依托京九铁路赣州国际路港，也就是南康火车站，从四等小站蝶变为全国第八个内陆开放口岸，累计开行中欧班列超过1700列，铁路集装箱吞吐量突破160万标箱。赣州国际路港所在地赣州市南康区素有木匠之乡之称，但产业发展长期受制于原材料与市场两头在外。赣州国际路港建成后，木材进口成本大幅降低，木材买全球，家具卖全球成为了现实。国铁南昌局赣州国际港营业部经理叶张南，
2: 他将欧洲木材的运输时间大幅缩短至12天，物流成本降低近20%，显著提升了本地家具企业的竞争力。
0: 目前南康区已聚集家具企业5000多家，产品远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产值从100亿元跃升至2900亿元。
3: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娇、罗敏、刘婷婷、云锦，主播子君、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人类星球的北纬30度上下，东方西方群星璀璨，伟大的思想家或联袂登场，或接踵而出。在西方，这个时代称为轴心时代，在东方称之为百家争鸣。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一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6: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问题时，郭家坤表示，目前灾害排查出261名失联外籍人员，涉及23个国家，我们愿与各方保持沟通协调配合，一道做好失联人员的摸排后续处置的工作。截至目前，有近100名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受灾地区失联，中方感谢并希望尼方继续救助转移在尼的中国公民。此外，郭家坤还表示，根据中尼双方专家的评估，这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是尼泊尔境内一条冰川发生冰岩崩快速坠落冲刷山体形成的。事实上，中尼双方在

气象、水利、防灾减灾等领域一直保持良好合作。灾害发生后，中方也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郭家坤强调，我们将继续大力支持尼方救灾，加强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合作。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任何一国都无法独善其身。中方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加强交流合作，有效预防和减少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金融监管总局指导银行业、保险业全面排查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承保情况，在灾区设立临时理赔服务点七个，推出无保单理赔、无差别救援等应急措施。目前保险业初步估损金额4.5亿元，同时人保财险向现场救援人员捐赠保额20亿元的意外险保障。银行机构加大现钞调配投放力度，提供应急保障现金超过2亿元，保障灾区现金支取、外币兑换等金融需求。记者今天从国家文物局了解到，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办法明确，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给由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国家文物局指定的收藏单位。不具备出版考古发掘报告条件的考古发掘单位，应在提交考古结项工作报告或发表考古简报后6个月内移交。据以色列媒体9月1号援引政府部门的消息报道，由于海水浑浊度再次上升，以色列位于地中海沿岸的6座海水淡化厂中有5座当天继续停运。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西藏吉隆地区仍多降雨天气，其中今明2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9月4号的天气为多云有阵雨，降雨主要集中在夜间时段。吉隆藏布、东林藏布、普热普强藏布未来3天流域面雨量13到16毫米。从常年情况看，5至9月为雨季，9月上旬仍处于雨季后段。吉隆多阴雨或阵雨天气，夜间特征较明显，南部低海拔河谷局地降水可能更强。同时当地海拔高，昼夜温差大，早晚体感偏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那呢，眼下呢我们迎来了开学季哈，最近呢子涵子轩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式的话题，冲上了热搜。这也让很多人想起呢前几年像子轩、子涵、一诺等名字一度霸占了新生花名册的时代。
1: 比如说在山东德州啊，2020年出生的小朋友就成为了小学新生的主力军。那么作为第一批入学的20后，商好、乔川、景行等名字出现了，大家名字当中的生僻字是明显减少，而且啊，能听出来大多是源自于诗词。
0: 在河南郑州的一所小学，还有像锦溪、嘉旭等一大批古风名字出现，还有清月、硕言、修齐，一个个取自国风典籍的名字也是格外亮眼。
1: 那么根据北京语言大学命名文化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采用诗词典故的新生名字占比已经达到了 38.7%， 较2015年增长了近三倍。
0: 大家都说呀，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浪漫，那么你身边有哪些好听的名字呢？也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聊一聊。

0: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将为您关注托幼服务一体化，人工智能通识开课，地震预警信息进校园，新政策加新举措，怎样开启新学期的新生活。
1: 我们还会跟随记者去体验中国科学技术馆主题特展，揭秘人类大脑的那些事儿。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2: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3: 这是燕之屋和给俺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2: 得，你心情不错呀。
13: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我熬过低谷。
12: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6: 燕之屋
1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本周全国大中小学开启秋季学期，伴随着开学，同学们的校园生活也迎来了一系列新举措、新变化。
1: 新学期像北京的公办幼儿园呢，是实现了托班的应设尽设，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2到3岁的小宝宝走进幼儿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今天就探访了多所北京的幼儿园，小小托班里萌娃们迈出了集体生活的第一步，我们一起来听。
18: 早上8:30，北京九龙幼儿园门口热热闹闹，托班的小宝宝攥着爸爸妈妈的手陆续入园，大班的哥哥姐姐当起小小迎宾志愿者，蹦蹦跳跳跑过来引路，把小萌娃送进教室。一位2岁小男孩的家长跟记者聊起孩子入园的状态。
19: 就是之前带他去做过一些幼儿园的体验，感受过这个幼儿园的氛围的。昨天他已经来过一天，然后就表现得挺好的，也跟老师玩，在屋里也玩，在户外也玩。
18: 9:30，户外游戏时间准时到，阳光下彩虹伞游戏热闹开场，大大的彩色伞面一升一落，托班的小不点们跌跌撞撞追着彩伞来回跑，笑声叫声此起彼伏。不过2到3岁的孩子情绪说来就来，哭闹粘人想找爸爸妈妈都是常有的事。面对小家伙突如其来的情绪小崩溃，老师张凯月说，他们也攒了一套温柔又有趣的哄娃小妙招。
11: 我们有的时候会通过一个小游戏呀，我们转移他的注意力，有的时候我们老师就是魔法仙子，拿一个魔法棒，哎，你看这里老师给你变出来一个什么，然后可能变出来一朵花啊，变出来一个小动物呀，然后他可能就会瞬间被这个小游戏去吸引了，然后就可能就这一会儿他就停止了哭闹。
18: 很多双职工家庭

0: 多是老人帮忙带娃，走进托班，老人们也能明显感受到不一样。幼儿奶奶刘军说，
1: 太不一样了，在家我们可能简单的玩一玩啊就送到了学校，老师们呢也是根据孩子们的年龄特点安排呢，比如说有那个小小艺术家呀，还有那个音乐律动啊，哎，跳舞唱歌，所以我们呢就特别放心。
0: 托班绝对不是把小班内容简单降个零，小到玩具、角落布置，大到入园适应流程，每一处细节都是专门为2到3岁婴幼儿量身打磨。北京九龙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告诉中国之声，今年9月份幼儿园开设2个托班，招收幼儿数和去年同期相比实现了翻倍。
2: 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这种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同时会有这种错峰入园。在托班环境改造方面，首先我们会根据孩子强烈的空间探索以及搬运装填的需求，我们会创设这种开阔的搬运轨迹区、低矮装填旋转区以及包裹围合的安静小角落。同时在环境上，我们坚持真游戏、真材料、真互动，像有能闻香味的书就是孩子们最喜欢的，孩子们用小手轻轻地搓一搓那个水果就可以闻到香甜的水果味儿。还有能够发声的书，孩子们一拉小牛就会发出声音，孩子们就会感到非常的新奇。
0: 现实里很多家长都有这样的烦恼，孩子还小，吃喝照料没问题，但面对怎么开发孩子能力、怎么科学陪伴，常常一头雾水。为了帮家长们补上养育教育这一课，汇集周边还没有入园的0到3岁宝宝家庭，2026年春季学期开始，北京2000多所普惠幼儿园每周面向社区开设免费的公益亲子托育活动，把专业的育儿指导直接送到家门口。在通州区京铁家园幼儿园的活动现场，记者看到参加活动的萌娃们脱掉鞋子，撸起袖子，小手肆意拨弄水流，堆起沙堆，尽情释放天性。看着自家孩子在这里放开手脚玩得开心，家长张依然感到十分放心。
3: 就家里的话，因为其实我们家主要是奶奶去带，照顾了他的这个衣食住，但是呢对于这种搭建积木的时候，如何帮孩子搭建这个空间感，玩水的时候怎么样去完成孩子的这个手指精细度，确实是弥补了家长可能这个吃饭行为习惯是不是有一些我们不太好的，会不会有一些我们家长做不到位这些担心，那老师都会结合上课过程当中孩子的实际表现去跟我讲在家的时候我们如何更好的去引导孩子。
0: 这所幼儿园新学期也把托班安排上了，教室里从桌椅高矮到地面软装，全部按照低龄小宝宝的身体特点重新改造。副园长杨春辉介绍，
4: 桌子的高度我们肯定是结合托班孩子的这个年龄特点，大概低10公分，然后班级里边的环境创设这块，一个是大一个是软，更多的去满足孩子的这个年龄特点。
0: 今年北京持续发力公办园开设托班，回应老百姓家门口普惠托育的现实需求，同时还会结合亲子活动、大数据、家长真实反馈，动态调整资源布局。北京市教委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石介绍，
5: 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有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达到10000余个，让优质托幼服务资源呢惠及到了更多的家庭。
6: 说够了幼儿园啊，咱们接下来再去到中小学看一看。今年的秋季开学起，江苏全省的中小学将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让学生真正懂 AI, 爱科创，明伦理。那么人工智能课程要全面落地，师资哪里来，课时又如何安排？请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沈阳的报道。
7: 作为全国人工智能教育教学应用试点区，南京市早在2022年底便启动试点，一批实验学校率先展开探索。在江苏无锡，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已经实现了从试点探索到全面覆盖。无锡市梁溪区教育发展中心信息科技研训员刘青介绍，新学期开始，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将围绕课堂实践、智能办学和素养评价三大方向持续深入推进，并且率先在初中阶段结合信息科技学业水平考察，把人工智能通识内容纳入评价考核体系。
8: 我们将以课程基地学校为先行试点，推动具身机器人常态化走进课堂，成为学生触手可及的智能伙伴，将人工智能学

0: 学习应用与实践全面纳入学生综合素养评价体系，真正实现学生 AI 素养发展可见可测可延续。
1: 今年首次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的学校，眼下也正在紧锣密鼓地做着开课准备。扬州育才实验学校副校长万贝介绍，学校首先明确了师资安排，也在课时上给予了充分保障。
2: 第一个就是我们三到六年级的信息科技课，一二年级我们也会涉及到一些，三到六年级为主开设这人工智能通识课。那么我们现在计划是一学期每个月开设一到两节，一学年不少于八节课，就是由专职信息科技老师来上课，在假期里面所有老师都进行了一个全员的人工智能通识课的一个培训。
1: 针对不同学段学生的认知特点，各校正在差异化设计课程内容，并逐步探索编写自己的校本教材。万倍，
2: 像低年级段会让孩子了解人工智能它是什么，在我们的生活中哪些地方我们可能会看到人工智能运用。这个中年级段呢，就主要是结合我们的孩子的生活实际。高年级段呢，它重点的就是跟社会啊跟大环境结合了，像这个信息科技，我们本身学校也有这个编程，用人工智能更好的去帮助学生编程啊科创啊。
1: 开启全域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程资源保障也在同步跟上。江苏省教育厅表示，将通过名师空中课堂全新上线 AI 通识课数字资源专区，汇聚国家平台的优质内容以及高校企业提供的体系化课程，供中小学免费使用。而对于乡村学校，将采取送培上门、云端课堂、技术专员帮扶三管齐下的方式，确保每一所乡村学校都能开启课程上出质量。
3: 我们再来到甘肃哈，今年秋季开学季开始呢，甘肃省地震预警信息平台正式接入了全省的大中小学教室。预警信息发出之后，可以直达智慧黑板和电子白板。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请出总台记者张乐荣。乐荣，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平台到底能做什么。
4: 好的，主持人，简单说呢，这套系统主要是为了大中小学生提供地震预警，地震发生预警信息可以在几秒内直接送达每一间教室的黑板上，这样对于正在上课的孩子们来说的话，他们是可以尽快应急避险的。昨天呢，我在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小学现场看到了这个平台的预警演练。当预警弹窗在教室前方的智慧黑板上弹起的瞬间，高音量的警报声也会同步响起。当红色的地震预警响起的时候呢，孩子们呀会迅速地蹲到课桌下，双手紧紧抓牢课桌椅。当橙色地震预警响起时呢，孩子们则在老师的组织下有序撤离到教室外面，一字排开跑向校园的空旷的场所。而且啊，这套系统采用的是平站结合的运行模式，在阵时发预警，平时呢学校也可以利用它来组织应急的疏散演练，强化师生应急避险实操能力。主持人，
3: 再来给我们说一说吧，这个平台相比传统的地震预警方式有哪些创新呢？
4: 好的，这个平台的创新呢，可以概括为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啊是直达。过去地震预警信息大多通过手机推送，但是呢，教室里的学生是不能带手机的，信息无法触达。那这个平台呀，可以直接把预警信号送到教室最前方的智慧白板上，强制弹窗，强制播报，确保师生在第一时间收到。第二个关键词呢是定制，不同预警级别对应不同的响应方式。红色预警倒计时啊只有五秒，来不及撤离，师生可以就地避险。橙色预警呢倒计时十五秒，组织快速撤离。今年秋季开学起呢，平台还可以根据各学校的建筑布局和教室分布，制定一校一方案、一楼一方案、一班一方案的分级响应模式，实现精准到班。第三个关键词呢是低成本。平台啊直接复用了教室现有的智慧黑板和电子白板作为终端，不需要额外采购设备。而且呢，这套系统是由甘肃省地震局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并通过了专业的技术测试，且是通过教育专网进行传输数据的，不走公网，既

0: 月开学季，在青岛西韩新区的中国石油大学古镇口校区，全国首个高校海水源功能项目正式上岗。刚返校的学生树树昌一进教学楼就发现了变化，室内温度刚刚好。
1: 来到学校这一周的时间呢，感觉学校的公共区域的温度还是非常适宜的。听说学校用到了海水供能这一套系统，对这一套系统也是感觉到非常好奇。
0: 让学生们体感舒适的源头，正是学校新投入使用的海水源功能系统。青岛董家口发展集团西海岸市政新能源热力有限公司暖通工程师李娟介绍，简单来说，就是夏天把室内的热量搬到海水里，冬天再把海水里的热量请进屋。整个过程靠的是海水这个天然的能量库，功能稳定，节能环保，体感舒适，而且绿色低碳。
2: 海水本身就是天然清洁蓄能资源，整套系统核心就是热量良性置换，不消耗化石能源，没有污染物排放，依靠智慧蓄能多能调风技术，把海洋清洁能源的价值充分释放出来。
0: 本次青岛投运的海水源功能二号能源站占地面积15000多平方米，服务辐射半径约3公里。青岛西韩新区发展和改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新坡介绍，这一项目综合节能率超过40%，功能成本却只有传统空调的60%左右，每年可节约标准为10000多吨，减排二氧化碳28000多吨，实现全年安全、舒适、稳定的一体化绿色功能。
3: 这个项目打通了海洋清洁能源面向民生的应用场景，实现生态、民生、社会效益多方共赢，为沿海地区依托海洋资源发展绿色新质生产力，推动能源低碳转型提供标准化可复制的实践路径，对全国陆海统筹清洁能源规模化推广有着重要示范意义。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9月呢是全国科普月，接下来我们关注科学领域的消息。大脑是人体的总司令部，指挥着人类的思维、情感、言语和行为，以及心跳、呼吸、消化等一切生理活动与生命节律。
6: 今天，中国科技馆自主策划的脑科学主题展览《沟壑的交响》正式开放。接下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一起闯入大脑总司令部，看看这个3斤重的器官藏着一个怎样的宇宙。
7: 走进中国科技馆，沟壑的交响脑科学主题展览首先会被进门的一座艺术作品吸引。它是一棵蓝色的树，树枝长出大脑的形状，末梢处托举着一颗颗星球，它叫做智慧之树。中国科技馆展览设计中心策展人崔胜玉介绍，
8: 第一次采用这种表达形式吧，是一种创新，科学、人文加艺术。因为脑科学它不仅是整个自然科学前沿的内容，同时的话它跟人文社科这些东西也紧密相关，它可能关乎我们教育，关乎我们心理健康，关乎我们整个引领社会未来的发展等等这些内容。
7: 中国科技馆展览设计中心策展人姚振军指出，展览分为3个板块，分别是进化的史诗、互念的力量、未尽的连接，呈现从大脑基础研究到脑健康守护再到类脑技术的全景脉络。
9: 进化史诗我们讲述的是脑的一些基础，展现我们人类是如何影响文明的这样一个进程的。
7: 不同于以往与大脑知识相关的科普展，当我们走进第二部分互念的力量时，了解到人类大脑虽然强大，但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退。健康人很难理解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感受，展览中有一处这样的演示，它就像一封写满字的信，里面的字逐渐掉落，越来越少，直到变成空白。同时展览还展示了孤独症、抑郁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艺术作品，并且分享了一些精神学家们如何照顾患阿尔兹海默症亲人的故事。科普之外多了温情，不少观众对这部分内容颇为动容。
10: 阿尔兹海默症那边吧，看到有观众在那留言，然后很有感触，让我感觉全社会都应该对老人的这种照护应该更加的关注。通过这个脑科学展览，也能更好的了解我们的大脑，了解我们人何以为人，人的大脑的一个变化，包括我们跟动物的一些区别。
7: 第三部分未尽的连接带有科幻色彩的未来感，脑机接口、人机互动等已经照进现实，未来大脑意识能否变成数据，将现在的社会变得更高阶呢？姚振军指出，这部分给人无尽的想象空间。
11: 技术的发明让我们的文明有了一个新的拐点，失语症患者有了脑机技术之后可以无障碍的跟我们交流，还有一些视觉障碍的，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脑机接口的技术能够看到一些星光，看到一些点点，
7: 整个展览既是科普展，又

0: 又像艺术展。此外，展览中无处不在的大小互动时刻调动起你的兴趣。中国科技馆展览设计中心策展人魏子杰指着一处屏幕中闪动的小人告诉记者，
1: 你看起来的话，这两个小人一直在动，但是呢它实际上是没有在动，它只是因为它这个小人会通过不同的颜色给眼睛造成一种错觉。
2: 错觉，这个是想反映出大脑的一个什么呢？
1: 就相当于是大脑跟语境经验和神经机制对现实世界进行一个动态结构，在这一过程中呢，偏差会随时产生，说明眼见也不一定为实。
0: 中国科技馆馆长郭哲介绍，展览联合哈佛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等20多所国内外高校与科研院所，与20多位科技工作者深度共创，确保展览科学权威、内容前沿。
3: 这个展也是第一次，我们把全国脑科学研究团队用2年左右的时间，大家一起来策划这个展览，希望通过这种展览，把基础研究、基础科学的这种支撑作用能够通过脑科学来做个全面的展示，让大家以更加系统的观点来看这场变革的一些底层逻辑，同时也更加突出一些人文关怀。特别是我们看到 AI 这种社会发展渗透之后，已经到一些社会学的讨论，甚至到哲学的讨论了。
4: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选板材要环保，
6: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5: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7: 北京时间17点整。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81年前的今天，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终胜利。我们注意到外交部发言人近期曾介绍对敌国条款的看法，当前有一些观点认为敌国事实上已不存在，敌国条款已经失效，没有实际意义。请问发言人对上述观点有何回应？能否进一步介绍中方立场？郭家坤表示，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接受波茨坦公告全部条款，确认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定性，这一历史结论不容篡改，战后国际秩序更不容挑战。联合国宪章中至今保留着敌国条款，相关条款仍然有效，包括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这是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旨在防止其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日本当年正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的。如今日本执政当局不仅对历史罪责避而不谈，反而对二战甲级战犯顶礼膜拜，歪曲美化侵略罪行，加快推进再军事化，意图修改和平宪法，与几乎所有周边邻国交恶， 公然干涉他。

国内政，甚至发出武力威胁。郭家坤强调，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奔袭而来，再度对亚太和平稳定带来威胁。在这一背景下，全面遵守联合国宪章，重申敌国条款十分必要。我们敦促日本当局切实恪守日本投降书所确认的国际义务，正视历史，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系统扎实推进执法稽查各项工作，累计查办案件 64.17 万件，罚没金额 69.82 亿元。下半年市场监管部门将集中整治行业内卷式竞争乱象，依托守护消费铁拳行动，严打食品、电动自行车、计量等民生领域违法行为，深化幽灵外卖专项整治。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两艘被美国控制的邮轮在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触雷起火。当地时间9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强调，乌克兰境内的任何军事设施，无论是英国还是其他国家相关的设施，都是俄军的合法打击目标。此刻提示，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财政部、全国老龄办、中国老龄协会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将组织开展第六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提供基础数据保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这个时段，晚高峰将重点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
0: 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记者现场直击，大型设备到达核心区，深层次救援全面展开。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我们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今天上午10点，救援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
0: 陆路通道抢通之后，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以通过国道216线进入受灾的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救援。最新进展，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正在中国安能前方指挥中心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道路抢通的最新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中国安能集团的一个指挥中心，同时也是他们临时搭建的一个指挥帐篷所在的场所。在这里呢，我们每一天可以实现24小时对前方最新的一个进展进行监测。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呢，其实今天上午呢，整个抵达这个口岸的这个陆路的救援通道呢，已经实现了畅通。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在上午10点钟的时候，器械人员已经可以抵达这个口岸的区域了。那我们也是了解到，除了这个大型的器械还有人员之外呢，还有部分的这个物资也是陆陆续续运到了这个口岸。那特别想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在现场看到呢，整个的这个搜寻作业可以说是目前的一个比较大的重点。因为随着这个进来的这个通道啊，现在实现畅通，可以说接下来的这个搜寻可以说会有一个进一步的推进。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要想跟大家介绍的是，虽然说这个陆路通道已经实现了畅通，但是因为这个道路在抢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为了

0: 最大的努力去尽快的实现畅通，所以有一些路段呢目前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狭窄，甚至很难这个让这个大型的这个重型的卡车通过。那可能有听众朋友会问，为什么要重型的这个货车或者卡车呢？是因为这沿途过来的这个完全被冲毁的接近3公里的路段当中，有一段呢差不多1公里左右是被这个泥石流完全冲毁路基的。那在这一段上面，我们在进行重新铺设路基的过程当中，会使用一部分旁边的这些碎石和淤泥，但是呢使用不完，还有一部分剩下的是要在现在这个陆路通道打通之后把它清除出去的，这是目前的一个情况。主持人，
1: 其实刚才你也提到了下一步抢险救援工作，那么再给我们具体来介绍一下下一步抢险救援工作的重点是什么？
0: 其实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这个节目不断播出的过程当中，也已经了解到了这个搜寻工作其实在我们的这个道路抢通的过程当中，从一开始就是同步进行的，没错。但是在一开始我们的这个陆路救援通道没有打通的时候，这些大型的这些救援的设备，包括这些生命探测仪等等，这些都很难抵达核心的现场。所以一开始的搜救工作呢，是在这个被冲毁路段周边的一些边坡还有山峰，这些呢都是由我们当时的搜寻人员通过徒步数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去抵达现场，然后慢慢的进行搜寻。而且这个搜寻工作因为确实条件太受限，所以呢就只能在浅层来进行搜寻。所以呢现在随着这个陆路通道的打通，那接下来在各种各样的这种不同的设备以及各种不同的人员，包括消防人员，包括那个西藏军区的工作人员，还有这个武警官兵等等各个不同的部门工作人员，携带不同的这个专业设备来在现场进行一个深层次的这样的一个搜寻，确保每一个地方的这个掩埋地都不会被遗漏，每一个有希望的地方都不会被错过。主持人。
1: 好的，赵雄，我们也期待着你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消息。
2: 国道216线是前往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那么从刚刚的记者介绍当中，我们也能够听到陆路道路的抢通将为后续抢险救援工作提供实打实的帮助。
1: 重新打通这几公里的道路过程是非常艰难的。在过去几天当中呢，先后是遭遇了堰塞湖险情、山体破碎、水流湍急以及频繁降雨的影响。抢险人员是如何克服重重困难应对挑战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谈阵的梳理。
3: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介绍，
4: 虽然说在水下，但是我们基本判断它大部分这个路基它还是存在。基于这个情况，我们才敢淹没履带板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往前走。基本上是在水下填出一条道路，供这个重机或者是车辆行进。假如是没有沿有路基的话，直接这么走，它是相当风险，挖机就会陷入，就自己就不能脱困了。
3: 林正奎告诉中国之声，像这样的水下工作面以往多见于河流漫堤或者堤防溃决的抢险中，而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危岩，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抢险队员抛填更重更稳的钢筋石笼和涵管稳住工作面，向前推进后沿途山势趋缓，他们又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5: 这是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3: 重型机械在操作手的控制下，不但能完成挖掘、抛填、倾倒这样的重活，也要实现淘洗、分拣等精细的动作。比如在淤泥沉积形成的地段，滤走容易陷车的弹簧土，留下筑路可用的沙石。
4: 遇到一些淤泥的沙石里面还有淤泥，这样的话它会形成弹簧土，会陷车陷人了。这种情况我们就是用挖机在水里面这样淘洗一下，抖两下，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石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3: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6: 那么我们通过颠覆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裂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3: 最近几天抢险现场都是夜间降雨，白天晴热，昨晚最后攻坚阶段再次受到降雨影响。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告诉记者。
7: 是，现在就是雨比较大。
8: 这两天在过程当中出现过反复吗？比方说晚上下雨，雨大了之后又有一些地方需要我们重新去加固。
7: 这倒还没有，但是下大雨的时候指挥人呐、各方面就冒着风险，就难度要大很多。
6: 有影响，但是问题不大。
3: 道路抢通过程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同步开展拓宽、清理等工作。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龙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2: 其实在陆路通道完成抢通之前，救援人员就已经通过水路、山路和空中多种方式向核心区域突进，并携带了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深入人力可及的每一处盲区，同时还提前实现了救援核心区通信全覆盖。
1: 这就相当于水陆空的立体搜救了。
2: 是的。
1: 那么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接下来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9: 泥石流过后，通往吉隆口岸核心区的216国道严重损毁，要把救援力量和专业装备尽快送进去。摆在救援人员面前的第一道难题就是怎么进。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在常规道路无法通行的情况下，救援人员尝试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水路是其中一条重要通道，从吉隆镇通往口岸方向要沿吉隆藏布河不断向前，当地连续降雨，河流水量增大，水流湍急，水情也在不断变化。季慧军介绍，救援人员一方面利用橡皮艇向前突进，一方面借助绳索系统跨越复杂水域。
10: 吉隆藏布河现在因为这几天雨水特别大，水流特别湍急，其实已经超出了我们常规水域救援的这种能力极限，是我们要千方百计搜救人员，所以我们一直在突破这个水流、水速，包括这个水情变化的极限呢。我们采取这个利用橡皮艇突进的一种方式啊，包括利用绳索，在这个吉隆藏布河上啊搭建绳桥系统。
9: 绳索还开辟了山地通道，救援人员翻越险峰，在山体间利用绳索系统开辟通路，并通过一处约500米高的悬崖，将消防救援人员逐步投入到口岸核心区域。山高路险，长时间连续行进，对救援人员的体力和意志都是考验。季慧军
10: 自己搭建一条路，开山开路，搭建一个这个垂直下降的一个绳索系统，把我们的消防员啊从500米的悬崖啊逐步投入到这个口岸的核心区域。这个体能消耗比较大，同时我们因为多次发生水情的变化，包括山体的一些变化，我们也多次避险，所以在山里面我们有很多的消防员也在那过夜，很多同志都突破了生理的极限啊，但是我们也是通过绳索这条路啊第一时间也突进到了核心区。
9: 空中通道也在同步打开，救援初期受气象条件以及二次滑坡、坍塌等风险影响，直升机进入条件有限，为了尽快把救援装备送到前方，多架大载重无人机投入救援，向核心区域运送装备和物资。此外，无人机还承担了特殊条件下救援人员跨越河流的任务。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政治指导员王开恩介绍，救援人员穿戴好个人防护装备后，通过无人机下方的绳索与防护装备连接，由无人机调运至预定平台，无人机无需降落，人员即可完成转移。
11: 穿戴好个人防护装备，然后通过无人机下方的一个绳索挂在自己的然后一个防护装备上，然后第二起然后往里边打到一个点一个平台，从无人机上拿下来，无人机不用着地。
9: 随着白天气象条件出现有利窗口，直升机也开始反复向核心区域投送救援力量，并运送通信设备、救援物资和专业装备。
10: 现在因为这个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 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

0: 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搜寻我们失联人员。
1: 进入核心区之后，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面对泥沙、石块、建筑物和车辆等大量堆积物，怎么搜得更广更深？季慧君介绍，近年来新配发的一批专业搜救装备已经投入核心区域。
0: 这两天啊，我们把我们这个新机组新配发的一些高新装备啊，也投入到了核心区去。比如说我们的人体气味探测仪、航磁探测仪，还有增强雷达，已经全部投进去了。它的性能更优，搜索的效能更佳，它和搜救犬的配合和我们常规搜索装备的配合啊，它能够极大的提高我们这个搜索的广度，包括搜索的深度。广度就是我的搜索面比以前要进一步扩大，我们的探测深度啊要较普通的雷达生命探测仪的我们的深度更深。
2: 在本次抢险救援中，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前往前方，持续监测现场次生灾害，实时动态研判次生灾害风险，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3: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工作。今天，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国交建重庆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二局西藏队等三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39人组成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南岸滑坡体、堰塞湖下游沟底拐角山体及郭巴村堰塞湖二号边坡，累计采集2700组数据，出动105架次无人机对上游冰川和两个滑坡点进行观测。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副大队长周艳峰介绍，
4: 今天我们就是携带这个边坡雷达，对这个一号风险点在江村的滑坡体比较活跃的地区进行24小时监测。截止到今天呢，9月2号，我们共采集了2700余组的数据，并监测时长达到120余小时，为下游的搜救队伍呢提供了风险监测的技术保障。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新闻晚高峰，我们的直播继续。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3: 8月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台胞台企纷纷表达关心与慰问，并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款。发言人张涵介绍，
8: 据了解，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近期台湾南部遭受连续多次

0: 强降雨，严重影响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我们对受灾同胞表示慰问，并愿提供帮助，希望他们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1: 近日，赖清德当局宣称，2027年台湾防务预算将首度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要让国防资源都转化为可视的防卫战力，不能让大陆误判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张涵表示，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
0: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罔顾岛内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一味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大肆挥霍民脂民膏，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只会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难。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能力无比强大，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
1: 近日，台湾民意机构通过所谓无人机产业发展方案，由岛内舆论担忧无人机也成为台湾扩充军备的重要项目。对此，张涵表示，
0: 民进党当局要将民用产业军工化，妄图将无人机作为谋独拒统的工具，纯属枉费心机。祖国统一势不可挡，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无人机都是徒劳无益。
1: 近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举行，引发全球广泛关注。岛内舆论纷纷赞叹大陆机器人技术向更精细、更智能、更实用大步迈进，多项技术迭代速度惊人，认为两岸应加强相关领域产业合作。张涵表示，欢迎台胞台企来大陆创新创业。
0: 大陆人形机器人从春晚舞台的蹦蹦跳跳，到运动会上屡创新纪录，再到走入生产生活的应用场景，这是大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快速发展的缩影。十五规划前瞻布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大陆凭借完整的产业体系、深厚的产业基础和丰富的应用场景，将为台胞台企创造广阔的发展空间。我们欢迎台胞台企来大陆创新创业，参与高质量发展，共同壮大中华民族经济。
1: 不久前，海关总署网站公布新增一批台湾文旦柚包装厂及果园注册事宜，受到岛内关注。有记者问是否会有更多台湾县市文旦柚获准输入大陆，张涵表示，我们尽最大努力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
0: 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政治基础上，在符合大陆相关检验检疫规定前提下，我们将和岛内有关方面共同努力，帮助更多台湾农渔产品、优质产品进入大陆，千家万户。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4: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最近呢，身处北方的朋友应该已经感觉到一些秋高气爽的味道了。那通过我们的观测呢，目前像哈尔滨还有长春都是在气象意义上已经进入到秋天了。那预计呢，北方还会有很多地方在本周啊，也是有可能逐渐的走完流程，完成气象标准的入秋。那从体感上来说呢，今后几天北方大部地区空气中的相对湿度都会比较低一些，天气给人的整体感觉是比较干爽的。那气温方面，明天华北、黄淮这一带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会有所扩大，而在吉林、黑龙江还有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呢，最高气温会不足25度，是比较凉快的。 那最低气温方面啊，由于天气晴朗，一早一晚呢就缺少了云层的保温作用。那明天清早，北方很多地方最低气温大多是在15到20度之间的。这样看来呢，北方大部地区的昼夜温差就会在10度以上，甚至会超过15度，昼夜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北京啊。明天清早呢，北京的最低气温预计是只有19度的，还是有点凉。但是呢，到了午后时段，北京的最高气温可以升高到32度，昼夜的温差有13度，白天的紫外线呢还很强，感觉会比较晴晒了。但是啊，一早一晚凉意是越发的明显了，大家要注意适当的添衣。那预计呢，下周开始在阴雨和冷空气的影响下，像东北还有华北的很多地方，气温就会有明显的下降了。城市当中呢，长春的最高气温预计会从9月6号的29度下降到9月8号的只有19度，降温幅度会高达10度。那最低气温方面呢，哈尔滨预计在下周最低的气温会降到8度，长春会降到10度，沈阳大概是12度的样子，都会创出立秋以来的新低。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陈慧，
3: 好的，胡晓丹，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北京时间17:30。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全链条风险。根据光学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根据雷达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根据卫星影像分析，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临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目前河道呈过流状态，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预计今天到9月4号，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受其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吉隆口岸处流量约150到300立方米每秒，提醒作业人员及时关注降雨及河道水情变化，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气象局减灾服务司司长王亚伟今天表示，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严重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方面提供气象监测、预报、早期预警和影响服务等多类产品，积极为尼方开展抢险救援服务提供气象支持。今天17时，一列满载机电设备、新能源配件和日用百货的中欧班列驶出阿拉山口站，开往波兰马拉舍维奇。至此，今年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 突破6000例。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

籍代表卡拉斯9月2号说，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欧盟成员国外长非正式会议当天在爱尔兰威克洛举行，卡拉斯在会前表示，该事件具有国家支持恐怖主义的所有特征。欧盟和许多欧盟成员国已就此分别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及相关国家大使，各国将在当天举行的会议上讨论下一步措施。同一天，法国外长巴罗在此次会议期间对媒体说，法国已召见俄罗斯驻法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提出抗议。刚果金政府9月2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截至8月31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刚果金全国共26个省，目前疫情已波及伊图里、北基伍、南基伍、上维莱、下维莱和乔波六个省的60个卫生区。此外，已有1409名患者痊愈。此刻提示，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国铁广州局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今天杭深铁路、吉恒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的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列车开行停运信息以12306网站、12306手机 APP、车站公告为准，请旅客实时关注以上官方渠道公告，第一时间掌握列车开行信息，合理安排出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持续的收听和收看。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当然了，大家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接下来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双预警齐发，台风沙德尔复活，再续风雨，影响哪些地区？
0: 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发布，国家医保局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首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如何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
1: 地方附加税将成为地方第一大税种，什么是地方附加税？如何为地方政府提供财力硬支撑？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8月30号已经停编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它呢是在9月1号凌晨在南海西北部海域复活，再度加强为台风。受其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2号到4号江南、华南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
1: 昨天开始，浙江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天气。据气象预报，温州市今天阴有暴雨到大暴雨。温州市防止今天9点起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今天温州山区学校和幼儿园停学停课，农村客运班线、山区公交线路暂停营运。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韩栋。韩栋，来介绍一下强降雨给温州造成了哪些影响。
6: 好的，主持人，那受这次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啊，其实我们刚刚从温州的气象台也了解到，受偏东气流叠加台风沙德尔的残涡，还有台风科罗旺外围的环流啊，共同影响，所以这次给温州带来的这个风雨影响，就是雨明显是要大于风的。我们通过温州市气象局的数据可以看出来，1号上午的8点到今天上午的12点，温州全市面雨量是达到了183.8毫米，县级面雨量最大前三分别是苍南县、瑞安市、荥阳县。受近期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啊，截止到下午3点钟，8月31号以来，全市20座大中型水库下泄水量达到了1.85亿方。目前，养义、泽雅、顺溪、桥墩、吴家园等13座水库开闸泄洪。放水期间，下游河道水位将明显上升，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积水和内涝。9月2号10时25分，飞云江流域雪口站水位达到了27.05米，超过警戒水位0.05米。飞云江发生了今年第1场的编号洪峰。交通方面呢，国道中断了1条，已恢复1条；预防性管控2条，已恰恢复1条；省道中断7条，已恢复2条；预防性管控2条；县道中断10条，已恢复1条；预防性管控49条；乡村道路中断5条，预防性管控达到了125条。那当地呢，也是已经下发了强降雨城市内涝防御工作的提示单，提示各地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切实做好此阶段强降雨期间城市内涝的防御工作。截止到目前，本轮强降雨给温州全市造成的这个影响啊，累计出现了城市内涝积水56处，已处置完成14处。那为了做好强降雨防范的应对工作啊，温州市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昨天晚上就已经发布了这个安全管控指令，具体包括山区学校和幼儿园在9月2号停学停课，那涉山涉水的户外旅游活动停止举办，临江沿海的渔家乐、大排档等经营性场所停止营业。我们也了解到啊，温州全市共有 A 级旅游景区85家，目前已经关闭了 A 级景区84家。城乡低洼地带地下车库要加强 警示和防范。目前呢，全市一共1012个工地已经停工，转移了14054人。全市地质灾害的这个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防范区和不稳定的切坡建房在建工程扩面转移人员已经达到了29443人。部分的山区道路危险路段也视情况采取这个交通管制。我们也了解到啊，目前温州的鹿城、龙湾、瓯海、瑞安、文成、平阳、泰顺、苍南、龙岗等多地已经是陆续发布了停课的通知。今天上午的9点钟啊，温州市防止也是启动的一级防汛应急响应、地质灾害二级响应、水旱的那个防御也是达到了二级响应、重大气象灾害和暴雨的业务服务也是达到了这个一级响应。主持人，
1: 好的，韩栋。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再来关注一个医保支付方式的改变哈，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正式发布了，这是继2019年1.0版、2024年2.0版之后的第三版方案。新版标准分组更加精细，相关标准更加匹配临床诊疗的实际需求。
1: 我国的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起步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国家医保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解读新版方案是如何形成的。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7: 按病组付费和按病种分支付费及 DRG、DIP 付费改革是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探索路径。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从2019年至今，按病种付费已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人次已占医保出院总人数的91.8%。试点以来，患者个人负担有所减轻，医疗机构住院费用的结构更加合理。22个省份的住院总费用呈现了药号占比下降、医疗服务费占比上升的结构性变化。此次3.0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ADRG 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2.0版方案增加83组。DRG 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
8: 康复学科新增了4个组，疼痛学科新增了2个组，介入治疗这些操作新增了33个组。此外呢，高难度的联合手术组也进行了细分。这就好比我们原来放在一个大的篮子里的这些病例，通过我们这次细化标准分到了不同的小篮子里边，更加的符合临床实际了。
7: 病组安排更加关注一老一小等特殊群体的疾病诊疗需求，针对小于6岁和大于等于70岁的病例进行了细分，并为无痛分娩设立3个独立支付分组。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严斌解释，
8: 在3.0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此次我们给它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非常清晰的导向。
7: 而针对 DIP 3.0 国家病种库核心病种，由2.0版方案的9520组减少到5125组。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执行院长应亚珍解释，在分组减少近一半的情况下，新版方案覆盖病例数从92%提升至95%。
9: DIP 3.0在保持按主要诊断加主要操作分组这一基本规则不变的基础上，做了结构性的调整，有增有减。结果来看，分组流程更加清晰，病种的颗粒度更加切合临床的服务实际，分组效能更高。
7: 同时，保障重症患者治疗和创新药号技术使用的特例单一机制，目前也已经在全国各统筹区全面建立。去年，医疗机构申请特例单一的病例数量超过267万例，审核通过223.4万例，通过率达到86.9%。利均医保基金支出约2.77万元。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支付方式改革不是控费手段，医疗机构不应将病种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
10: 病种支付标准呢，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的已经发生的历史的费用，基于患者的群体数据 形成的一个费用的病种费用的一个均值，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人每一个病例它发生的费用都不超过平均的支付标准。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也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去承担，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再来聚焦一个新设立的税种，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附加税法征求意见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将持续到9月27号。专家表示，地方附加税有望成为地方税体系当中的第一大税种。那么什么是地方附加税？是否会影响纳税人的赋税税负水平？另外，它如何为地方政府提供财力的硬支撑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 地方附加税是一个新设立的税种，但它并不是横空出世，而是在现有的税费项目基础上改革而来。根据征求意见稿，将现行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那么，这一税两费具体包括什么呢？城市维护建设税专门拿来打理城市，大家平时走的马路、街边绿化、公共厕所这些公共设施日常维护的开销，有一部分就靠它。地方教育附加覆盖全阶段教育，幼儿园到大学，修校舍、买教学设备都能用。教育费附加则主要用来改善中小学办学条件。这三项税费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独立的税基，都是跟着增值税、消费税一起收、一起申报。打个比方，企业交100块增值税，配套要交的这三项费用大概10块钱。此次为什么要将这原有的一税两费合并起来，变成一个正式税种呢？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介绍，地方税改革以及如何增强地方自主财力是党的20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税制改革的重点内容，尤其是地方政府在产业结构变迁之后面临着传统税源减少的冲击，迫切需要增加地方税的收入来源。
11: 新业态呢，税收的筹集呢，在一定的程度上呢，也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地方呢，在不同程度上呢，就会受产业结构的变迁呢和新旧动能的转换的这个影响，出现了财政呢紧平衡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去增加呢地方税的收入来源，并进一步呢加速呢地方税改革的进程。
1: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收入分别为5170亿元、2382亿元和1582亿元，合计9134亿元。李旭红表示，合并之后，地方附加税有望成为地方税体系中的第一大税种，地方可统筹资金使用，进一步提升地方的财政自主权。
11: 那么这一次呢，地方附加税啊立法呢，是地方税改革的重大突破，简并了税制，将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它是有利于降低呢地方税啊遵从成本，更为高效的筹集地方税的收入，同时呢也统一了税制，也有助于呢我们促进呢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三项税费合并之后啊，地方附加税呢成为了地方税体系中啊第一大税种，并且呢通过立法的方式统一提升了三项税费的法律的层级，增强了制度的刚性，这呢也是有利于保障呢地方税的来源，增强地方的自主财力。
1: 根据征求意见稿，地方附加税基本延续了现行三项税费的税制要素，纳税人为在我国境内缴纳增值税、消费税的单位和个人，计税依据为纳税人依法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税额。税率方面，地方附加税实行11%至13%的幅度税率，具体适用税率的确定和调整，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11%至13%的税率幅度内提出，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各地财政收支状况、产业发展基础存在差异，
12: 地方政府对本地发展实情掌握更为充分。李旭红表示，为地方附加税设置税率浮动区间，赋予地方自主确定适用税率的权限，能够充分调动地方税收征管积极性。财政承压较重的地区可选取区间内较高税率，侧重培育市场活力、提振经济的地区则可适用区间内较低税率。
11: 由于呢不同地方呢存在着一定的地区差异，所以这个地方税体系建设呢赋予地方啊一定的灵活性呢，是有利于呢调动它的积极性的。那么地方附加税啊，这次呢就通过呢设置啊地方税的幅度税率，适当呢扩大了地方税的税收管理权限，拓展了地方税源啊，也是呢有利于提高呢地方税收管理的积极性，也可以呢是成为未来啊我国地方税改革的探索的一个方向。
12: 此外，新设地方附加税是否会影响纳税人的税负水平？按照现行规定，城市维护建设税按照行政区划实行 7%、5% 和 1% 三档税率，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分别实行 3% 和 2% 的征收率。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樊勇表示，三项税费合并为地方附加税后，不涉及大的税制和政策调整，纳税人税负水平总体稳定。
13: 原城建税加权平均税率大概是 6.6%， 叠加 3% 的教育费附加、2% 的地方教育附加，三项税费综合平均税率在 11.6%。 改革后地方附加税的税率在 11% 到 13% 的幅度税率，其中间值与原有平均税负基本持平。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如果有人在近鱼海域非法捕捞，渔获物达到一定的数量，破坏了近海渔业资源，行为人将被追究法律责任。但是受损的海洋生态系统该如何修复呢？
0: 近日呢，山东首例海草床碳汇替代。

0: 全部履行到位，还了这笔生态债，刘某心理压力小了不少，但教训却要记一辈子。
1: 对于非法捕捞这件事儿，我非常后悔，今后一定要遵纪守法，保护好我们的海洋生态资源。
0: 刘某案发是在2023年夏季伏季休渔期，他指使另外两名被告人在禁渔海域非法捕捞鱿鱼及鱿鱼仔，渔获物共计19600多公斤，涉案价值189300多元，严重破坏近海渔业资源，造成海洋生态系统受损。荣成市人民检察院就此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法院审理后对三名被告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至拘役5个月不等刑罚，并适用缓刑，同时要承担修复责任。法官屈玲介绍，
2: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0条及生态环境法典第1065条的规定，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修复责任，无法完全修复的可以采用替代性修复方式。
0: 以往非法捕捞案件多采取增殖放流鱼苗的方式弥补生态损失，但效果评估比较难。随着山东省海草床碳汇碳普惠方法学正式落地，海草床碳汇价值有了科学的量化核算依据，法院决定做新的探索。山东省荣成市人民法院副院长吴琼说，
3: 增殖放流了这些鱼苗，但是鱼苗在生长过程中它的存活率有多少，这个成果我们是很难有一个直接的量化的一个标准的。根据海草床碳汇碳捕惠方法学，我们是能够测算出来这些海草床能够固定多少二氧化碳。
0: 办案团队走访科研院所、碳汇机构，组织多轮专家论证，最终确定海草床碳汇认购加增殖放流的组合式生态修复方案。山东海洋资源与环境研究院碳汇研究中心副主任于广磊介绍，
4: 一个海草床它的固碳能力非常强，它虽然分布面积只占全球的海洋面积的0.1%，但它的年固碳量却占到了海洋总固碳量的近18%，它的碳储存效率远高于森林。在荣成，我们已经完成了相当规模的海草床规模化修复实践。
0: 法官告诉当事人，承担修复责任，除投放黑鲷等鱼苗实施增殖放流外，当事人可以出资认购153.3吨海草床碳汇，认购资金专项用于海草床保护与修复。什么是海草床碳汇？认购意味着什么？法官给刘某等人进行了掰开揉碎式讲解。吴琼介绍，
3: 这个海草床碳汇是什么东西？我们刚开始跟被告人提出来这个思路的时候，被告人也是一头的雾水。首先给他算了一笔这个经济账，就是这个购买海草床碳汇是不需要他额外再交钱的。其次我们就是给他介绍了海草床碳汇作为一种替代性修复和以往的增殖放流和种植海草方式的这个不同。这样说明白了之后，被告人也都自愿同意购买海草床。
0: 一纸判决把无形的生态损害转化成可计量的生态账单。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于晶认为，海草床碳汇认购加增殖放流的修复模式打造了生态损害责任承担、碳汇增益完整闭环，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蓝碳司法威海样本。
5: 8月15号正式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也明确将替代性修复纳入到法定的责任体系，为认购海草床碳汇这种新型的修复方式提供了最直接的依据。下一步我们将深入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依托威海法院购买山海的环资品牌，将碳汇认购替代性修复方式从个案的探索推向制度规范，推动蓝碳司法和蓝碳经济的双向奔赴。
6: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7: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8: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9: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2: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3: 现在

0: 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北京时间18:00。

0: 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
2: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

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哀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受泥石流影响，道路损毁，山体风险交织，救援人员通过水路、陆路和空中多种方式向核心区域突进，同时多种专业装备投入搜救。今天上午十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记者今天从水利部获悉，预计今天到4号，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累计降水量30到50毫米。对此，水利部提醒前线作业人员及时关注降雨及河道水情变化，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斯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斯海峡南线通过，伊朗绝不允许。卡利巴夫还表示，如果敌人企图阻止伊朗从波斯湾出口石油，那谁都别想再从波斯湾运出任何石油。此外，伊朗军方表示已做好准备应对威胁。沙特阿拉伯巴赫里航运公司2号发表声明说，公司一艘船只8月31号晚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时发生一起安全事故，导致两名菲律宾籍船员遇难。声明说，公司目前与该船保持联系，并与有关部门及海运业相关方密切协调，持续关注事态发展。美国犹他州一名法官9月1号作出裁决，被控枪杀保守派活动人士查理·科克的泰勒·鲁宾逊，将因严重谋杀等罪名接受审判，最高可判死刑。鲁宾逊表示不认罪。此刻提示，受台风沙德尔影响，这两天福建福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当地防止于今天6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并实行三停一休，即停工停业、停产停课休市。此外，从今天开始，福鼎全市所有公交线路暂停运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来到晚高峰的最后一个时段了，我们将关注欧洲干旱催生绿色刚需，义乌制造抢占节能减水海外市场，哪些产品受到青睐。
0: 国际方面，枪杀查理·科克一案近日召开听证会，枪手泰勒·罗宾逊将受到哪些判罚。
1: 晚高峰观军情聚焦，美军称完成新一波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打击行动，中东局势为何意外升级。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受极端天气的持续影响，欧洲莱茵河、多瑙河等多条主干河流的水位走低，干旱高温叠加造成航运受阻，水电产能下降，农业生产承压，当地节水节能产品的市场需求快速攀升。
1: 这股海外订单热潮传导到国内的义乌市场，一批降温节水卫浴、新能源节能产品出口热度上涨，不少经营户迎来欧洲客户寻单补货的高峰。来听浙江台记者白之清、义乌台记者金子纯的报道。
5: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小家电区块，经营户张长军忙碌不停，眼下壁挂空调扇成为他店里对欧出口的爆款主力产品。其中一位英国老客户在下过样品单后，又在上周再度追加了1500台壁挂空调扇订单。
6: 这是他要的那个壁挂空调扇，这个客户得出英国的，要1000个。他急的话，他就是先空运一部分过去，然后就是再随那个大柜子走。他空运的是200台。
5: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盟空调出口额达37.6亿美元，同比增长 43.2%。 1到5月义乌销往欧洲的移动空调、小型制冰机出口量同比涨幅超 70%。 而持续高温过后，干旱缺水又成为欧洲多国新的难题。莱茵河、多瑙河水位持续走低，德国、法国、匈牙利、罗马尼亚、塞尔维亚等欧洲多国遭遇严重干旱灾害，河道水位不足导致内河航运大面积受阻，水力发电产能锐减，能源供应紧张，农业灌溉缺水问题突出，节约用水、节能叫号成为当地市场的核心需求，也让节水类五金产品迎来出口窗口期。记者来到一家主营厨卫五金的经营户刘军民的展厅里，他告诉记者，近两年欧洲客户采购标准大幅转变，节水性能成为选品核心指标，店铺也针对性调整产品规格适配海外需求。
7: 我们原来的呢是阀芯呢是30的，现在呢我们到欧洲呢就25阀芯，所以呢整个流量呢比原来的少了很多。目前呢整个欧洲的这个出25的这两年就明显增加。
5: 依托产品结构优化，店铺全方位升级节水五金系列产品，除核心阀芯改小规格之外，配套的水管、阀门、输水软管等配件均同步适配低流量节水标准。同时，多功能节能龙头凭借精细化节水功能，摒弃了单一开关模式，在常规上下控水开关基础上加装独立水压控制开关，可实现按需控水，使用者也可根据洗漱、洗菜、清洁等不同场景调节出水量，在不影响日常使用体验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减少水资源浪费，节水效果显著。
7: 调小一点就好了，好，这样那就节水了。
5: 随着市场对节水五金产品的刚需持续释放，刘军民也明显感受到店铺节水类产品的海外订单迎来爆发式增长。
7: 原来我们这个数量就没那么多，所以原来是相对稍微少一点的，现在嘛节水啦以及这个功能啦，他们就特别的喜欢，所以数量原来比方说一个月才1000只是吧，2000只啊，现在数量会多一些了。我们像上个月的话，我们这快要到10000只了。
5: 欧洲极端天气引发的市场变革，让海外市场对节水节能产品的需求从可选转向刚需，绿色低碳、节水节能已然成为欧洲外贸市场的主流趋势。 敏锐捕捉到市场风向的刘军民早已明确了产品升级迭代的核心方向，不再局限于简单的产品规格调整，而是聚焦节水核心技术持续深耕，适配欧洲甚至其他地区的长期节水节能的市场需求。
7: 就是节水的产品就越来越多，意味着我们这个未来的持续的研发方向在节水这块还会持续投入，持续的更加多的去投入它。
5: 记者走访发现，在义乌除了爆款节水五金产品持续热销外，以太阳能供电、新型环保燃料为核心的节能产品出口热度也迎来持续攀升，摆脱传统水电燃气依赖的低能耗产品，精准匹配欧洲能源短缺、水资源紧张的市场现状，成为义乌对欧出口新的增长极。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国际方面来关注美国。当地时间一号，美国犹他州地方法院法官托尼·格拉夫在听证会上裁定，被控去年在犹他州一所大学校园枪杀美国知名保守派活动人士查理·科克的泰勒·罗宾逊，应就谋杀指控接受审判。该案符合适用死刑的条件。当天，泰勒·罗宾逊对涉嫌谋杀查理·科克的指控不认罪。罗宾逊去年曾向父亲承认自己是该案枪手，为何现在对指控不认罪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8: Count one, aggravated murder, a capital felony.
9: 当地时间9月1号，美国犹他州地区法院法官托尼·格拉夫做出了有利于检方的裁决。检方表示，他们已掌握充分证据，足以对23岁的泰勒·罗宾逊提起加重谋杀罪指控。大约一年前，2025年9月10号，以擅长辩论出名的美国保守派活动人士查理·科克在犹他山谷大学演讲时，突然一声枪响，科克把手捂向脖子，随即从椅子上跌落，引发现场几千观众惊慌奔逃。这场被直播的谋杀瞬间震惊全美。22岁的犹他州华盛顿县居民泰勒·罗宾逊并非事发地犹他山谷大学的学生，其住址与该校相距数百公里，但他的父亲在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中一眼认出警方公布的嫌疑人监控画面中就是自己的儿子，随即劝他自首。在距离科克遇害大约36小时后，罗宾逊被捕，但是后来网络冒出各种阴谋论，甚至有传言说罗宾逊是替罪羊，还有所谓的神秘人等等。美国法律问题专家杰西卡·莱文森认为，这次听证会最大的看点就是找到了 DNA 证据，其中枪支上的 DNA 属于哪两个人的至关重要。
10: 也许最大的看点就是法医专家作证说，作案枪支上发现的 DNA 属于泰勒·罗宾逊和另一个人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是另外两个未知者的可能性。
11: Than two unknown individuals.
9: 法医已经作证，而且罗宾逊当时已经向家人承认枪就是自己开的，为何现在还对法庭指控不认罪？首先，从逻辑上，承认自己作案和承认自己有罪并不能划等号。另外，重点在于加重谋杀罪的加重两字，因为在犹他州，加重谋杀罪意味着他可能面临死刑，即使不是死刑，也可能面临终身监禁、不得假释，或25年至终身监禁并可假释的刑罚。那么，检方为何有信心加重谋杀罪的罪名能够成立？加重谋杀罪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有合理理由认为被告在科克死亡事件中蓄意危及他人生命安全。犹他州检方指控罗宾逊因科克的政治立场而将其锁定为袭击目标，并明知现场有儿童在场，并会目睹枪击过程。那么，被告方如何为自己辩护呢？杰西卡·莱文森指出，
10: 我们看到被告方的策略不是质疑证据，毕竟证据显而易见。被告律师是试图找到检方的漏洞。
9: 罗宾逊的律师们辩称，死刑案件所需的加重情节，也就是说，行为人明知会让他人生命处于极度危险之中，尚未得到证实，因为枪手当时有清晰的射击路线，而且只向人群开了一枪。为反驳这一论点，检方表示，向3000人的人群开枪，却声称不知道会造成重大死亡风险，这根本说不通。检方在今年7月为期5天的听证会上提交了大量指控罗宾逊的证据。科克一家发表声明称，法官的裁定是他们寻求正义道路上重要的一步。除了加重谋杀罪，罗宾逊还面临其他6项指控， 包括妨碍司法公正，最高可判处15年监禁，以及因持枪重罪致人重伤，可判处5年至终身监禁。目前案件完成预审程序，法官已裁定案件可以进入正式审判阶段，但开庭时间还未确定。
3: 晚高峰，观军情。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发表声明称，已完成一轮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打击行动。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予以毁灭性打击，将让美国付出沉重代价。那么美军发动本轮打击的目的何在？这是美国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开始吗？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10: 美军近日对伊朗连续发动空袭。8月30号晚，美军突然袭击伊朗拉纳克岛上的火箭发射装置，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紧接着9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美国正在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9月2号发表声明称，已完成一轮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打击行动。在军事观察员牛新春看来，美军发动这轮打击的直接原因主要有两点。
12: 一个原因呢，是8月30号的时候，美国先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的火箭发射装置。美国的理由是说，伊朗准备通过发射火箭，火箭上带着水雷，然后把水雷投到霍尔木兹海峡里。美国打完伊朗的火箭发射装置之后，伊朗接着就袭击了美军驻约旦的基地，也用无人机袭击了阿联酋的军事基地。在这个之后，特朗普就警告说，美国一定要对伊朗进行更大规模的打击的。这次打击也可能就是落实特朗普所说的对伊朗更大规模的打击。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昨天，沙特的油轮在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受到了袭击，然后两艘油轮都受到了袭击。那么美国中央司令部认为这个也是不能容忍的。
10: 对于美军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已开始对侵略者进行反击。他们不仅在行动中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在霍梅恩上空击落了入侵的美军 MQ-9 无人机，还用导弹袭击了美国海军陆战队位于约旦的营地。牛新春观察，
12: 这次伊朗革命卫队很快就说了，对美国的反击没有结束，伊朗要对美国接下来进行更大规模的反击。对伊朗来说，就是你把最靠近海峡的这些设施给摧毁了，比如拉拉克岛上的摧毁了，那么伊朗再往北走，它还有导弹，还有防空雷达，那么你再往北走又摧毁了，那么伊朗到了内陆，它也还有导弹，也还有雷达。所以一时半刻你要彻底摧毁伊朗的导弹无人机的能力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10: 美伊冲突自今年2月底爆发以来，已经持续了半年多的时间。半年来，美伊间从激烈冲突变为非战非和的僵持态势。当地时间8月31号，特朗普再次扬言将狠狠打击伊朗。那么，这次袭击是美方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开始吗？牛新春认为，
12: 现在美军和伊朗方面确实都面临困难。美国的方面面临着兵源短缺、海上的航母超期服役，还有弹药短缺这些问题。伊朗方面经过近半年的战争之后，不管是防空的系统还是军事能力都受到了一定的削弱，但是伊朗也没有改变自己的策略，还是要通过控制海峡给美国施加压力。伊朗要控制海峡，美国也要控制海峡，所以双方发生一定程度的军事冲突它是不可避免的。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我们再来聚焦体育方面，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1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两天啊，参加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三大球名单陆续公布了，其中男篮、男足和女排的名单引发不少讨论。有人问，男篮的名单里为什么没有世预赛当中还上了场的老将赵继伟呢？有人困惑，为什么男足阵容里有经验丰富、阔别国字号已久的超龄球员吴曦呢？还有人觉得女排小将张子萱、郭中南的缺席尤为可惜。 解读亚运会的参赛名单和解读奥运会、世预赛、世界杯的名单不同。以上的比赛那都是为了取得最好的成绩派出的最强的阵容，但亚运会对于终极目标不同、所处周期也不一样的足篮排来说，它被赋予的定位是完全不同的。咱先说男篮啊，对于中国男篮来说呢，从2024年到2028年四年的周期，我们的终极目标肯定是重回奥运会。为了重回奥运会，中国男篮需要在2027年的世界杯上排名亚洲第一，而在那之前咱至少得打上世界杯吧。所以2026年中国男篮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打好年内的四个窗口期的世预赛。于是您会看到刚刚结束的世预赛第四窗口期的比赛，杨汉森、赵继伟都在队中，而且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亚运会与奥运会的门票竞争完全无关，所以我们选择让杨汉森回到美职篮练级，赵继伟养伤休整，这是合理的取舍。您可以去查查主场作战的日本队也是一套年轻阵容，可见大家对于亚运会男篮比赛的定位是相似的。再来看男足啊，与篮球不一样，足球比赛它的最高殿堂是世界杯。世界杯和奥运会呢是两个体系。男足亚运队的主教练安东尼奥从2018年开始执教03年龄段球员。按照合同呢，安东尼奥的终极任务应该是今年年初的 U23 亚洲杯。您肯定记得那次比赛咱们比得很好，拿到了亚军。安东尼奥出色的完成了任务，足协也做出决定让他再多干九个月，带队完成亚运会的比赛任务。未来安东尼奥还极有可能成为即将组建的面对洛杉矶奥运会的国奥队的主教练。但请注意，届时和他磨合超过六年的03年龄段的球员就要超龄了，他要带的实际上是05年龄段的球员。所以这次亚运会的比赛任务，安东尼奥选择了一套兼顾03和05两个年

0: 中段的球员阵容。最后咱们来聊聊女排，说实话这是略微让我有点读不懂的名单。中国女排的远期任务同样是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以此为目标呢，球队年内最重要的阶段性考核实际上是刚刚结束的亚锦赛，因为亚锦赛的冠军可以直通洛杉矶，但非常遗憾我们在决赛当中错失良机，这让亚运会的征程在开启之前就变得微妙起来。中国女排和男篮男足呢不一样，它是一块金字招牌，女排不能仅仅以进入奥运会为目标，我们是需要在奥运会上取得好成绩的。从心境上说，球队现在似乎需要一个亚洲冠军来扬扬士气，但从更长线的策略来讲，我们需要利用亚运会这样的舞台，给两年后的洛杉矶奥运会正值当打之年的年轻球员以锻炼机会。此时不练，难道要等到明年的世界杯，后年的世联赛再练吗？那些比赛说实话已经没有容错机会了。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张子萱和郭中南的落选的确令人遗憾。对于中国体育来说，亚运会的赛场从来都不只是一个金牌的陈列室，它更是一面映照项目发展逻辑的镜子，它照出来的是面对长期目标和短期压力的取舍哲学。亚运会啊，从来都是序章而非终曲，真正的试卷应该飘在奥运会的风里，写在世界杯的哨前。闻所未闻，我是张文，隔天再见了。
1: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2: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3: 明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各地将举行多种多样的纪念活动。
2: 2026年全国科普月的重磅活动“心智领航，智启未来”人工智能主题展览将于明天到9月中旬在江苏省科技工作者活动中心对外开放。
3: 明天到6号，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在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举办。
2: 体育方面，3号，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进入第二轮，男单、女单第二轮比赛将在纽约法拉盛公园进行。
3: 明天9点，2026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继续进行，种子选手将集中登场。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郭明、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3: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
2: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3: 国家医保局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赋，
2: 西藏吉隆口岸救援通道已打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3: 美国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多地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
4: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5: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宾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

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哀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

0: 博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中埃两国百余名嘉宾出席。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0: 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2: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贸易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出口增长17.5%，进口大幅增长49.4%。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6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去年以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明显提速。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新疆霍尔果斯某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柳新文：
3: 每个月我们都有4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7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2: 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515.3亿元，同比增长23.9%，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56.9%。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前七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南京海关所属太仓海关统计分析科科长王瑞：
4: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1: 北京证券交易所今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6: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5: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 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7: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5: 北交所表示，下一步将主动融入15/5发展大局，持续夯实差异化制度优势，优化市场生态，补齐发展短板，畅通中小企业长效融资渠道，推动市场提质向好，持续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成长，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首次明确基层病种，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8: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9: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8: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10: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的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的清晰的导向。
8: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
11: 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1: 北京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升级，今年以来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员562所，新增公办员托位10000余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早上8:30，北京九龙幼儿园门口热热闹闹，托班的小宝宝攥着爸爸妈妈的手陆续入园。托班不是把小班内容简单降个零，小到玩具、角落布置，大到入园适应流程，每一处细节都是专门为2到3岁婴幼儿量身打磨。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表示，
12: 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这种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同时会有错峰入园。在托班环境改造方面，首先我们会根据孩子强烈的空间探索以及搬运装填的需求，我们会创设这种开阔的搬运轨迹区、低矮装填旋转区以及包裹围合的安静小角落。同时在环境上，我们坚持真游戏、真材料、真互动，孩子们就会感到非常的新奇。
5: 今年北京持续发力公办园开设托班，回应老百姓家门口普惠托育的现实需求，盘活现有资源，优化供给结构，落实应设尽设、愿办即办，让更多家庭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靠谱实惠的托育服务。北京市教委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石介绍，
13: 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有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达到10000余个，让优质托幼服务资源呢惠及到了更多的家庭。
0: 国道216线是前往西藏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今天上午10点，这条陆路救援通道终于被打通。 这意味着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以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报道。
14: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介绍，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危岩，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
15: 这次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闭，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14: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16: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裂路，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14: 昨晚最后攻坚阶段再次受到降雨影响，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记者，
15: 现在就是雨也比较大，下了雨指挥人员呢各方面就冒着风险，就难度要大很多。
14: 道路抢通过程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同步开展拓宽、清理等工作。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龙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0: 天气预报显示，未来三天，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预计降水量30至50毫米。受此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同时，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250至360毫米。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橙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红色预警。
1: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杭深铁路、吉恒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0: 中国气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华北雨季已正式结束，雨季持续50天，较常年偏长20天，预计雨量累计雨量较常年偏多74.2%。
1: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余个。
0: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规定，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
1: 前8个月，中欧中亚班列天山号班列累计发运673列，带动进出口贸易额超117亿元，同比增长9.66%。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一号称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随后打击多地美军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8: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其正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报道，称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特朗普还称，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

0: 月一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斯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斯海峡南线通过，伊朗绝不允许。卡利巴夫还表示，如果敌人企图阻止伊朗从波斯湾出口石油，那谁都别想再从波斯湾运出任何石油。随着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中东局势升级，国际油价9月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6 美元，收于每桶 90.22 美元，涨幅为 5.2%。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16 美元，收于每桶 94.65 美元，涨幅为 4.6%。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号称，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同日，乌克兰表示敖德萨市遭遇大规模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俄罗斯始终是受欢迎的人，俄方乐于与他们合作。提及前线战况时，普京指出，俄军已接到指示，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他称，他们打击我们的工厂将会得到回应。乌克兰敖德萨市2号凌晨遭遇大规模袭击，造成多处建筑及设施受损，一栋24层住宅楼受损严重。此外，当地办公楼及两所教育机构也在袭击中遭到破坏。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称，一号晚，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在乌克兰基辅州打击了阿尔法开发集团公司海鸥物流中心。该中心仓库用于储存和分拨包括中远程无人机零部件在内的外国两用商品。二号凌晨，在敖德萨市及敖德萨州打击了保障乌克兰港口运行的四座能源基础设施。同时，俄军在敖德萨港打击了无人艇试验生产企业、六个为乌军准备的燃料储罐以及军用技术物资仓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二号说，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方面消息，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3: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号表示，今年全球经济 3% 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走高，推升全球利率水平，令人担忧。
1: 受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涨和多个主要经济体国债遭投资者抛售影响，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号继续走高，升至近三年以来的高点。
3: 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一号显著走高，其中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至1998年以来的高点。
1: 美国航空航天局一号表示，已授予蓝色起源公司一份合同，由其负责开发火星通信网络，旨在为当前及未来火星探测任务提供可靠的高带宽通信及导航服务。
3: 国际空间站两名宇航员一号完成近7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安装设备并开展维护工作，同时采集空间站外部样本以进行微生物检测。
1: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31号，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
3: 两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商船二号在土耳其西北部海域相撞，其中一艘船疑似沉没，船上10名船员失联。
1: 英国气象局一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夏成为英国最热的夏季，平均气温为16.5摄氏度，创下有相关记录以来最高值。
3: 突尼斯今年夏季遭大规模野火侵袭，6月1号到8月30号期间，该国超过1.4万公顷森林被烧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赵初南、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

0: 近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号发表声明称，两艘邮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海域触雷爆炸，目前正在燃烧。声明说，数小时前两艘邮轮在美军怂恿下撤离船员，并将船只交由美方人员控制，以通过非法航线，随后在驶入雷区后触雷爆炸。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此前已就船只通过布雷航道发出警告，对于不按伊方规定的合法航线航行，将船只交由敌方控制的航运公司，伊方已制定额外惩罚措施，并将很快实施。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安德拉比说，尽管近期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但巴方仍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只要美伊双方仍有对话意愿，巴方已准备好帮助恢复和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西藏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获悉，15五期间，我国将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着力构建提升大电网安全稳定水平，充分发挥配电网公共平台作用，促进智能微电网灵活多元互动的主配微协同电网新架构。15五期间，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年均5%左右的增长，新能源占比进一步提高，高端产业对绿色高质量电能需求稳步增长，新模式新业态加速涌现，核心技术竞争加剧，对新型电网建设提出更高要求。以色列军方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黎巴嫩真主党向驻扎在黎南部安全区的以军发射2架自杀式无人机，以军击落其中1架无人机，并打击了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真主党军事设施，以军将继续在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开展行动。当地时间9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俄方希望结束战争，在乌克兰和整个欧洲实现持久彻底的和平。 俄方随时准备与任何愿意参与谈判的人进行谈判。在谈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于俄罗斯领空不再安全的讲话时，普京称相关言论属于国家恐怖主义行径。此刻提示，今明两天福建泉州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泉州市防止已启动二级应急响应。今天18时至明天，全市所有中小学校、幼儿园停课，校外培训机构停止培训活动。今天19时起，泉州所有在建工地全部停工，人员撤离，全市所有景区景点、非景区景点、露营地、网红打卡点等全部关闭，游客劝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消息。今天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随着大型工程机械和救援力量进一步向核心区域推进，消防救援队伍也同步调整部署，搜寻救援将进一步向深层次全域化展开。现场最新进展如何？接下来的搜寻救援还将重点开展哪些工作？马上连线正在中国安能前方指挥中心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你好，目前这个现场的救援工作有哪些最新的进展？
11: 杨昶你好，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中国安能在这个吉隆镇搭建的这个指挥中心。我们在这里呢，能够24小时啊不间断的看到前方最新的这个，不管是之前的道路抢通，还是现在的这个现场的搜寻的情况。那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现在了解到的这个进展。其实在我们连线之前大概1个小时呢，我们在这里就能够看到有很多的这个挖掘机在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最核心区域的。我们所说的这个最核心区域呢，其实就是之前被泥石流完全冲毁的口岸的这个联合检查大楼。
10: 嗯，
11: 但是在现在我们现在其实基本上只能看到一个相对较大的较宽的这么一个比较平的一个区域了。其实在现场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个相对还存留的一个比较完整的建筑，就是一个相对在位置比较高的一个水塔，一个方形的水塔。我们站在这个方形的水塔往下看，就能够看到多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挖掘机正在下方联合作业进行这样的一个清路。为什么要清路呢？就是因为这个地方的太宽了，有很多的这个大型的这个石块，它没有办法让后续的这个搜寻人员很好的开展作业。所以我们现场看到的是前方的这个挖掘机进行清障，后方的这个搜寻的这个人员还有搜寻的设备就马上跟上。这是目前我们在这里了解到的一个最新的情况。
10: 嗯，那随着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接下来消防救援队伍还有哪些不一样的搜寻计划？
11: 嗯，说到这个搜寻计划，其实我特别要跟观众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讲的一点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道路抢通的时候，所有的这个搜寻工作就已经开展了，但是因为当时的这个道路没有通，所以很多的这个搜寻的这个专业的设备人员没有办法来到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最前方的这个口岸的区域。那当时的搜救呢，都是直接借助人工徒步数小时到周边的这个山区里面去进行搜寻，非常的艰苦，而且只能搜寻到最浅层的这个距离。随着这个陆路打通之后，这个大型的这个搜寻的设备、高精尖的搜寻的这些仪器都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陆路的通道来到这个最核心的这个区域开展这个搜救。当然了，还有像搜救犬还有这个生命探测仪这样的设备都能够来到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它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搜寻的工作由原来的多点位开始变成现在的一个 全域的搜寻的一个计划，不仅是全域的，同时也是更加深层次的、更完整的这样的一个搜寻，这样的一个多工种的联合。刚才您讲到的这个是消防的人员，根据我们的了解，在现场还有这样的一个西藏军区的人员，还有这个具体的这个搜寻的一些专家都会来到这里，通过不同工种的联合作业。这样的话呢，主要是为了保证我们在这里掩埋的每一寸土地都能够被完整的搜寻。主持人，
10: 好的，少兄，请注意安全。国道216线是前往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从刚刚的报道当中呢，我们也可以感受到陆路通道的抢通将为后续的抢险救援工作提供实打实的帮助。重新打通的这几公里道路过程艰难，在过去几天里呢，先后遭遇堰塞湖险情、山体破碎、水流湍急和频繁降雨的影响。抢险人员是如何克服困难、应对挑战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的报道。
12: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介绍，
13: 虽然说在水下，但是我们基本判断它大部分这个路基啊，它还是存在。基于这个情况，我们才敢淹没履带板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往前走。基本上是在水下填出一条道路，供这个重机啊或者是车辆行进。假如是没有沿有路基的话，直接这么走，还是相当风险，挖机就会陷入，就自己就不能脱困了。
12: 林正奎告诉中国之声，像这样的水下工作面以往多见于河流漫堤或者堤防溃决的抢险中，而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威严，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抢险队员抛填更重更稳的钢筋石笼和涵管稳住工作面，向前推进后沿途山势趋缓，他们又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14: 这是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12: 重型机械在操作手的控制下，不但能完成挖掘、抛填、倾倒这样的重活，也要实现淘洗、分拣等精细的动作。比如在淤泥沉积形成的地段，滤走容易陷车的弹簧土，留下筑路可用的砂石。
13: 遇到一些淤泥的砂石啊，里面还有淤泥，这样的话它会形成弹簧土，会陷车啊、陷人呐。这种情况，我们就是用挖机啊，在水里面这样淘洗一下、抖两下，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和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12: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15: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12: 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笼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10: 今天，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全链条风险。根据光学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根据雷达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根据卫星影像分析，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目前河道呈过流状态，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预计9月2号至4号，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受其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吉隆口岸处流量约150到300立方米每秒。提醒作业人员及时关注降雨及河道的水情变化，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 有关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还将继续为您关注。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知道吗？咱们去医院看病啊，同一种病在不同医院住院，医保支付的标准可能不一样。怎样让分组更科学，付费更公平，真正的贴合临床实际呢？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这是继2019年 1.0 版、2024年 2.0 版之后的第三版方案。新版标准分组更加精细，相关标准更加匹配临床诊疗的实际需求。自2019年启动按病组 DRG 付费国家试点，2020年启动按病种分值 DIP 付费国家试点以来呢，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起步已经有七年时间。国家医保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详解新版方案如何形成。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介绍。
2: 按病组付费和按病种分值付费及 DRG、DIP 付费改革是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探索路径。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从2019年至今，按病种付费已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人次已占医保出院总人数的 91.8%。试点以来，患者个人负担有所减轻，医疗机构住院费用的结构更加合理。22个省份的住院总费用呈现了药号占比下降、医疗服务费占比上升的结构性变化。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 ADRG 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 DRG 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
3: 康复学科新增了四个组，疼痛学科新增了两个组，介入治疗这些操作新增了33个组。此外呢，高难度的联合手术组也进行了细分。这就好比我们原来放在一个大的篮子里的这些病例，通过我们这次细化标准分到了不同的小篮子里边，更加的符合临床实际了。
2: 病组安排更加关注一老一小等特殊群体的疾病诊疗需求，针对小于六岁和大于等于七十岁的病例进行了细分，并为无痛分娩设立三个独立支付分组。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严斌解释，
3: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此次我们给它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非常清晰的导向。
2: 而针对 DIP 3.0 国家病种库核心病种，由 2.0 版方案的9520组减少到5125组。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执行院长应亚珍解释，在分组减少近一半的情况下，新版方案覆盖病例数从 92% 提升至 95%。
4: DIP 3.0 在保持按主要诊断加主要操作分组这一基本规则不变的基础上做了结构性的调整，有增有减。结果来看，分组流程更加清晰，病种的颗粒度更加切合临床的服务实际，分组效能更高。
2: 同时，保障重症患者治疗和创新药号技术使用的特例单一机制，目前也已经在全国各统筹区全面建立。去年，医疗机构申请特例单一的病例数量超过267万例，审核通过223.4万例，通过率达到86.9%。利均医保基金支出约2.77万元。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支付方式改革不是控费手段，医疗机构不应将病种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
5: 病种支付标准呢，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的已经发生的历史的费用，基于患者的群体数据形成的一个费用的病种费用的一个均值，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人、每一个病例它发生的费用都不超过平均的支付标准。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也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去承担， 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1: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还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其中呢 DRG 基层病组31个， DIP 基层病种127个。那对于这些病组病种，将会实现统筹区内不同医疗机构间的医保同病同付，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那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2: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前按病种付费，依据医院等级差异化支付，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在基层医疗机构进行诊疗，医保支付低于三级医院。此次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同时，罹患相关疾病的患者在基层医疗机构就诊，医保起付线更低，报销比例更高，个人支付费用更少。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6: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扎实开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基层医疗服务的同质化和规范化水平，更好地维护患者安全。
1: 可能很多听众还是有点听得一头雾水啊，简单说一下，从 1.0 到 3.0 这个分组是越来越细，覆盖也越来越广，那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医保基金花得更值，让患者看病更安心，把一老一小单独分组，为无痛分娩设立独立支付，鼓励创新技术的应用，还让基层常见病实现了同病同付。这些变化背后呢，是医保支付从控费工具向价值引导的转身。当规则更贴近临床，更尊重医生，更体谅患者，那么看病这件事呢，才能够真正回归它本来该有的样子。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独立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1: 广西金嗓子。
1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4: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5: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4: 得，你心情不错呀。
15: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4: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6: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9: 燕之屋，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平时关注过北交所吗？说起资本市场呢，可能有一些听众会觉得离自己有点远，但是呢，您身边那些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不少正在通过北交所获得发展的资金。2021年9月2号，北京证券交易所正式宣布设立，4日完成注册登记，并于当年的11月15号揭牌开市。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探索，5年来北交

0: 所彻底告别初期改革试验田的探索阶段，逐步成长为聚焦创新型、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核心服务阵地。市场规模、投资者体量、交易活跃度实现跨越式增长，精准服务中小科创企业的市场定位愈发鲜明。立足设立5周年的全新起点，在市场体量持续扩容、企业基本面稳步向好的背景下，北交所该如何补齐市场短板，畅通投融资双向循环，真正打通创新型中小企业长效融资发展通道？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观察。
1: 从开市之初的81家企业到如今扩容至339家，合格投资者跨过千万门槛，成交规模实现量级跃升。五年时间，北交所完成了一次看得见的规模跨越。而在各项亮眼增长数据之下，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观察，一组组增长的数据背后，更深层的变化正在发生。这块资本市场改革试验田正加速成长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关键一环。
2: 五年在资本市场的发展历程当中啊，并不算很长，但是北交所交出的这份答卷却是分量十足。合格投资者从400多万户到突破1000万户，日均成交额从不足10亿元跃升到200亿元以上。那么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1: 聚焦专精特新，服务科创小微，是北交所五年发展鲜明的核心底色。自设立以来，北交所坚守差异化发展定位，深耕创新型中小企业服务赛道，重点吸纳掌握核心技术，扎根细分赛道的优质企业登陆资本市场。目前板块内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上市新股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达到91%。清晰精准的板块定位，有效填补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直接融资空白，为细分领域硬核科技企业的成长壮大提供了关键的资本支撑。北交所2026年半年报数据显示，板块上市公司上半年合计营收1385.66亿元，同比增长15.11%，规模净利润117.83亿元，同比增长17.58%，超80%企业实现盈利，盈利面达83.19%，70%企业营收同比上行，增长基本面扎实稳固。其中次新股表现格外亮眼，净利润增速达到59%，大幅跑赢板块平均水平，为市场注入强劲的增量活力。从行业维度观察，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上半年北交所上市公司业绩增长的重要支柱。部分企业乘着下游需求回暖、产品价格上行的东风，盈利能力得到明显修复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同样保持较快增速，伴随人工智能相关需求加速释放，板块内企业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近15%。华源证券北交所首席分析师赵浩表示，
3: 今年上半年北交所上市公司的一个财报特点能看出，北交所企业的一个增长动力啊正在进一步向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转换啊。那一些传统制造业啊，通过这个技术改造、产品升级，也培育了一些新的增长点。 AI 像这些新兴的一些新材料这个领域啊，其实也在加快形成新的这个业绩增量。
1: 在扩容提速、发展成果丰硕的同时，北交所迈向高质量发展路上依然面临亟待破解的瓶颈。投融资双向循环尚未完全打通，机构长期资金配置深度不足，成为制约市场功能充分释放的核心卡点，也是下一阶段优化市场生态的重要突破口。田立辉指出，
2: 融资端和投资端的双向良性循环最大的卡点在于机构资金的配置深度啊依然不足，公募参与家数从12家增至26家，但是配置系数呢仅是0.48，那么相比这个配置比例啊还不到北交所流通市值占比的一半，流动性呢也呈现这个头部集中尾部偏弱的分层特征。破局的关键在于加快推出北证50 ETF 等指数化产品，深化与科创板的投资者互联互通，用制度供给啊去引导耐心资本的持续流入。
1: 二级市场层面，今年北交所新股发行节奏显著提速，前八个月新股申购数量超越2024、2025两年全年总和，依托无市值底仓、按比例配售的制度优势，板块打新热度居高不下。叠加新股上市后的高赚钱效应，增量资金持续入场，但行情分化愈发明显。年内新股首日涨幅最高超 600%，

0: 部分传统制造业新股涨幅仅20%至30%。田立辉分析指出，市场行情正从资金炒作转向基本面定价、业绩兑现能力、技术壁垒与赛道景气度，成为资金择股的核心标准。
1: 分化也是在这里，次新股的净利润增长59%，远超板块均值。AI 算力、半导体等高景气赛道啊领跑，那么部分新能源过剩，这些赛道啊和这个传统制造领域的这些公司啊持续承受着压力。新股首日的涨幅从超过6倍到不足1倍，各自不一，这也展现了一个根本性的规律。那么业绩啊才是估值最硬的毛、最实的底儿。
2: 回望这五年，北交所完成了建市场、搭制度、聚企业、引资金的基础布局，如今已经告别粗放式扩容，迈入提质增效、做强服务功能的新阶段。对普通投资者来说，它多了一个分享科创企业成长红利的选择；对中小企业来说，它多了一条融资发展的新通道。下一步，补齐制度短板，引入耐心资本，让业绩成为估值的压舱石，北交所的下一个五年值得期待。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各地中小学陆续开学，新学期您家孩子的课表里有人工智能课吗？今年秋季开学起，江苏全省中小学将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江苏省教育厅表示，各地各校要把课程落地作为硬任务，让学生真正懂 AI、 爱科创、明伦理。那么人工智能课程全面落地，师资哪里来？课时如何安排？带着这些问题，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沈阳走进了校园。
4: 作为全国人工智能教育教学应用试点区，南京市早在2022年底便启动试点，一批实验学校率先展开探索。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副校长郭静告诉记者，上个学年学校已经在一年级到六年级全面开设了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
5: 我们分成了这个教师培训，然后启用我们人工智能的一个通识教育的平台，利用我们综合实践课、课后服务活动时间以及信息课来给学生开展。每一个学期保证了4课时，一学年下来就是完整的，按照省教育厅的要求是8课时的授课。
4: 江苏省教育厅印发的《江苏省中小学人工智能课程指导纲要（2025年版）》明确，义务教育阶段3到9年级每学年不少于8个课时。具体来说，1到3年级侧重感知与体验，4到6年级侧重了解基本概念及原理，7到9年级侧重理解人工智能技术并增强实践能动性，10到12年级则侧重项目创作和前沿应用。在江苏无锡，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已经实现了从试点探索到全面覆盖。无锡市梁溪区教育发展中心信息科技研训员刘青介绍，新学期开始，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将围绕课堂实践、智能办学和素养评价3大方向持续深入推进，并且率先在初中阶段结合信息科技学业水平考察，把人工智能通识内容纳入评价考核体系。
6: 我们将以课程基地学校为先行试点，推动具身机器人常态化走进课堂，成为学生触手可及的智能伙伴，将人工智能学习应用与实践全面纳入学生综合素养评价体系，真正实现学生 AI 素养发展可见、可测、可延续。
4: 今年首次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的学校，眼下也正在紧锣密鼓地做着开课准备。扬州育才实验学校副校长万贝介绍，学校首先明确了师资安排，也在课时上给予了充分保障。
7: 第一个就是我们3到6年级的信息科技课，1、2年级我们也会涉及到一些，3到6年级为主开设这个人工智能通识课。那么我们现在计划是一学期每个月开设1到2节，一学年不少于8节课，就是由专职信息科技老师来上课，在假期里面所有老师都进行了一个全员的人工智能通识课的一个培训。
4: 开启全域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程资源保障也在同步跟上。江苏省教育厅表示，将通过名师空中课堂全新上线 AI 通识课数字资源专区，汇聚国家平台的优质内容以及高校企业提供的体系化课程，供中小学免费使用。 而对于乡村学校，将采取送培上门、云端课堂、技术专员帮扶三管齐下的方式，确保每一所乡村学校都能开启课程，上出质量。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8月30号至9月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进行国事访问。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张骞、玄奘、李白等历史名人促进中极文明交融的佳话至今在两国广为传颂。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这两天的新闻有观点节目时段，我们为您播出时事谈话节目《互鉴吉尔吉斯斯坦篇》，走进邓小平大街、阿拉套广场、国家历史博物馆以及正在施工的中吉乌铁路建设现场，烟火气十足的奥什巴扎，与吉尔吉斯斯坦青年朋友畅聊中吉友好故事。今天为您播出《互鉴》第一集，中吉携手睦邻友好，共享繁荣。
5: 高山流水遇知音，新朋老友再相聚。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时事谈话节目《互鉴》，我是春燕。
9: 各位好，我是永静。
5: 8月30号到9月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的邀请进行国事访问。
9: 这是习主席时隔7年再次出访吉尔吉斯斯坦。
5: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那今天的互鉴啊，我们就一起走进吉尔吉斯斯坦。
9: 那我们今天的会客厅也是请到了几位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朋友，以及一位长期研究吉尔吉斯斯坦并且多次到访过那里的中国朋友。
10: 大家好，我叫桑美。
11: 大家好，我叫陆远。
12: 各位朋友好，我叫孙壮志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
5: 欢迎三位。
9: 欢迎。
5: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交往可以说呢是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的世代友好。另外在历史上，我们也知道张骞、玄奘、李白这些历史名人都是留下了很多促进文明交融的佳话。
9: 说的没错，春燕，2000多年的历史积淀也是铸就了中吉两国人民的牢不可破的深情厚谊。可以说中吉两国人民之间是那种山水相依、民心相亲的那种强烈的感觉。
12: 因为这个吉尔吉斯是中国的邻国嘛，这个1000公里的边界线，所以在吉尔吉斯坦呢，在首都比什凯克就一眼就可以看到天山啊，就可以说这个一个天山啊，把中国和吉尔吉斯坦联系在一起啊。
9: 那这一次习主席的出访呢，每到一处都是受到了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那吉方的待客之道始终是在传递一个字，亲呐。
5: 没错，习近平主席抵达马纳斯国际机场以后，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亲自在舷梯旁热情迎接，少年儿童唱起中吉歌曲，另外还有器乐弹唱、歌舞表演和非遗展示，这也是非常隆重、高规格的礼遇。
10: 年轻人穿着我们的民族服装，这种服装我们是一般在过节的时候穿的，表达了我们的心意。
13: 我觉得这个两个国旗红红的，特别，我看到他特别激动，
9: 高兴啊！
13: 非常激动。我也特别喜欢每次习主席说的话，就是兄弟同心，其利断金。这个意思呢，就是像跟着两个手，很紧。不管怎么样，一起奋斗，一起进步，一起发展。
12: 一个方面呢，确实体现了吉尔吉斯斯坦对习主席访问特别重视，啊，是一个最高规格的一个礼遇了。而且是既隆重，我觉得又体现了两国这种特殊关系啊，两国这个领导人，就像家人见面一样。而且是我觉得这个元首外交，我们经常讲啊，它对这个两国关系来说，它起到一个战略引领的这么一个作用。啊，两国领导人因为经常见面，我觉得也非常熟悉啊。这个去年就见了3次， 而且现在经常讲这个中国和吉尔吉斯坦的这个关系啊，进入到了一个黄金期啊，所以这次我们看到两国领导人啊再次这个相见会谈啊，也非常成功啊，又达成了一系列新的一些成果。
14: 对，有了快车道了。正所谓亲望亲好，邻望邻好，所以说中吉两国人民应当是多多交流，常来常往。
5: 这两天我的同事王岩就在比什凯克采访，也发现了不少中国元素，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15: 文明互鉴，合作共赢。大家好，我是王岩。这一站啊，我们互鉴之旅翻越了美丽的天山，我们来到了古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驿站——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阿纳套广场是比什凯克的心脏。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吉尔吉斯国立民族大学的汉语老师吉勒德兹女士给我们做向导。吉勒德兹老师，你好。
16: 王岩，你好。附近的朋友们，大家好。嗯，
15: 来吧，我们行走比什凯克。
16: 这座雕像是我们马纳斯的雕像，它的高10米。马纳斯不仅仅是我们吉尔吉斯民族的英雄，他也是我们民族的这个灵魂。
15: 同时，我们在广场当中啊，还能看到它的后面应该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历史博物馆。吉勒德兹老师带着我们一起去逛一逛，好不好？
16: 嗯，可以。
15: 好，那咱们走。

0: 朋友们在比什凯克遇见中国农业，他是在哪儿发现的呢？
1: 这个东西在古老丝绸之路上的碎叶城。
0: 哦，碎叶城
1: 啊，
0: 碎叶城很多中国朋友很熟悉哈。2014年的时候，它是作为这个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的一部分入选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哇，这个是我们那个唐代当时用的那个钱币对吧？啊，其他的也是当时用的货币吗？
1: 对，这些都是古代的时候在丝绸之路上从各个国家来的这个商人士人都要用的钱。
0: 这形态各异的货币，我们就能够想象到当时丝绸之路的那个繁盛啊。
1: 刚才我们谈到丝绸之路，到了今天我们比什凯克还有一条有名的路，就是邓小平大街。
0: 啊，我看到有一座纪念碑了，我们去看看。
1: 用邓小平这个名字命名这条路，这个就是更深入和加强中晋友谊关系。现在这些路也越来越宽，越来越方便了。
0: 看到往来穿梭这么多中国制造的公交车，你看很多车身上已经贴上了2026上合组织峰会哈比什凯克这样的一个徽标。来到了基勒德兹老师的学校哈，吉尔吉斯斯坦国立民族大学，看到好多中国文化的元素啊。
1: 这些学生都是上完课以后来上我们的文化课
0: 啊。他们都多大了呀？
1: 谁想愿意上就可以来，成人也可以来。
0: 还有中学生哦，还有成人啊。非常感谢基勒德兹老师啊，带我们探访了美丽的比什凯克，看到了他的日常，还有他的历史。咱们今天啊，在比什凯克逛了一天，那到底什么是比什凯克呢？
2: 桑美给我们揭晓一下答案。
3: 比什凯克是源于吉尔吉斯语的一个词，它的意思是邦交马奶的膀子，是我们游牧民族的传统文化密切相关。
4: 桑美还注意到在比什凯克有很多马纳斯的元素，比如说习主席抵达的机场叫做马纳斯国际机场。
3: 对，
4: 在阿拉套的广场还有马纳斯雕像。
3: 您说的没错，我们的主要的街道都是以马纳斯为命名。马纳斯是一个英雄的名字，是一个精神象征，象征着勇敢和团结，把这个英雄的历史广而相传，共同创作了马纳斯石狮啊，它还比荷马石狮还要长
5: 啊，因为它是这个口口相传的，所以每个传承人其实都有自己的理解啊，它也在不断的充实啊，不断的丰富这马纳斯的内容。
3: 是的，而且我们在中学的时候也会有专门的课讲马纳斯石狮。
2: 桑美可以给我们唱几句吗？
3: 马纳斯是传承人们叫马纳斯七，一般是男性唱的，但是我可以简单展示几句我在课堂上学的。
5: 哦，好啊，好啊，来。
3: 아영메넨구능둔비르스는부들군아스만메넨제링딘티르스는부들군알튼메넨구무슈둔시르스는부들군
2: 它其实就有点像是我们中国的这些古时候的这种说书人，就是通过说书的方式一代一代的就传承了这个历史。
5: 其实这个很多游牧民族都有自己的史诗，它也是这个联合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遗产啊。所以这个我们也经常讲，这个中吉文化交流当中啊，其实马纳斯也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习主席也讲，这是这个共同的一个精神财富啊，我们要珍惜它，我们要传承好它，要把它发展下去。
4: 可见马纳斯这个热词里边也是蕴藏着中吉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的文化密码。对对对。

0: 9月1号，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在比什凯克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并发表了重要讲话。那今年也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
1: 成立25年来，在上海精神的引领之下，上海合作组织已经成为了一个上合大家庭。
0: 我去年也去天津参加了上合组织天津峰会的报道，那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习主席说过的一句话，尽管乱云飞渡，我们践行上海精神而取得成功。那孙教授，我们去年也是在天津演播室里见过面哈。
2: 对，去年这个天津峰会应该是非常成功的一次盛会了，这个参加的国家领导人也很多，另外取得的成果也非常的，对上合组织发展来说非常重要。这个会议当中呢，应该说习主席都对上合组织的发展提出了非常好的一些合作建议，而且在上合组织加的这个会议上专门提出来全球治理倡议，所以中国提出来的很多的一些具体的合作的一些建议啊，包括这个每项建议背后，这后边就习主席都会讲到一些具体的举措，很多的这个合作可以很快的落到实处。
0: 可以说我们上合的朋友圈是民间往来热热乎乎，贸易交流呢也是红红火火。那说到互联互通啊，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的建设正在全面的推进当中。
3: 大家好，你们知道吗，中吉乌铁路全线29座隧道已经开工，26座贯通了1座隧道，这些隧道和桥梁都在高原高寒高地震烈度的地方，而我的工作呢，就是让中吉两国的工程师能听懂彼此的话，也是建设桥梁。给你们看看现场，这个是旧铁路24号隧道的出口。中吉两国的工作人员白天黑夜辛勤的工作，希望中吉乌铁路快点修好，给两国人民服务，也希望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0: 中吉乌铁路既是贸易之路，也是人心之路，路通了，两国之间的往来那就更加密切了，更加亲了。
1: 没错，
0: 路远是做贸易的，所以你对这个路是不是特别有感觉？
4: 我觉得这个路很重要，因为我是开的是就是冰激凌工厂。因为有夏天的货，有冬天的货不一样，所以这个路如果速度更快了，那就等于是跟我们两个国家的做生意的合作伙伴们有很大的帮助。现在从广州到就是比什凯克，7-8天可以到，但是从义乌这边是稍微远一些，9天到12天会到。
0: 现在要9天10天，
4: 以前是就是12天到18天，有时候就是到20天22天。
2: 过去我们经常讲中国很多的商品运到吉尔吉斯坦，向吉尔吉斯坦出口，但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越来越多的吉尔吉斯坦的产品啊到了中国的市场来。
0: 对，
2: 而且我们可以现在可以在这个超市里边，是在网上就可以买到吉尔吉斯坦的像蜂蜜啊，像这个奶制品啊。
1: 所以说我们中国不仅是一个超级卖家，现在更是一个超级买家。你刚才提到了高山白蜂蜜，您这儿看，哎，给大家准备了这个蜂蜜啊。我们编导跟我们说好，还跟我说这怎么看好的吉尔吉斯斯坦高山白蜂蜜，
0: 怎么看？
1: 一定得舀一勺来看。这个哎，我给它舀出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拉丝儿是特别的细的，而且呢这个绵密的光泽感。
4: 是是，有一个水果吉尔吉斯坦的很有名，就是杏儿。在我们吉尔吉斯斯坦，这个水果是很丰富的，是因为是跟地有关系，跟水有关系，跟气候有关系，所以它就是会很大，然后很黄，很甜。
0: 哇，吉尔吉斯斯坦的新鲜水果让我好期待呀！那我也想跟你们分享一个消息，就是今年吉尔吉斯斯坦的冷冻水果正式获得了对华出口资格。吉尔吉斯斯坦的冷冻草莓、树莓、樱桃、苹果、梨等产品可以按照相关的要求进入到中国市场。
1: 你看，说着说着就关系到咱们老百姓的餐桌了。那其实越来越密切的合作，也是可以让中吉两国人民这个饭碗端得更稳， 吃的更有品质的这个事情。其实我们现在经常说啊，如果你想摸透一座城市的脾气，不能光是去一些景点打卡拍照出片，咱们还得去一些更具有生活气息的地方，比如说集市啊、菜市场等等。正好我们的前方记者王岩就抽空赶了一趟大集。
5: 这一站我们护建之旅啊，来到了比什凯克最有烟火气的地方。这里是比什凯克最大也是最古老的集市之一奥什巴扎。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一位专业的向导带我们逛遍好物不迷路，来有请艾琳同学。艾琳你好。
6: 王岩你好。
5: 嗯，哇，你的衣服好漂亮。
6: 这是我们国家的传统衣服。嗯，
5: 艾琳是刚刚在中国结束了本科的学业哈，刚刚回国。
6: 对 对, 对，刚刚回来的、
5: 啊、那咱们先去哪儿啊？
6: 我先带您去看一个有味道的地方。哦，跟我走。
5: 好走。
6: 我们经常会来这里。
5: 我已经闻到那个非常浓郁的香味了。
6: 对，
5: 我看到还有这个咱们的十三香，还有一些中国的是吧，木耳，
6: 还有一些中国
5: 酱油。艾琳，我们感觉是来到了这个奥什巴扎的一个干果香料区哈。
6: 是的，
5: 空气里都是那个甜味儿。
6: 对，
5: 所以这个最好吃的是什么？给我们推荐一下。
6: 我推荐你尝一下这个杏干儿。
5: 杏干儿是吧？
6: 对，这个是比较甜度比较高的，然后吉尔吉斯坦的。
5: 这个味道有点像我们的那个柿子干儿，但是会更甜一些哈。
6: 是的。
5: 哎，我看这边还有一些好精致啊，装成一个圆盘一样的。
6: 里面是包装很多种类的干果，然后这个是送给边上的话会很好看的。哇，
5: 但这个像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地图是吗？
6: 地图，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地图。嗯，
5: 我们所在的比什凯克在哪里？
6: 比什凯克在这里。
5: 终于是要到那个艾琳说带我去喝那个库姆斯的地方是吧？
6: 对。这是发酵的马奶，它的味道可能会有一点酸。
5: 尝尝啊。
6: 尝一下。
5: 就是咱们最酸的那个醋的那个口感。
6: 是的。
5: 但是回味还有点甜，再喝一口。如果想买一些纪念品，比如可以带回国的话，你会推荐什么呢？
6: 在这边可以买到我们吉尔吉斯坦的男性戴的帽子，叫 Kalpak， 这个是用羊毛做成的，然后它的帽子上面是分成四面。
5: 我看好像主色调是白色的多，是吧？
6: 白色，对，因为白色的经常会让人想到一个雪山，然后也有一个纯洁的含义。
5: 这个帽子其实别小看它，它可是吉尔吉斯的国帽哈。
6: 送给客人的话，这个也是表示尊重的。嗯，
5: 这个是怎么戴呢？我试一下。
6: 需要先这样。
5: 压一下帽檐儿。
6: 对对对，然后它又会有一个这种雪山的一个装饰。然后可以。哇。很适合您。
5: 吉尔吉斯语的这个好，很棒，怎么讲？
6: 可以说 sunun。
5: Karbak sunun。
6: 对。
7: 这是我们民族的卡尔帕克，所以它很有名在吉尔吉斯坦。不管是你是年轻人啊，还是老人啊，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或是节目，你得一定要带这个，或是带上这个。是这个线，现在我们看到是黑色的。黑色的是就是，30岁以上的年龄戴的是，小孩子是戴的怎么样的？就是要么蓝色，要么就是绿色。老人们是戴的怎么样？是全白的。前面这个两个图片，我们也戴在前面。
8: 我今天也戴了一顶帽子，这个是女性佩戴的帽子。我们是在比较隆重的场合，比如说

0: 说是最远的一个首都。
1: 哦，多远？
0: 2000多公里吧。
2: 那我也来再出一道题，就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国菜叫五个手指，是真的吗？
3: 是真的，就是用手有五个手指抓着吃。我们这个 Beach Barmak 是传统的美食啊，而且这个美食我们是不仅在节日的时候吃，我们平时生活中在家里一个星期大概至少一次会吃 Beach Barmak， 是饱含炖的肉、手工做的面和肉汤。
1: 我知道二位都是在我们中国留学的，学习中文的。
3: 我是在北京大学读了6年的学，对，读了2年的预科和本科。因为我在吉尔吉斯是自学的，来北大之后才开始和老师学中文的。
2: 桑美，你这个名字是谁帮你取的呀？
3: 是一位孔子学院的老师，因为我的吉语名字叫萨麦，
2: 所以就对谐音，
3: 对谐音啊，然后中文就是桑美。
1: 我觉得从这个名字，你可以感知到中文之美。
2: 那陆远呢？
4: 因为我是本科是在我们西北师范大学上的，就是在甘肃兰州，所以那时候就是要想很多很多名字。那我喜欢就是百闻不如一见，还有一句成语就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这个两个成语就是适合这个名字是哪个名字，就是这个陆远。所以我带这个名字我就是去各种各样的地方，因为我从兰州到了青海，从青海到宁夏，从宁夏到佛山，从佛山到深圳，从深圳到就是义乌，就是到处跑。
2: 对，我觉得你这个名字取得特别好。你知道，你这个名字让我想起我们中国的一句古话，叫“路虽远，行则将至”。那意思就是说，虽然说目的地很远，但是只要你开始走，不停走，你终究会抵达你的目的地。
4: 现在就是我了解了很多，然后认识了很多朋友。因为在中国，就是有一句话，认识了一个新的朋友，就是开了一条新的路吧。
0: 每个民族共同体都有一个定义啊，中级民族共同体我们用的这个词呢，就是我们能够好共享繁荣。我们中国的发展和吉尔吉斯坦的发展是一体的啊。一带一路，因为我们特别这个强调啊，这个实际上它在这样一个框架之内啊，中国吉尔吉斯坦我们发展战略都是对接的啊，所以我觉得这样一种这个文化啊或者文明的这个互鉴啊，它就本身就是这个两国关系啊。我们可以非常具象啊，具象到陆远，具象到桑美啊，其实你们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成果，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范例啊，就是可以为这个两国关系未来的发展，为两国构建的命运共同体啊，为一带一路建设、做出非常好的一个贡献。
1: 吉尔吉斯斯坦有一句谚语叫做滴水汇成湖，咱们中国古语也讲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2: 我们一起努力，一步一个脚印，将两国人民友好的
5: 这里是龙井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3.8兆赫。
6: 여기는 FM 93.8 용정시용한매체중심종합방송입니다。지금부터용정시용한매체중심종합방송조선말방송을보내드립니다。

바스락거리는 당신의 마음을 적실 촉촉한 단비 한 스푼. 감성 책방. 따뜻한 위로로 당신을 찾아갑니다.

0: 这里是龙井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3.8 兆赫。
1: 여기는 FM 93.8 용정시용한매체중심종합방송입니다지금부터조항인민방송국한음알방송을중계해드립니다
2: 听到你的声音呢、啊、
3: 哎外婆你的眼睛怎么也变大了、
2: 因为这样才能更加看清楚你呀、
3: 外婆你的手怎么也变得这么大了
2: 因为这样才能把你抱起来呀
3: 外婆你的嘴怎么也变得这么大了
2: 因为这样才能把你一口吃了
4: 说着狼从床上跳起来一口就将小红帽给吃了当狼连续吞下祖孙俩后就躺在床上休息从这里经过的猎人听到了外婆屋里发出的呼噜声猎人走近一看一只狼正躺在床上再往四周一看外婆不见了他本来想一枪杀了狼但是他看到狼的肚子圆鼓鼓的便知道这只狼吃了外婆于是他用剪刀将狼的肚子剪开小红帽先跳了出来然后外婆也出来了小红帽赶紧找来石头放到狼的肚子里然后将肚子缝上再把狼叫醒狼睡醒之后看见这么多人急忙逃走却因为石头太沉累死了看到狼死了之后外婆小红帽和猎人大笑起来之后猎人将狼皮剥下带走外婆吃了小红帽带来的食物病很快就好了几天之后小红帽又去给外婆送吃的在路上又遇到了一只狼这只狼要给小红帽带路但是小红帽一直没有理它见到外婆之后小红帽将狼跟着自己的事情告诉了外婆外婆让他关上门过了一会儿狼找上门来敲着门说
5: 外婆我是小红帽来给您送吃的了
4: 屋里的子孙俩并不理睬狼狼围着屋子转了一会儿然后跳到屋顶准备等小红帽出来之后吃了它外婆看出了狼的用意就对小红帽说
2: 小红帽你将煮腊肠的汤水倒到前面的大石槽里去
4: 小红帽照做之后狼被香味儿所吸引不禁将脖子伸得老长就在他向下看的时候却不小心滑下去掉到大石槽里淹死了于是小红帽平平安安地回家去了之后再也没有狼敢伤害它啦
6: 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亲爱的老朋友您好我是小喇叭的郑晶姐姐2026年9月4号小喇叭就70岁了70年足够让一个孩子长大让青丝变成白发这些年里郑晶姐姐在广播里听过最多的声音就是你可爱的孩子气的声音 我听过你搬个小板凳凑到收音机前时那期待的呼吸声，我听过你因为一个有趣的故事咯咯不停歇的笑声，也听过你为故事里的离别偷偷吸鼻子的声音，我听过你跟着小喇叭一字一句学说话的那稚嫩而认真的声音。后来你长大了，这声音变成了送自己孩子上学时的叮嘱，变成了讲睡前故事时温柔的嗓音，甚至变成了从其他话筒里传来的播送新闻、传授知识、歌唱人生的声音。但我知道，我们一直在一起，我只是不确定，在茫茫人海里，哪一个声音是你，所以我想找到你。这不仅仅是我在找你，也许在帮许许多多的你找到那个曾经的自己。我想找到那个在胡同大树底下听得入迷的你，我想找到那个在异国他乡用小喇叭的声音缓解思乡之情的你，我想找到那个把小喇叭的故事下载下来一遍遍播放给孩子们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我想找到那个因为小喇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故事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如今早已枝繁叶茂的你。不需要多么精美的画面，多么华丽的故事，我只想听你说说你和小喇叭的故事。请你告诉我好吗？或是语音，或是随手拍下的视频，或是一段写下的文字都好，告诉我你和小喇叭之间那段独一无二的记忆。你的记忆是小喇叭历史中最珍贵的一页，你的声音将是小喇叭70岁生日时最想听到的祝福，而你的到来也将为小喇叭写下最新的篇章。我会在电波的这头静静等待，与电波那边的你重逢。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
7: 好啦，亲爱的小朋友，今晚的小喇叭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明晚8点钟，小喇叭和你不停。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3: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会谈；
2: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3: 国家医保局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
2: 西藏吉隆口岸救援通道已打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3: 美国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多地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
4: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5: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宾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 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启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中埃两国100余名嘉宾出席。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北京证券交易所今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6: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5: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求所表示，
7: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5: 北交所表示，下一步将主动融入“155”发展大局，持续夯实差异化制度优势，优化市场生态，补齐发展短板，畅通中小企业长效融资渠道，推动市场提质向好，持续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成长，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首次明确基层病种，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8: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9: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 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8: 此次3.0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2.0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10: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8: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
11: 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2: 国道216线是前往西藏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今天上午10点，这条陆路救援通道终于被打通，这意味着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以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报道。
12: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介绍，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危岩，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
13: 这是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壁，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12: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14: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一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裂路，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12: 昨晚最后攻坚阶段再次受到降雨影响，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记者，
13: 现在就是雨也比较大，下大雨指挥人员各方面就冒着风险，就难度要大很多。
12: 道路抢通过程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同步开展拓宽、清理等工作。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龙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250至360毫米。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橙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红色预警。
3: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杭深铁路、吉恒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2: 中国气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华北雨季已正式结束，雨季持续50天，较常年偏长20天。

0: 指定的收藏单位。
1: 前八个月，中欧中亚班列天山号班列累计发运673列，带动进出口贸易额超117亿元，同比增长9.66%。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一号称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随后打击多地美军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其正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报道，称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特朗普还称，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发布公告称，为报复美军此前袭击，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实施导弹和无人机联合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指挥官指挥和住宿区域、无人机机库及停机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此次行动与针对美军在约旦、巴林和伊拉克埃尔比勒相关基地的袭击同步进行。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伊朗绝不允许。卡利巴夫还表示，如果敌人企图阻止伊朗从波斯湾出口石油，那谁都别想再从波斯湾运出任何石油。随着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中东局势升级，国际油价9月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6 美元，收于每桶 90.22 美元，涨幅为 5.2%。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16 美元，收于每桶 94.65 美元，涨幅为 4.6%。
0: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一号表示，今年全球经济 3% 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走高，推升全球利率水平，令人担忧。
1: 受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涨和多个主要经济体国债遭投资者抛售影响，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号继续走高，升至近3年以来的高点。
0: 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一号显著走高，其中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至1998年以来的高点。
1: 美国航空航天局一号表示，已授予蓝色起源公司一份合同，由其负责开发火星通信网络，旨在为当前及未来火星探测任务提供可靠的高带宽通信及导航服务。
0: 国际空间站两名宇航员一号完成近7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赵初南、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21点整。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郭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截至今天12点，灾害造成遇难21人，仍有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今天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优化了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掩埋盲区。西藏军区和武警部队战士在受灾区域配合开展搜救清淤和防疫消杀工作，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临时理赔服务也已启动，目前保险业初步估损金额4.5亿元，银行机构提供应急保障现金超2亿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中国气象局气象探测中心原党委书记主任李良旭受贿一案，对被告人李良旭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50万元，对查扣在案的李良旭全部犯罪所得及资息依法没收上缴国库。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9月2号发文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数次袭击造成大量儿童死亡。卡利巴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米纳卜一所学校、拉梅尔德一座体育馆以及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先后遭到美军袭击，均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人员死亡。伊朗方面表示，美国9月1号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当地时间9月2号，爱沙尼亚议会举行总统选举，娱乐马迪塞在首轮投票中获得议会多数支持，当选爱沙尼亚新任总统，成为爱沙尼亚历史上第二位女性总统。9月2号，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我们再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受沙德尔及其外围环流影响，广东东部、福建大部、台湾岛、江西大部、湖南中东部、浙江东南部和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台湾岛东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近日，厄瓜多尔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也发布决议，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响应，并协调各级政府提升风险应对能力。让厄瓜多尔如此紧张的厄尔尼诺现象来头不小。在今天举行的中国气象局九月例行发布会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介绍了厄尔尼诺的最新进展。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2026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之后暖海温快速发展，最新监测显示7月厄尔尼诺监测区海温指数为2.09 摄氏度，8月前五后指数平均为2.64摄氏度，均为195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值。厄瓜多尔距离厄尔尼诺监测区到底有多远呢？该国的红色警戒状态包含哪些应对措施？今年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已经对我国汛期主雨带和中东部降水产生了明显的影响，那明年还会继续吗？今天我们邀请到国家气候中心气候预测室主任刘云云研究员来一起聊聊厄尔尼诺。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
0: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厄瓜多尔，它是位于南美洲，西面是太平洋，赤道从这个国家穿过，安第斯山脉纵贯国土。厄尔尼诺我们知道哈，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且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这听着似乎离厄瓜多尔不远。从地理位置上来讲，厄瓜多尔是最先受到厄尔尼诺影响的国家之一吗？
1: 是的，厄瓜多尔确实是应该说是全球最先受到厄尔尼诺影响的国家之一。就如您刚才说到的，厄尔尼诺呢，它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且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厄瓜多尔呢，它是位于这个赤道地区，并且它西临太平洋，也就是说它正好是处在这个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的这个区域的一个下游。所以当厄尔尼诺这个现象发生的时候，海温升高，厄瓜多尔的这个沿岸它就首当其冲的最早能够感受到这个海温的这个变化以及气候异常的这样一个地方。所以说厄瓜多尔可以说是厄尔尼诺现象的一个受它这个影响的一个最前线的一个国家吧。
0: 嗯，是我们看到厄瓜多尔政府呢已于近日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那厄尔尼诺啊，对于厄瓜多尔乃至整个南美洲来说，它具体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1: 应该说这次厄瓜多尔这个政府它之所以这么紧张，就是因为它所处的这个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吧。刚才我们也介绍了厄尔尼诺它对厄瓜多尔甚至可能整个南美洲的影响，它都是很直接而且是显著的，因为它处在厄尔尼诺这个现象的一个下游。那基于我们对于历史上所有发生的厄尔尼诺事件的一个统计，可以看到就是厄尔尼诺通常它会给南美洲沿岸的国家带来暴雨洪涝。那具体如果对厄瓜多尔来说呢，它一方面是在这个沿海地区会面临强降雨还有洪水的这种威胁。另外呢，就是在厄瓜多尔的这个东部，也就是这个亚马逊地区，它还可能会出现干旱和野火，所以面临的这种气候风险挑战是非常大的。其实不光是对厄瓜多尔，它整个南美洲的这些国家其实都面临着这种比较大的这种气候风险的挑战。我们从最近的这些新闻媒体报道里面其实也可以看到，包括秘鲁也是全面升级了这个气象观测的网络，比较频繁的或者说密切的在关注着厄尔尼诺现象的发生，就是因为厄尔尼诺对南美洲其实影响是非常直接和显著的。
0: 那我们看到它的这个警戒状态啊，是叫红色警戒状态，而且是全国范围的。那具体会包含什么样的防范措施呢？对于这个国家来讲，防范的难点主要是什么？
1: 其实对于厄瓜多尔的这个红色警戒的这个状态，我们更多的也是从新闻

0: 媒体上了解到的，他就是，厄瓜多尔的这个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他发布了一些决议，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的响应，协调各级政府来提升这个风险的应对能力。同时，我们也看到，他这个当地政府也是，拿出了6.5亿美元的这个专项资金来做这次的这个应对。他其中提到一个，就是70%是用于预防，然后30%是用于这个应急处置。从这个比例，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就是他们更多的这个重心是放在了这个防的上面，就是还是一种提前的防范的这种响应的这种措施。那提到这个防范的这个难点，我想，可能还是在于就是厄尔尼诺它所带来的这个影响的一种不确定性。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发生了很多次的厄尔尼诺事件，但是每一次的事件它所带来的影响其实并不完全相同。虽然我们可以去预判一些大的一些趋势，可能的一些趋势大的概率，但是具体这个灾害，比如说什么时候发生，这个发生的这个灾害的强度到底有多强、多极端，然后具体哪个地区的受灾是最严重的，其实这些非常精细的这种精准的预测，应该说是比较难在这么早的时间里面去预测出来的。那厄瓜多尔这个国家呢，因为它的这个地形状态其实也是比较多样化的。它在太平洋沿岸这边，它是一个比较低洼的这种地区，然后还有安第斯山脉，还有东边的这个亚马逊的雨林，这些地理条件是比较复杂的，所以应该说，它是肯定是需要有多套的这种防范的这个方案来覆盖更多的这些气象灾害的这种情况，然后再加上厄尔尼诺本身的这种影响，其实是往往是带有滞后性的，就是灾害可能它并不是在这个厄尔尼诺事件本身最强的那个时候发生，而是在它之后的几个月才逐渐的显现出来，所以这个也让我们的这种对于灾害的防范的这种时间窗口，应该说是比较难去很确定的去把握，所以它，这种影响带来的这种滞后效应，其实是也是一个防范的难点，就是会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吧。
1: 包括厄瓜多尔在内的南美西部的这些国家，好像秘鲁啊、厄瓜多尔还有智利，他们都是紧贴着这个安第斯山脉哈，这是有一个地形的快速的变化的过程。他们在面对极端天气的时候，像比如说暴雨啊、短时强降水，对他们国家的影响是不是非常的明显？
0: 是的，就是也是受这个厄尔尼诺的影响，就是在它的这个太平洋沿岸地区，往往就是带来的就是暴雨、强降水的这种天气，那很有可能就会出现洪涝灾害。
1: 我们看到关于今年的厄尔尼诺的相关研究哈，也有不少了啊。美国密歇根大学古气候学家朱莉亚·科尔表示，目前正在发展的厄尔尼诺以跻身有记录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之列。我记得今年初的时候啊，网上就流传着说今年厄尔尼诺会很强，但是呢，当时的一些权威的机构呢，也没有给出一个结论，说还要再观察一下哈。那达成什么条件，各国的官方机构才会给出一个对它强度的判断？厄尔尼诺的等级具体是怎么划分的呢？
0: 是的，就是官方的机构，其实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判断，一个厄尔尼诺是否形成，它都有具体的定量化的一些标准。那我就以我们国家为例啊，那我们主要是用的是这个赤道中东太平洋一个关键区的一个海温指数，称之为 NINO 3.4区这个指数，用它来进行判定。那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是阈值，就是这个指数3个月滑动平均的这个绝对值超过0.5摄氏度，我们把它判定为一次进入这个厄尔尼诺状态或者是拉尼娜状态，就是如果是-0.5度的话，就是进入拉尼娜状态。那么当这样一个状态持续至少5个月以上，我们才会把它说成形成一次事件，所以就是说，只有满足这样两个条件，一个是阈值，一个是持续的时间，才能正式的宣布一次厄尔尼诺事件的形成。 对于强度等级来说呢，我们国家的这个国家标准里面，把厄尔尼诺按照这个峰值，就是它达到最强的这个峰值的强度来划分为四个等级，那么0.5到1.3摄氏度啊，它称之为一次弱事件，啊，它的峰值强度达到1.3到2.0，是一次中等强度的事件，2.0到2.5。摄氏度呢是一次强事件，2.5度以上就称之为超强事件。那么，因为目前我们全球所有的最先进的气候预测模式，它对于提前较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预测来说，其实都是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的。那么，所以在比较早的时候，对于判断这次厄尔尼诺事件它能不能达到超强的这样一个级别，其实，都存在不确定性，尤其是有没有可能这次事件会打破记录，成为一次最强的有史以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事件，所以这个都是比较谨慎，这个也都体现了，就是我觉得是体现了各个国家，各个机构它的一种科学严谨性吧，都是还是希望能够多观测几个月的这种监测实时的数据以后，再来，下这种结论。
1: 那今年以来哈，到目前为止，厄尔尼诺经历了一个怎么样的发展过程呢？它的速度啊，包括强度，比以前要更快、更厉害一些吗？我们现在对它的判断是什么？
0: 对，就是我们目前的监测，应该说已经监测到，目前已经到8月，基本上8月都结束了啊。应该说，今年的厄尔尼诺发展的过程确实是非常快的，可以说是一路狂飙吧。在今年的5月份，是进入到厄尔尼诺状态，而且海温是在持续的快速的上升。到7月份的时候，这个尼诺3.4的指数已经达到2.1摄氏度，比6月份就上升了接近0.5度。然后到8月的上半月，进一步攀升到2.6，超过2.6摄氏度，也就是说，到8月的上半月，其实这个海温的这个指数的阈值就已经，达到了超强的这个级别了。当然，我们要判断超强事件是要持续3个月的滑动平均啊，就是所以还有待于进一步来确定它是不是一次超强厄尔尼诺的事件。但是说这个升温的速度，我们目前监测到的它是明显的要快于，之前所有发生的，强厄尔尼诺事件，所以今年气候中心，对外的这个说的也是快速增暖的这个趋势明显啊，用这样的一个词儿来形容这次的事件的发展速度。那么这次事件也被定性为是具有发展速度快、强度强、对气候影响显著等突出的特点。而且我们现在的预计也是，未来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还将持续的上升，并且将在今年的11月到12月份左右，会达到这次事件的峰值。
1: 您提到了这个厄尔尼诺也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发展过程了。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今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但是呢，厄瓜多尔区域厄尔尼诺现象研究国家委员会8月29号在评估8月海洋和大气状况之后，才正式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形成。他还不是说研判它的强度啊，而是说这个现象形成他才确认。为什么他们确认的这个时间要延后这么久呢？
0: 是，这个就跟我前面也提到的，就是判定标准有关系。其实现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机构，大家都在关注这个厄尔尼诺现象，但是，标准稍微是有一些不同的。那我们国家的这个对于这个厄尔尼诺的判定标准，可以看到，我刚才的介绍也是相对是比较简单的，我们就是比较直接，用尼诺3.4的这个指数，然后是不是达到0.5摄氏度的这个阈值来判定？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在我们的实际的监测的业务上面也是比较容易操作的。所以在我们监测到这个尼诺3.4的指数在6月初的时候，看5月份实况的时候，发现它已经超过0.5度。所以我们是在6月初的时候正式宣布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是在一直持续的监测这样一个现象，当偏暖的这个持续的这个状态， 啊，或者说我们预测它这个持续这个状态能够持续5个月以上，就足够长的这个时间的话，我们就可以判定，或者说我们能够预测，将会形成一次厄尔尼诺事件。也就是说5月份是一个起点，然后确认这次升温是不是真的能够持续，能不能达到这个事件标准是需要再继续观察几个月的这个数据的。那么刚才提到的这个比较简单的这个标准呢，也是包括美国海洋大气管理局就 NOAA，还有欧洲中心他们也是基本上也是采用这样一个比较简单的这个标准，所以他们也都是基本在6月上旬、6月初的时候就同时也都宣布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但是对于厄瓜多尔来说呢，就是我也是专门去查了他们国家的这个判定标准。他们的这个标准呢，会更加的，综合一些，或者说更加的复杂一些。那么，他们首先也是判定，海水这个温度的异常。他们选择了，2个关键区，一个是尼诺3.4和我们一样，还有一个他还关注尼诺1+2区。那么，这个区域其实就是在这个，赤道的这个，东太平洋地区一个很窄的一个沿岸，就是他们的这个南美洲沿岸的这样一个区域，所以可能那个地方的海温的变化对它国家会更加的敏感一些，所以它会监测尼诺1+2区的这个海温的这个变化。另外一个就是他们除了监测表层的海温以外呢，它同时还监测这个次表层，也就是海表面以下海洋的这个热量。因为这个热量的积聚，它是维持一次厄尔尼诺事件持续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底下的暖水团一直存在，那么上面的这个海温的这个暖水才会持续。所以它同时还监测次表层，还有一个呢，它还监测海平面的这个异常的上升，就是海平面的这个高度，因为它是一个沿岸，就是太平洋沿岸国家。所以它可能对于这个海平面的上升，对它国家的这个很多的这个灾害影响也是非常显著的。所以它还监测这个海平面的这个异常的这个上升的现象。还有一个呢，它还关注就是海气的这个相互作用，因为厄尔尼诺事件它是海洋的海温的一个增暖，但是它对于气候的影响，它是需要通过热量的释放让。赤道以上面的这个大气形成对流，这样才会影响到气候的这个异常。所以，厄瓜多尔这个国家，它在厄尔尼诺这个现象的监测上面，它采用了更加综合的一些指标。它背后的这个逻辑就是说，都是需要用足够多的数据和时间来确认，这样一个对于全球来说都是有非常大影响的这样一个现象。而不是仓促的去下一个结论。
1: 其实我们不同位置的人啊，看厄尔尼诺现象，可能确实是心态上不太一样啊。对于我们生活在亚洲、东亚的人群来讲，就觉得啊，这是一个离我们比较远的现象，但是呢，它会影响到我们。但是对于厄瓜多尔来讲，可能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就在眼前哈，所以大家这种研究的心态也不太一样，他们会用更多的这个相关的数据的观测。这种号称最强的这个厄尔尼诺现象，您提到了它还没有到达最高峰的状态哈，是11月、12月才是其最强的时段。那对于全球的影响，它是不是也是有先有后的啊？有的地方就会比较靠前的受到它影响，像我们东亚这个地方会比较靠后吗？
0: 是的，就是，从我们气候中心的最新的研判来说，这次厄尔尼诺就会，预计会在今年的11月到12月左右达到它的峰值。那么到时候也就是会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而且大概率可能会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其实厄尔尼诺在形成的这个当下，其实它就已经开始通过。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海气相互作用以及大气环流的这种运动，来对全球的气候产生影响。那么，对于像厄瓜多尔或者南美洲来说，它就是直接这个，因为大气是自西向东运动嘛，所以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出现异常以后，随着自西向东的这个运动，直接就是对南美洲，尤其是赤道地区的南美洲的国家会产生比较直接的影响。所以刚才提厄瓜多尔是一个 受它影响的一个最前线的一个国家。但是厄尔尼诺产生以后呢，它会把大量的这个热量释放到大气当中，这个是需要一个时间的过程。然后再随着大气环流的运动，然后以及它的调整，其实也是需要时间的。那么随着环流的自西向东运动，当它传递到这个我们的东亚地区的时候，那确实是它会有一定的滞后的这样一个反应。所以就是说，即便厄尔尼诺达到了峰值，然后开始衰减，但是它所带来的影响，可能还是会将持续，甚至可能会加剧。那么我们看到今年夏天，我们国家其实就已经出现了很多的气候异常，在很大程度上，从我们现在的分析来看，也是受到这一次，快速发展的这次厄尔尼诺的影响。但是这个可能还不是它的影响的全部。那随着未来厄尔尼诺的继续的发展，影响还会持续的释放，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各个国家都在加紧的防范啊，因为可能最坏的这种情况，或者说它所带来的最显著的影响，可能还要到明年。
2: 好，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继续来了解明年全球气候将如何发展。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今天，中国气象局举行9月例行发布会，会上透露，受厄尔尼诺影响，今年秋季我国长江流域及以南大部地区降水以偏多为主，其中江南和西南地区东部降水明显偏多，发生极端降雨事件的概率比较大。西南地区东部和华南地区气温明显偏高，九月还将有阶段性的高温天气过程。厄尔尼诺这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气候现象是如何影响全球的呢？为什么有的地区高温干旱，有的地区降雨偏多呢？厄尔尼诺的影响具有延后性，明年全球气候将如何发展？我们继续有请国家气候中心气候预测室主任刘云云研究员。
1: 刘主任您好。
0: 主持人好。
1: 数据显示，今年已经有24个台风生成，其中有5个达到了超强台风级别，8月更是集中生成了10个。就有观点认为这个跟厄尔尼诺是有关系的。刚才您提到厄尔尼诺影响之后呢，大气环流是自西向东来运动的哈，但是登陆我们国家这些台风，它都是从东往西来的。我不知道这背后是什么样的原理，它们跟厄尔尼诺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0: 今年的台风活动异常的活跃，应该说。从我们的历史统计的来看，确实是和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有很大关系。就是刚才您提到，就是我说的这个大气运动是自西向东的运动没有问题。就是为什么台风是自东向西的移动，是因为台风是在西太平洋上生成，生成以后呢，它随着这个地方西太平洋地区呢是有一个关键的环流系统，叫做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台风往往是在这个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南侧生成，它是随着这个引导气流，就是副热带高压在它的南侧是一个偏东风，就是是一个自东向西的一个风场，所以台风会在热带地区生成以后，然后随着这个副热带高压的这个引导气流，自东向西，向我们大陆地区去靠近，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从历史的数据来看，其实从1月份到8月底同期，就是平均来看，大概的生成的数量应该是在12个左右。但是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4个台风，基本上是偏多了一倍。就是我们从区分厄尔尼诺和拉尼娜以及没有这些现象生成的情况下，我们统计确实是在厄尔尼诺背景下，那么在上半年西太平洋的这个台风的活动确实是表现会更加的活跃，这个主要是因为在厄尔尼诺它生成的时候，它就会导致这个赤道中东太平洋地区的这个海温是偏高的， 对吧？这个海温偏高才是一个厄尔尼诺事件形成的一个基本条件。那么这个偏高的这个海水的温度，它就会使得更多的能量

0: 从海洋里面向大气里释放，巨大的能量释放就有利于这个海上的热带气旋的生成，也就是台风的生成。所以可以看到，今年其实也是这样的，就是台风生成的位置是更靠近这个中太平洋，就是这个太平洋的这个日界线的附近的，所以离我们国家是比较远的，也就是说更偏东的它的这个生成的位置。那么这就会导致这个一旦热带气旋生成以后呢，它在海上移动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就移动的路径也是比较长。这样呢，就是它在海上吸收的能量、吸收的这些热量，啊，也会相对来说比较多。所以今年可以看到台风，啊，尤其是强台风的个数也是比较多的，今年达到了5个，啊，也是历史上罕见的。而且这样的强台风生成，如果一旦登陆的话，它对于我们国家，沿海地区来说，就是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
1: 是，从今年的情况来看啊，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已经对我国汛期主雨带和中东部降水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大家肯定也会有切身的感受哈。就我们在北京也觉得啊，总下雨哈。那明年夏天这个趋势还会继续吗？历史上有哪些参考呢？
0: 从历史的厄尔尼诺的这个事件统计来看，厄尔尼诺事件本身它通常会持续9到12个月，也就是说，它现在5月份进入这个状态，然后到11、12月份达到峰值，然后大概会在明年的春季左右会衰退。就如前面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厄尔尼诺的这种影响，其实往往是有滞后性的，也就是说，即使海温开始下降了，在明年的春季，那么但是对大气环流的影响仍然会持续一段时间。那么我们近几十年其实是发生了3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也就是说，跟今年比较类似的，包括1982年、83年、1997、98年，还有离我们最近的就是2015、16年这3次超强厄尔尼诺。那么对于这3次超强厄尔尼诺，它都是在它的衰减，也就是在第二年的这个夏天，都出现了整个长江流域的降水量显著偏多，出现了洪涝，所以这样一个相对稳定的滞后的响应特征，就是表明至少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对于我们国家的气候来说，在厄尔尼诺的次年，它是有一定的这种可重复性的，所以这个就给我们提醒。比较早的一个提醒，那么在明年的夏天，可能要特别注意长江流域的这种可能的，洪涝的灾害。但是我也想特别强调一点啊，就是因为厄尔尼诺也好，拉尼娜也好，它是一个非常强的信号，但是它不是，影响我们国家气候的唯一的因子。也就是说，最后的这个气候异常的这种格局也好，或者分布也好，其实它是受很多因素共同作用，最终的一个结果。除了比如说这个事件它的演变的速率啦，它的持续的时间啦，还有包括一个厄尔尼诺事件出来以后，它的这个暖海温，就是它的那个中心，它分布的位置，也就是厄尔尼诺的类型啊，其实都会对我们最终对我们国家的这个气候的影响，会产生不一样的这种作用。另外，除了厄尔尼诺本身以外，其实还有包括印度洋的海温，包括太平洋上还有一个十年季的，就是年代季的一种气候模态，叫做PDO 这些气候模态其实它们都会对我们国家的气候产生明显的影响。所以可以看到，尽管我们发生了很多次厄尔尼诺事件，但是没有一年的气候异常是一样的，这就是因为除了厄尔尼诺以外，还有别的东西也在同时影响着我们国家的气候。
1: 是，这个全球的大气环流真的是一个挺复杂的事儿啊。那我们说到今年咱们这边雨水比较多，然后呢，欧洲那边呢是遭遇了罕见的热浪，还有印度多地的气温也都突破了45摄氏度，部分地区甚至超过50摄氏度。欧洲和印度其实都离赤道中东太平洋区比较远啊，他们是怎么受到厄尔尼诺影响的？
0: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就是其实也有很多人也在问我，就是因为厄尔尼诺它虽然是发生在太平洋上，但是它会影响全球， 其实它主要就是通过刚才提到的这个大气环流的运动，因为厄尔尼诺形成以后，它是海温的异常升高，然后它会把储存在海洋当中的大量的能量也好，热量也好，它就是会释放到大气当中。首先影响的是热带地区的大气，然后再随着大气的环流的运动，它就会把这些多余的或者说比往常更多的热量和能量，然后会带到全球的范围，从而引起全球的这个大气的异常，引发了这个气候的异常。那么，2026年的夏天，就是我们刚刚的这个过去的这个夏天，欧洲的热浪以及印度的这种极端高温，其实就是这种大气环流它发生了这种异常的调整以后的一个结果。那么，可能在欧洲和印度地区，它正好处在这个大气环流调整下，它是处在这个下沉气流的这个区域。那么，这个区域晴空少云。然后它接受更多的这种太阳辐射，所以就会在这个地方，形成高温，而且这样的一个下沉的这样一个气流的区域又比较持续，就让这些地方，形成了这种高温，创历史记录的高温，但是反过来，有些区域可能就是对流活动比较旺盛，那么这些地方就会暴雨不断，然后甚至出现洪涝的灾害。那最近世界气象组织，我一看到他们的这个报道，受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也专门报道了印度，多地遭受了这种持续的高温，并且它是高温，然后干旱、缺水还有断电，叠加，带来的影响确实是非常严重的。
1: 我们说到厄尔尼诺对气温的影响啊，可能对一些冰川来讲也会产生一些很明显的影响哈，像8月26号尼泊尔境内发生冰崩，并诱发泥石流灾害，造成了中尼两国重大的人员伤亡。有专家就表示，这次灾害呢与全球气候变暖有关，气候变暖会导致冰川的加速消融。冰川它对于气候变化会有多敏感？
0: 应该说，这次尼泊尔的这种冰崩的灾害，其实从我们现在的分析来看，确实是和全球变暖有直接的关系。气候变暖就这个整个升温，它会导致冰川的加速的消融，然后再加上这个地方的可能地质地貌再加上气候因素，这些叠加在一块儿，就导致了这次灾害发生。冰川它对气温的变化是非常敏感的，因为冰川它的稳定性就是它长期的不变，它是建立在就是这个温度，还有它的这个结构，就是整个这个冰川的结构是平衡的，就是使得这个冰川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当气温升高的时候，冰川就会变薄，然后变脆，山顶的稳定性就会相对就会被削弱。那如果只是可能，哪怕整体的升温可能就0.几度，但是对于冰川来说，可能就会是一个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可以这样说。因为冰川的消融，它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是0.几度的升温，但是它是一种加速的一个融消融，它融化的越快，然后它是一个正反馈，然后它融化的就越多，然后表面它反射的这个阳光的这个能力就越弱，吸收的热量也越多，融化的就会越快，就会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正反馈，形成这种恶性的循环。所以就是，一开始可能只是0.几度的整体升温，但是，它会快速的加速这个冰川的这样一个消融，就会导致，像类似像这次的这个尼泊尔的这样一次冰崩的一个事件，
1: 是。
0: 其实，在这个整个全球变暖的这个背景下面，其实包括现在我们监测到的，青藏高原在内的全球的这个冰川的消融，其实都是在，逐年的，在加剧的这个消融的这个趋势。那这次的这个尼泊尔的这个事件，其实是，它是在比较高的一个冰川，一个在应该是5000多米海拔的一个。对，就是这个高度上面的一个冰川，然后它受变暖的这个影响，然后它发生了断裂，然后就是大量的这个， 冰体啊，还有岩石迅速的向下坠落，然后又带着这个山体上面的一些沙质啊，这些比较松散的这些物质，所以才演变成最后的这个泥石流。
1: 前面您提到了厄尔尼诺现象呢，会持续到明年。那之后呢，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会经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它会快速切换到拉尼娜吗？
0: 现在我们的模式的预测，对于这次厄尔尼诺事件，我们考虑至少会持续到明年的春天，但是再往后，就是更长的时间，会不会快速切换到拉尼娜？现在，我还不敢，特别的确定，因为确实这个时间跨度比较长啊，但是从它的这个规律来说，它自身有这种循环的这个周期。通常来说是厄尔尼诺和拉尼娜是这种交替出现的，那么在我们这次厄尔尼诺经历的这次厄尔尼诺之前，其实也是刚刚经历了一个比较弱的一次拉尼娜的一个状态的波动，虽然没有达到事件，就是没有持续到5个月啊，但是它是一个冷水的一个波动，所以可以说这次的厄尔尼诺它是一个从拉尼娜状态快速切换到。厄尔尼诺的这样一个特征，但是对于这次结束以后，会不会又快速的切换回去？其实它这个里面其实还有很多因素需要我们去实时的监测去它，因为它取决于很多因素，比如说包括海洋的热含量，就是海洋热含量指的就是它的次表层下面这个暖水团或者说一个冷水团的一个出现。自西向东的移动，这个东西它会影响到未来，到了上翻到表层以后，它是一个冷水还是一个暖水的一个情况，还有包括就是这个大气环流的一个变化，它的一个调整，是不是会从本来是一个，一个赤道的一个偏西风，然后切换到一个偏东风，这个也会影响到未来，是不是会像拉尼娜状态的一个快速切换，所以现在。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可能说会不会转换到拉尼娜状态，可能还有点早。我们会持续监测，在合适的时候，我们再做出这样的一个预测。
1: 对，其实我挺好奇的哈，就是我们在研判厄尔尼诺、拉尼娜的现状啊、发展的时候，我们的专业人士哈、气候学家、气象学家们，除了使用数值模式去研究，还会用到什么手段？我们会用到一些大模型吗？去研判它的未来复杂的一个变化？
0: 会的，就是，因为前面，我在刚才在聊的时候，其实也说到了很多的，就是统计，就是我基于历史的，已经发生过的厄尔尼诺事件，去做一些规律的一些统计。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一些传统的统计方法，会结合，当前的海洋还有大气状况，我们去找历史上最相似的一些年份来看看。未来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发展趋势，进行概率预测，就是有多大的概率出现，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些传统的统计方法，然后近年来确实是就包括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大模型，就是用人工智能的方法，去实现对于像厄尔尼诺、拉尼娜的这种现象的一个预测，确实是我们近年来的一些新的一些技术手段。那基于针对 ENSO 来说，就基于厄尔尼诺，针对厄尔尼诺来说，有的模型可以基于概率预测，或者说我们用历史上更多的数据样本，然后让这个 AI 模型，让人工智能模型去学习，它可以提前，现在1年，提前12个月就能给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预测结果，甚至有的时候是超过了我们传统的数值预报的模式。因为人工智能这个大模型，它的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可以处理海量的这种历史的这些数据啊，然后去这个里面去找一些规律，所以它可以弥补我们现在传统数值模式当中的一些不足。但是，目前所有的 AI 大模型其实它都不能完全替代我们这些。之前的数值天气模式，或者是我们传统的一些这个统计的方法，最可靠现在就是最好的一个做法，就是说我们把这些多种的这种方法、这种技术都结合起来， 数字模式来提供物理基础。

0: 因为它是基于物理方程，基于我们的物理这个机制来建立起来的。然后统计方法来提供一些概率的分布在多大的区间里面，在多大的这个概率会发生这样一个事件。然后 AI 这个人工的智能大模型，它又提供一些新的一些它自己自身学习的一些视角，通过这样的多种方法、多种手段的结合，然后来最终研判，可能才能得到相对更可靠的一些结论吧。
1: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眼下正值葡萄大量上市的季节，不少朋友在选购时发现一些葡萄的果皮上冒出一粒粒凸起的小疙瘩，摸上去啊还有一些扎手。社交平台上有人说是虫卵，有人怀疑是农药残留，也有人觉得是果子坏了。那葡萄皮上的这些小疙瘩到底是什么呢？这样的葡萄还能不能放心吃？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到底有没有道理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解答。
2: 葡萄皮上冒出的这些小疙瘩到底是什么呢？这样的葡萄还能放心吃吗？
3: 首先我们得区分一下这个小疙瘩它不同的属性和来源啊。绝大多数的像刺突一样的这种小疙瘩，它实际上是跟一些昆虫的活动有关系。当昆虫的口气刺破这个果皮去吸食汁液，或者说进行一些产卵行为的时候，就有可能会引起葡萄果皮的增生。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不用过于在意啊，因为这些昆虫它本身对于我们人体是无害的啊，只是说在感官上心理上可能会形成一定的压力。还有一些情况是因为有一些机械损伤或者说一些微生物感染促使这个葡萄的表皮产生了一些增生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能需要区分一些具体的情况。就比如说它没有引起腐坏的情况下，只是一些单纯的表皮增生也不是很要紧啊，但是如果说已经有一些腐烂变质，最好避免食用的。
2: 我们在选购的时候怎么样才能用肉眼来区分它到底是虫害、病菌感染还是其他的一些情况呢？
3: 其实很容易区分，我们讲虫害引起的这个刺突还是非常特别的。像这个葡萄表面有很多很多密集的或者说非常显眼的这种细小的这种刺突啊，这通常是跟昆虫的活动有直接的关系。如果说因为它的感染或者说内源性激素的一些变化导致的这种斑块，那它通常这个凸起就会比较的大一些啊，有点像我们身体皮肤上长的痣。如果说因为一些微生物感染啊发生的这种腐坏变质的这种部位啊，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你看看它有没有液体的渗出，另外一个有没有明显的这种刺鼻的气味啊，如果是有就是不堪食用了。
2: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3: 葡萄皮里面所富含的花青素还是比较多的，从这点上来讲啊，带着皮儿吃是能够获得更多的这种抗氧化的物质。但是呢，葡萄皮儿它当中所含的这个原花青素以及单宁类的物质会带来一个比较涩的口感，所以究竟如何去权衡，我是需要营养呢还是需要一个更好的口感呢？当然了，不同的品种它的特性不一样，就比如说大家戏称为提子的这类品种群啊，它本身这个皮儿就非常薄，而且是紧贴着果肉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是整粒吃下去肯定不会吐皮儿。
2: 不同颜色的葡萄甜度和营养会存在差别吗？
3: 葡萄的选育过程中实际上已经产生了大量的品种，绿的里面也有甜的有酸的，紫的里面也有甜的也有酸的啊，这得看具体的品种。我们在市场上旗舰的绿色的阳光玫瑰啊，虽然它的果实比较绿，但是它的糖度是非常高的，吃起来是非常甜蜜的。紫色的这种果实，大的玫瑰香葡萄其实就是酸甜口的啊，它的颜色跟糖度之间没有明确的这个关联性。 营养上大体来说都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其实葡萄里面最主要的营养成分，一个是糖，一个是水啊。当然了，不同的颜色跟它们里面所含有的色素是有直接的关系。就比如说紫色的肯定是这个花青素的含量会比较高一些，绿色的呢，那花青素的含量就稍低一些。这个花青素吧，我们今天都认为它是一个对人体是非常有利的一种成分，但是这种成分对人体起效的量，还是需要吃足够的食物才能摄取到的。仅仅是我们吃葡萄的时候几颗这个葡萄的这种差别，带来不了多大的这种对我们人体健康上的影响。
4: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在博物馆或考古遗址的介绍里，我们经常会看到距今3000年、距今5000年这样的表述。不少人可能会好奇，假如到了明年，距今3000年是不是就变成了距今3001年了呢？答案其实没那么简单。实际上并非所有文物的距今都是按照今天来计算的。对于一些采用碳14测年法测定的文物来说，距今是一个有固定的起点的年份，是1950年。比如距今3000年指的就是从1950年往回推3000年。那么什么是碳14测年法呢？为什么是一定要用1950年？什么样的文物适合用它来断代？除了碳14，考古学家还有哪些给文物定年龄的方法？一起来听博物馆社教青年学者、科普作者李想的解答。
2: 碳14测年法是什么原理？为什么能够帮助我们推算文物的年代呢？
5: 碳14呢，它其实啊是大气中天然存在的一种放射性的碳同位素，它是由这个宇宙射线在高空当中轰击大气氮原子持续生成的。在全球的这个大气中，然后水体还有生物圈里面呢，是保持着相对稳定的这种浓度。那么像自然界当中存在的一些活的啊动植物体，它会通过光合作用或者是食物链循环和外界呢进行这种碳元素的交换，所以在活体生物体内呢，它的这个碳14和稳定的碳12比值会始终和自然的环境保持一致，处于一个动态平衡的状态。但是当生物体死亡之后，它这个碳元素的交换呢就会终止，那么体内呢不再补充新的这个碳14，那么原本留存的这个碳14呢也会随着这个半衰期发生这种匀速的放射性衰变。碳14的半衰期呢是5730年，那么半衰期时间比较长，而且呢相对来说比较稳定。那么我们现在呢通过这样一种高精度的仪器去检测有机物中它这个碳14的丰度，然后再结合呢这个碳14它的半衰期、它的衰变公式以及通用的这种校准曲线，就能够推算出这个生物体的死亡时间。而这一时间呢基本就等同于比如说文物的埋藏时间呀、它的使用年代和废弃年代。
2: 碳14测年法中的距今为什么要以1950年为起点呢？1950年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5: 那么之所以选择1950年，其实有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呢是20世纪中叶以来，那么当时呢全球很多国家啊，主要是一些核大国，它开始开展这个大气层核实验，核爆炸呢就产生了人工辐射，大幅度提升了大气中碳14的浓度，形成了特殊的这种炸弹碳的这种现象，打破了地球大气碳14这种天然平衡的状态。那么1950年之后的自然环境，碳基线呢就被人为的污染了，它没有办法作为测年的参照标准。那么第二个原因呢是1950年呢它恰恰是这个碳14那么被发明出来，然后呢获奖，然后被这个学界所认可的一个年份，开始大规模的运用到考古领域，所以以此为基准呢可以统一全球所有实验室的这个测年数据。如果要更换实年份作为基准，那所有的这种历史的测年数据都需要逐年的进行换算校正，它不仅工作量巨大，而且呢还会造成全球学术界它没有办法进行横向对比，文献研究时候呢它也会出现这种标准混乱的情况，给学术研究带来非常大的困难。
2: 什么样的文物是比较适合碳十四测年法的，什么样的文物测不了呢？
5: 碳十四测量的原理其实就限定了啊，只有部分

0: 那么虽然可以检测碳十四，但是检测出来的数据是植物死亡的年代，它并非是陶器烧制的年代，仅能作为参考的依据，不能够直接判定啊这一件器物它就是这个年代烧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新石器时期的一些陶器，那么它这个年代呢，可能并不是我们说的啊它精准的烧制年份。但是呢，它伴生的这些含有有机碳的物质，大致的年份呢是在这个时间段，因为本来新石器距离我们时间就比较远，所以这个误差呢其实是可以啊被忽略不计的。那么在参观博物馆的时候，我们观众怎么才能快速的区分啊哪些数据啊距今的年代是通过碳十四测的，哪些不是啊？很重要是看材质，凡是木质的织物、动物的骨骼、植物遗存，那大概率呢是采用碳十四作为这个断代的依据，但是像金属、像玉石、像石质展品，那么基本上呢不会以碳十四它作为主要的断代的这种手段，那么可能会采用其他的啊这种判定手段。但有的博物馆现在在展陈过程当中，它越来越严谨，那么有一些这个展牌上就会标注碳十四测年或者是碳十四校正年代这样的字样，那么就说明这一件文物它距今的年代是通过碳十四，或者是参考了碳十四这种检测结果。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池文静、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0: 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2: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宾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 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

0: 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劈长，漂亮，张贺代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6: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41.98，刘忠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9: China，赢！

0: 间10:13，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呢，石宇奇首轮出局，亚运会之前他的状态能够及时回归吗？疯狂一下，五大联赛下窗转会期狂砸73亿欧，恩佐成为下窗的标王。首先关注一下2026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昨天呢，在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开始的比赛当中，国羽头号的男单选手石宇奇首轮0-2的比分输给新加坡选手。那继上次的比赛一轮游之后，连续两次比赛呢是一轮游。我们马上连线田周报的记者李婷，聊聊这个比赛。李婷，晚上好。
1: 主持人好。
0: 直播间还有我的同事张文，
2: 听众朋友晚上好。李婷，因为其实昨天石宇奇输的比较脆，所以大家就挺担心他现在的状态的。因为世锦赛他其实也是一轮游，连续两站比赛遭遇一轮游，我想很多人就觉得这可能不是一个偶然，是不是他现在遭遇到了一个比较低谷的状态？这个问题是伤病还是心态？
1: 嗯，确实如你所说，就是连续两场比赛都是一轮游啊，一定不是一个偶然。我们先看他昨天输的这一场，2局30分钟。那一方面呢，我觉得这种脆败是对手骆建佑，他本身也是具备很强实力的新加坡名将，他在2021年就已经拿过世锦赛冠军了，比石宇奇拿冠军还要早。嗯，所以说他并不是说这种名不见经传啊，那肯定是双方都在其实差不多的一个水平线上。那另一方面，确实是石宇奇现在他自身的伤病有着很大的影响。那这场比赛主要是肩伤限制了他的发挥，他现在目前这个肩伤还是比较严重的啊，就是不论是训练比赛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其实等于从去年世锦赛夺冠之后，他的身体状态一直都不太理想，属于说我病一阵儿伤一阵儿好一阵儿的这种状态，而好一阵儿并不是说

0: 说哎呀完全痊愈完全健康，只是说在现有的这个身体条件下能够保证一个比赛的状态。但是你这样子的一个身体状态的话，你很难保证说我在一个长期的比赛中有一个稳定的发挥和成绩。那你自然身体状态不好，你技战术不可能发挥到一个很高超的水平，那这样子同时也会影响到你比赛的一个心态和自信心。所以我觉得是多方面的一个原因造成了他现在一个暂时的低谷。
1: 嗯，我们现在特别担心的就是这个状态啊，是我们开始以为这个调整一下啊，希望这亚运会时候来到一个最高点。那听你这个意思的话呢，现在应该就不是说主动调，还是被动的再去面对这个困难。
2: 嗯，
1: 那这个能及时的调整过来吗？
2: 尤其你刚才说是肩伤，就让我们比较担心，因为过去我们听说水局比如状态不好，有的时候遭遇的是肠胃方面的问题。嗯，他以前其实其他的部位也是有过伤病，但肩伤是不是能够快速恢复？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
0: 我觉得你说亚运会前能找回状态吗？如果说要找回像去年世锦赛夺冠的状态，我觉得确实挺难的，因为这个不仅仅是说你技术啊实力的问题，甚至不是说你心气儿啊心态心理状态的问题，你一定是要有很好良好的这个身体状态包括体能储备做保证。而且最主要的一点，我们看亚运会它跟世锦赛不一样，世锦赛你就是打单项嘛，那你亚运会是又有团体又有单项，你既然男团和男单如果你都要比的话，你石宇奇作为一单，你的任务很重，这个战线也拉得很长。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啊，这一次在深圳的比赛对于他来说已经是提前结束了嘛，他现在会有一个短暂的这种缓冲休整期，为亚运蓄力，也希望这段时间他能够尽快的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状态，期待他能在名古屋拿出不一样的表现来。
1: 嗯，我们现在只能用时间去等待石宇奇状态的回归。那李诗峰这边呢又输球了，这回输的是奈良钢工大，并且呢面对奈良，李诗峰应该是三连败了哈。
2: 而且他输的也比较脆，18-21、7-21，特别是第二局的这个局分，让我们觉得好像没那么可打了都。所以你觉得奈良钢工大对李诗峰的这种就是连战连胜的发挥，是因为双方有什么球路上相克的地方吗？
0: 嗯，我觉得其实这场球你本来对于李诗峰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复仇的机会，因为他两周前的世锦赛他作为咱们国羽唯一晋级16强的选手，就是在与奈良钢工大的交手中是被对手给逆转了。但是我们再看来到了深圳这首轮比赛，他甚至没有打到决胜局，两局就输了。我觉得两局的问题，你第一局其实两个人还稍微有的打，但是你具体再来看李诗峰这个力量速度能力上啊，他跟对手比是没有优势的，然后关键分上打的都是还是有一些软。那到了第二局，李诗峰完全处于下风了。我觉得这个完全下风，就是两个人好像都不是一个水平线上这样一个选手，可能一个是前十，可能一个得70-80排名了，就不是这样子的一个体现。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不是李诗峰的技战术能力的问题，他能力都有，而且他技术一点都不差，还是他的这个整体的比赛气质和心气儿。其实李诗峰打球老给我们一种这种感觉，就是你打顺风球打一打还可以，只要你有点逆风了，只要有点遇到困难了，你好像在场上没有这个很强烈的这个临场应变调节的一个能力，就是信心越打越没有。你说球路是相克的吗？其实你打到这个水平的选手没有说很相克，虽然你奈良是一个大魔王，你是能磨能打能防，但是你如果是李诗峰，你主动进攻，你敢于突破，你有突击，其实完全是可以赢的，但是他就手上出不了这些。所以我看这场球，很多球迷也说，哎呀，我们看这场球是有陈龙在这个局间进行指导，说陈龙看的都很着急，是不是陈龙我练一练上去，你按照陈龙的那个状态也许都还能多得几分呢。所以我觉得这场球给李诗峰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经验教训啊，也希望就是第二局这么悬殊比较大的一个比分能把他打醒，真正让他能意识到现在的问题，找到问题症结所在，能在亚运会上展现出之前在杭州夺冠时候的那种不一样的精气神来。
1: 嗯，今天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截至2号12点，灾害已造成21人遇难，541人失联，救援力量正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更多消息，我们来连线正在发布会现场的总台记者何小月。小月你好。
3: 好的。
1: 给我们介绍一下发布
3: 会
1: 的情况。
3: 我们从发布会上了解到，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敦介绍说，截至9月2日12时，灾害已造成21人遇难，仍有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道路抢通前救援采取水陆空三线并进，累计投入2300余人救援力量，各类设备物资完成核心区域通信保障，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的搜救，搜救的面积超过159.1万平方米。本次灾害导致通往核心区域的道路全部损毁，救援克服作业条件差、自身风险高的等困难的昼夜施工。同时呢，截至9月2日的10点，抢通核心区域的救援道路。灾害发生之后，当地是做好了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9月2日的12时，是累计接到了家属来电876人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也做好了499名安置群众的各项保障工作。目前已经组织专家团队对次生的灾害开展监测排查，密切监测相关流域的水文气象变化。8月30日，堰塞湖是已经自然泄流，相关风险已经排除，现在已通过人防加机防的方式持续监控濒严崩区域的次生灾害风险。下一步呢，西藏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继续统筹各方的力量，继续开展搜寻搜救和善后处置等工作。
1: 好的。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我是郝迪，
2: 我是张文。
1: 哎，我们继续呢，请进李婷，继续这个话题。李婷，晚上好。
5: 晚上好。
2: 欢迎回到决胜时刻。其实这一轮比赛，我觉得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冷门吧，就是李静怡和罗旭敏两个人呢是1-2不敌日本的一队，排名远远不如我们的组合呀。所以我想了解一下，是不是比如说离亚运会太近，还是什么情况的原因，让中国选手整体在首轮比赛看起来表现不佳呢？
5: 像您说的黎静、罗旭敏他们这场冷门，我觉得一个原因是在于还是出在他们自己的身上啊。因为第一局他们是打得比较顺利，在自己赢的这个节奏当中，那赢了之后来到第二局明显就是放松松懈了，因为觉得对手也不是高排位种子啊，名不见经传。结果在轻敌之后被扳平，那来到第三局他们想再重新发动就已经有些连贯不起来了啊。那而日本组合你通过第二局的胜利建立了信心，就越打越有。我觉得首轮大家表现都不太理想，一方面是跟世锦赛到亚运会这两个大赛中间的调整期是有关系，因为运动员他的表现也是一个有周期性的这种波动嘛，那肯定是想把更好的一个状态是留在更重要的比赛上，就比如说是亚运会上。那这是一点。那另外一点我觉得在于这段时间确实我们队里面情况比较复杂，有一些混乱管理上。那如果运动员你本身对自我要求不够的话，没有人对你很严格监管的话，那你自己反应在场上明显就是技不如人了。所以我觉得大家也是要加强对自我的管理和自我的要求。
1: 那由于本次大师赛呢正好是在世锦赛和亚运会中间，不少名将都退赛了，所以大家很多人在找陈雨菲呢，这女单的陈雨菲、韩悦，男双的这个梁王组合，以及女双的盛坛组合，还有这个外协方面呢，像这个新科的世锦赛男单冠军拉尼尔，女双的韩国组合白赫纳、李少熙都退出了本站哈。那其实我们也是失去了继续观察他们的一个机会。那这次比赛有没有在深圳看到一些00后甚至是05后的一些新人值得去期待的？
5: 我觉得我们可以关注一下男双赛场06年的虎科员林祥义。那他们两个不久前其实也是首次参加了世锦赛啊，一路也打到8强，那只是1/4决赛最后败在了 获得亚军的马来西亚组和谢定峰、苏伟毅拍下，但是这个对于他们年仅20岁的国羽新生代组合，其实已经是一个挺不错的成绩了。那这一次大师赛，他们两个首轮是因为日本组合的退赛是顺利晋级到了次轮，那下一轮是要在内战中来迎战师哥这个何济婷、任翔宇，所以我觉得这对年轻组合是国羽男双目前比较值得关注的一对。那女单方面，像您刚说的，陈雨菲、韩悦也退赛了，那咱们只有王芷怡和韩千玺参加。那小将韩千玺明天是要打安喜莹了，安喜莹现在的实力大家都知道，就是想胜真的太难了，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的话，明天我们可能关注一下这名小将，就希望他能在世界第一身上，可能应该明天还是会交学费吧，但是希望你交了学费以后是真正的有收获和提升，因为不久后韩千玺也要首次参加亚运会嘛，对吧？这一次大师赛希望对他也是一个锻炼，能够让他在亚运赛场上来展现自我。
1: 嗯，好的，李婷，谢谢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
6: 选板材要环保，
7: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6: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8: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0: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8: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1: 3、2、1，点火，
12: 怒放天空，天域再生，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依赖。
13: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8: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5: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6: 好 City 啊。
17: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8: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关注一组体育资讯。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首轮比赛昨天晚间接凌晨继续进行，女单二号种子莱巴金娜、四号种子高夫以及五号种子安德烈耶娃是均顺利晋级下一轮。男单方面，五号种子科伯利、九号种子弗里茨晋级次轮。中国选手布因朝科特以幸运落败者的身份呢递补是入围正赛，他的男单首轮对手将是12号种子来自西班牙的霍达尔。德国中后卫球员吕迪格昨天宣布自己退出德国国家队，结束长达12年的国脚生涯。好，军人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我是郝迪，
2: 我是张文。
1: 直播间，我们今天请到了朱明老师，和我们共同聊一聊夏季转会的故事。朱老师，晚上好。
19: 哎，郝迪、张文，你们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1: 哎，这夏转呢是彻底的结束了。
19: 嗯，
2: 今天很热闹。
19: 对，那历来是压哨的时候，最后好，这传真机都得热得发烫。
1: 对，最后是五大联赛狂砸73亿欧啊，6比1元的转会，恩佐最后成了标王啊。这个先说说恩佐吧，人都标王了，对吧？
19: 哎，这个简直是肥皂剧。今天我看，又大家好多球迷又找回了当初他和梅森·芒特俩人隔空在社交媒体上的对话。
2: 嗯。
19: 啊，当时他说芒特啊，什么你从切尔西离开，你居然去曼联啊。然后呢，现在芒特说你还说我呢，现在你不也是吗？
2: 啊、
1: 当时那个图片就是穿着蓝衣服对着那个
19: 切尔西
1: 芒特对吼，他老就每次比赛他摸自己的标，
19: 对 对。
1: 然后他也跟罗德里有时候来这个劲，
19: 对对。
1: 现在全都换地儿了
19: 大家说这是一个非常忠实的高级打工仔。
2: 嗯，
1: 然后呢还有更逗的，就是呢就是阿隆索看到恩佐最后走了，阿隆索就把这个裤子脱了，你知道，把球裤穿起来，就主教练正在热身准备登场。
19: 对，这个我觉得恩佐一方面呢，可能我觉得从阿根廷世界杯之后，大家知道和英格兰那场比赛之后，其实很多阿根廷球员在英格兰的日子不太好过，
2: 是
19: 啊，社交媒体给了一些压力。还有一个呢，更重要的是马雷斯卡，这是他的恩师，
2: 对，
19: 真正带切尔西的时候，把他从八号位推到了，或者六号位，推到了一个接近十号位，
2: 嗯，
19: 啊，其实让恩佐成为了切尔西的进攻核心。那他的身价上涨，就是源于他更多的靠近进攻端，有进球有助攻，所以能看出来他在进攻端的这种价值体现。
2: 嗯，
19: 再加上马雷斯卡也觉得我要洗刷掉所有瓜迪奥拉当时的一些烙印，包括中场罗德里也走了，
2: 嗯，
19: 我现在需要有中场能够拿球组织的，
2: 是
19: 能够进攻核心，那干脆一看我用的最顺手的，那恩佐你来吧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两方面原因吧。啊，我觉得对于恩佐来说，换个环境刷一刷身价也无可厚非，反正对他来说也没离开英超嘛。
2: 嗯，但是其实我更关心的是现在恩佐和比如说哈兰德他来不来电。
19: 嗯，嗯，
2: 他能不能去充当过去的给哈兰德喂饼的角色。
19: 嗯，
2: 我觉得这个让好多人感觉
1: 他其实就是是不是在替罗德里这个位置啊。
19: 不是
2: 不是不是，
19: 他是打4-3-3，现在排的位置拖后的是安德森。
2: 嗯，
19: 一个多亿你不可能让人打替补。
2: 对，
19: 嗯，恩佐打左八，
2: 嗯，
19: 右边右八是切尔西，
2: 嗯，
19: 啊，这样的话中场是一个倒三角的站位，
2: 嗯，
19: 我觉得从社区盾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咱们节目连线的，我说马雷斯卡，如果你要以科瓦契奇和福登作为中场的组织进攻核心，你就完了，这赛季你根本就别看，
2: 嗯，
19: 果然社区盾输得稀里哗啦，
2: 嗯，
19: 然后第二场比赛呢，他居然用奥莱利打前腰去，
1: 嗯，
19: 那这也是一个人才啊，
1: 嗯，
19: 中场。经过了两场比赛的实验，发现福登没法用，无论放在中间，
1: 嗯，
19: 还是放在
1: 这两场比赛也是跟俱乐部施压啊。
19: 对对，实际上呢，我说了，未来其实应该围绕着谁？切尔西。
2: 嗯，
19: 切尔西在前场的进攻的创造力太好了。
2: 嗯，
19: 但是你不能光有这么一个人，我觉得还得需要有一个正常梳理的。切尔西是属于
1: 攻
19: 即兴，就他有时候他的突破，
2: 嗯，
19: 或神来之笔的一脚 C 球，
1: 切尔西
19: 哎无中生有。
1: 在里昂的时候，很多人当时就说嘛，就16岁的时候特别像梅西小的时候啊。
19: 嗯，对对，他是有球的大核，但是恩佐我觉得在中场的梳理啊，你不能指着这个
1: 他不太吃太多球权。
19: 对对，
1: 他可以一脚出球。
19: 对，所以把他放在八号位啊，
2: 嗯，
19: 安德森你就踏踏实就打森林的时候的六号位
1: 扫荡，
19: 就对扫荡就行了。
2: 对。
1: 嗯
2: 对
1: 说到恩佐呢，就不能不提切尔西。切尔西呢，这个赛季呢，有张图挺逗的，就是上个赛季呢，11个人合影，大家站了一排。今年26年呢，就剩内托一个人站着，其余这些全都卖掉了。
19: 内托也差点走。
1: 对，今年切尔西的操作呢是卖了10个人，买了10个人，租了10个人，最后呢，这个一算账呢，还挣了4000多万。
19: 嗯。
1: 然后呢，就说这美国商人还是会赚钱啊。
19: 我觉得他要感谢热刺，
1: 嗯，
19: 他居然以车能把两个废品，一个穆德雷克，还一个阿达拉比奥尤，这两个人能给这个转出去，
1: 嗯，
19: 你别说有没有转会费啊，租啊也好，或免签也好，
1: 阿达拉比奥尤卖了1165万欧，
19: 这是啊，嗯，这泔水冲的泔水，然后居然还能卖出去，你车这个做买卖我觉得可以，嗯，
2: 已经找到感觉了，但是球队呢怎么办？
1: 没
19: 关系，
1: 我们买了一堆，啊，
19: 我觉得你们不用担心，因为这
1: 我们现在已经不是球队了，我们是一个买卖，你知道吗？这个已经不是球队了，
19: 你们是买卖是吧？
2: 但是你们现在有个好教练啊。
19: 对，而且这赛季不用担心的是什么呀？切尔西是单线作战，
2: 嗯，
19: 他没有欧战啊，我觉得从前两场比赛打出来的内容来看，老板对阿隆索还是我觉得挺满意的。
1: 对，
19: 你别管说赢的惊险不惊险，最后还得拿下3分了。而且呢，他也接受了阿隆索的一部分建议，你不能要一些全是未来的这种彩票型的小腰，
2: 嗯，
19: 你要有一些老将来去帮助扶持这支球队，所以才会有亨德森。有维尔贝克
2: 是
19: 啊，这样按说这都30多岁的
1: 马丁内斯，
19: 那这马丁内斯是因为实在桑切斯那打布莱顿那场比赛太差了，你知道吗？
1: 查瓦里亚，
19: 对，
1: 我们主要买了摩根罗杰斯，就是帕尔默如果再不给买人，帕尔默也想走，应该。
19: 嗯，罗杰斯你们很成功的是从 阿森纳手里给接
1: 回了、啊对啊、
2: 是、
1: 就是、
2: 阿森纳今年什么都没买着，
19: 对对，阿森纳就是看了半天然后就要伸手，最后到货架上发现已经被人给抢走了，
1: 是啊，这是1.38亿欧，相当于卖了1.45亿欧，这边卖了一个1.38亿欧、
2: 嗯、主要就是在罗杰斯这花钱了，
1: 对、
2: 嗯、
19: 对对、
1: 卖掉的有卖给曼联的安德雷桑托斯，卖了5600多万欧、
19: 嗯、
1: 这是曼联，
19: 他是法甲的抢断王，
1: 对，反正就是曼联买什么权都得是一点价，
19: 嗯，
1: 连杰克逊都卖了5500，
19: 对，我就说这个杰克逊，我的天，这个兄弟大家都说了简直他后来承认了，就是为什么有各种单刀不进空门不进、
2: 嗯、
19: 他说他16岁才开始踢球、
1: 啊、
19: 也就是说他错过了很好的打基本功的年龄
2: 啊，比拜克拉姆入门还晚。

0: 一些。
1: 对对对，他就是身体素质好，然后这他总能跑到位置，但是就是有一些简单的球踢不进去，
2: 就是
1: 所以
2: 这
1: 叫拜仁
2: 让切尔西球迷更上火，每次都是单刀，就是这球感觉就所有的球迷觉得我那一刻都能打进，他每次都打不进。
1: 哎，你们挺好的，他加纳乔啊，这些穆德雷克，就这些垃圾都是哎，不仅清除了，还能卖出价去，你们。
0: 挺会做生意的，那咱说说不会做生意的吧。热刺是怎么回事？他其实原来热刺应该是一个精打细算的球队，
1: 那是列维在的时候。
0: 对，但现在这支球队现在已经应该是3.66亿欧，总支出是在整个欧洲都排前列的，而且净支出也高达2.02亿欧元，位列五大联赛的第二。但是前两场比赛都输了，天崩开局。
1: 对对对。球队的变化太大了，我就觉得对于德泽尔比来说呢，因为上赛季保级成功了，那当时肯定跟俱乐部商量的就是，我既然保级成功了，你得给我资金支持，你说白了，你得我要钱要人，你都得给我去准备。那其实我觉得他有几笔生意不错，你看罗伯逊，我觉得
2: 托纳利，
1: 就这两笔我都觉得还。可以，
2: 他现在问题在哪儿？朱老师，他现在这些新买权的薪资特别高，导致更衣室里面就是老将都会觉得就是被辜负了，因为他现在就是更衣室失衡了，就是你新来的人的工资比过往的这个效力很多年的老将
1: 对
2: 要高出很多，现在就很多人要离队，就包括那个德泽尔比自己也说了嘛，那比赛输了之后说，我现在有三个人要走，一个叫理查利森，就他自己在说这个队的这个更衣室的一些问题，
1: 这没办法，因为这是列维签的合同，列维的时候那时候就是不可能给那么高工资，大家记得就是孙兴民、凯恩那工资都不高，
0: 对，
1: 那你现在。换了新的老板，那签的新人，那肯定工资待遇是和过去不一样的。那德泽尔比怎么办？我觉得他控制能力本身也差。他在马赛的时候就没控制好更衣室。后来跟老板、跟球员全闹崩了，所以我觉得那对他来说最简单的就是不满意的，你们都离开。那我就现在用这帮人，说白了也是一帮雇佣兵。但是这帮雇佣兵呢，说白了，你要是想很快的去适应德泽尔比的战术，我觉得现在看至少。好像这两场比赛没看出来，思路很乱，场上打的真是到哪儿算哪儿。
2: 但是以这样的人，只要把更衣室的心气儿捋顺了，倒不至于降级。
1: 他不至于降级，就因为热刺现在的这种转会操作，一旦降级，那就跟西汉姆联一样，
2: 不一定能回来了。
1: 西汉姆联，你看啊，一降级卖人卖了2亿多，我赶紧先把我的财政窟窿得补上，
0: 对，
1: 然后我再考虑买一两个补充一下，我想争取下赛季升回来。热刺这些人，就像郝迪你说的，工资那么高，
2: 全走了
1: 啊！你这真的要是一降级，你呼啦呼啦，你真的全队就得拆了。
2: 对，就是像到英冠去组个新队了，相当于。
0: 但是你花了2亿多，净支出2亿多，你只是说不至于保级，我觉得这个对于热刺球迷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1: 他连续两个赛季保级，这个日子更难受。
0: 对。
1: 对他来说，他上赛季打了欧冠，小组我记得出线了，
0: 出现了，
1: 所以他的有这个欧冠奖金，然后再加上英超的转播权和这个分红，所以我认为2亿是可以拿得出来的，就是看他这2亿花的，我就觉得有些你像我说的穆伦雷克什么阿达拉比奥尤这些就根本就不应该买，我也不知道这
2: 穆德雷克来，很多人说。这跟当年买维尔纳有什么区别？
1: 他当初中后场他买的人，我觉得挺好。你看范黑克，然后罗伯逊，这个中场的托纳利，然后 M 费，就这些人，我觉得啊，他的目标针对性不足很强。当时我觉得就这支队啊，有点头重脚轻，因为他前面的中锋除了索兰克、理查利森，没有特好的一个超级射手。库卢伤了，几乎就一整个赛季几乎没法用。其实，所以我那时候说他买一个。好的中锋，就可以了，就能解决问题。谁知道就买了一堆，也有边锋啊、边角料这些的，这钱，有时候我不得不怀疑，就是在英超里，好像互相的几个美资俱乐部，大家来回做账，你知道吗？
2: 就是
1: 都高溢价，都是
2: 英超的钱，英超花。大家谁也别拿回家，
1: 就这个肉烂在锅里。
2: 对
1: 啊，然后这几个球员呢，大家来回的交流啊，
2: 但今年可不是，今年有好多的上法甲赚了。大巴黎今年是赚了很多钱，
1: 巴黎是
2: 好多是从英超赚的。利物浦就花了一个特大头，
1: 巴尔特拉是吧？
0: 但其实巴黎卖的去米兰、去尤文、去马竞。
2: 巴黎是今年赚了很多钱的。
1: 他法甲现在有一个问题，今年法甲的转播权没卖出去。

0: 收入各个队全都是巨匠。
1: 没给，就是相当于过往采购的欧洲大头没有。
0: 对，而且呢，他的这个法甲现在也实行这个财务公平政策，
2: 嗯，
0: 就你的收入和你的支出要控制的要更合一个合规的比例。你像朗斯这样的，你看打到第二，拿了法国杯冠军，里昂这样的全是卖人。
1: 朗斯就被拆队了，好像。
0: 对，没拆队，但是反正
1: 走了好多
0: 本。里昂是被拆了，
1: 嗯，
0: 然后马赛没进欧冠，赶紧也是卖，所以法甲的日子非常难过。但是巴黎呢，我觉得，他有自己的算盘，就是法甲可能大家都在削弱的时候，
1: 卖的是替补席，没有卖主力，
0: 对，
2: 就是厚度稍微。降了降
0: 啊！你拉莫斯能卖7000多万，我觉得做梦也要消息啊！
2: 是这样的，
0: 啊、
2: 天哪、
0: 然后那个巴尔特拉，我觉得也是替补，
2: 嗯、
0: 其实严格意义上不是
1: 主力。都卖的李刚仁，
0: 对李刚仁，你算算，他在欧冠里才出了两场
1: 嘛，去马竞能踢上都是。
0: 所以就是你说他要卖克瓦拉斯赫利亚、杜埃、登贝莱，
1: 那
0: 你觉得这队是要拆家了？那巴黎，我觉得法甲联赛就照这样了。巴黎可以玩的踢，
2: 是、
1: 嗯、
0: 最终目标还是重心放在欧冠。
1: 嗯
0: 啊，他是日子过得可能相对还算宽松一点。
1: 是，
0: 其他的法甲球队日子就过得很难受了。
1: 哎
0: 啊、
2: 嗯，
0: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好的就是英超要养活五大联赛，
1: 嗯、
0: 这是维持一个很好的生态平衡。
2: 是、
1: 嗯，
0: 也就是说、我这个钱要给到一些兄弟国家、兄弟俱乐部，咱们做交易支持你们，然后你们能再继续给我提供后续的人才。
2: 嗯，
0: 这样整个的足球市场才能大家。都好，
1: 嗯，
0: 否则的话，你要光一家独大，英超独大，其他的联赛全饿死，他搞不下去了，也没有足球人才出来了。那欧冠，这些国家队、欧洲杯这些都会受影响。
1: 对，
2: 是。
1: 那刚刚说到了这个英超的支出，就刚刚张文说到了，就热刺是净流出2.02亿元、
0: 嗯，
1: 这里面还有一个净流出2.33亿欧的呢，这个是利物浦。
0: 嗯，
2: 利物浦其实确实，我觉得伊劳拉来了之后，还是得到了东家很强力的支持。
0: 对对，
2: 包括他对这个球队改造的想法，你看他的引援，比如说巴尔克拉这样的球员，他和伊萨克，你能感觉到他好像想回到所谓那个重金属足球的那种快速转换的这种球风。
1: 萨拉赫也送走了，
2: 嗯，
0: 他是打算打造新三叉戟，就是巴尔特拉。然后维尔茨、伊萨克，对对对，然后埃吉利克等他伤愈回来吧。可是他现在有几个问题啊，他花了这么多钱，萨拉赫这个位置走了，谁是做对应的填补？
1: 要我就改造索博斯洛伊。
0: 索博斯洛伊的速度踢不了边锋，
1: 在我
0: 过不去人、啊，
1: 在我的游戏里没问题。
0: 那伊劳拉说，在我的游戏里，我永远不会下课，你知道吗？我永远是。
1: 你现在的确，萨拉赫这个位置是个问题。
0: 那他，而且他这个总监叫什么来着？我忘了啊。他又干了一个特别有损这个公平道德的一个行为。他等快关窗的时候，他把水晶宫的那个特尔
1: 啊，
0: 你水晶宫。愤怒的就是你当初快要关窗的时候，你挖格伊，对吧？不是特尔吧？
1: 特尔是
0: 范
1: 儿，特尔是
0: 范
1: 人的
0: 萨尔，对，萨尔。然后呢，你现在又是关窗前，你现在说要挖我们的一个核心球员，你让我们连填补找替代人选的时间都没有，
1: 嗯，
0: 是吧？这就是利物浦，我觉得就是你一个夏天你在忙什么呢？萨拉赫早就走了，你这个位置不补，然后现在
1: 我还看了一场土超，这看萨拉赫，
0: 萨拉赫最近可以连续两场进了仨，我记得，
1: 嗯，
0: 然后你这两个边后卫大家都看出来现在有问题，弗林彭打不了纯正的右边后卫四后卫的，
2: 嗯，
0: 那小身板
1: 应该是说打不了英超，
0: 对，你这个位置只能是应该用邓弗里斯，
2: 四后卫肯定是打不了，
0: 对对对，然后左边科尔茨呢还能可以去拯救一下，因为毕竟在伯恩茅斯的时候伊劳拉带的，
1: 但这俩边后卫实在身体都太弱了，
0: 就是上去回不来，要不然就位置感极差，或者说你在进攻端是也没有太多的
1: 防守端对抗上不去
0: 啊、大家最怀念的就你没办法，因为利物浦老要对比的是当初左边的罗宾逊，右边的阿诺德，
2: 嗯，
0: 你一对比发现这俩要进攻没进攻，要防守没防守，你知道吗？
2: 嗯，阿诺德只是没防守，
0: 对对对，阿诺德你看周末那联赛打皇马打马拉加，对，打马拉加的时候，你看他踢得多舒服，
2: 嗯
0: 啊，所以我就觉得利物浦的问题在于，现在看对于伊劳拉来说，这套阵容里面还是有要就是
2: 补的地方，
0: 要补的地方，
2: 嗯，
0: 对，反而你前锋的冗员这个问题，真正的你说咱们说了又有中锋，有好几个中锋，然后维尔茨能不能拯救过来？
2: 嗯，
0: 还有一个你这右边萨拉赫的替代者，对吧？
1: 嗯，
0: 你用谁来去？到现在我觉得利物浦的阵容你现在看还是有明显的短板。

0: 是，
1: 嗯，
0: 再来说说你曼联啊，这个开门
1: 本来不想说曼联，
0: 要说，
2: 我必须要
0: 开门
2: 就
0: 被
2: 给我一分钟时间，
0: 开门就被赫尔城咬了一口，
2: 那我们马上回敬了伊布斯维奇，曼联是在整个转会市场上非常冷静理智的，
1: 对，很克制，
2: 对，超过7000万以上不谈，
0: 嗯，
2: 现在就是说巴莱巴。磨半天，哎，其实这价也算下来一点，
0: 买仨离仨。
2: 对，然后呢，这个最重要的左后卫的位置，你看卢克肖被马塔五给突的。
0: 我跟你讲最逗的哈，就卢克肖这个段子，你知道曼联买卢克肖的时候是 iPhone 几吗？6，
2: 没毛病，我们当 iPhone 16用，我们现在
0: 真的
1: 这么多年了，
0: 对
2: 对，他是在曼联待的时间比较长，但你别忘了，他那时候是瘦啊，没有那么胖。他后来骨折之后吃了激素，他说为什么叫胖肖？这个位置曼联一直说补，然后呢，那个阿马斯替补青年队上来的也给租出去了，然后现在这个位置曼联其实也想买一个技战力，想买纽卡的霍尔。
1: 嗯，
2: 然后纽卡说8000万以下不谈，那曼联说那我坚决不买。我不被宰，所以这位置，
1: 就是说曼联今年在转会市场上就是咬定了，我再也不当冤大头了。
2: 对对对，我就是因为我好不容易把前几年的可能毒药合同的一些球员我给处理完，那我可能要冒险，要付出成绩上的代价。因为还有一个位置就是中锋的位置，
1: 嗯，
2: 齐尔科泽始终没出去，没出去就没法再进一个相应的对应的位置，那只能这赛季到目前为止上半程，你得用谢师科。
1: 嗯，
2: 齐尔科泽去来回客串打了，实在不成你就拿库尼亚或者是姆贝乌莫去客串。中场呢，你只能说走了胖虎，乌加特伤了，相应的人看似是补上了。中后卫的位置，其实严格意义上，你看海文不堪大用，约罗也不行。
1: 嗯，
2: 你只能还指着马奎尔，然后指着这个利马，利马，你说打伊布斯维奇第二个丢球，那低级失误，再加上他的受伤。所以我觉得曼联呢可能也现在看清楚了，他的问题是在于想通过，就像当初阿尔特塔接手球队一样，我要通过2到3个赛季把过去一些我不喜欢的球员或毒药合同的球员清除掉，
0: 嗯，
2: 然后我再把这个腐肉挖掉，我再重新引进新鲜血液，
0: 嗯，
2: 合理的价格，愿意为曼联踢球的球员，我
0: 市场没有合理的。
1: 咱们 DNA 主帅就主打一个这个。
2: 对对对，我要帮助曼联重新回到一个健康的正轨。
1: 嗯，
0: 对，就今年其实曼联这个财务，反正从就是花钱和引援，
2: 嗯，
0: 这个上面感觉是理智了啊，
1: 嗯，
0: 但就不知道
2: 其实也1亿多了，你算起来，
0: 嗯，是也花1亿多。
2: 对。
1: 嗯，
0: 但曼联花1亿多花太少了，
2: 那不行，因为前面滕哈格挖的窟窿太大了，你知道吗？而且买的人最后呢，
0: 我们
2: 全是低价或送走，
0: 我们才赚4000多万。
2: 你们没有欧冠，你们
1: 说说巴萨皇马吧。其实这巴萨皇马，我觉得花的钱不算特别多，
2: 嗯，
1: 但是一听这牌儿都很大，星光熠熠，是吧？像罗德里其实也没花多少钱，6000万，
2: 因为他还一年合同嘛。
1: 对，
2: 嗯，
1: 然后戈登是着实花了点钱，
2: 对，
1: 这个说的是巴萨，而且像凯塞洛完全是免签，
2: 对，
1: 还有
2: 阿德耶米
1: ，对，这都是无论是从名气还是技战力的角度上来讲，
2: 嗯，
1: 我觉得都是很好的补充。
2: 嗯，
1: 皇马呢，主要是后防线，毕竟穆里尼奥来了，穆里尼奥来了就必须得在后防，
2: 你得给我配人啊！
1: 对，库库雷利亚，这不是世界杯之前就已经敲定了，邓弗里斯，这都是成熟的边翼位，
2: 对，
0: 姚曼德。
1: 啊，对，迪奥曼德这个是花大钱买的，
2: 嗯，对对对，
1: 然后包括他也免签了一些大牌球星，比如说贝席，
2: 嗯，
1: 像科纳特等等，
2: 嗯，
1: 所以你感觉这两支球队其实这个赛季的变化还是比较大的，
0: 就花小钱办了好多大事，
2: 嗯嗯，其实巴萨就和阿森纳一样，就是他们的体系已经很成熟了，
1: 嗯，
2: 他只需要在局部的1-2个位置花钱就可以了。但是巴萨我觉得有点偏科，因为你中锋的位置莱万走了，费兰托雷斯走了，
1: 对，
2: 实际上没有正印的中锋，
1: 嗯，
2: 那他是用谁？奥尔莫打，然后用费尔明打，
0: 买热苏斯了吗？
2: 是，这是最后压哨。其实热苏斯就是只要不脆皮，我跟你说，对巴萨来说非常好。
0: 他和巴萨的风格能够很好的切入，
2: 对对，他既能前场高位压迫，他还能脚下有球，
0: 然后禁区那个活又细，
2: 对
1: 对，而且就是把握机会能力其实还
2: 无中生有的能力很好啊。这个对于巴萨来说其实是很关键的。巴萨想解决的一个左脚中卫呢，暂时是一个不是优先级啊。其实巴萨为什么最后要热苏斯，还是因为你在小蜘蛛阿尔瓦雷斯身上折戟了。
0: 就小蜘蛛最后说，
1: 一会儿再说小蜘蛛，我觉得这值得单独。

0: 跟你说，
1: 不是，我觉得小蜘蛛就是后来人说，原来蜘蛛侠是这个意思，把我捆在马竞。
2: 巴萨的体系是什么？继续强化边锋，因为边锋是耗材。上赛季的左边的拉菲尼亚，右边的亚马尔都受伤了。
0: 嗯，
2: 因为你一个赛季多线作战，
1: 就阿德耶米是补他们的。
2: 对，阿德耶米和戈
0: 登，
2: 你们俩年轻，还又能跑又能回来帮助防守，那其实是对位的。我觉得巴萨还是那一套坚持的高位压迫，然后快速转换，所以他的战术体系呢很成熟。今年就看在欧冠上能不能有所突破。
1: 这两套边锋体系已经建立了。
2: 对，然后罗德里呢，反正我觉得不抢就没这机会了，你总不能让他去皇马吧，对吧？我觉得其实他不是巴萨的必需品，
1: 因为他跟佩德里不太兼容。
2: 对，不太兼容。对，好在德容伤了，反正看看能不能去寻找这种病存的
1: 方式。好在德容伤了，
0: 德容
2: 说无分我招谁惹谁了。皇马呢，我觉得针对性很强。
0: 嗯，
2: 就是我买不到罗德里，中间有一个碧玺能过渡一下就行了。
0: 嗯，
2: 边后卫大幅前提的全是进攻型，库可以占据边路，可以占据内部。
0: 嗯，
2: 邓弗里斯冲起来，这在西甲的身体优势。
1: 邓弗里斯的身体优势在西甲没人摁得住。
2: 对，泥头车嘛，然后迪奥曼德呢，坚持补在一个右路，因为你右路没有顺足的。你原来是用的布拉辛迪亚兹、用的那个罗德里格也踢得不舒服，
1: 都是左脚。
2: 对，就是你不如就
1: 一个，你看这俩队，一个缺左脚边中后卫，一个缺
0: 右脚中后卫。
2: 其实就是利物浦没抢过，利物浦要是买迪奥曼德一个多亿，他补萨拉赫的位置，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这个溢价实在是太高了嘛，这点我觉得克洛普没帮忙。这按说应该红牛大使对吧，然后你可以帮不中牵牵线讨讨价，但是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所以
0: 看吧，我觉得迪奥曼德到底值不值这个钱。
1: 免签
2: 肯定不值。
1: 免签的，
2: 我跟你说肯定不值。
1: 免签的科纳特不是利物浦的中后卫吧？
2: 是，
1: 就是啊，
2: 是他免签的都是技战力的，碧玺在中场，科纳特是中卫。
1: 那利物浦的中后卫现在谁踢啊？戈麦斯和
2: 范戴克，然后还有那个谁，我
1: 雅凯。
2: 雅凯对，
0: 雅凯买的吧？
2: 雅凯就是上赛季提前预定从法国弄过来的。
1: 那怎么就会这么把科纳特给放了呢？
2: 他最后不续约了，就是去年的时候利物浦就跟他谈要续约，他一直拖，他拖，他说等赛季后决定。然后实际上赛季后就直接去皇马。
1: 对，那我估摸红军球迷先。
2: 皇马又不是没干过，鲁迪格也是免签的呀，就是盯着英超
1: 这
2: 样。这
1: 白捡八千万
2: 啊！对啊，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这赛季皇马前面的比赛你看出来啊，就是典型的穆里尼奥风格。不用太多的直追控球，快速的完成向前，而且这向前呢，前面有两个撕裂型的边锋，就是维尼修斯和迪奥曼德，你们可以去进行一对一尝试突破。这样的话，这两人占据边路之后啊，姆巴佩你啊，牢牢的你给我锁定在中间，你别拉边去了。
1: 就是老佛爷
2: 你可以稍稍回撤一点。
1: 老佛爷终于想明白了，
2: 对，
1: 我们这队最大的问题是防守，因为进攻靠蒙，这几个人蒙就行了，没有任何问题。
2: 前场几个人我看自由发挥，这现在这套4231体系里最大的受益者，我看了两轮。贝雷厄姆太舒服了，正好打在4231的前腰里面。
0: 对
2: 啊，伪中锋、二前锋都
0: 可以，这都是他最喜欢的位置。
2: 对，头顶脚踢，后插上，能带球突，
1: 还能帮着回防。
2: 对，回防。然后他中场用的是巴尔维德或楚阿梅尼或者是卡马文加，他这样搭配也行。所以我觉得穆里尼奥人想清楚了，就看这套战术啊打巴萨的时候怎么样，能不能扛住其他的我觉得打中下游球队没问题。
0: 咱稍稍说一下阿尔瓦雷斯这个事儿，因为这是今年转会市场我觉得最大的一个
1: 闹剧。
0: 对，阿尔瓦雷斯呢是说非巴萨不去，然后其实本来阿森纳也看上他了。
2: 对，
0: 而且马竞呢会觉得我在你相对比较落寞的时候把你的状态调出来了，
2: 对
0: 吧？
2: 对。
0: 然后在这个时候你要去我的竞品是我完全不能接受的，而且也会想到马竞以前的一些转到巴萨的一些往事吧，是吧？对。所以就是这种双输的局面您怎么看？
2: 这事儿我跟你说，可能巴萨球迷不爱听，这事儿主要源头赖巴萨。巴萨啊，为了鼓动小蜘蛛转会，私下接触完了，然后呢让他通过一些个人的情绪，社交媒体的发声，然后呢或者说我巴训这种极端方式，这以前巴萨经常会底下怂恿球员，
1: 喜欢搞小动作，
2: 让他球员向俱乐部施压，
1: 是
2: 来推动转会。
1: 但马竞俱乐部很硬的，
2: 对，马竞其实是很讨厌这样，就是说你如果想要我球员，那你光明正大来谈，然后你给开出一个我能接受的价格，
0: 而且马竞缺钱，
2: 对你，他买小蜘蛛的时候也一个多亿啊，你不可能，你戈登都花8000万，你想按一个亿拿，那肯定马竞觉得这价格没法接受，
0: 而且他好像还要就是分多期付款，
2: 对，没错，所以我就觉得。

0: 就是他不太愿意回去，其实不是竞技因素，阿森纳的成绩、战术打法体系也需要他。
1: 对
0: 啊、而且马竞说了，你去阿森纳，你要少给我点钱，你把哲凯赖什给我，也可以抵一点价。
1: 对，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但是小蜘蛛又表态，我非巴萨不去。这里面他的经纪人也没起到好作用。经纪人当初跟马竞沟通的时候是说了一个口头协议，当如果有俱乐部说我的球员想去的时候，原则上俱乐部不得阻拦，但记住这是口头，不是文字，那也许大家闹崩的时候翻脸就不认了，那你这个时候为什么小蜘蛛后来把经纪人要换了，这就在这件事上没有处理
2: 得当，不专业，
0: 不专业。还有一个，他没有吸取当初尼科威廉斯的教训，尼科你记着巴萨也谈了半天吧，
1: 对，
0: 也是施压毕巴，你想让他便宜的放人，和亚马尔形成国家队的双边。后来最后尼科还是留在了这个毕巴，对，也没走成。为什么没走成？什么原因？小蜘蛛，你打一电话聊聊，你就知道是什么原因了。问题出在哪儿？你也许能找到一个相对大家都能接受的温和的解决方案。但这事儿最后就变成了大家各执一词，最后僵在那儿。你小蜘蛛还闹出一个什么抑郁？
1: 抑郁
0: 啊，罢训！你这马竞后来那小希尔说了。我宁可没准给你扔看台上扔一年，他为什么他后来租的那个乔纳森戴维啊？
1: 我已经
0: 做好这准备了。
1: 对，
0: 乔纳森戴维，你别看在尤文没进球，要是到了西甲，帮帮帮一进球，小蜘蛛你就看着你不是不可替代的啊！说白了就是做给你看的。所以这里面转会市场上谁都没有这个示弱的，大家都是硬茬，最后就硬杠，硬杠的结果就是大家都受伤。
2: 对，今年这个五大联赛很精彩，这个朱老师接着跟我们梳理了五大联赛一些转会的一些段子和有意思的一些转会的故事哈。那这个比赛呢也是渐入佳境，大家也是共同来继续关注。今天非常感谢朱老师做客直播间跟我们分享这个很有意思一期节目哈。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管一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郭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二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敌方无论如何垂死挣扎，都无法摆脱当前困境。他说，敌方很快能够看到伊朗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三个领域采取的新战略。当地时间9月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巴加埃在社交媒体上写道，西里克的一场婚礼惨遭轰炸，

这是美国为掩盖其失败而垂死挣扎的一部分。这场非法的选择性战争的真相以及战争罪的真实面目就在希里克，而不在那些将美国官员描绘成凯旋英雄的人工智能生成视频中。据伊朗方面消息，美军9月1号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希里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红新月会9月2号发布视频，展示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希里克地区婚礼现场遭袭后的新画面。画面中有多栋建筑遭到不同程度损毁，建筑碎片散落一地。沙特阿拉伯外交部2号发表声明，谴责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沙特巴赫里航运公司的一艘船只，并谴责其针对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袭击。声明说，沙特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停止局势升级，尊重国际法，重返谈判，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2号18点，尼泊尔北部地区泥石流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1204人。日本大阪地方法院2号就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避难者诉讼案作出裁决，判令东京电力公司承担部分赔偿责任，但驳回了原告对日本政府的索偿要求，原告方不服判决，表示将提起上诉。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从灾区前往关西等地避难的79户家庭，共221人，向大阪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赔偿共计29亿日元，约合1.2亿元人民币。当地时间9月2号，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仍在快速扩散。这是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也超过该国以往任何一次埃博拉疫情。此刻提示，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9月1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正式批复平陆运河马道乞石青年三大枢纽船闸运行方案。该方案的批复标志着平陆运河即将进入全线通航新阶段。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开学季对于很多刚到大学报到的同学们来说，如何能更直接全面地去认识一个学校，实地去高校的校史馆博物馆看看，是个不错的选择。很多高校校馆也成为了新生入学打卡的第一站。巍巍学府弦歌不辍，高校校史馆的史料记录烽火岁月，博物馆的藏品见证科学探索，图书馆的典籍涵养人文情怀，历史建筑的设施镌刻办学初心，一栋栋见证历史岁月的老建筑，一座座浓缩智慧结晶的博物馆，不仅是知识的殿堂，更是精神的熔炉。校馆弦歌中蕴藏着家国情怀、人文理念、科学精神，传承更续着学养文脉，激励一代代青年学子激昂奋斗信念。在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中，驻足于陈望道的书桌前，见证真理味道的灯光依然为今天的青年学子点亮未来。高悬于北大红楼之上的李大钊手书《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铺陈出五四运动时期青年一代的灿烂青春。置身场馆之中，一段跨时空对话悄然展开，与革命先辈的情感共鸣，让真理之甘、信仰之源不再是书本上的概念，而是化作可感可触的精神体验。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曲阜师范大学中国教师博物馆等等等等。本期节目，我们将在这些高校校馆的一砖一石、一事一物中，感受校园中的家国情怀、人文理念与科学积淀。

0: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都有哪些宝贝？什么是它的镇馆之宝呢？在清华人心中，镇馆之宝一定和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以及行胜于言的校风是一脉相承的。在这个博物馆中有一个常设展览，叫做尺素情怀清华学人手札展，广受观众好评。他展出了百余位为社会和国家做出突出贡献的清华已故学者的书信、文稿、日记等等，也让人们在字里行间感受到了大师风采和他们的家国情怀。
1: 宝宝，妈妈不知道要怎样告诉你许多的事，现在我分开来，一件一件地讲给你听。这套图文并茂的书信手稿吸引了很多观众的目光，它是林徽因写给女儿梁再冰的一封珍贵家书。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与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仁们刚刚完成了对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古建筑的测绘，在代县得知战事。那时8岁的梁再冰正在北戴河随大姑姑消夏，夫妻二人迫于局势无法探望，于是林徽因给女儿写了这样一封信。
2: 她用非常平易近人的这种语气啊，写了10句话，就是小孩子一看就能懂。前面会交代自己这一次跟爹爹出去考察，对吧？发现了唐代的这个建筑，这个告诉他行的路线啊，这个是手绘的这个地图。那么最关键的，他说现在我要告诉你，这次日本人同我们闹什么？你知道他们老要我们的华北地方啊，这一次又是为了点小事就大出兵来打我们。如果日本人要来占北平，我们都愿意打。那时候你就跟着大姑那边，我们就守在北平，等到打胜仗了再说。
3: 他这儿说的很明确啊，中国人要
2: 挺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挺有决心才好。对，其实这一句都是很经典的。一个母亲啊，对一个8岁的孩子，娓娓的在讲述。在这里我们看到的爱国，它是非常具象的，是身体力行。林徽因的家世，用一个词讲，满门忠烈都不为过。他从小受到熏陶，就是这样的，所以他传递给他孩子。
1: 钱凤韩主对留美公费生杨振宁军之研究计划加以指导，杨军对原子核物理之理论尚有门径，赴美深造适得其时。这封信是20世纪40年代西南联大时期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赵忠尧、王竹溪写给校长梅贻琦关于杨振宁培养意见的回信，推荐杨振宁去普林斯顿大学深造。信上有赵忠尧、王竹溪的签名盖章，还有梅贻琦手写的一个“琦”字，记载了清华大学一段重要的办学史和留学史。
2: 杨振宁赴美留学，他其实是想做高电压实验物理，可是两位老师认为他理论物理的功底还是相当有基础的，而且在当时这种高电压实验难以开展、难以进行，所以建议他学原子能的理论物理，这个其实非常重要。所以这封信能够反映出在西南联大时期，当时办学对国家未来的科学的发展和技术发展，其实他是有所考虑。联大的老师对于物理学研究的状态处于世界前沿的。
4: 书信一直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古人经常以尺素传情。现在呢，从这些书信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清华的文人名家一些生活的痕迹，他们独特的见解和思考。
2: 对于我们今天去思考如何办好高等教育也是非常有启发的，特别是我们今天的家庭教育该如何进行，我们今天的学子该如何立志成才报国，我觉得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展览都可以起到这样潜移默化的熏陶。

0: 初秋的燕园，绿树掩映间，一座典雅端丽的仿古建筑映入眼帘，这便是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不时有游客慕名而来。作为我国高校第一所现代化博物馆，第一所考古专题博物馆，它于1993年正式对外开放，馆藏石器、陶器、铜器、瓷器等万余件藏品。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是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桥梁。接下来，我们就一同跟随记者的视角，走进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感受北京大学的百余年积淀和薪火相传。
1: 走进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瞬间会被眼前一件件珍贵文物吸引，新石器时代的鹰形陶鼎，商代的刻瓷补骨，魏晋时期的正史石经残件，元代的卵白釉印花太洗名盘。面对沧桑而久远的瑰宝，今天的孩子们在惊叹于先人智慧与创造的同时，更点燃了心中求知的火苗。
2: 让我感受最深刻的是布帛的一个残片，它其实是那么的小，但是它却被非常珍贵的放在一个玻璃片里，靠工作者们把它们一点一点的修复起来，让我们了解到这些中华文化的精华，很令人感动。
3: 感受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让我们更加坚定对文化的自信，我们也要做中华文化的守护者。
1: 馆内的许多文物都是北大师生考古实践发掘而来，展现着学校历经百年沉淀与传承的深厚文脉。上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设立考古学研究室，倡导用科学的方法调查、保存、研究中国过去人类之物质遗迹与遗物。从此，探源中华文明成为一代代北大考古师生的使命与行动。1952年，北京大学正式成立我国高校第一个考古专业。1957年，北大开始独立开展田野考古教学实习。不同时期的这一件件发掘标本，一份份档案报告，见证着授业与田野之间、树人与实践之中的探索历程。由此不断发展完善的调查、发掘、整理、编写报告的教育实践体系，被中国考古学界称为北大模式。历经一位位学术名宿的言传身教，一代代考古学子的身体力行，而形成丰厚积淀。翻山越岭，每一次在地层里挖掘，在探方下掘进，都是为了离中华文明发展脉络更近一点。李云和是北大考古专业08级学生，博士毕业后，2021年，李云和接过前辈的接力棒，带领学生和当地考古队一起在宁夏盐池张家场古城遗址进行发掘。在一片位于毛乌素沙漠边缘的秦汉城址遗址上，一干就是3年。在李云和看来，考古要耐得住性子，因为稍不留神，历史文明的真相就会与你擦肩而过。
4: 像古人所说的，至于幽暗昏惑而无伪象之，当你没有任何的可参考的标准，当你发现四处寻找那个出路都没有的时候，我们会告诉学生，你再刮一刮，你再刮一刮，你就清楚了，再往下挖掉一层土，你就豁然开朗了。这个过程中其实是记载考古人的一种接续奋斗，长时间的持续的去开展工作。北大考古一代一代的老师同学有一个很重要的品质，就是大家有一种能坚持的一种精神。
1: 近年来，北大师生参与的考古项目屡获重要成果，有数十项进入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列。学科融合、技术变革，也在使考古研究领域不断呈现新面貌。馆藏荟萃，弦歌荡响，承载着百年间学术精神的薪火相传，延续着对文明之路的求索探究，也传播着中国气派、文化自信的更大精神力量。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的同学们演唱的《校管弦歌》走进高校校管主题 MV 歌曲《有我》。稍后我们继续聊一聊我们心中的校管弦歌。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5: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6: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7: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5: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8: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9: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5: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0: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5: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我们接着来聊一聊那些文脉更续、弦歌不断的校馆。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的西南角，有一处极简主义风格的建筑，恢宏的砖墙凹凸有致，现代科技感与历史艺术感交相辉映，这就是浙大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它毗邻杭州西溪湿地公园，占地50亩，总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这样一所博物馆也是一座艺术史教学博物馆，它涵盖了从史前文明到近代各个时期的珍贵文物艺术品。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打卡浙大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和古人来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感受文明的交流和互鉴。
1: 杭州在浙大艺博馆每天都有4000多人前来参观，现场火爆，看展听讲解，拍照记录，盖章打卡，大家沉浸其中，乐趣多多。这块公元前3000年在美索不达米亚发现的楔形文字泥板，是浙大艺博馆丝绸之路上的亚洲文明展上最古老的一件文物。这个展在暑期的热度很高，不少人专门为它而来，因为这里汇聚了亚洲各地古老文明的瑰宝，您能亲身感受到什么是文明交流互鉴。
2: 这只唐三彩凤首陶瓶展示了这种造型如何从东地中海沿岸的玻璃容器经由伊朗传入中国，并成为唐代风靡一时的凤首瓶。距今3000多年的玻璃项链并不透明，却在当年比黄金更珍贵。胡人骑骆驼陶俑、乐舞图壁画、文官陶俑，仿佛瞬间穿越回盛唐时期的长安城。200多件海内外博物馆的珍贵藏品跨越千年来到你眼前，在这里重走丝绸之路，一路都是经验。导览讲解免费开放，浙大艺博馆开馆之日起就努力打造成为一个艺术与考古的大课堂。如果你想学习考古知识，可以来看造物之美常设展。这里不仅有镇馆之宝唐颜真卿的西亭记残碑，还把小衡山南朝墓室挖掘出的画像砖搬了过来。
3: 学校呢要把我们博物馆呢作为一个美育教育素质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基地，所以我们起的名字呢叫造物之美。那我们是按照人类的物质文化的发展角度来梳理的一个展览，希望能通过陶瓷、青铜、玉器还有漆器来展示一条我们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发展。
4: 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颜真卿西亭记残碑，我们可以看到这块碑由中部自左向右横断，它的上面部分保存的较为完好，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真卿二字。颜真卿的传世的书法作品主要以碑刻为主，而全国大概仅有10余件。而这块碑刻呢，它是颜真卿在湖州时期唯一流传下来的并保存在我们浙江的，它是我们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2: 时光流转，残碑经由校友的捐赠，2019年在浙大艺博馆开馆之际再次与世人相见，让我们得以与1200多年前的大书法家颜真卿有了跨越时空的交流。
4: 这是颜真卿在唐代大历12年，即公元777年亲自撰写并书单而成的。西亭呢，它是由当时南朝梁的吴兴太守所建的文人雅集之所。然而到了唐代，这座亭子年久失修，逐渐破坏。当时的乌程县县吏李清，于是将这件事上报给当时的湖州刺史颜真卿，求修缮这座亭子。颜真卿便欣然同意，于是亲自撰写碑文内容。
2: 阳光透过玻璃窗打在残碑上，颜体书法的浑厚大气、方正刚直一览无遗。见到这块残碑就如见颜真卿其人，这位唐代名臣在安史之乱时身为平原太守的他，在北方率先起兵对抗叛军，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公元784年被派遣去劝服叛将李希烈，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慨然前往，凛然拒贼，终被一杀。颜真卿用气节诠释了字如其人。
1: 屏幕上，清代画家董邦达的西湖十景图以一种全新的视觉形式映入眼帘，时而呈现北宋王希孟的青绿山水风格，或用南宋画家李唐的俏劲用笔绘出，让人不知不觉间走完了西湖的春夏秋冬。
4: 墙面上正好是不同朝代画家的画作，那么我们希望观众在去浏览他不同画作之后，也能够看到人工智能技术，然后同样能够去学习他们画作的特点特征，学习了金碧山水、青绿山水，然后去生成
1: 这幅用 AI 画出来的西湖十景图卷，来自浙大艺术与考古图像数据实验室团队。陈小角是实验室数据可视化分析组的负责人，他指导六名研究生花了两个月完成了这一幅交互设计作品。中国传统绘画是一个博大精深的艺术宝藏，当 AI 大模型遇到古代画作，它需要去学习色彩、笔触、墨色等这些浩瀚复杂的细节，给团队带来了很多挑战。
5: 在前期的数据处理方面，古画来说是比较复杂的，不同的画家、不同的笔触，它都有自己不同的风格，然后以及像这种图像数据，你需要构建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知识体系，你才能对于这个数据进行深入的挖掘研究。
1: 中国历代绘画大戏项目不仅给了陈小角跨界科研的底气，更是他这三年来几乎全年无休工作的动力。背靠大戏团队积累多年的出版成果，挖掘传承中国古代绘画中的中华文明基因密码，成了他和团队的天然使命。
5: 大戏的团队这个近20年的时间呢，他们就是在去全世界各地去拍摄我们的这个中国古代绘画，本身它就是一个抢救性的文化保护的工程，我们可能是说站在他们的这个肩膀上去做他们的一个2.0版本吧。
1: 拥抱科技，如今在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图像数据实验室，一项项科研成果让千年丹青动起来。你可以像古人一样在水榭小憩闲坐，庆赏落花游鱼，还可以行走于青绿山水间，感受四季之美。他们希望用科研的微光点亮万家灯火，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进千家万户。

0: 满纸家国，字字深情。接着要带您云游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它是国内首家家书主题的博物馆，珍藏着8万多封家书，从抗战烽火当中的赤子心声到海峡两岸的骨肉深情，这些家书既是普通人的情感寄托，也是时代记忆的回响，更是中国人民大学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理念的生动载体。在这里，青年学子不仅是参观者，更是讲述者、传承者和实践者。我们一起去感受那些信笺里的家国情怀。
1: 走进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常设展里设置了古代家书文化纵览、民国家书、两岸家书等9个单元。在学生志愿者们的深情讲述中，参观者透过家书这一微观视角，触摸历史脉络，感受文化传承。
2: 宁儿，我最亲爱的孩子，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1: 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沈明辉在家书博物馆担任讲解员，在他看来，讲解过程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
3: 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赵一曼牺牲时宁儿才7岁，他只盼着儿子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这句话不只是说给宁儿听的，也是说给现在的我们听的。他用生命给宁儿，也是给我们上了最后一课，告诉我们什么是爱国，什么是信仰，什么是责任担当，什么是中国人挺直的脊梁。
1: 在中国人民大学，很多像沈明辉一样的青年学子走进家书博物馆，参与讲解服务，协助整理家书，从字里行间读懂背后的家国故事。馆中珍藏的不仅有抗战英雄的家书，也有许多为抗战尽己所能的普通民众的家书。在这些书信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与对亲人的真挚情感交织在一起。触摸这些泛黄的信纸，每位学生都收获着独特而深刻的心灵感受。
4: 家书是对普通人成长片段、生活琐事、日常心情的记述，但正是这种生活气息，让家书所蕴含的家国情怀和优良品德更加动人，也更显宝贵。家书连接着个人与家庭，让学生在感受亲情温暖的同时，自然理解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在对家庭和人生的思考中，实现个人选择和时代脉搏的同频共振。
1: 家书的真实和情感的张力深深触动着这些青年学子。学校将博物馆打造成育人实践基地，组织新生参观，开展抗战家书阅读，举办主题班会，并邀请家书后人、专家学者与学生对话，引导学生将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命运，让信笺里的家国情怀薪火相传。
5: 家风就藏在字里行间，它无声无息，却塑造着家庭成员的品格和追求，传递着正直、勇敢、善良。

0: 这些最朴素却美好的珍贵品质。千百年来，变幻的或许只有时代背景和外在境遇，而始终不变的是代代相传的家国情。
1: 一纸家书重千钧，在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青年学子从信中读出家国之情、责任之义、奋斗之志，也在与先辈的跨时空对话中回望来路，更加坚定地前行。
2: 我们走进了家书博物馆，品读了来自不同主人公的各色家书，那个感觉真的很像穿越时空。家书留给了我们一种经久不衰的连结。
0: 我们这一代是成长于全球化浪潮下的00后，这让我们倍感幸运，也让我们深思时代赋予了我们更加开放包容的视野和更多的可能性，去见识更广阔的天地，施展自己的抱负。但前辈们的家书也让我们更加清醒，无论未来身在何地，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家和国都是我们出发的起点，也是我们心灵的归处，是一生不会忘、不敢忘、也不能忘的永恒羁绊。
3: 伴随着全国各地的博物馆热，高校博物馆也越来越受到了关注。和其他博物馆相比，高校博物馆都有哪些特色呢？接下来啊，要带您认识的这个博物馆，对于众多痴迷于民族服饰的朋友们来说，绝对是一个宝地。它就是我国第一家服饰类专业博物馆——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它里面都有哪些藏品，又有哪些特别之处呢？我们接着往下听。
1: 这是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华彩云衣云南民族服饰文化展就像一幅徐徐展开的精美长卷，吸引着参观者走进云南各民族的生活美学与精神世界。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是我国第一家服饰类专业博物馆，这里设有少数民族服饰厅、金工首饰厅、织锦刺绣蜡染厅等七个展厅，收藏着我国各民族的服装、饰品、织物、蜡染、刺绣等10000多件，也被称为民族服饰文化的基因库。在金工首饰厅，这件手工打造的苗族纯银凤冠让人眼前一亮，
4: 上面比如说的这个凤鸟、蝴蝶、螳螂等等的都栩栩如生，体现了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湛。而且这个花跟这个冠体之间，它是用这种弹簧连接的，走起路来是有这种颤制的效果。你们注意看一下底下这个小铃铛，可以响动的，它叫芝麻响铃，这个是跟苗族的历史这个迁徙的过程是有关系的。
1: 不仅有许多不为人知的馆藏珍品，高校博物馆也承载着一所大学的历史底蕴。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里大部分展品都是学校师生通过田野考察，从少数民族聚居区发掘、收集和整理而来的，凝结了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历届老师和同学的心血。
5: 我们这个目前的博物馆呢，也是一家集教学啊、研究啊、展览展示啊、收藏啊等为一体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研究机构。所以呢，我们发挥自己馆藏的这方面的这种优势，一方面我们积极地举办各类的这种服饰的专题的展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展开关于民族服饰、传统服饰相关的一些学术研究。
6: 如果开设有特展的话，会经常带着同学一起过来参观，为了自己的这个研究去寻找相关的材料。当然呢，也有会就是单纯是作为欣赏，因为我们的这些民族服饰是非常美丽的。
3: 在山东曲阜师范大学校园内，坐落着我国唯一的教师文化主题博物馆——中国教师博物馆。作为国家级师德教育基地，这里记录着古往今来师者的故事，让中国的教育家精神跃然眼前。展厅里都有哪些珍贵的展品？他们又赋予了怎样的时代意义呢？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校馆弦歌》，走进位于曲阜师范大学内的中国教师博物馆，一同汲取文化的力量。
7: 山东曲阜是儒家文化的发祥地，也是师道传承生根发芽的地方。在这片土地上，教育的种子深埋于文化土壤。
8: 曲阜师范大学以传承文化为己任，创建

0: 中国教师博物馆正是要给民族的师道传承筑一座精神殿堂，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校训转化为生动实践。
1: 中国教师博物馆不只是一座收藏文物的博物馆，它把散落各处的教育遗产整理出来，梳理出中国教育发展的清晰脉络。如果说大多数博物馆的藏品都在回望过去，那这里有一件文物，从诞生起就坚定地指向未来。虽然大多数参观者很难看出它的确切用途，但这个庞然大物却蕴含着共和国早期的科技梦想。
2: 这件长11米的机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保存完整的第一代计算机103机。
1: 1973年，复旦大学将这台103机赠送给曲阜师范大学。每每提及此事，数学系的高兰长教授都记忆犹新。
3: 我是在韩树林教研组，上半年有一个学术会议在复旦大学召开，会下我们交流就说起来了，就说我们吧是听孔，根本没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我们也没计算机，我们只是说我们实际困难，但是并没想到有这台计算机，是复旦大学自提出来。
1: 随着科技的发展，103机早已被后来者取代，但是在70年代，计算机对于国内大多数高校的师生来说还是遥不可及的尖端技术。
3: 当时特别高兴啊，所以学校里也挺重视，学校里当时人力物力都支持，复旦那边也很重视，复旦跟俺联系的车啊，派的专车运来的103机，一到学校的时候是大家气忙活，因为当时大部分教师都没见过计算机，也都没摸过，所以嘛，大家那时候很热闹。调试成功以后啊，一直通着电，我们一直用着，就是在科普工作了、教学工作了、科研工作了，这台103机吧，都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作用。
1: 由于103机构造直观、线路清晰，曲阜师范大学一直将其应用于教学之中，运行科研计算程序，这让学生有机会把课本知识用到实际操作中，推动了学校计算机教育的普及。在国家急需发展的年代，把这样高精尖的设备用于师范类院校的教学，背后是教育培养人才、人才推动创新的深远布局。
2: 它体积非常大，并且呢没有键盘，运算速度只有每秒30次，但就是这样一台计算机成为咱们新中国科技自立自强的历史见证。
1: 103机就像一粒火种，见证了一批批人民教师在这里早早触摸到国家科技前沿的脉搏。曲阜师范大学物理工程学院的刘晓兵教授常在工作之余带学生来博物馆，感受前辈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的理想与坚持。科技创新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103机象征着顶天的科技梦想，而教育的意义更在于立地，点亮每一个需要被照亮的人生。不管是在实验室还是在乡村课堂，教师的初心始终是扎根脚下，育人成才。秋光正好，曲阜师范大学刚刚选拔出的18名研究生支教团志愿者来到博物馆，他们即将在完成本科学习后奔赴祖国西部的基层一线，开展为期1年的支教服务。大家纷纷驻足在一只扁担的展柜前，这件不起眼的文物对他们而言意义非凡，因为它的主人曾经生动地诠释了一生只为一事来的坚守。
4: 我的启蒙老师也是一位一生只为一事来的老师，我就是从他的肩上被挑出了乡镇，走向了属于我的更广阔的未来。也正是因为有了他，我才有了想成为一名老师的理想。
1: 这只扁担对于来自小县城的王鲁静而言，他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启蒙老师， 也看到了自己未来想要成为的模样。将这根扁担捐赠给博物馆的人名叫知月英，他曾经在江西泥阳村的崎岖山路上一头挑着学生的七八十斤重的课本，一头挑着一位教师的全部信念。1980年毕业后的知月英成为奉新县早下镇泥阳村小学的山村教师，正式开启教育事业，后来被任命为泥阳小学校长。但因为山村教师流失，他独自承担起一所小学、两个教学点的教学和管理工作。因长期超负荷工作，他身患多种疾病，直到2016年已到退休年龄，他仍然选择继续留在山村任教。知月英的故事是无数扎根基层教育教师的缩影，他激励了更多师范院校的学生前去点亮山村孩子的未来。教育既要有顶天的前瞻，也离不开立地的坚守。在这座博物馆中，我们与更多崇高的灵魂相遇。推动人文性写入全国语文课程标准，先后培养了三代特级教师的于一老师写下的一笔一画是点亮心灵的回信，带领自己的学生为中国深地资源探测和国防安全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归侨黄大年教授，那只随身的水壶盛满了为国攻坚的赤诚，坚守贫困地区教育一线40年的张桂梅校长，手中的喇叭喊出了一个民族对知识最倔强的渴望。他们共同所代表的文化力量，在无私奉献中铸就了民族的脊梁。这股力量不仅在这里凝聚，也在全国回响。在山东大学博物馆，40000件由师生亲手发掘的文物，述说着海岱地区上万年的文明史诗。在四川大学博物馆，考古文博学院组建的考古队以师生传承4代人，坚守着与三星堆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他们与中国教师博物馆一道，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精神与传承，共同守护着中华文明薪火永续的精神命脉。

校馆作为校园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载体，既传递着人文关怀，也闪耀着科学精神。哈尔滨工业大学博物馆内建校之初800壮士的朴素工装和实验手稿上工整的笔记，让规格严格、功夫到家具象可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物馆内，师生们百日奋战研发制造的北京一号，承载着一段新中国航空史，展现出以空天报国为内核的北航精神。位于陕西西安的长安大学公路交通博物馆，是以学校特色学科专业为依托的行业博物馆。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是中国大陆唯一集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于一体的专科性博物馆，涵盖我国各历史时期的代表文物，包括中国东南地区少数民族文物、南洋诸岛民族等相关文物，尤其关注人类文明演化的相关课题。薪火相传，生生不息，青春逐梦，气象万千，一件件馆藏文物将深邃的文化力量注入心间，各具特色的校史馆、博物馆将这些宝贵资源浓缩于方寸之间，其价值不仅在于记录过去，更在于为青年提供审视当下、规划未来的思维框架和战略眼光。这些无声的文物与有形的展陈，是持续涌动的精神源泉，构筑起了一代代学子的精神世界。同时，在文化底蕴的不断积淀中，大学文化逐渐突破高校的围墙，成为连接校园与社会的纽带，推动追求真理、勇攀高峰的科学精神。

0: 为全社会共同的文化自觉。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唐代诗人韩愈的《诗说》，诵读姚科。
2: 古之学者必有诗，诗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诗，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无前，其闻道也，故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无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之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愚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亦圣，愚亦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岂皆出于此乎？爱其子，则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斗者，非无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斗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否焉，小学而大疑，吾未见其名也。吾以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愚。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吾以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耻。今其志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于？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长虹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李氏子盘年17，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家其能行古道，作诗说以遗之。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程方圆演唱的歌曲《畅游》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80多年前，中华民族走到了最危险的时候，1931年918事变东北沦陷，1937年77事变华北告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敌强我弱，国力悬殊。1937年，日本钢产量是中国的145倍，海军吨位是中国的10几倍，空军飞机数量更是压倒性优势。国内外几乎没有人看好中国，然而这场战争打到最后，中国赢了。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反对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也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复兴的转折点。那么，为什么说全民抗战爆发前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一个被西方估算 GDP 占世界1/3的东方大国，为什么面对列强一败再败，割地赔款？

战伟力最深厚的根源为什么说存在于民众之中，又为什么说正是这场全民抗战唤醒了一个沉睡百年的民族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百年沉沦中的民族觉醒，全民抗战。先来看一组让人痛心的账单。1840年到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大英帝国仅凭 1.9 万人的军队就迫使大清王朝签下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赔款2100万银元。1856年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 1.8 万人长驱直入，攻入北京，把万源之源圆明园付之一炬。1894年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一纸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赔款白银2亿两。到了1900年，八国联军拼凑3万多兵力进攻北京，真正打进城的不足2万人，仅用10天北京陷落，赔款4.5亿两白银，这相当于按当时全国人口每个中国人摊1两。从1840年到1900年，整整60年，中国一败再败，一让再让。一个 GDP 占世界1/3的东方大国，面对坚船利炮，为什么如此不堪一击呢？有人从军备上找原因。当年澳门的报纸评论说，中国之装备普天之下，为至软弱的极不中用之武备，及其所行为之事，亦如纸上说谎而已。其国中之兵说有70万之众，未必有1000人合用。有人从体制上找根源，康有为给光绪皇帝开出的去弱之道是聚合、迁都、练兵、变法，继而再提富国、养民、交士、练兵。而分析的最深刻的是京师大学堂义举总办严复。这位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的毕业生，在孟德斯鸠法译卷五暗语里点破了中国至弱之源。2000多年来，封建王朝只对姓氏家族负责，不对民族负责，只有王朝安全，没有民族安全。国家安全从一开始就在民众心理上处于千疮百孔的脆弱状态。严复说这话的时候是1909年，比同时代人更早地看到了问题的根子。事实也正是如此。1840年英军登陆，三元里民众的奋起抗击终究只是个例，更多的地方民众主动向侵略者出售牲畜、蔬菜和粮食。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周围竟有民众加入哄抢园内财物的行列。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有民众推着小推车帮联军运送物资给养。有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照片，联军士兵从广渠门下的水道鱼贯而入，一个一个顺着土坡往上爬，两侧站着一群一群的中国人，揣着手麻木地围观。国家是朝廷的，不是百姓的，打仗是官府的事，与己无关。这就是孙中山先生痛心疾首的那句话，40000000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国家观念淡薄到如此地步，外敌自然敢来，来了自然敢战，这种麻木比武器落后更可怕。推翻清朝，创立民国，状况并没有改变。北洋军阀主政下的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出席巴黎和会，人们正欢呼公理战胜强权，西方列强却操纵和会，把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手送给了日本。北洋政府倒台了，国民政府又在1931年918事变当中丢掉东北，在1937年77事变之后丢掉华北。人们反复谴责帝国主义侵略成性，却很少反过来想一个问题，日本关东军为什么敢以 1.9 万兵力对19万东北军动手？
东北军有飞机，有坦克，却在不抵抗命令下几乎一枪未放，把东三省拱手让人。日本华北驻屯军为什么敢以8400人进攻约10万兵力的宋哲元第29军？918事变的元凶板垣征四郎，1931年8月对关东军做战斗动员时，把话说得明明白白。从中国民众的心理上来说，安居乐业是其理想，至于政治和军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职业。国家意识无疑是很淡薄的，无论是谁掌握政权，谁掌握军权，负责维持治安，这都无碍大局。侵略者敢于一再冒险，就是看透了中国的国家内耗、政府腐败、社会涣散。战争一开始，中国军队一败再败，华北沦陷，淞沪沦陷，南京沦陷，徐州沦陷，武汉沦陷，大半个中国在不到2年时间里落入敌手。政治上，高官、军人、政客纷纷倒戈，大清的末代皇帝很快成了伪满洲国的元首。整个抗战期间，国民政府58个旅长、参谋长以上将官投敌，一些部队成建制哗变，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高达210万，超过了侵华日军的数量。中国由此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唯一一个伪军超过侵略军的国家。这种集体性的精神沉沦和人格沉沦，极大地助长了侵略者灭亡中国的骄横和癫狂。清华大学教授俞平伯被问到自己的梦想时，只能反问一句：我们的英雄又不知在何处，整个民族都在渴望英雄出来顶天立地。汪精卫投敌之后，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自封代主席，还恬不知耻地宣称自己是曲线救国，一代国民党元老彻底沦为千古罪人。民族危亡关头，中国共产党人给中华民族注入了前所未有的精神气概。抗战开始后，德国在中日之间搞所谓调停，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在给德国外交部的密电当中记下了耐人寻味的一幕。密电当中说，蒋介石秘密地告诉我，假如他同意日本要求，中国政府会被舆论浪潮冲倒，会发生革命，唯一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会在中国占优势，这就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在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和20多个中央委员先后投敌的情况下，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成了共产党人给蒋介石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整个抗战期间，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没有一个向日本投降，八路军、新四军没有任何一支部队去当伪军。毛泽东说，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他要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杨靖宇在冰天雪地里战斗到最后一刻，胃里只有草根和棉絮。赵尚志身负重伤，被日军包围，宁死不屈。左权在十字岭壮烈殉国，是八路军在抗战中牺牲的最高将领。1937年7月31号，七七事变刚过20多天，蒋介石对身边亲信透露，可支持6个月。他看到的是国民政府手中有限的资源。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他看到的是中国民众中蕴含的巨大能量。弱国要不被消灭，还要战胜强国，只有一条路。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依靠民众，进行人民战争，持久抗战。日本方面犯的最大错误是以为历史会简单的重复，以为只要击败蒋介石的中央军就能征服中国。但是这一回他完全算错了。
他没有想到自己面前出现了一支全新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以及一个被动员起来的民族。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个战场相互配合，让日本侵略者腹背受敌。淞沪会战，中国军队以血肉之躯硬扛日军三个月，粉碎了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台儿庄战役，李宗仁指挥中国军队歼敌一万余人，取得抗战以来正面战场的最大胜利。这些会战虽然大多以中国军队撤退告终，但是每打一仗，日军就被拖得更深。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使中日民族矛盾大大超越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为动员各阶层民众开辟了全新的广阔空间。工人、农民、学生、商人、海外华侨，各阶层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卷入抗战洪流。上海工人冒着炮火抢运工厂设备内迁，沿海高校举校西迁，师生们在茅草屋里坚持开课，海外华侨捐款捐物，南洋机工回国服务团3000多名华侨青年驰骋在滇缅公路上，1000多人长眠在这条路上。抗战时期还出现了一股知识分子加入抗日队伍的潮流。77事变之后，从西安到延安的几百里路上，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男女知识青年背着简单的行囊奔赴延安。他们中有大学生，有中学生，有教员，有职员，不少人出身富贵之家，却甘愿到延安去吃小米住窑洞。1943年12月，任弼时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说，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有4万余人，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从未有过的景象。知识分子的大量加入，提高了队伍素质，增强了国人信心，为夺取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最广大的地区是农村，最多的民众是农民。开辟和发展农村抗日根据地，是真正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依靠民众的核心与关键。随着国民政府军队节节后退，八路军、新四军坚决向敌后挺进，在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广大农村建立了众多抗日根据地。到1940年，根据地已经拥有1亿人口。在根据地，共产党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实行减租减息，组织农会、妇救会、清抗先，把千百年来自顾自的庄稼汉组织起来，变成了有共同目标、共同纪律的抗战力量。冀中平原上，老百姓把一家一户的地窖挖通，连成村村相通、户户相连的地道网，能打、能藏、能转移。山东海洋的地雷战，铁雷不够就用石头造雷，埋得敌人寸步难行。北京密云有一位农村妇女邓玉芬，她先后把丈夫任宗武和5个儿子送上抗日战场，亲人一个接一个的牺牲，最后一位亲人牺牲时，她强忍着悲痛说，姓任的杀不完。人们称她为当代佘太君。这样的母亲，这样的百姓，才是日本侵略者真正打不垮的对手。日军越来越深地陷入中国战场的泥潭。1939年12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栗原幸雄说，华北治安战的致命祸患就是共军，只有打破这个立足于军、政、党、民的有机结合的抗战组织，才是现阶段治安肃正的根本。到1940年8月，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时，日军已有9个师团和12个旅团被钉死在华北，严重地消耗了日本国力。百团大战当中，八路军105个团同时出击，破铁路、炸桥梁、端据点，仅正太铁路就被扒掉几10公里，把日军的囚笼政策撕开了大口子。战役从8月打到12月，大小战斗1800多次，毙伤日伪军2.5万余人，极大地振奋了全国的抗战信心。
日本方面编写的《华北治安战》里记载，居民对我方一般都有敌意，而敌方工作做得彻底，反我军进

攻的地区全然见不到居民，因而想找带路人、搬运夫以致收集情报都极为的困难。这正是毛泽东那句话最好的注脚：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是共产党的法宝。日军在华北推行所谓治安强化运动，搞三光作战，制造无人区，妄图切断八路军和老百姓的联系。但是越是烧杀，民众越是心向共产党。回头看，中华民族的觉醒走过了一条漫长的路。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它一旦醒来，世界会为之震颤。但是拿破仑的真实意思是，这头狮子最好不要醒来。事实上，这头狮子长期沉睡。1840年前后，林则徐、魏源试图唤醒他。林则徐交代魏源写成的《海国图志》已经萌生把中国改造为现代国家的思想，可在国内没有引起反响。这本书传到日本却引起强烈震动，成了明治维新的重要推手。惊醒睡狮需要更惨痛的失败。1894年甲午战争，北洋水师灰飞烟灭，传统印象中的罪儿小邦日本强令中国签下马关条约。梁启超说，唤起吾国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时也。此后1895年公车上书，标志着官僚士大夫阶层开始觉醒。1919年五四运动标志着知识分子的觉醒，但这两次觉醒都还停留在少数精英阶层，真正把这头睡狮彻底摇醒的是1937年。1937年的全民抗战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全民族觉醒。日本侵略者占中国的地、杀中国的人、屠中国的城，是对着整个中华民族来的。这一次，这个民族第一次没有阶级之分，没有地域之隔，没有统治与被统治之嫌。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全民族结成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荣辱共同体，筑起国家与民族新的血肉长城。代价极其巨大。到抗战结束，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人，有形财产损失6000多亿美元，无形财产损失不计其数。正是在这最惨痛的苦难中，民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没有最惨痛的沉沦，就没有最辉煌的崛起。为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必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机体上构建自己的新型国家。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是这一艰难探索的起始，但30多年的实践证明，它不稳定、不持续、不繁荣，既无法完成救亡，也无法完成复兴。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能够承担民族救亡与民族复兴双重历史使命的政权和国家体制。1949年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正是中国共产党人通过牺牲奋斗为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献上的一份大礼。新中国不但从根源上消除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痕迹，更从根源上清除了一盘散沙的涣散状态，把中国人民前所未有的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持续稳定、繁荣昌盛、能够完成救亡与复兴双重使命的现代民族国家。没有民族危亡中实现的民族觉醒，没有全民抗战中结成的民众组织，这一胜利就不会这样快的到来。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参考消息，原作者金一南，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57年，长春电影制片厂素有儿童片专业户美誉的导演苏里找到剧作家词作家乔宇，提议为孩子们拍一部讲述战争年代红小鬼故事的戏，请乔宇帮忙参与剧本创作。乔宇爽快地答应了，将剧本内容定格在了上世纪30年代红军北上后中央苏区红小鬼的斗争故事，随后启程去江西老区调查走访，深入生活。
1: 去的时候，好多当年的自卫队员呢，还留下的红军，没走了的红军，或者是走了又回去的红军，还有很多人还活着，就领着我看一些地方，他们都是记忆的深刻的很，那都是他们少年时期的事了。
0: 半年后，乔宇和另一位编剧石幼平共同完成了电影剧本《红孩子》的创作。乔宇为影片写了主题歌《共产主义儿童团团歌》的歌词。时任长春电影制片厂音乐创作室主任张地昌参考了前苏联少年先锋队队歌《燃烧吧萤火》的曲调，完成了谱曲。这首并不太长的歌曲从此在中国少年儿童中经久传唱。学者王定天说，歌曲中孩童天真烂漫的齐唱，让人联想到战后的心声，也经历了一代少年儿童的成长。
2: 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我们都是共产儿童的这些歌，对我们来说呢，真是抒情，抒的是一种很单纯的情。在我们那个年代，对我们是起了塑造的，我是与共和国同龄的一代人，有共和国就有了我。
3: 那不让公公吃的不行吗？不让公公吃，
4: 不让公公吃。
3: 刚才公公急急慌慌的出村，不知道干什么去了，是找红军去了。新梅姐姐，
5: 找红军？
3: 对了，是找红军。公公给我说的，他什么都给我说。
0: 1958年，电影《红孩子》在全国上映，主题歌《共产儿童团歌》也从此传遍中国大地，并沿用至今。中国少年先锋队的誓言中，准备好了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时刻准备着，就来源于这首歌。共产主义儿童团团歌陪伴了一代代孩子的成长，歌词中时刻准备着，我们的将来是无穷的等语句，也成为几代中国人对未来坚定的

0: 1937年，24岁的王洛宾加入西北战地服务团，终日奔波在高原大漠，穿梭于丝绸古道，全身心投入到抗日宣传和搜集西北民歌上。1939年，他在青海西宁记录了一首名叫《马依拉》的哈萨克族民歌，并对其进行大胆改编，重新填词。王洛宾之子王海成回忆，
1: 他感觉这个《马依拉》的曲调和节奏特别欢快，如果给他用汉语编写歌词再重新配歌，那么就可以作为学校里面女孩子们演唱的校园歌曲。

0: 歌曲中的马伊拉是一位美丽的哈萨克族姑娘，牧民们常常走到她的帐篷周围倾听她美妙的歌声。王洛宾改编的歌词中第三段原本是这样写的：手巾中遮不住白发苍苍，从前的好歌喉已失去光亮，门前的拴马庄如今空空荡荡，年轻的哈萨克不知去向何方。第二天，当王洛宾拿着改完的马伊拉到青海女子中学教唱时，发现学生们都不喜欢第三段。
1: 他自己原来的本意呢，是想用这第三段歌词来启发那些女孩子们不要辜负美好的青春时光，没想到他们大家都不领他的情，谁也不愿意唱他这段苍凉颓废的歌词。
0: 王洛宾打算重新修改马伊拉，就在这时他被国民党特务关进了兰州沙沟监狱，重写的计划就此搁浅。1949年9月，王洛宾随人民解放军进入新疆，他又想起了10年前那首没改编完成的马伊拉，于是重新谱写了歌唱美好新生活的歌词。
1: 王洛宾曾经说过，马伊拉这首歌曲是自己经历了10年时间才修改完成的。这首歌曲的第三段新词呢，代表着新时代前进的节奏，一旦将它注入新鲜的血液，它马上就会欢乐跳跃起来。
0: 一曲热情洋溢的马伊拉，将天真美丽的哈萨克姑娘的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那活泼欢快的旋律也唱出了新疆各族人民对家乡的热爱，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深深

0: 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儿童广播剧《一束阳光》，根据刷刷的同名小说改编，第三集。
2: 今天来听课的老师更多了。
3: 哎，你们看，吴老师带的是听课笔记本，不是学生的作业本。
4: 我们今天好好表现。
2: 对，配合美羊羊上好助学课堂。
5: 同学们，上课前啊，我快速批阅了大家的助学手册，大家完成的不错。现在我们就分数乘法容易犯的错误展开讨论。
6: 有人会把分子分母相加，
3: 计算时不能只乘分子或者只乘分母，
7: 答案必须要约到最简。
6: 有人可能会忘记交叉约分呢。
4: 原来还能交叉约分，这一招太关键了。
5: 现在谁来当小老师，给大家总结分数乘法的步骤？
2: 我来，我来。能约分先约分，分子乘分母。
8: 呵，助学课堂充满活力呀、啊！
9: 学生作业正确率提升很多，孩子们爱动脑，更爱学习了。
10: 吴老师，您本子上记这么多内容？
11: 啊，我在观察学生的状态。
10: 您打算加入吗？
11: 期末考试才能见真章啊，不然你们怎么还不加入？
9: 您经验丰富，我跟着您的步伐。
12: 不管老师们怎么想，我们的数学课越来越热闹了。大家拿着助学手册争着上讲台讲解提问，同一道题能有好几种解法，有时也争得脸红，可争着争着答案就清楚了。原来课堂不只是听，我们也能说能想，我们成了课堂的主人。
13: 魏校长让我回电话，这不会是……哎呀，一菲出事了吧？喂，
14: 一菲妈妈，耽误你几分钟，我想跟你聊聊。
13: 啊，
14: 一菲这孩子善良、真诚，就是少一点自信。我想你作为妈妈最好能多给她一些鼓励，让她看到自己的长处，能更好地面对挑战。我经常说呀，没有笑容的教育不是完整的教育，这家庭也一样。
13: 谢谢您，魏校长。
14: 一菲妈妈，那不耽误你时间了，再见。
13: 再见。我对儿子的爱怎么变成了苛求呢？我明明是爱他的呀。喂，老妈，周末咱别加班了，我们带一菲去荔枝广场吃顿饭啊。
2: 马一菲，快带上积分去超市，二班那帮人都冲过去了，好东西快被抢光了。
3: 他们哪来那么多积分呢？
2: 吴老师多发的呗。校长出钱买的奖品，我的学生要多奖励一些。
3: 不愧是数学老师啊。
2: 别墨迹，再不去足球鞋就没了。积分够吗？不够我借你。
3: 我不换了。
2: 啊，你不是要换给李海的吗？
3: 等他回来你就知道了。
15: 热死了。哎，你们不是换奖品吗？
2: 李海，马一菲有惊喜给你，
3: 打开看看。
15: 什么好东西啊？啊，新足球鞋，
3: 送你的。
15: 我不要。
3: 不要？我让妈妈按你的尺码买的。
15: 我说了不要。
2: 你不是一直想要一双合脚的足球鞋吗？
15: 我踢足球不是为了收别人的东西，我要的会和自己赢来，不要你们施舍。
4: 胡说，这怎么成施舍了？
2: 哎，你们别这样，
15: 把鞋拿走。
4: 真是狗咬吕洞宾，
15: 你骂谁呢？
4: 你说呢？我死死盯着李海，想不通他为什么不领情。
16: 是谁的？
17: 校长来了。
18: 事情我都听明白了，大家等我一会儿啊。
2: 校长回来了，哎，你们看，还拿了两只苹果放在讲台上了，
5: 一大一小干嘛用？
18: 马一飞啊，你上来，选一个送给李海。
4: 多人看着呢，我选大的。
18: 好，回去。李海，你来。
15: 我选。
18: 等等，我把大苹果上的标签撕掉，你再选。
15: 我选小的。
2: 你怎么这样？
4: 我不该给他买鞋。
15: 不是，你们仔细看，标签下面有个重眼。
2: 真的？
5: 就是重眼。
2: 我们误会李海了。
18: 同学们，有时候啊，换个角度看，误会就不会发生。现在这双鞋，你们怎么处理？
15: 马一飞，我收下鞋，但我保证比赛时一定穿着它好好踢球。
4: 我相信你。
15: 这个给你，我攒的积分。
4: 这么多，我能换乐高了。
15: 算我谢谢你。
4: 不，我该谢谢你。
2: 好了，太好了，你们终于和好了。
18: 同学们，这就是我希望看到的友善、理解，还有解决问题的智慧。
15: 怎么样，我今天那个进球帅不帅？
4: 帅极了，陶露露在场边都喊哑了。
2: 当然。我们足球队拿了区长杯的冠军呀。
15: 嘿呀，明年春天凯撒尔他们来交流，我一定要跟他们踢一场。
2: 哎呀，那我该给谁加油？阿伊诺尔会和我一样为难吗？我们都是好朋友。
15: 嘿，马一菲，你给谁加油？哎，你咋不说话呀？
4: 我在想创意编程大赛的事儿，离元旦比赛就有10天了，我有点儿……
2: 别紧张，你这段时间练得那么认真，肯定有收获。
15: 对呀，搞不好你也能拿回一个冠军奖杯。
2: 凭什么这么肯定？
15: 因为他叫马一飞，一飞冲天。
4: 对，一飞冲天。
13: 我今晚值夜班，你在家好好写作业啊。哦，对了，这个给你。
4: 笔记本电脑？
13: 密码是你的生日。既然要代表学校参赛，就好好准备。哦，那个学习也别落下，好吗？
4: 妈妈首长，我保证完成任务。
13: 贫嘴。对了，我发的朋友圈你看了吗？
4: 妈，你又把我的助学手册发上去了。
13: 发了，我就是想让大家看看，学习也可以这样。为了多得几分，让孩子成天刷题，不是好办法。
4: 那之前买的习题册做不做？
13: 桂校长不是说了吗？做题要有选择，有思考，咱不图多，图有用。
4: 妈，你变了，越来越像教育家了。
13: 好了，我上班去了，睡前记得锁门啊。哦，还有，给你爸留个言，让他在外注意身体。
4: 放心吧，我能照顾好自己。我是大孩子了。
13: 是啊，我的宝贝长大了。
5: 同学们，上课之前我给大家看一段来自伊宁的视频。
19: 马一飞，我代表全班同学感谢你，谢谢你用 AI 为大家制作了会动的未来职业。哦，对了，再过几天就是元旦了，我在伊宁祝你们新年快乐，学业有成。
2: 马一飞，你好棒！
16: 太棒了，
20: 马一飞真厉害
21: 啊！谢谢谢谢，我一定要在赛场上好好表现。
22: 参赛选手可以入场啦，家长在外面等一下哦。
15: 马一飞
23: ，你们来了，副院长您也来了。
18: 来了，一飞啊，加油！
2: 马一飞，加油！
21: 嗯，为了他们，我一定要赢。
19: 选手们，请在创作完成之后提交作品，然后离开赛场。半个小时后，我们会公布进入决赛的名单。
21: 再听一次。答完毕，提交。
19: 经过评委讨论，进入决赛的选手名单如下：林可欣、周星辰、叶安然、苏晨曦、顾子墨，共12人，请以上选手返回赛场。
2: 没有马一飞，
15: 老师，你那里有马一飞吗？再看看，再看看。
24: 马一飞没有。
15: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没有马一飞？求你再看看。
24: 确实没有。
4: 没进决赛？怎么会这样？我明明很努力了。
15: 破比赛，烂比赛，不选你是他们没眼光。
2: 马一飞，别难过。
4: 我真的想赢一次，我想为学校争光，现在全完了。
18: 马一飞，不哭啊，我一直觉得你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孩子。这第一次参加比赛没有进决赛，这事儿啊本身并不可怕。

0: 他只是在告诉你，你还有成长的空间。
1: 魏校长，
0: 我理解你的心情，你想证明自己，想像李海一样痛痛快快的赢一场。可你知道吗，真正的冠军啊，都是从一次次的失败中闯出来的，他们流汗流泪甚至流血，但从不退缩。还记得我们去盲校吗？
2: 唐露露，你带这么多花种子干嘛？他们又看不到花儿。
3: 可他们能闻到花香呀，还能听见花开的声音。
0: 麦一菲啊，每一朵花的绽放都需要时间，从现在起好好磨练，积蓄力量，等你再站在赛场上，一定会有收获的。
4: 魏校长，下次比赛我还要参加。
0: 到时候我还来现场为你加油。

0: 同学们，先停一下。下周学校有迎新年的文艺汇演，我们班啊，随便安排一个人参加就行了。我更关心的是，接下来的期末考试，这一次，我们要稳住年级第一，只有多练。
1: 哎，又要疯狂刷题，
2: 我作业都写不完。
3: 我想请病假。
0: 现在多吃一点苦，将来才会有选择的机会。你们都是普通家庭的孩子，不拼，哪来的未来？哎，
4: 今年的文艺汇演真热闹，唱歌的、跳舞的、吹笛子的，还有说相声、变魔术的。最令人叫绝的是最后一个节目，桂校长竟然带着几位老师，在一宁柳青街的八扬琴旋律中跳起了新疆舞。他们的动作并不整齐，可我们笑疯了，因为我们感受到了桂校长和老师们对我们浓浓的爱意。
5: 打雪仗了，打雪仗了！
6: 唐露露接刀。
5: 好你个厉害，竟敢偷袭，看我怎么收拾你。
7: 唐露露，我帮你。
8: 厉害，咱们结盟。
4: 桂校长，您怎么总站在老银杏树下呀？
9: 因为啊，它可以活很久很久。
4: 教学楼边的空地清理出来是要种花吗？哦，
9: 你觉得种花好
4: 还是种树吧，让它和我们一起长大。
9: 好，我考虑考虑啊。哎，明天期末考试准备好了吗？
4: 这次保证不掉链子。
9: 我相信你。
10: 哎呀，别的班都在打雪仗，偏偏我们班要上复习课。
11: 嘘，小声点，
3: 等考完试我要睡个三天三夜。
0: 同学们，我把这学期的易错题整理出来了，大家带回去晚上再认真的复习一遍，都争取考100分。
12: 是。
4: 语文和英语我考的都很顺利，不知道数学难不难。咦，这是平行四边形的面积计算，容易。这是分数乘法，我一定要记得交叉约分和答案化简。
13: 同学们考得怎么样啊？
1: 很顺利，
14: 非常完美。
5: Perfect。这次考试很多内容和生活有关。
1: 对对对，我发现死记硬背都没用了。
8: 最后一道数学题大家还记得吗？如何选披萨的尺寸，我选的是大号，你们呢？
5: 我也选大号。
6: 当然选大号啦，面积更大更划算，这次数学我肯定能及格。
15: 唉，孩子们真正学会了思考，这比答案更重要。
16: 小秦老师，恭喜哦，全优生的人数和吴老师班一样。
17: 你们班这次数学考得真好，李海都考了70分。
16: 是啊，他进步很大，助学课堂啊确实有效果。哎，下学期我也加入。
17: 哎，桂校长说的对，让孩子敢想敢问才能真正掌握知识。
9: 各位老师啊，你们看到吴老师了吗？
16: 哦，他应该在教室呢。哎，
17: 桂校长，下学期我们想加入助学课堂。
9: 没问题，我去看看吴老师。
18: 吴老师，我家小娃这个学期嘛，视力下降的特别快，
19: 作业经常写到很晚，这孩子身体吃不消啊。
20: 能不能少布置一点？我们想带他出去走走。
10: 我是不是哪儿做错了呀？我明明是想让他们更好的呀。
9: 吴老师啊，忙了一学期了，该歇歇了。
10: 我刚看了期末分析，我们班进步不明显，是我没教好。
9: 吴老师啊，你很用心，这一点我看在眼里。只是有时候吧，用力的方向需要调整。
10: 方向？
9: 现在的孩子啊，光靠多做题未必能走得更远。 给他们一点空间，反而会看到惊人的变化。
0: 嗯，旁听了几次助学课堂，我也感觉到这越是逼得紧呐，孩子越没后劲，可真要放手，我又不放心呐。
9: 改变不是一下子的事儿，助学课堂还在摸索中，我们可以一起把它做得更好。
0: 为了孩子们，我愿意改变。
12: 新年快乐！
14: 新年快乐！
12: 新年快乐！
21: 新年快乐！
22: 新年快乐！
23: 马一飞，教我一下创意编程的技巧噻。
24: 马一飞，你说有没有可能来一场网络模拟足球赛？我等不及了。
25: 马一飞，你竟然让我的绘画作品动起来了。
26: 马一飞，你把我跳的维吾尔族舞蹈编成了动漫短片，我现在是飞鱼舞蹈的小小宣传大使，谢谢啦 Rahmat。
27: 毫无疑问，这是我过得最幸福最快乐的寒假，很快新学期就来了。
28: 一菲，寒假作业装好了吗？
29: 红领巾戴好，今天报到。
30: 妈，我这样去行吗？
29: 校服整洁，红领巾鲜亮，不错呀，阳光少年。
31: 哎，看到我车钥匙了吗？儿子，爸爸今天有会啊，不送你了。
29: 最近科室人手紧，妈妈也……
30: 老爸老妈别担心，我自己去，我长大了。
32: 马一菲，一个寒假不见，你长高了。
30: 你也是啊。咦，那边种了一棵树，
32: 走看看去。哇，这是一棵双生树，两条树干紧紧相依。马一菲，你觉不觉得它像拥抱的朋友？
0: 不如叫它伙伴树。
33: 我同意。
30: 吴老师，钱老师。
0: 是的，魏校长说，任何事啊都要经历理解、接纳、完善到认可。他退休前还主动申请去援疆做教育点灯人。哎呀，实在是令人佩服啊。
34: 新来的校长虽然年轻，可他也说了，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火种一定要传递下去。
0: 是啊，这教育不仅要将学生培养成参天大树，更要让他们在阳光下健康成长。
6: 马一菲，陶露露，走去教室。
32: 哎呀，急什么呀？
6: 我想看看这学期的新课本还有助学手册。
30: 你不是不爱学习吗？
6: 谁说的呀？我是不喜欢以前那种刷题死记硬背，现在可不一样了，能说能想还能自己找答案。教练也说了，我以后想进国家队，文化课也得跟上。
32: 那你可得加油了。
6: 一起加油。
32: 马一菲，你说魏校长像不像普罗米修斯？
30: 他把火种带到了人间，这学期我们一定能学得更好更快乐。
35: 春天来了，老银杏静卧着，伙伴树却在阳光下拔节生长，它们一老一新，一静一动，像两代教育者在同一片教育的土地上将理想接力与传递。远方的新疆大地上，我们寄去的花种已悄然发芽，一切都在苏醒，一切都在向上。
32: 这会儿桂校长在给一年的同学上课，
30: 我好像看到桂校长了。
36: 桂校长好。
37: 桂校长好。
9: 同学们好。
15: 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一束阳光》第三集，根据刷刷的同名小说改编，出品人葛莱，总监制崔峰，
1: 总制作人王海波，监制朱平凡、田青，编剧刷刷，导演张德强，录音制作梁月，主题歌作词平凡，作曲大雷，演唱陈楚儿，项目统筹王月，执行张杰，宣推惠可染、王宇君、燕子昭。剧中的儿童演员马一飞由常凯军演播，陶露露由翟佳楠演播，李海由张金涛演播，阿依努尔由塞菲亚·居尔艾提演播，凯撒尔由王子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樊景瑜、蔡子睿、李逸轩、林祥辰、陈若曦、刘一帆、孙正迪、丁瑞阳、丁玉轩、唐希涵。剧中的成人演员桂校长由郭广平演播，吴老师由梁希演播，钱老师由范周演播，马一飞妈妈由孙兰演播，马一飞爸爸由张传鹏演播，袁江老师由孙达演播，小月由王月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鹏、子君、张杰、徐卓尔等。本剧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鼓楼区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特别鸣谢南京出版社、伊宁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那呢，眼下呢我们迎来了开学季哈，最近呢子涵子轩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式的话题，冲上了热搜。这也让很多人想起呢前几年像子轩、子涵、一诺等名字一度霸占了新生花名册的时代。
1: 比如说在山东德州啊，2020年出生的小朋友就成为了小学新生的主力军。那么作为第一批入学的20后，商好、乔川、景行等名字出现了，大家名字当中的生僻字是明显减少，而且啊，能听出来大多是源自于诗词。
0: 在河南郑州的一所小学，还有像锦溪、嘉旭等一大批古风名字出现，还有清月、硕言、修齐，一个个取自国风典籍的名字也是格外亮眼。
1: 那么根据北京语言大学命名文化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采用诗词典故的新生名字占比已经达到了38.7%，较2015年增长了近3倍。
0: 大家都说呀，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浪漫，那么你身边有哪些好

0: 听的名字呢，也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聊一聊。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本周全国大中小学开启秋季学期，伴随着开学，同学们的校园生活也迎来了一系列新举措、新变化。
0: 新学期像北京的公办幼儿园呢，是实现了托班的应设尽设，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2到3岁的小宝宝走进幼儿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探访了多所北京的幼儿园，小小托班里萌娃们迈出了集体生活的第一步，我们一起来听。
3: 早上8:30，北京九龙幼儿园门口热热闹闹，托班的小宝宝攥着爸爸妈妈的手陆续入园，大班的哥哥姐姐当起小小迎宾志愿者，蹦蹦跳跳跑过来引路，把小萌娃送进教室。一位2岁小男孩的家长跟记者聊起孩子入园的状态，
4: 就是之前带他去做过一些幼儿园的体验，感受过这个幼儿园的氛围的。昨天他已经来过一天，然后就表现得挺好的，也跟老师玩，在屋里也玩，在户外也玩。
3: 9:30，户外游戏时间准时到，阳光下彩虹伞游戏热闹开场，大大的彩色伞面一升一落，托班的小不点们跌跌撞撞追着彩伞来回跑，笑声叫声此起彼伏。不过2到3岁的孩子情绪说来就来，哭闹粘人想找爸爸妈妈都是常有的事。面对小家伙突如其来的情绪小崩溃，老师张凯月说，他们也攒了一套温柔又有趣的哄娃小妙招。
5: 我们有的时候会通过一个小游戏呀，我们转移他的注意力，有的时候我们老师就是魔法仙子，拿一个魔法棒，哎，你看这里老师给你变出来一个什么，然后可能变出来一朵花啊，变出来一个小动物呀，然后他可能就会瞬间被这个小游戏去吸引了，然后就可能就这一会儿他就停止了哭闹。
3: 很多双职工家庭多是老人帮忙带娃，走进托班，老人们也能明显感受到不一样。幼儿奶奶刘军说，
6: 太不一样了，在家我们可能简单的玩一玩啊就送到了学校，老师们呢也是根据孩子们的年龄特点安排呢，比如说有那个小小艺术家呀，还有那个音乐律动啊，哎，跳舞唱歌，所以我们呢就特别放心。
3: 托班绝对不是把小班内容简单降个零，小到玩具、角落布置，大到入园适应流程，每一处细节都是专门为2到3岁婴幼儿量身打磨。北京九龙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告诉中国之声，今年9月份幼儿园开设2个托班，招收幼儿数和去年同期相比实现了翻倍。
7: 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这种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同时会有这种错峰入园。在托班环境改造方面，首先我们会根据孩子强烈的空间探索以及搬运装填的需求，我们会创设这种开阔的搬运轨迹区、低矮装填旋转区以及包裹围合的安静小角落。同时在环境上，我们坚持真游戏、真材料、真互动，像有能闻香味的书就是孩子们最喜欢的，孩子们用小手轻轻地搓一搓那个水果就可以闻到香甜的水果味儿。还有能够发声的书，孩子们一拉小牛就会发出声音，孩子们就会感到非常的新奇。
3: 现实里很多家长都有这样的烦恼，孩子还小，吃喝照料没问题，但面对怎么开发孩子能力，怎么科学陪伴，常常一头雾水。为了帮家长们补上养育教育这一课，汇集周边还没有入园的0到3岁宝宝家庭，2026年春季学期开始，北京2000多所普惠幼儿园每周面向社区开设免费的公益亲子托育活动，把专业的育儿指导直接送到家门口。在通州区京铁家园幼儿园的活动现场，记者看到参加活动的萌娃们脱掉鞋子，撸起袖子，小手肆意拨弄水流，堆起沙堆，尽情释放天性。看着自家孩子在这里放开手脚玩得开心，家长张依然感到十分放心。
8: 就家里的话，因为其实我们家主要是奶奶去带，照顾了他的这个衣食住，但是呢对于这种搭建积木的时候，如何帮孩子搭建这个空间感，玩水的时候怎么样去完成孩子的这个手指精细度，确实是弥补了家长可能这个吃饭行为习惯是不是有一些我们不太好的，会不会有一些我们家长做不到位这些担心，那老师都会结合上课过程当中孩子的实际表现去跟我讲，在家的时候我们如何更好的去引导孩子。

0: 这所幼儿园新学期也把托班安排上了，教室里从桌椅高矮到地面软装，全部按照低龄小宝宝的身体特点重新改造。副园长杨春辉介绍，
1: 桌子的高度我们肯定是结合托班孩子的这个年龄特点，大概低10公分，然后班级里边的环境创设这块，一个是大一个是软，更多的去满足孩子的这个年龄特点。
0: 今年北京持续发力公办园开设托班，回应老百姓家门口普惠托育的现实需求，同时还会结合亲子活动、大数据、家长真实反馈，动态调整资源布局。北京市教委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石介绍，
2: 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有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达到10000余个，让优质托幼服务资源呢惠及到了更多的家庭。
3: 说够了幼儿园啊，咱们接下来再去到中小学看一看。今年的秋季开学起，江苏全省的中小学将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让学生真正懂 AI, 爱科创，明伦理。那么人工智能课程要全面落地，师资哪里来，课时又如何安排？请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沈阳的报道。
4: 作为全国人工智能教育教学应用试点区，南京市早在2022年底便启动试点，一批实验学校率先展开探索。在江苏无锡，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已经实现了从试点探索到全面覆盖。无锡市梁溪区教育发展中心信息科技研训员刘青介绍，新学期开始，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将围绕课堂实践、智能办学和素养评价三大方向持续深入推进，并且率先在初中阶段结合信息科技学业水平考察，把人工智能通识内容纳入评价考核体系。
5: 我们将以课程基地学校为先行试点，推动具身机器人常态化走进课堂，成为学生触手可及的智能伙伴，将人工智能学习应用与实践全面纳入学生综合素养评价体系，真正实现学生 AI 素养发展可见可测可延续。
4: 今年首次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的学校，眼下也正在紧锣密鼓地做着开课准备。扬州育才实验学校副校长万贝介绍，学校首先明确了师资安排，也在课时上给予了充分保障。
6: 第一个就是我们3到6年级的信息科技课，1、2年级我们也会涉及到一些，3到6年级为主开设这人工智能通识课。那么我们现在计划是一学期每个月开设1到2节，一学年不少于8节课，就是由专职信息科技老师来上课，在假期里面所有的老师都进行了一个全员的人工智能通识课的一个培训。
4: 针对不同学段学生的认知特点，各校正在差异化设计课程内容，并逐步探索编写自己的校本教材。万倍
6: 像低年级段会让孩子了解人工智能它是什么，在我们的生活中哪些地方我们可能会看到人工智能运用。这个中年级段呢，就主要是结合我们的孩子的生活实际。高年级段呢，它重点的就是跟社会啊跟大环境结合了，像这个信息科技，我们本身学校也有这个编程，用人工智能帮更好的去帮助学生编程啊科创啊。
4: 开启全域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程资源保障也在同步跟上。江苏省教育厅表示，将通过名师空中课堂全新上线 AI 通识课数字资源专区，汇聚国家平台的优质内容以及高校企业提供的体系化课程，供中小学免费使用。而对于乡村学校，将采取送培上门、云端课堂、技术专员帮扶三管齐下的方式，确保每一所乡村学校都能开启课程，上出质量。
7: 我们再来到甘肃哈，今年秋季开学季开始呢，甘肃省地震预警信息平台正式接入了全省的大中小学教室。预警信息发出之后，可以直达智慧黑板和电子白板。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请出总台记者张乐荣。乐荣，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平台到底能做什么？
8: 好的，主持人。简单说呢，这套系统主要是为了大中小学生提供地震预警。地震发生，预警信息可以在几秒内直接送达每一间教室的黑板上。这样对于正在上课的孩子们来说的话，他们是可以尽快应急避险的。我在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小学现场看到了这个平台的预警演练。当预警弹窗在教室前方的智慧黑板上弹起的瞬间，高音量的

0: 警报声也会同步响起。当红色的地震预警响起的时候呢，孩子们呀会迅速地蹲到课桌下，双手紧紧抓牢课桌椅。当橙色地震预警响起时呢，孩子们则在老师的组织下有序撤离到教室外面，一字排开跑向校园的空旷的场所。而且啊，这套系统采用的是平站结合的运行模式，在这时发预警，平时呢学校也可以利用它来组织应急的疏散演练，强化师生应急避险实操能力。主持人，
1: 再来给我们说一说吧，这个平台相比传统的地震预警方式有哪些创新呢？
0: 好的，这个平台的创新呢可以概括为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啊是直达。过去地震预警信息大多通过手机推送，但是呢教室里的学生是不能带手机的，信息无法触达。那这个平台呀，可以直接把预警信号送到教室最前方的智慧白板上，强制弹窗，强制播报，确保师生在第一时间收到。第二个关键词呢是定制，不同预警级别对应不同的响应方式。红色预警倒计时啊只有五秒，来不及撤离，师生可以就地避险。橙色预警呢倒计时15秒，组织快速撤离。今年秋季开学起呢，平台还可以根据各学校的建筑布局和教室分布，制定一校一方案、一楼一方案、一班一方案的分级响应模式，实现精准到班。第三个关键词呢是低成本。平台啊直接复用了教室现有的智慧黑板和电子白板作为终端，不需要额外采购设备。而且呢这套系统是由甘肃省地震局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并通过了专业的技术测试，且是通过教育专网进行传输数据的，不走公网，既保证了低延时，也规避了外网攻击的风险。目前呢，甘肃省地震局已经开始了第一批学校的设备安装和调试工作，计划在年底实现全省大中小学全覆盖，预计累计覆盖师生人数将超过400万。主持人。
1: 好的，张乐荣。
2: 下面啊，我们再走进大学校园。把大海变成空调，这事儿您能想象吗？近日，全国首个专门为高校打造的海水源功能项目——海水源功能二号能源站在青岛投用。这个项目将清洁海洋能源接入校园，替代传统功能方式，不光让校园更舒适，也为沿海城市的绿色转型趟出了一条新路。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于盛阳、邱兆萌的报道。
3: 九月开学季，在青岛西韩新区的中国石油大学古镇口校区，全国首个高校海水源功能项目正式上岗。刚返校的学生树树昌一进教学楼就发现了变化，室内温度刚刚好。
4: 来到学校这一段时间呢，感觉学校的公共区域的温度还是非常适宜的。听说学校用到了海水功能这一套系统，对这一套系统也是感觉到非常好奇。
3: 让学生们体感舒适的源头，正是学校新投入使用的海水源功能系统。青岛董家口发展集团西海岸市政新能源热力有限公司暖通工程师李娟介绍，简单来说，就是夏天把室内的热量搬到海水里，冬天再把海水里的热量请进屋。整个过程靠的是海水这个天然的能量库，功能稳定，节能环保，体感舒适，而且绿色低碳。
5: 海水本身就是天然清洁蓄能资源，整套系统核心就是热量良性置换，不消耗化石能源，没有污染物排放，依靠智慧蓄能多能调风技术，把海洋清洁能源的价值充分释放出来。
3: 本次青岛投运的海水源功能二号能源站占地面积15000多平方米，服务辐射半径约3公里。青岛西韩新区发展和改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新坡介绍，这一项目综合节能率超过40%，功能成本却只有传统空调的6成左右，每年可节约标准为10000多吨，减排二氧化碳28000多吨，实现全年安全、舒适、稳定的一体化绿色功能。
6: 这个项目打通了海洋清洁能源面向民生的应用场景，实现生态、民生、社会效益多方共赢，为沿海地区依托海洋资源发展绿色新质生产力，推动能源低碳转型提供标准化可复制的实践路径，对全国陆海统筹清洁能源规模化推广有着重要示范意义。
7: 昨日新闻重现，
8: 新闻晚高峰，
7: 新闻新鲜说。
1: 九月呢是全国科普月，接下来我们关注科学领域的消息。大脑是人体的总司令部，指挥着人类的思维、情感、言语和行为，以及心跳、呼吸、消化等一切生理活动与生命节律。
2: 中国科技馆自主策划的脑科学主题展览《沟壑的交响》正式开放。接下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一起闯入大脑总司令部，看看这个三斤重的器官藏着一个怎样的宇宙。
8: 走进中国科技馆，沟壑的交响脑科学主题展览，首先会被进门的一座艺术作品吸引。它是一棵蓝色的树，树枝长出大脑的形状，末梢处托举着一颗颗星球，它叫做智慧之树。中国科技馆展览设计中心策展人崔胜玉介绍，
9: 第一次采用这种表达形式吧，是一种创新，科学、人文加艺术。因为脑科学它不仅是整个自然科学前沿的内容，同时的话它跟人文社科这些东西也紧密相关，它可能关乎我们教育，关乎我们心理健康，关乎我们整个引领社会未来的发展等等这些内容。
8: 中国科技馆展览设计中心策展人姚振军指出，展览分为三个板块，分别是进化的史诗、互念的力量、未尽的连接，呈现从大脑基础研究到脑健康守护再到类脑技术的全景脉络。
10: 进化史诗我们讲述的是脑的一些基础，展现我们人类是如何影响文明的这样一个进程的。
8: 不同于以往与大脑知识相关的科普展，当我们走进第二部分互念的力量时，了解到人类大脑虽然强大，但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退。健康人很难理解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感受，展览中有一处这样的演示，它就像一封写满字的信，里面的字逐渐掉落，越来越少，直到变成空白。同时展览还展示了孤独症、抑郁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艺术作品，并且分享了一些精神学家们如何照顾患阿尔兹海默症亲人的故事。科普之外多了温情，不少观众对这部分内容颇为动容。
11: 阿尔兹海默症那边吧，看到有观众在那儿留言，然后很有感触，让我感觉全社会都应该对老人的这种照护应该更加的关注。通过这个脑科学展览，也能更好的了解我们的大脑，了解我们人何以为人，人的大脑的一个变化，包括我们跟动物的一些区别。
8: 第三部分未尽的连接带有科幻色彩的未来感，脑机接口、人机互动等已经照进现实，未来大脑意识能否变成数据，将现在的社会变得更高阶呢？姚振军指出，这部分给人无尽的想象空间。
12: 技术的发明让我们的文明有了一个新的拐点，失语症患者有了脑机技术之后可以无障碍的跟我们交流，还有一些视觉障碍的，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脑机接口的技术能够看到一些星光，看到一些点点。
8: 整个展览既是科普展又像艺术展。此外，展览中无处不在的大小互动时刻调动起你的兴趣。中国科技馆展览设计中心策展人魏子杰指着一处屏幕中闪动的小人告诉记者，
13: 你看起来的话这两个小人一直在动，但是呢它实际上是没有在动，它只是因为它这个小人会通过不同的颜色给眼睛造成一种错觉。
14: 错觉，这个是想反映出大脑的一个什么呢？
13: 就相当于是大脑根据语境、经验和神经机制对现实世界进行一个动态的结构，在这一过程中呢，偏差会随时产生，说明眼见也不一定为实。
8: 中国科技馆馆长郭哲介绍，展览联合哈佛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等20多所国内外高校与科研院所，与20多位科技工作者深度共创，确保展览科学权威、内容前沿。
15: 这个展也是第一次，我们把全国脑科学研究团队用2年左右的时间，大家一起来策划这个展览，希望通过这种展览，把基础研究、基础科学的这种支撑作用能够通过脑科学来做个全面的展示，让大家以更加系统的观点来看这场变革的一些底层逻辑，同时也更加突出一些人文关怀。特别是我们看到 AI 这种社会发展渗透之后，已经到一些社会学的讨论，甚至到哲学的讨论了。
7: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6: 8月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人员伤亡失联， 灾害发生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

0: 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台胞台企纷纷表达关心与慰问，并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款。发言人张涵介绍，
1: 据了解，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近期台湾南部遭受连续多次强降雨，严重影响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我们对受灾同胞表示慰问，并愿提供帮助，希望他们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0: 近日，赖清德当局宣称，2027年台湾防务预算将首度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要让国防资源都转化为可视的防卫战力，不能让大陆误判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张涵表示，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
1: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罔顾岛内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一味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大肆挥霍民脂民膏，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只会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难。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能力无比强大，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
0: 近日，台湾民意机构通过所谓无人机产业发展方案，由岛内舆论担忧无人机也成为台湾扩充军备的重要项目。对此，张涵表示，
1: 民进党当局要将民用产业军工化，妄图将无人机作为谋独拒统的工具，纯属枉费心机。祖国统一势不可挡，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无人机都是徒劳无益。
0: 近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举行，引发全球广泛关注。岛内舆论纷纷赞叹大陆机器人技术向更精细、更智能、更实用大步迈进，多项技术迭代速度惊人，认为两岸应加强相关领域产业合作。张涵表示，欢迎台胞台企来大陆创新创业。
1: 大陆人形机器人从春晚舞台的蹦蹦跳跳，到运动会上屡创新纪录，再到走入生产生活的应用场景，这是大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快速发展的缩影。十五规划前瞻布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大陆凭借完整的产业体系、深厚的产业基础和丰富的应用场景，将为台胞台企创造广阔的发展空间。我们欢迎台胞台企来大陆创新创业，参与高质量发展，共同壮大中华民族经济。
0: 不久前，海关总署网站公布新增一批台湾文旦柚包装厂及果园注册事宜，受到岛内关注。有记者问是否会有更多台湾县市文旦柚获准输入大陆，张涵表示，我们尽最大努力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
1: 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政治基础上，在符合大陆相关检验检疫规定前提下，我们将和岛内有关方面共同努力，帮助更多台湾农渔产品、优质产品进入大陆，千家万户。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再来关注一个医保支付方式的改变哈，按病种。

0: 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正式发布了，这是继2019年 1.0 版、2024年 2.0 版之后的第三版方案。新版标准分组更加精细，相关标准更加匹配临床诊疗的实际需求。
1: 我国的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起步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国家医保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解读新版方案是如何形成的。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2: 按病组付费和按病种分支付费及 DRG、DIP 付费改革是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探索路径。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从2019年至今，按病种付费已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人次已占医保出院总人数的 91.8%。试点以来，患者个人负担有所减轻，医疗机构住院费用的结构更加合理。22个省份的住院总费用呈现了药号占比下降、医疗服务费占比上升的结构性变化。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 ADRG 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 DRG 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
3: 康复学科新增了4个组，疼痛学科新增了2个组，介入治�疗这些操作新增了33个组。此外呢，高难度的联合手术组也进行了细分。这就好比我们原来放在一个大的篮子里的这些病例，通过我们这次细化标准分到了不同的小篮子里边，更加的符合临床实际了。
2: 病组安排更加关注一老一小等特殊群体的疾病诊疗需求，针对小于6岁和大于等于70岁的病例进行了细分，并为无痛分娩设立3个独立支付分组。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严斌解释，
3: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此次我们给它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非常清晰的导向。
2: 而针对 DIP 3.0 国家病种库核心病种，由 2.0 版方案的9520组减少到5125组。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执行院长应亚珍解释，在分组减少近一半的情况下，新版方案覆盖病例数从 92% 提升至 95%。
4: DIP 3.0 在保持按主要诊断加主要操作分组这一基本规则不变的基础上做了结构性的调整，有增有减。结果来看，分组流程更加清晰，病种的颗粒度更加切合临床的服务实际，分组效能更高。
2: 同时，保障重症患者治疗和创新药号技术使用的特例单一机制，目前也已经在全国各统筹区全面建立。去年，医疗机构申请特例单一的病例数量超过267万例，审核通过223.4万例，通过率达到86.9%。利均医保基金支出约2.77万元。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支付方式改革不是控费手段，医疗机构不应将病种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
5: 病种支付标准呢，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的已经发生的历史的费用，基于患者的群体数据形成的一个费用的病种费用的一个均值，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人每一个病例它发生的费用都不超过平均的支付标准。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也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去承担，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再来聚焦一个新设立的税种，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附加税法征求意见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将持续到9月27号。专家表示，地方附加税有望成为地方税体系当中的第一大税种。那么什么是地方附加税？是否会影响纳税人的税负水平？另外，它如何为地方政府提供财力的硬支撑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7: 地方附加税是一个新设立的税种，但它并不是横空出世，而是在现有的税费项目基础上

0: 改革而来。根据征求意见稿，将现行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那么这一税两费具体包括什么呢？城市维护建设税专门拿来打理城市，大家平时走的马路、街边绿化、公共厕所这些公共设施日常维护的开销有一部分就靠它。地方教育附加覆盖全阶段教育，幼儿园到大学修校舍、买教学设备都能用。教育费附加则主要用来改善中小学办学条件。这三项税费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独立的税基，都是跟着增值税、消费税一起收、一起申报。打个比方，企业交100块增值税，配套要交的这三项费用大概10块钱。此次为什么要将这原有的一税两费合并起来，变成一个正式税种呢？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介绍，地方税改革以及如何增强地方自主财力是党的20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税制改革的重点内容，尤其是地方政府在产业结构变迁之后面临着传统税源减少的冲击，迫切需要增加地方税的收入来源。
1: 新业态呢，税收的筹集呢，在一定的程度上呢，也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地方呢，在不同程度上呢，就会受产业结构的变迁呢和新旧动能的转换的这个影响，出现了财政呢紧平衡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去增加呢地方税的收入来源，并进一步呢加速呢地方税改革的进程。
0: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收入分别为5170亿元、2382亿元和1582亿元，合计9134亿元。李旭红表示，合并之后，地方附加税有望成为地方税体系中的第一大税种，地方可统筹资金使用，进一步提升地方的财政自主权。
1: 那么这一次呢，地方附加税啊立法呢，是地方税改革的重大突破，简并了税制，将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它是有利于降低呢地方税啊遵从成本，更为高效的筹集地方税的收入，同时呢也统一了税制，也有助于呢我们促进呢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三项税费合并之后啊，地方附加税呢成为了地方税体系中啊第一大税种，并且呢通过立法的方式统一提升了三项税费的法律的层级，增强了制度的刚性，这呢也是有利于保障呢地方税的来源，增强地方的自主财力。
0: 根据征求意见稿，地方附加税基本延续了现行三项税费的税制要素，纳税人为在我国境内缴纳增值税、消费税的单位和个人，计税依据为纳税人依法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税额。税率方面，地方附加税实行11%至13%的幅度税率，具体适用税率的确定和调整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11%至13%的税率幅度内提出，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各地财政收支状况、产业发展基础存在差异，地方政府对本地发展实情掌握更为充分。李旭红表示，为地方附加税设置税率浮动区间，赋予地方自主确定适用税率的权限，能够充分调动地方税收征管积极性。财政承压较重的地区可选取区间内较高税率，侧重培育市场活力、提振经济的地区则可适用区间内较低税率。
1: 由于呢不同地方呢存在着一定的地区差异，所以这个地方税体系建设呢赋予地方啊一定的灵活性呢是有利于呢调动它的积极性的。那么地方附加税啊这次呢就通过呢设置啊地方税的幅度税率，适当呢扩大了地方税的税收管理权限，拓展了地方税源啊，也是呢有利于提高呢地方税收管理的积极性，也可以呢是成为未来我国地方税改革的探索的一个方向。
0: 此外，新设地方附加税是否会影响纳税人的税负水平？按照现行规定，城市维护建设税按照行政区划实行7%、5%和1%三档税率， 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分别实行3%和2%的征收率。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樊勇表示，三项税费合并为地方附加税后，不涉及大的税制和政策调整，纳税人税负水平总体稳定。
2: 原城建税加权平均税率大概是6.6%，叠加3%的教育费附加，2%的地方教育附加，三项税费综合平均税率在11.6%。改革后地方附加税的税率在11%-13%的幅度税率，其中间值与原有平均税负基本持平。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如果有人在禁渔海域非法捕捞，渔获物达到一定的数量，破坏了近海渔业资源，行为人将被追究法律责任。但是受损的海洋生态系统该如何修复呢？
6: 近日呢，山东首例海草床碳汇替代性生态修复案在威海荣城履行完毕。当事人不仅放流鱼苗，还通过认购海草床蓝碳为海洋生态还债。这也为海洋生态司法保护探索出了新的路径，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威海台记者冯超、江旭莲的报道。
7: 9月1日，山东省荣城市人民法院法官屈玲打电话通知刘某，随着海草床碳汇认购款到账，加上此前开展的增值放流，刘某等三人75.7万生态修复费用全部履行到位，还了这笔生态债，刘某心理压力小了不少，但教训却要记一辈子。
8: 对于非法捕捞这件事儿，我非常后悔，今后一定要遵纪守法，保护好我们的海洋生态资源。
7: 刘某案发是在2023年夏季伏季休渔期，他指使另外两名被告人在禁渔海域非法捕捞鱿鱼及鱿鱼仔，渔获物共计19,600多公斤，涉案价值189,300多元，严重破坏近海渔业资源，造成海洋生态系统受损。荣城市人民检察院就此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法院审理后对三名被告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至拘役5个月不等刑罚，并适用缓刑，同时要承担修复责任。法官屈玲介绍，
9: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0条及生态环境法典第1065条的规定，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修复责任，无法完全修复的可以采用替代性修复方式。
7: 以往非法捕捞案件多采取增值放流鱼苗的方式弥补生态损失，但效果评估比较难。随着山东省海草床碳汇碳普惠方法学正式落地，海草床碳汇价值有了科学的量化核算依据，法院决定做新的探索。山东省荣城市人民法院副院长吴琼说，
10: 增值放流了这些鱼苗，但是鱼苗在生长过程中它的存活率有多少，这个成果我们是很难有一个直接的量化的一个标准的。根据海草床碳汇碳普惠方法学，我们是能够测算出来这些海草床能够固定多少二氧化碳。
7: 办案团队走访科研院所、碳汇机构，组织多轮专家论证，最终确定海草床碳汇认购加增值放流的组合式生态修复方案。山东海洋资源与环境研究院碳汇研究中心副主任于广磊介绍，
11: 一个海草床它的固碳能力非常强，它虽然分布面积只占全球的海洋面积的0.1%，但它的年固碳量却占到了海洋总固碳量的近18%，它的碳储存效率远高于森林。在荣城，我们已经完成了相当规模的海草床规模化修复实践。
7: 法官告诉当事人，承担修复责任，除投放黑鲷等鱼苗实施增值放流外，当事人可以出资认购153.3吨海草床碳汇，认购资金专项用于海草床保护与修复。什么是海草床碳汇？认购意味着什么？法官给刘某等人进行了掰开揉碎式讲解。吴琼介绍，
10: 这个海草床炭会是什么东西？我们刚开始跟被告人提出来这个思路的时候，被告人也是一头的雾水。首先给他算了一笔这个经济账，就是这个购买海草床炭会是不需要他额外再交钱的。其次我们就是给他介绍了海草床炭会作为一种替代性修复和以往的增殖放流和种植海草方式的这个不同。这样说明白了之后，被告人也都自愿同意购买海草床。
7: 一纸判决把无形的生态损害转化成可计量的生态账单。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于晶认为，海草床炭会认购加增殖放流的修复模式打造了生态损害责任承担炭会增益完整闭环，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蓝碳司法威海样本。
12: 8月15号正式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也明确将替代性修复纳入到法定的责任体系，为认购海草床炭会这种新型的修复方式提供了最直接的依据。下一步我们将深入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依托威海法院购买山海的环子品牌，将碳汇认购替代性修复方式从个案的探索推向制度规范，推动蓝碳司法和蓝碳经济的双向奔赴。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受极端天气的持续影响，欧洲莱茵河、多瑙河等多条主干河流的水位走低，干旱高温叠加造成航运受阻，水电产能下降，农业生产承压，当地节水节能产品的市场需求快速攀升。
5: 这股海外订单热潮传导到国内的义乌市场，一批降温节水卫浴、新能源节能产品出口热度上涨，不少经营户迎来欧洲客户寻单补货的高峰。来听浙江台记者白之清、义乌台记者金子纯的报道。
20: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小家电区块，经营户张长军忙碌不停，眼下壁挂空调扇成为他店里对欧出口的爆款主力产品。其中一位英国老客户在下过样品单后，又在上周再度追加了1500台壁挂空调扇订单。
21: 这是他要的那个壁挂空调扇，这个客户得出英国的，要1000个。他急的话，他就是先空运一部分过去，然后就是再随那个大柜子走。他空运的是200台。
20: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盟空调出口额达37.6亿美元，同比增长43.2%。1到5月，义乌销往欧洲的移动空调、小型制冰机出口量同比涨幅超70%。而持续高温过后，干旱缺水又成为欧洲多国新的难题。莱茵河、多瑙河水位持续走低，德国、法国、匈牙利、罗马尼亚、 塞尔维亚等欧洲多国遭遇严重干旱灾害，河道水位不足导致内河航运大面积受阻，水力发电产能锐减，能源供应紧张，农业灌溉缺水问题突出，节约用水、节能叫号成为当地市场的核心需求，也让节水类五金产品迎来出口窗口期。记者来到一家主营厨卫五金的经营户刘军民的展厅里，他告诉记者，近两年欧洲客户采购标准大幅转变，节水性能成为选品核心指标，店铺也针对性调整产品规格适配海外需求。
0: 我们原来的呢是阀芯呢是30的，现在呢我们到欧洲呢就25阀芯，所以呢整个流量呢比原来的少了很多。目前呢整个欧洲的这个出25的这两年就明显增加。
20: 依托产品结构优化，店铺全方位升级节水五金系列产品，除核心阀芯改小规格之外，配套的水管、阀门、输水软管等配件均同步适配低流量节水标准。同时，多功能节能龙头凭借精细化节水功能，摒弃了单一开关模式，在常规上下控水开关基础上加装独立水压控制开关，可实现按需控水，使用者也可根据洗漱、洗菜、清洁等不同场景调节出水量，在不影响日常使用体验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减少水资源浪费，节水效果显著。
0: 调小一点就好了，好，这样那就节水。
20: 随着市场对节水五金产品的刚需持续释放，刘军民也明显感受到店铺节水类产品的海外订单迎来爆发式增长。
0: 原来我们这个数量就没那么多，所以原来是相对比稍微少一点的，现在嘛节水啦以及这个功能啦，他们就特别的喜欢，所以数量原来比方说一个月才1000只是吧，2000只啊，现在数量会多一些了。我们像上个月的话，我们就快要到10000只了。
20: 欧洲极端天气引发的市场变革，让海外市场对节水节能产品的需求从可选转向刚需，绿色低碳、节水节能已然成为欧洲外贸市场的主流趋势。敏锐捕捉到市场风向的刘军民早已明确了产品升级迭代的核心方向，不再局限于简单的产品规格调整，而是聚焦节水核心技术持续深耕，适配欧洲甚至其他地区的长期节水节能的市场需求。
0: 就是节水的产品就越来越多，意味着我们这个未来的持续的研发方向在节水这块还会持续投入，持续的更加多的去投入它。
20: 记者走访发现，在义乌除了爆款节水五金产品持续热销外，以太阳能供电、新型环保燃料为核心的节能产品出口热度也迎来持续攀升，摆脱传统水电燃气依赖的低能耗产品，精准匹配欧洲能源短缺、水资源紧张的市场现状，成为义乌对欧出口新的增长极。
1: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国际方面来关注美国。当地时间1号，美国犹他州地方法院法官托尼·格拉夫在听证会上裁定，被控去年在犹他州一所大学校园枪杀美国知名保守派活动人士查理·科克的泰勒·罗宾逊，应就谋杀指控接受审判。该案符合适用死刑的条件。当天，泰勒·罗宾逊对涉嫌谋杀查理·科克的指控不认罪。罗宾逊去年曾向父亲承认自己是该案枪手，为何现在对指控不认罪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22: Count one, aggravated murder, a capital felony.
23: 当地时间9月1号，美国犹他州地区法院法官托尼·格拉夫做出了有利于检方的裁决。检方表示，他们已掌握充分证据，足以对23岁的泰勒·罗宾逊提起加重谋杀罪指控。大约1年前，2025年9月10号，以擅长辩论出名的美国保守派活动人士查理·科克在犹他山谷大学演讲时，突然一声枪响，科克把手捂向脖子，随即从椅子上跌落，引发现场几千观众惊慌奔逃。这场被直播的谋杀瞬间震惊全美。22岁的犹他州华盛顿县居民泰勒·罗宾逊并非事发地犹他山谷大学的学生，其住址与该校相距数百公里，但他的父亲在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中一眼认出，警方公布的嫌疑人监控画面中就是自己的儿子。 随即劝他自首。在距离科克遇害大约36小时后，罗宾逊被捕。但是后来网络冒出各种阴谋论，甚至有传言说罗宾逊是替罪羊，还有所谓的神秘人等等。美国法律问题专家杰西卡·莱文森认为，这次听证会最大的看点就是找到了 DNA 证据，其中枪支上的 DNA 属于哪两个人的至关重要。
2: 也许最大的看点就是法医专家作证说，作案枪支上发现的 DNA 属于泰勒·罗宾逊和另一个人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是另外两个未知者的可能性。
23: 法医已经作证，而且罗宾逊当时已经向家人承认枪就是自己开的，为何现在还对法庭指控不认罪？首先从逻辑上，承认自己作案和承认自己有罪并不能划等号。另外重点在于加重谋杀罪的加重两字，因为在犹他州，加重谋杀罪意味着他可能面临死刑，即使不是死刑也可能面临终身监禁不得假释，或25年至终身监禁并可假释的刑罚。那么检方为何有信心加重谋杀罪的罪名能够成立？加重谋杀罪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有合理理由认为被告在科克死亡事件中蓄意危及他人生命安全。犹他州检方指控罗宾逊因科克的政治立场而将其锁定为袭击目标，并明知现场有儿童在场，并会目睹枪击过程。那么被告方如何为自己辩护呢？杰西卡·莱文森指出，
2: 我们看到被告方的策略不是质疑证据，毕竟证据显而易见，被告律师是试图找到检方的漏洞。
23: 罗宾逊的律师们辩称，死刑案件所需的加重情节，也就是说行为人明知会让他人生命处于极度危险之中，尚未得到证实，因为枪手当时有清晰的射击路线，而且指向人群开了一枪。为反驳这一论点，检方表示向3000人的人群开枪却声称不知道会造成重大死亡风险，这根本说不通。检方在今年7月为期5天的听证会上提交了大量指控罗宾逊的证据。科克一家发表声明称，法官的裁定是他们寻求正义道路上重要的一步。除了加重谋杀罪，罗宾逊还面临其他6项指控，包括妨碍司法公正，最高可判处15年监禁，以及因持枪重罪致人重伤，可判处5年至终身监禁。目前案件完成预审程序，法官已裁定案件可以进入正式审判阶段，但开庭时间还未确定。
4: 晚高峰观军情，
5: 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发表声明称，已完成一轮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打击行动。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予以毁灭性打击，将让美国付出沉重代价。那么美军发动本轮打击的目的何在？这是美国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开始吗？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8: 美军近日对伊朗连续发动空袭，8月30号晚，美军突然袭击伊朗拉纳克岛上的火箭发射装置，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紧接着9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美国正在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9月2号发表声明称，已完成一轮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打击行动。在军事观察员牛新春看来，美军发动这轮打击的直接原因主要有2点。
9: 一个原因呢，是8月30号的时候，美国先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的火箭发射装置。美国的理由是说，伊朗准备通过发射火箭，火箭上带着水雷，然后把水雷投到霍尔木兹海峡里。美国打完伊朗的火箭发射装置之后，伊朗接着就袭击了美军驻约旦的基地，也用无人机袭击了阿联酋的军事基地。在这个之后，特朗普就警告说，美国一定要对伊朗进行更大规模的打击的。这次打击也可能就是落实特朗普所说的对伊朗更大规模的打击。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昨天，沙特的油轮在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受到了袭击，然后2艘油轮都受到了袭击。那么美国中央司令部认为这个也是不能容忍的。
8: 对于美军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已开始对侵略者进行反击。他们不仅在行动中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在霍梅恩上空击落了入侵的美军 MQ-9 无人机，还用导弹袭击了美国海军陆战队位于约旦的营地。牛新春观察，
9: 这次伊朗革命卫队很快就说了，对美国的反击没有结束，伊朗要对美国接下来进行更大规模的反击。对伊朗来说，就是你把最靠近海峡的这些设施给摧毁了，比如拉拉克岛上的摧毁了，那么伊朗再往北走，它还有导弹，还有防空雷达，那么你再往北走又摧毁了，那么伊朗到了内陆，它也还有导弹，也还有雷达。所以一时半刻你要彻底摧毁伊朗的导弹无人机的能力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8: 美伊冲突自今年二月底爆发以来已经持续了半年多的时间，半年来美伊间从激烈冲突变为非战非和的僵持态势。

0: 控制海峡，美国也要控制海峡，所以双方发生一定程度的军事冲突，它是不可避免的。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北京时间2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昨日新闻重现。
10: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近日，厄瓜多尔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也发布决议，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响应，并协调各级政府提升风险应对能力。让厄瓜多尔如此紧张的厄尔尼诺现象来头不小。在中国气象局9月例行发布会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介绍了厄尔尼诺的最新进展。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2026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之后暖海温快速发展，最新监测显示7月厄尔尼诺监测区海温指数为2.09 摄氏度，8月前五后指数平均为2.64摄氏度，均为195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值。厄瓜多尔距离厄尔尼诺监测区到底有多远呢？该国的红色警戒状态包含哪些应对措施？今年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已经对我国汛期主雨带和中东部降水产生了明显的影响，那明年还会继续吗？今天我们邀请到国家气候中心气候预测室主任刘云云研究员来一起聊聊厄尔尼诺。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
0: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厄瓜多尔，它是位于南美洲，西面是太平洋，赤道从这个国家穿过，安第斯山脉纵贯国土。厄尔尼诺我们知道哈，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且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这听着似乎离厄瓜多尔不远。从地理位置上来讲，厄瓜多尔是最先受到厄尔尼诺影响的国家之一吗？
1: 是的，厄瓜多尔确实是应该说是全球最先受到厄尔尼诺影响的国家之一。就如您刚才说到的，厄尔尼诺呢，它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且造成大气环流

0: 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厄瓜多尔呢，它是位于这个赤道地区，并且它西临太平洋，也就是说，它正好是处在这个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的这个区域的一个下游，所以当厄尔尼诺这个现象发生的时候，海温升高，厄瓜多尔的这个沿岸它就首当其冲的最早能够感受到这个海温的这个变化以及气候异常的这样一个地方。所以说，厄瓜多尔可以说是厄尔尼诺现象的一个受它这个影响的一个最前线的一个国家吧。
1: 嗯，是我们看到厄瓜多尔政府呢，已于近日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那厄尔尼诺啊，对于厄瓜多尔乃至整个南美洲来说，它具体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0: 应该说，这次厄瓜多尔这个政府它之所以这么紧张，就是因为它所处的这个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吧。就刚才我们也介绍了，厄尔尼诺它对厄瓜多尔，甚至可能整个南美洲的影响，它都是很直接而且是显著的，因为它处在厄尔尼诺这个现象的一个下游。那基于我们对于历史上所有发生的厄尔尼诺事件的一个统计，可以看到，就是厄尔尼诺，通常它会给南美洲沿岸的国家，带来暴雨洪涝。那具体如果对厄瓜多尔来说呢，它一方面是在这个沿海地区，会面临强降雨还有洪水的这种威胁，另外呢，就是在厄瓜多尔的这个东部，也就是这个亚马逊地区，它还可能会出现干旱和野火，所以面临的这种气候风险，挑战是非常大的。其实不光是对厄瓜多尔，它整个南美洲的这些国家，其实都面临着这种比较大的这种气候风险的挑战。我们从最近的这些新闻媒体报道里面，其实也可以看到，包括秘鲁，也是全面升级了这个气象观测的网络，比较频繁的或者说密切的在关注着厄尔尼诺现象的发生，就是因为厄尔尼诺对南美洲其实影响是非常直接和显著的。
1: 那我们看到它的这个警戒状态啊，是叫红色警戒状态，而且是全国范围的。那具体会包含什么样的防范措施呢？对于这个国家来讲，防范的难点主要是什么？
0: 其实，对于厄瓜多尔的这个红色警戒的这个状态，我们更多的也是从新闻媒体上了解到的。它就是，厄瓜多尔的这个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它发布了一些决议，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的响应，协调各级政府来提升这个风险的应对能力。同时，我们也看到，它这个当地政府也是，拿出了6.5亿美元的这个专项资金来做这次的这个应对，他其中提到一个，就是70%是用于预防，然后30%是用于这个应急处置。从这个比例，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就是他们更多的这个重心是放在了这个防的上面，就是还是一种提前的防范的这种响应的这种措施。那提到这个防范的这个难点，我想，可能还是在于就是厄尔尼诺它所带来的这个影响的一种不确定性。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发生了很多次的厄尔尼诺事件，但是每一次的事件它所带来的影响其实并不完全相同。虽然我们可以去预判一些大的一些趋势，可能的一些趋势大的概率，但是具体这个灾害，比如说什么时候发生，这个发生的这个灾害的强度到底有多强、多极端，然后具体哪个地区的受灾是最严重的，其实这些非常精细的这种精准的预测，应该说是比较难在这么早的时间里面去预测出来的。那厄瓜多尔这个国家呢，因为它的这个地形状态其实也是比较多样化的，它在太平洋沿岸这边，它是一个比较低洼的这种地区。然后还有安第斯山脉，还有东边的这个亚马逊的雨林，其实地理条件是，比较复杂的，所以应该说它是肯定是需要有多套的这种防范的这个方案来覆盖更多的这些气象灾害的这种情况，然后再加上厄尔尼诺本身的这种影响，其实是往往是带有滞后性的，就是灾害可能它并不是在，这个厄尔尼诺事件本身最强的那个时候发生，而是在它之后的几个月才逐渐的显现出来，所以这个也让我们的这种 对于灾害的防范的这种。

0: 种时间窗口，应该说是比较难去很确定的去把握，所以它，这种影响带来的这种滞后效应，其实是也是一个防范的难点，就是会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吧。
1: 包括厄瓜多尔在内的南美西部的这些国家，哈，像秘鲁啊、厄瓜多尔，还有智利，他们都是紧贴着这个安第斯山脉，哈，这是有一个地形的快速的变化的过程。他们在面对极端天气的时候，像比如说暴雨啊、短时强降水，对他们国家的影响是不是非常的明显？
0: 是的，就是也是受这个厄尔尼诺的影响，就是在它的这个太平洋沿岸地区，往往就是带来的就是暴雨、强降水的这种天气，那很有可能就会出现洪涝灾害。
1: 我们看到关于今年的厄尔尼诺的相关研究哈、啊、也有不少了啊。美国密歇根大学古气候学家朱莉亚·科尔表示，目前正在发展的厄尔尼诺以跻身有记录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之列。我记得今年初的时候啊，网上就流传着说今年厄尔尼诺会很强，但是呢，当时的一些权威的机构呢也没有给出一个结论，说还要再观察一下哈、啊。那达成什么条件，各国的官方机构才会给出一个对它强度的判断？厄尔尼诺的等级具体是怎么划分的呢？
0: 是的，就是官方的机构，其实，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判断，一个厄尔尼诺啊，是否形成，它都有具体的定量化的一些标准。那我就以我们国家为例啊，那我们主要是用的是这个赤道中东太平洋一个关键区的一个海温指数，称之为 NINO 3.4区啊，这个指数用它来进行判定，那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是阈值，就是这个指数3个月滑动平均的这个绝对值超过0.5摄氏度，我们把它判定为一次进入这个厄尔尼诺状态或者是拉尼娜状态，就是如果是-0.5度的话，就是进入拉尼娜状态。那么当这样一个状态持续至少5个月以上，我们才会把它说成。形成一次事件，所以就是说，只有满足这样两个条件，一个是阈值，一个是持续的时间，才能正式的宣布一次厄尔尼诺事件的形成。对于强度等级来说呢，我们国家的这个国家标准里面，把厄尔尼诺按照这个峰值，就是它达到最强的这个峰值的强度来划分为4个等级。那么0.5到1.3摄氏度，把它称之为一次弱事件，它的峰值强度达到1.3到2.0，是一次中等强度的事件，2.0到2.5摄氏度呢是一次强事件，2.5度以上就称之为超强事件。那么因为目前我们全球所有的最先进的气候预测模式，它对于提前较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预测来说，其实都是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的。那么，所以在比较早的时候，对于判断这次厄尔尼诺事件它能不能达到，超强的这样一个级别，其实，都存在不确定性。尤其是有没有可能这次事件会打破记录，成为一次最强的有史以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事件，所以这个都是比较谨慎。这个也都体现了，就是我觉得是体现了各个国家，各个机构它的一种科学严谨性吧，都是还是希望能够多多观测几个月的这种监测实时的数据以后，再来下这种结论。
1: 那今年以来哈，到目前为止，厄尔尼诺经历了一个怎么样的发展过程呢？它的速度啊，包括强度，比以前要更快、更厉害一些吗？我们现在对它的判断是什么？
0: 对，就是我们。目前的监测应该说已经监测到，目前已经到8月，基本上8月都结束了啊。应该说，今年的厄尔尼诺发展的过程确实是非常快的，可以说是一路狂飙吧。在今年的5月份是进入到厄尔尼诺状态，而且海温是在持续的快速的上升。到7月份的时候，这个 NINO 3.4的指数已经达到2.1摄氏度。比6月份就上升了接近0.5度，然后到8月的上半月进一步攀升到超过2.6摄氏度，也就是说，到8月的上半月，其实这个海温的这个

0: 指数的阈值就已经达到了超强的这个级别了。当然，我们要判断超强事件是要持续3个月的滑动平均啊，就是所以还有待于进一步来确定它是不是一次超强厄尔尼诺的事件。但是说这个升温的速度，我们目前监测到的它是明显的要快于之前所有发生的强厄尔尼诺事件啊，所以今年气候中心对外的这个说的也是快速增暖的这个趋势明显啊，用这样的一个词儿来形容这次的事件的发展速度。那么这次事件也被定性为是具有发展速度快、强度强、对气候影响显著等突出的特点。而且我们现在的预计也是，未来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还将持续的上升，并且将在今年的11月到12月份左右，会达到这次事件的峰值。
1: 您提到了这个厄尔尼诺也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发展过程了。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今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但是呢，厄瓜多尔区域厄尔尼诺现象研究国家委员会8月29号在评估8月海洋和大气状况之后，才正式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形成。他还不是说研判它的强度啊，而是说这个现象形成他才确认。为什么他们确认的这个时间要延后这么久呢？
0: 是，这个就跟我前面也提到的，就是判定标准有关系。其实现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机构，大家都在关注这个厄尔尼诺现象，但是，标准稍微是有一些不同的。那我们国家的这个对于这个厄尔尼诺的判定标准，可以看到，我刚才的介绍也是相对是比较简单的，我们就是比较直接，用尼诺3.4的这个指数。然后是不是达到0.5摄氏度的这个阈值来判定？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在我们的实际的监测的业务上面也是比较容易操作的。所以在我们监测到这个尼诺3.4的指数在6月初的时候看5月份实况的时候，发现它已经超过0.5度，所以我们是在6月初的时候正式宣布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是在一直持续的监测这样一个现象，当偏暖的这个持续的这个状态，或者说我们预测它这个持续这个状态能够持续5个月以上，就足够长的这个时间的话，我们就可以判定或者说我们能够预测，将会形成一次厄尔尼诺事件，也就是说5月份是一个起点，然后确认这次升温是不是真的能够持续，能不能达到这个事件标准。是需要再继续观察几个月的这个数据的。那么刚才提到的这个比较简单的这个标准呢，也是包括美国海洋大气管理局就 NOAA，还有欧洲中心他们也是基本上也是采用这样一个比较简单的这个标准，所以他们也都是基本在6月上旬、6月初的时候就同时也都宣布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但是对于厄瓜多尔来说呢，就是我也是专门去查了，他们国家的这个判定标准，他们的这个标准呢会更加的，综合一些，或者说更加的复杂一些。那么他们首先也是判定，海水这个温度的异常，他们选择了，2个关键区，一个是尼诺3.4和我们一样，还有一个他还关注尼诺1+2区。那么这个区域其实就是在这个。赤道的这个，东太平洋地区一个很窄的一个沿岸，就是他们的这个南美洲沿岸的这样一个区域，所以可能那个地方的海温的变化对它国家会更加的敏感一些，所以它会监测尼诺1+2区的这个海温的这个变化。另外一个就是，他们除了监测表层的海温以外呢，它同时还监测这个次表层，也就是海表面以下海洋的这个热量。因为这个热量的积聚，它是维持一次厄尔尼诺事件持续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底下的暖水团一直存在，那么上面的这个海温的这个暖水才会持续。所以它同时还监测次表层，还有一个呢，它还监测海平面的这个异常的上升，就是海平面的这个高度，因为它是一个沿岸，就是太平洋沿岸国家。所以它可能对于这个海平面的上升，对它国家的这个很多的这个灾害影响也是非常显著的，所以它还监测这个海平面。

0: 天的这个异常的这个上升的现象，还有一个呢，他还关注就是海气的这个相互作用，因为厄尔尼诺事件它是海洋的海温的一个增暖，但是它对于气候的影响，它是需要通过热量的释放让赤道以上面的这个大气形成对流，这样才会影响到气候的这个异常。所以厄瓜多尔这个国家，它在厄尔尼诺这个现象的监测上面，它采用了更加综合的一些指标，它背后的这个逻辑就是说，都是需要用足够多的数据和时间来确认，这样一个对于全球来说都是有非常大影响的这样一个现象，而不是仓促的去下一个结论。
1: 其实我们不同位置的人啊，看厄尔尼诺现象，可能确实是心态上不太一样啊。对于我们生活在亚洲、东亚的人群来讲，就觉得啊，这是一个离我们比较远的现象，但是呢，它会影响到我们。但是对于厄瓜多尔来讲，可能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就在眼前哈，所以大家这种研究的心态也不太一样，他们会用更多的这个相关的数据的观测。这种号称最强的这个厄尔尼诺现象，您提到了它还没有到达最高峰的状态哈，是11月、12月才是其最强的时段。那对于全球的影响，它是不是也是有先有后的啊？有的地方就会比较靠前的受到它影响，像我们东亚这个地方会比较靠后吗？
0: 是的，就是，从我们气候中心的最新的研判来说，这次厄尔尼诺就会，预计会在今年的11月到12月左右达到它的峰值。那么到时候也就是会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而且大概率可能会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其实厄尔尼诺在形成的这个当下，其实它就已经开始通过，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海气相互作用以及大气环流的这种运动来对全球的气候产生影响。那么对于像厄瓜多尔或者南美洲来说，它就是直接这个，因为大气是自西向东运动嘛，所以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出现异常以后，随着自西向东的这个运动，直接就是对南美洲，尤其是赤道地区的南美洲的国家会产生比较直接的影响。所以刚才提厄瓜多尔是一个受它影响的一个最前线的一个国家，但是厄尔尼诺产生以后呢，它会把大量的这个热量释放到大气当中，这个是需要一个时间的过程，然后再随着大气环流的运动，然后以及它的调整，其实也是需要时间的。那么随着环流的自西向东运动，当它传递到这个我们的东亚地区的时候，那确实是它会有一定的，滞后的这样一个反应，所以就是说，即便厄尔尼诺达到了峰值，然后开始衰减，但是它所带来的影响，可能还是会将持续，甚至可能会加剧。那么我们看到今年夏天，我们国家其实就已经出现了很多的气候异常，在很大程度上，从我们现在的分析来看，也是受到这一次，快速发展的这次厄尔尼诺的影响。但是这个可能还不是它的影响的全部。那随着未来厄尔尼诺的继续的发展，影响还会，持续的释放。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各个国家都在加紧的防范啊，因为可能最坏的这种情况，或者说它所带来的最显著的影响，可能还要到明年。
2: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中国气象局举行9月例行发布会，会上透露，受厄尔尼诺影响，今年秋季我国长江流域及以南大部地区降水以偏多为主，其中江南和西南地区东部降水明显偏多，发生极端降雨事件的概率比较大。西南地区东部和华南地区气温明显偏高，九月还将有阶段性的高温天气过程。厄尔尼诺这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气候现象是如何影响全球的呢？为什么有的地区高温干旱，有的地区降雨偏多呢？厄尔尼诺的影响具有延后性，明年全球气候将如何发展？我们继续有请国家气候中心气候预测室主任刘云云研究员。刘主任您好。
0: 主持人好。
1: 数据显示，今年已经有24个台风生成，其中有5个达到了超强台风级别，8月更是集中生成了10个。就有观点认为这个跟厄尔尼诺是有关系的。刚才您提到厄尔尼诺影响之后呢，大气环流是自西向东来运动的哈，但是登陆我们国家这些台风它都是从东往西来的，我不知道这背后是什么样的原理，它们跟厄尔尼诺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0: 今年的台风活动异常的活跃，应该说从我们的历史统计的来看，确实是和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有很大关系。就是刚才您提到，就是我说的这个大气运动是自西向东的运动没有问题，就是为什么台风是自东向西的移动，是因为台风是在西太平洋上生成以后呢，它随着这个地方西太平洋地区呢是有一个关键的环流系统，叫做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台风往往是在这个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南侧生成，它是随着这个引导气流，就是副热带高压在它的南侧是一个偏东风，就是一个自东向西的一个风场，所以台风会在热带地区生成以后，然后随着这个副热带高压的这个引导气流自东向西向我们大陆地区去靠近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从历史的数据来看，其实从1月份到8月底同期，就是平均来看，大概的生成的数量应该是在12个左右。但是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4个台风，基本上是偏多了一倍。就是我们从区分厄尔尼诺和拉尼娜以及没有这些现象生成的情况下，我们统计确实是在厄尔尼诺背景下，那么在上半年西太平洋的这个台风的活动确实是表现会更加的活跃。这个主要是因为在厄尔尼诺它生成的时候，它就会导致这个赤道中东太平洋地区的这个海温是偏高的，对吧？这个海温偏高才是一个厄尔尼诺事件形成的一个基本条件。那么这个偏高的这个海水的温度，它就会使得更多的能量从海洋里面向大气里释放，巨大的能量释放就有利于这个海上的热带气旋的生成，也就是台风的生成。所以可以看到今年其实也是这样的，就是台风生成的位置是更靠近这个中太平洋，就是这个太平洋的这个日界线的附近的，所以离我们国家是比较远的，也就是说更偏东的它的这个生成的位置。那么这就会导致这个一旦热带气旋生成以后呢，它在海上移动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就移动的路径也是比较长，这样呢就是它在海上吸收的能量，吸收的这些热量也会相对来说比较多。所以今年可以看到台风尤其是强台风的个数也是比较多的，今年达到了5个也是历史上罕见的。而且这样的强台风生成如果一旦登陆的话，它对于我们国家沿海地区来说就是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1: 是从今年的情况来看啊，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已经对我国汛期主雨带和中东部降水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大家肯定也会有切身的感受哈。就我们在北京也觉得总下雨啊。那明年夏天这个趋势还会继续吗？历史上有哪些参考呢？
0: 从历史的厄尔尼诺的这个事件统计来看，厄尔尼诺事件本身它通常会持续9到12个月，也就是说它现在5月份进入这个状态，然后到11、12月份达到峰值，然后大概会在明年的春季左右会衰退。就如前面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厄尔尼诺的这种影响其实往往是有滞后性的，也就是说即使海温开始下降了在明年的春季，那么但是对大气环流的影响仍然会持续一段时间。那么我们近几十年其实是发生了3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也就是说跟今年比较类似的包括1982年、83年、1997、98年，还有离我们最近的就是2015、16年，这3次超强厄尔尼诺。那么对于这3次超强厄尔尼诺，它都是在它的衰减，也就是在第二年的这个夏天都出现了整个长江流域的降水量显著偏多出现了洪涝。所以这样一个相对稳定的滞后的响应特征，就是表明 至少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对于我们国家的气候来说，在厄尔尼诺的次年，它是有一定的这种可重复性的，所以这个就给我们提醒，比较早的一个提醒。那么在明年的夏天，可能要特别注意长江流域的这种可能的，洪涝的灾害。但是我也想特别强调一点就是因为厄尔尼诺也好，拉尼娜也好，它是一个非常强的信号，但是它不是，影响我们国家气候的唯一的因子。也就是说，最后的这个气候异常的这种格局也好，或者分布也好，其实它是受很多因素共同作用，最终的一个结果。除了比如说这个事件它的演变的速率啦。它的持续的时间啦，还有包括一个厄尔尼诺事件出来以后，它的这个暖海温，就是它的那个中心，它分布的位置，也就是厄尔尼诺的类型啊，其实都会对我们最终对我们国家的这个气候的影响，会产生不一样的这种作用。另外，除了厄尔尼诺本身以外，其实还有包括印度洋的海温。包括太平洋上还有一个十年纪的，就是年代纪的一种气候模态，叫做PDO 这些气候模态其实它们都会对我们国家的气候产生明显的影响。所以可以看到，尽管我们发生了很多次厄尔尼诺事件，但是没有一年的气候异常是一样的。这就是因为除了厄尔尼诺以外，还有别的东西也在同时影响着我们国家的气候。
1: 是这个全球的大气环流真的是一个挺复杂的事儿啊。那我
0: 对，
1: 们说到今年咱们这边雨水比较多，然后呢，欧洲那边呢是遭遇了罕见的热浪，还有印度多地的气温也都突破了45摄氏度，部分地区甚至超过50摄氏度。欧洲和印度其实都离赤道中东太平洋区比较远啊，他们是怎么受到厄尔尼诺影响的？
0: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就是其实也有很多人也在问我，就是因为厄尔尼诺它虽然是发生在太平洋上，但是它会影响全球。其实它主要就是通过刚才提到的这个大气环流的运动，因为厄尔尼诺形成以后，它是海温的异常升高，然后它会把储存在海洋当中的大量的能量也好，热量也好，它就是会释放到大气当中。首先影响的是热带地区的大气。然后再随着大气的，环流的运动，它就会把这些，多余的或者说比往常更多的热量和能量，然后会带到全球的范围，从而引起，全球的这个大气的，异常，引发了这个气候的异常。那么，2026年的夏天，就是我们刚刚的这个过去的这个夏天，欧洲的热浪以及。印度的这种极端高温，其实就是这种大气环流，它发生了这种异常的调整以后的一个结果。那么，可能在欧洲和印度地区，它正好处在这个大气环流调整下，它是处在这个下沉气流的这个区域。那么，这个区域晴空少云，然后它接受更多的这种太阳辐射，所以就会在这个地方形成高温，而且这样的一个。下沉的这样一个气流的区域又比较持续，就让这些地方，形成了这种高温，创历史记录的高温，但是反过来，有些区域可能就是对流活动比较旺盛，那么这些地方就会暴雨不断，然后甚至出现洪涝的灾害。那最近世界气象组织我也看到他们的这个报道，受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也专门报道了印度。多地遭受了这种持续的高温，并且它是高温，然后干旱、缺水还有断电叠加带来的影响确实是非常严重的。
1: 我们说到厄尔尼诺对气温的影响啊，可能对一些冰川来讲也会产生一些很明显的影响哈，像8月26号尼泊尔境内发生冰崩，并诱发泥石流灾害，造成了中尼两国重大的人员伤亡。有专家就表示，这次灾害呢与全球气候变暖有关，气候变暖会导致冰川的加速消融。冰川它对于气候变化会有多敏感？
0: 应该说，这次尼泊尔的这种冰崩的灾害，其实从我们现在的分析来看，确实是和全球变暖有直接的关系。气候变暖就这个整个升温，它会导致 冰川的加速的消融，然后再加上这个地方的可能地质地貌啊，再加上气候因素，这些叠加在一块儿，就导致了这次灾害发生。冰川它对气温的变化是非常敏感的，因为冰川它的稳定性就是它长期的不变，它是建立在就是这个温度，还有它的这个结构，就是整个这个冰川的结构是平衡的，就是使得这个冰川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当气温升高的时候，冰川就会变薄，然后变脆，山体的稳定性就会相对就会被削弱。那如果只是可能，哪怕整体的升温可能就0.几度，但是对于冰川来说，可能就会是一个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可以这样说。因为，冰川的消融，它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是0.几度的升温，但是它是一种加速的一个消融，它融化的越快，然后，它是一个正反馈，然后它融化的就越多，然后表面它反射的这个阳光的这个能力就越弱，吸收的热量也越多，融化的就会越快，就会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正反馈，形成这种恶性的循环。所以就是，一开始可能只是0.几度的整体升温，但是，它会快速的加速这个冰川的这样一个消融，就会导致，像类似像这次的这个尼泊尔的这样一次冰崩的一个事件，
1: 是。
0: 其实，在这个整个全球变暖的这个背景下面，其实包括现在我们监测到的，青藏高原在内的全球的这个冰川的消融，其实都是在，逐年的，在加剧的这个消融的这个趋势。那这次的这个尼泊尔的这个事件，其实是，它是在比较高的一个冰川，一个在应该是5000多米海拔的一个。对，就是这个高度上面的一个冰川，然后它受变暖的这个影响，然后它发生了断裂，然后就是大量的这个冰体啊，还有岩石迅速的向下坠落，然后又带着这个山体上面的一些沙质啊，这些比较松散的这些物质，所以才演变成最后的这个泥石流。
1: 前面您提到了厄尔尼诺现象呢，会持续到明年。那之后呢？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会经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它会快速切换到拉尼娜吗？
0: 现在我们的模式的预测，对于这次厄尔尼诺事件，我们考虑至少会持续到明年的春天，但是再往后就是更长的时间，会不会快速切换到拉尼娜？现在，我还不敢特别的确定，因为确实这个时间跨度比较长啊，但是从它的这个规律来说，它自身有这种循环的这个周期。通常来说是厄尔尼诺和拉尼娜是这种交替出现的，那么在我们这次厄尔尼诺经历的这次厄尔尼诺之前，其实也是刚刚经历了一个比较弱的一次拉尼娜的一个状态的波动，虽然没有达到事件，就是没有持续到5个月啊，但是它是一个冷水的一个波动，所以可以说这次的厄尔尼诺它是一个从拉尼娜状态快速切换到厄尔尼诺的这样一个特征，但是对于这次结束以后会不会又快速的切换回去？其实它这个里面其实还有很多因素需要我们去实时的监测因为它取决于很多因素，比如说包括海洋的热含量，就是海洋热含量指的就是它的次表层下面这个暖水团或者说一个冷水团的一个出现。自西向东的移动，这个东西它会影响到未来，到了上翻到表层以后，它是一个冷水还是一个暖水的一个情况，还有包括就是这个大气环流的一个变化，它的一个调整，是不是会从本来是一个，一个赤道的一个偏西风，然后切换到一个偏东风，这个也会影响到未来，是不是会像拉尼娜状态的一个快速切换，所以现在。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可能说会不会转换到拉尼娜状态，可能还有点早。我们会持续监测，在合适的时候，我们再做出这样的一个预测。
3: 对，其实我挺好奇的哈，就是我们在研判厄尔尼诺、拉尼娜的现状啊、发展的时候，我们的专业人士哈、气候学家、气象学家们，除了使用数值模式去研究，还会用到什么手段？我们会用到一些大模型吗？去研判它的？

0: 未来复杂的一个变化。
1: 会的，就是，因为前面我在刚才在聊的时候，其实也说到了很多的，就是统计，就是我基于历史的已经发生过的厄尔尼诺事件，去做一些规律的一些统计。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一些传统的统计方法，会结合当前的海洋还有大气状况，我们去找历史上最相似的一些年份来看看。未来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发展趋势，进行概率预测，就是有多大的概率出现。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些传统的统计方法。然后近年来确实是就包括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大模型，就是用人工智能的方法，去实现对于像厄尔尼诺、拉尼娜的这种现象的一个预测，确实是我们近年来的一些新的一些技术手段。那基于针对 ENSO 来说，就基于厄尔尼诺，针对厄尔尼诺来说，有的模型可以基于概率预测，或者说我们用历史上更多的数据样本，然后让这个 AI 模型，让人工智能模型去学习，它可以提前，现在1年提前12个月就能给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预测结果，甚至有的时候是超过了我们传统的数值预报的模式。因为人工智能这个大模型，它的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可以处理海量的这种历史的这些数据啊，然后去这个里面去找一些规律，所以它可以弥补我们现在传统数值模式当中的一些不足。但是，目前所有的 AI 大模型其实它都不能完全替代我们这些之前的数值天气模式，或者说我们传统的一些这个统计的方法，最可靠现在就是最好的一个做法，就是说我们把这些多种的这种方法、这种技术都结合起来，数值模式来提供物理基础，因为它是基于物理方程、基于我们的物理这个机制来建立起来的，然后统计方法来提供一些概率的分布在多大的区间里面，在多大的这个概率会发生这样一个事件，然后 AI 这个人工的智能大模型，它又提供一些新的一些它自己自身学习的一些视角，通过这样的多种方法、多种手段的结合，然后来最终研判，可能才能得到相对更可靠的一些结论吧。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眼下正值葡萄大量上市的季节，不少朋友在选购时发现一些葡萄的果皮上冒出一粒粒凸起的小疙瘩，摸上去啊还有一些扎手。社交平台上有人说是虫卵，有人怀疑是农药残留，也有人觉得是果子坏了。那葡萄皮上的这些小疙瘩到底是什么呢？这样的葡萄还能不能放心吃？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到底有没有道理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解答。
3: 葡萄皮上冒出的这些小疙瘩到底是什么呢？这样的葡萄还能放心吃吗？
4: 首先我们得区分一下这个小疙瘩它不同的属性和来源啊。绝大多数的像刺突一样的这种小疙瘩，它实际上是跟一些昆虫的活动有关系。当昆虫的口气刺破这个果皮去吸食汁液，或者说进行一些产卵行为的时候，就有可能会引起葡萄果皮的增生。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不用过于在意啊，因为这些昆虫它本身对于我们人体是无害的啊，只是说在感官上、心理上可能会形成一定的压力。还有一些情况是因为 有一些机械损伤或者说一些微生物感染啊，促使这个葡萄的表皮产生了一些增生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能需要区分一些具体的情况，就比如说它没有引起腐坏的情况下，只是一些单纯的表皮增生也不是很要紧啊，但是如果说已经有一些腐烂变质，最好避免食用的。
3: 我们在选购的时候怎么样才能用肉眼来区分它到底是虫害、病菌感染还是其他的一些情况呢？
4: 其实很容易区分，我们讲虫害引起的这个刺突还是非常特别的，像这个葡萄表面有很多很多密集的或者说非常显眼的这种细小的这种刺突啊，这通常是跟昆虫的活动有直接的关系。如果说因为它的感染或者说内源性激素的一些变化导致的这种斑块，那它通常这个突起就会比较的大一些啊，有点像我们身体皮肤上长的痣。如果说因为一些微生物感染啊发生的这种腐坏变质的这种部位啊，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你看看它有没有液体的渗出，另外一个有没有明显的这种刺鼻的气味啊，如果是有就是不堪食用了。
3: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4: 葡萄皮里面所富含的花青素还是比较多的，从这点上来讲啊，带着皮儿吃是能够获得更多的这种抗氧化的物质，但是呢葡萄皮儿它当中所含的这个原花青素以及单宁类的物质会带来一个比较涩的口感，所以究竟如何去权衡，我是需要营养呢还是需要一个更好的口感呢？当然了，不同的品种它的特性不一样，就比如说大家戏称为提子的这类品种群啊，它本身这个皮儿就非常薄而且是紧贴着果肉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是整粒吃下去肯定不会吐皮儿。
3: 不同颜色的葡萄甜度和营养会存在差别吗？
4: 葡萄的选育过程中实际上已经产生了大量的品种，绿的里面也有甜的有酸的，紫的里面也有甜的也有酸的啊，这得看具体的品种。我们在市场上旗舰的绿色的阳光玫瑰啊，虽然它的果实比较绿，但是它的糖度是非常高的，吃起来是非常甜蜜的。紫色的这种果实，大的玫瑰香葡萄其实就是酸甜口的啊，它的颜色跟糖度之间没有明确的这个关联性。营养上大体来说都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其实葡萄里面最主要的营养成分一个是糖一个是水啊，当然了不同的颜色跟它们里面所含有的色素是有直接的关系，就比如说紫色的肯定是这个花青素的含量会比较高一些，绿色的呢那花青素的含量就稍低一些。这个花青素吧，我们今天都认为它是一个对人体是非常有利的一种成分，但是这种成分对人体起效的量还是需要吃足够的食物才能摄取到的，仅仅是我们吃葡萄的时候几颗这个葡萄的这种差别带来不了多大的这种对我们人体健康上的影响。
2: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在博物馆或考古遗址的介绍里，我们经常会看到距今3000年、距今5000年这样的表述。不少人可能会好奇，假如到了明年，距今3000年是不是就变成了距今3001年了呢？答案其实没那么简单。实际上，并非所有文物的距今都是按照今天来计算的。对于一些采用碳14测年法测定的文物来说，距今是一个有固定的起点的年份，是1950年。比如距今3000年指的就是从1950年往回推3000年。那么什么是碳14测年法呢？为什么是一定要用1950年？什么样的文物适合用它来断代？除了碳14，考古学家还有哪些给文物定年龄的方法？一起来听博物馆社教青年学者、科普作者李想的解答。
3: 碳14测年法是什么原理？为什么能够帮助我们推算文物的年代呢？
0: 碳14呢，它其实是大气中天然存在的一种放射性的碳同位素，它是由这个宇宙射线在高空当中轰击大气氮原子持续生成的，在全球的这个大气中，然后水体还有生物圈里面呢，是保持着相对稳定的这种浓度。 那么像自然界当中存在的一些活的啊动植物体，它会通过光合作用或者是食物链循环和外界呢进行这种碳元素的交换，所以在活体生物体内呢，它的这个碳十四和稳定的碳十二比值会始终和自然的环境保持一致，处于一个动态平衡的状态。但是当生物体死亡之后，它这个碳元素的交换呢就会终止，那么体内呢不再补充新的这个碳十四，那么

0: 原本留存的这个碳十四呢，也会随着这个半衰期发生这种匀速的放射性衰变。碳十四的半衰期呢是5730年，那么半衰期时间比较长，而且呢相对来说比较稳定。那么我们现在呢，通过这样一种高精度的仪器去检测有机物中它这个碳十四的丰度，然后再结合呢这个碳十四它的半衰期、它的衰变公式以及通用的这种校准曲线，就能够推算出这个生物体的死亡时间。而这一时间呢，基本就等同于比如说文物的埋藏时间呀，它的使用年代和废弃年代。
1: 碳十四测年法中的距今为什么要以1950年为起点呢？1950年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0: 那么之所以选择1950年，其实有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呢，是20世纪中叶以来，那么当时呢，全球很多国家啊，主要是一些核大国，它开始开展这个大气层核实验，核爆炸呢就产生了人工辐射，大幅度提升了大气中碳十四的浓度，形成了特殊的这种炸弹碳的这种现象，打破了地球大气碳十四这种天然平衡的状态。那么1950年之后的自然环境碳基线呢就被人为的污染了，它没有办法作为测年的参照标准。那么第二个原因呢，是1950年呢，它恰恰是这个碳十四那么被发明出来，然后呢获奖，然后被这个学界所认可的一个年份，开始大规模的运用到考古领域。所以以此为基准呢，可以统一全球所有实验室的这个测年数据。如果要更换实时年份作为基准，那所有的这种历史的测年数据都需要逐年的进行换算校正，它不仅工作量巨大，而且呢还会造成全球学术界它没有办法进行横向对比，文献研究时候呢它也会出现这种标准混乱的情况，给学术研究带来非常大的困难。
1: 什么样的文物是比较适合碳十四测年法的？什么样的文物测不了呢？
0: 碳十四测量的原理其实就限定了啊，只有部分文物或者是出土余存可以采用碳十四。那么它的前提是什么？就是检测样本当中含有原生的有机碳。可以检测对象有哪些呢？比如说含木材呀、木炭呀、古植物的种子呀、果实呀、秸秆呀、骨骼呀、牙齿、贝壳、皮革、丝麻、棉织物、骨纸张、泥炭等这种各类生物遗存，还有一些呢是无机物，但是呢它在埋藏的时候或者是在制作过程的时候，它会夹杂部分有机物啊，比如说什么陶瓷器啊，它可能在这个胎土当中会混有啊烧制时的这个植物碳屑。那么虽然可以检测碳十四，但是检测出来的数据是植物死亡的年代，它并非是陶器烧制的年代，仅能作为参考的依据，不能够直接判定啊这一件器物它就是这个年代烧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新石器时期的一些陶器，那么它这个年代呢可能并不是我们说的啊它精准的烧制年份，但是呢它伴生的这些含有有机碳的物质大致的年份呢是在这个时间段，因为本来新石器距离我们时间就比较远，所以这个误差呢其实是可以啊被忽略不计的。那么在参观博物馆的时候，我们观众怎么才能快速地区分啊哪些数据啊距今的年代是通过碳十四测的，哪些不是啊？很重要是看材质，凡是木质的、植物、动物的骨骼、植物遗存，那大概率呢是采用碳十四作为这个当代的依据。但是像金属、像玉石、像石质展品，那么基本上呢不会以碳十四它作为主要的当代的这种手段。那么可能会采用其他的啊这种判定手段，但有的博物馆现在在展陈过程当中，它越来越严谨。那么有一些这个展牌上就会标注碳十四测年或者是碳十四校正年代这样的字样，那么就说明这一件文物，它距今的年代是通过碳十四或者是参考了碳十四这种检测结果。
2: 昨日新闻重现。从运载火箭到人造卫星，从载人飞船到空间站，不同类型的航天器各自承担着不同的使命，它们分别有哪些功能？卫星互联网到底是什么？它又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呢？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让我们跟随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施鹏，了解卫星互联网的发展和应用。
3: 按照天体力学的规律，在宇宙中运行的飞行器

们把它们叫做航天器。常见的航天器有弹道导弹、运载火箭、人造卫星、载人飞船以及空间站和我们的深空探测飞行器。首先要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弹道导弹，它的飞行段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大气层外，那么这样的飞行器也属于我们的航天器。那么再来看一看运载火箭，提到运载火箭啊，相信大家一定会说出一个词，就是长征。我们用不断前进的长征系列来涵盖中国运载火箭的发展，非常的贴切。从最初为了满足我们国家基础航天发射任务的需要，到更大更强的新一代运载火箭，再到现在的中小型快速发射低成本的运载火箭，可以说运载火箭正在不断地帮助我们进入太空。中国的人造卫星从1970年的东方红一号开始，到今天的漫天星辰，我们有通信卫星、导航卫星、对地观测卫星、科学探测卫星等等，为我们不仅提供了很多科学探测的帮助，还为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了非常多的帮助。说到载人航天，大家一定会提到两个航天器，我们的神舟号载人飞船，还有就是我们中国空间站，杨利伟坐神舟五号进入太空。那么我的同事桂海潮和朱阳柱一起啊，在神舟16号的帮助下进入了中国空间站，并且在中国空间站向大家讲解了太空科普课。说到空间站，可以说构筑了我们中华民族新的太空家园。从2021年4月29日开始建设，到2022年11月建成，我们发射了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为我们未来的太空实验、太空探索奠定了新基础。还有要讲一讲我们的深空探测，嫦娥探月、天问探火，以及去年刚刚发射的天问二号，这些啊，都带着我们追逐星辰大海的梦想，去探索未知的宇宙和太空。我还想跟大家讲一个非常典型的先进航天器——太空望远镜。太空望远镜啊，我们是把它放置在空间中，在轨道上的望远镜。那么，利用光学技术来观测和研究各类天体现象的一种装置。现在在轨道上运行的太空望远镜，主要有哈勃空间望远镜、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和欧几里得望远镜。在2027年，我们中国啊也将发射巡天空间望远镜。那么航天器能帮助我们做什么呢？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天气预报，还可以进行太空育种，同时还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安全防御、导航定位和太空探索，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卫星互联网。实际上卫星互联网啊，它是通过卫星通信技术，通过一定规模的星座组网进行全球联网的一套通信技术，覆盖范围广，通信延迟低，传输速率高，制造成本低。传统的卫星通讯，我们利用在地球同步轨道上的卫星通讯的时候，通信延迟通常要大于240毫秒。如果我们建成了低轨卫星互联网，加之地面站的协同工作，我们的通信延迟将会小于20毫秒。现在我们的手机的直连卫星正是靠着卫星互联网技术进行支撑和保障的。我们国内的卫星互联网啊，目前还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但是我们发展的基础很好，我们未来的前景很广阔。那么在早期，航天科技集团规划鸿雁星座、航天科工集团规划鸿云星座的基础上，国家及时进行整合，发改委将卫星互联网列入新基建，成为我们的信息基础设施。我们国家卫星网络集团落户雄安，未来将建成一个有超过12000颗卫星所组成的低轨卫星

0: 互联网技术为主，融合通信、导航、遥感技术，形成大型的低轨星座体系，它既可以帮助我们保卫国家安全，加强国际合作，助力商业航天，还可以帮助我们协助进行火情监测，服务防灾减灾，进行通信全球覆盖和全球网络普及，最后还能帮助我们进行手机直连卫星，保障应急救援和超高精度的车道导航等等。可以说，我们中国的卫星互联网星座必将成为万物互联最坚实的装备基础。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池文静、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消息。9月2号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随着大型工程机械和救援力量进一步向核心区域推进，消防救援队伍也同步调整部署，搜寻救援将进一步向深层次全域化展开。国道216线是前往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陆路通道的抢通将为后续的抢险救援工作提供实打实的帮助。重新打通的这几公里道路过程艰难，在过去几天里呢，先后遭遇堰塞湖险情、山体破碎、水流湍急和频繁降雨的影响。抢险人员是如何克服困难、应对挑战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的报道。
1: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介绍，
2: 虽然说在水下，但是我们基本判断它大部分的这路基啊，它还是存在。基于这个情况，我们才敢淹没履带板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往前走。基本上是在水下填出一条道路，供这个重机啊或者是车辆行进。假如是没有沿有路基的话，直接这么走，还是相当风险，挖机就会陷入，就自己就不能脱困了。
1: 林正奎告诉中国之声，像这样的水下工作面以往多见于河流漫堤或者堤防溃决的抢险中，而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威严，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抢险队员抛填更重更稳的钢筋石笼和涵管稳住工作面，向前推进后沿途山势趋缓，他们又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3: 这是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1: 重型机械在操作手的控制下，不但能完成挖掘、抛填、倾倒这样的重活，也要实现淘洗、分拣等精细的动作。比如在淤泥沉积形成的地段，滤走容易陷车的弹簧土，留下筑路可用的沙石。
2: 遇到一些淤泥的沙石啊，里面还有淤泥，这样的话它会形成弹簧土，会陷车啊、陷人呐、啊。这种情况，我们就是用挖机在水里面这样淘洗一下、抖两下，然后把那个泥

0: 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和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1: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2: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一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1: 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龙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3: 9月2号，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全链条风险。根据光学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尼泊尔措间河冲积坑积水已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尼泊尔措间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根据雷达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根据卫星影像分析，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目前河道呈过流状态，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预计今天至4号，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受其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吉隆口岸处流量约150到300立方米每秒。提醒作业人员及时关注降雨及河道的水情变化，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有关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还将继续为您关注。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知道吗？咱们去医院看病啊，同一种病在不同医院住院，医保支付的标准可能不一样。怎样让分组更科学，付费更公平，真正的贴合临床实际呢？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发布，这是继2019年 1.0 版、2024年 2.0 版之后的第三版方案。新版标准分组更加精细，相关标准更加匹配临床诊疗的实际需求。自2019年启动按病组 DRG 付费国家试点，2020年启动按病种分值 DIP 付费国家试点以来呢，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起步已经有7年时间。国家医保局召开新闻发布会，详解新版方案如何形成。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介绍。
5: 按病组付费和按病种分值付费及 DRG、DIP 付费改革是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探索路径。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从2019年至今，按病种付费已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人次已占医保出院总人数的 91.8%。试点以来，患者个人负担有所减轻，医疗机构住院费用的结构更加合理。22个省份的住院总费用呈现了药号占比下降、医疗服务费占比上升的结构性变化。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ADRG 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 DRG 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
6: 康复学科新增了4个组，疼痛学科新增了2个组，介入治疗这些操作新增了33个组。此外呢，高难度的联合手术组也进行了细分。这就好比我们原来放在一个大的篮子里的这些病例，通过我们这次细化标准分到了不同的小篮子里边，更加的符合临床实际了。
5: 病组安排更加关注一老一小等特殊群体的疾病诊疗需求，针对小于6岁和大于等于70岁的病例进行了细分，并为无痛分娩设立3个独立支付分组。 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严斌解释，
6: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此次我们给它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非常清晰的导向。
5: 而针对 DIP 3.0 国家病种库核心病种，由 2.0 版方案的9520组减少到5125组。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执行院长应亚珍解释，在分组减少近一半的情况下，新版方案覆盖病例数从92%提升至95%。
7: DIP 3.0在保持按主要诊断加主要操作分组这一基本规则不变的基础上，做了结构性的调整，有增有减。结果来看，分组流程更加清晰，病种的颗粒度更加切合临床的服务实际，分组效能更高。
5: 同时，保障重症患者治疗和创新药号技术使用的特例单一机制，目前也已经在全国各统筹区全面建立。去年，医疗机构申请特例单一的病例数量超过267万例，审核通过223.4万例，通过率达到86.9%。利均医保基金支出约2.77万元。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支付方式改革不是控费手段，医疗机构不应将病种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
8: 病种支付标准呢，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的已经发生的历史的费用，基于患者的群体数据形成的一个费用的病种费用的一个均值，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人每一个病例它发生的费用都不超过平均的支付标准。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也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去承担，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3: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还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其中呢 DRG 基层病组31个， DIP 基层病种127个。那对于这些病组病种，将会实现统筹区内不同医疗机构间的医保同病同付，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那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前，按病种付费，依据医院等级差异化支付，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在基层医疗机构进行诊疗，医保支付低于三级医院。此次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同时，罹患相关疾病的患者在基层医疗机构就诊，医保起付线更低，报销比例更高，个人支付费用更少。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9: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扎实开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基层医疗服务的同质化和规范化水平，更好地维护患者安全。
3: 可能很多听众还是有点听得一头雾水啊，简单说一下，从 1.0 到 3.0 这个分组是越来越细，覆盖也越来越广，那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医保基金花得更值，让患者看病更安心，把一老一小单独分组，为无痛分娩设立独立支付，鼓励创新技术的应用，还让基层常见病实现了同病同付。这些变化背后呢，是医保支付从控费工具向价值引导的转身。当规则更贴近临床，更尊重医生，更体谅患者，那么看病这件事呢，才能够真正回归它本来该有的样子。
10: 那个帮过你的人， 你还挂念着吗？
11: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2: 这是燕之屋和给俺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啊，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1: 得，你心情不错呀。
1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1: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6: 燕之屋，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7: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8: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9: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2: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2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平时关注过北交所吗？说起资本市场呢，可能有一些听众会觉得离自己有点远，但是呢，您身边那些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不少正在通过北交所获得发展的资金。2021年9月2号，北京证券交易所正式宣布设立，4日完成注册登记，并于当年的11月15号揭牌开市。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探索，五年来，北交所彻底告别初期改革试验田的探索阶段，逐步成长为聚焦创新型、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核心服务阵地。市场规模、投资者体量、交易活跃度实现跨越式增长，精准服务中小科创企业的市场定位愈发鲜明。立足设立五周年的全新起点，在市场体量持续扩容、企业基本面稳步向好的背景下，北交所该如何补齐市场短板，畅通投融资双向循环，真正打通创新型中小企业长效融资发展通道？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观察。
25: 从开市之初的81家企业，到如今扩容至339家，合格投资者跨过千万门槛，成交规模实现量级跃升。五年时间，北交所完成了一次看得见的规模跨越。而在各项亮眼增长数据之下，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观察，一组组增长的数据背后，更深层的变化正在发生。这块资本市场改革试验田正加速成长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关键一环。
26: 五年在资本市场的发展历程当中啊，并不算很长，但是北交所交出的这份答卷却是分量十足。
0: 合格投资者从400多万户到突破1000万户，日均成交额从不足10亿元跃升到200亿元以上。那么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25: 聚焦专精特新，服务科创小微，是北交所5年发展鲜明的核心底色。自设立以来，北交所坚守差异化发展定位，深耕创新型中小企业服务赛道，重点吸纳掌握核心技术，扎根细分赛道的优质企业登陆资本市场。目前板块内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上市新股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达到91%。清晰精准的板块定位，有效填补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直接融资空白，为细分领域硬核科技企业的成长壮大提供了关键的资本支撑。北交所2026年半年报数据显示，板块上市公司上半年合计营收1385.66亿元，同比增长15.11%，归母净利润117.83亿元，同比增长17.58%，超80%企业实现盈利，盈利面达83.19%，70%企业营收同比上行，增长基本面扎实稳固。其中次新股表现格外亮眼，净利润增速达到59%，大幅跑赢板块平均水平，为市场注入强劲的增量活力。从行业维度观察，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上半年北交所上市公司业绩增长的重要支柱。部分企业乘着下游需求回暖、产品价格上行的东风，盈利能力得到明显修复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同样保持较快增速，伴随人工智能相关需求加速释放，板块内企业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近15%。华源证券北交所首席分析师赵浩表示，
1: 今年上半年北交所上市公司的一个财报特点能看出，北交所企业的一个增长动力啊，正在进一步向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转换啊。那一些传统制造业啊，通过这个技术改造、产品升级，也培育了一些新的增长点。 AI 像这些新兴的一些新材料这个领域啊，其实也在加快形成新的这个业绩增量。
25: 在扩容提速、发展成果丰硕的同时，北交所迈向高质量发展路上依然面临亟待破解的瓶颈。投融资双向循环尚未完全打通，机构长期资金配置深度不足，成为制约市场功能充分释放的核心卡点，也是下一阶段优化市场生态的重要突破口。田立辉指出，
0: 融资端和投资端的双向良性循环最大的卡点在于机构资金的配置深度啊依然不足，公募参与家数从12家增至26家，但是配置系数呢仅是0.48，那么相比这个配置比例啊还不到北交所流通市值占比的一半，流动性呢也呈现这个头部集中尾部偏弱的分层特征。破局的关键在于加快推出北证50 ETF 等指数化产品，深化与科创板的投资者互联互通，用制度供给啊去引导耐心资本的持续流入。
25: 二级市场层面，今年北交所新股发行节奏显著提速，前8个月新股申购数量超越2024、2025两年全年总和，依托无市值底仓、按比例配售的制度优势，板块打新热度居高不下。叠加新股上市后的高赚钱效应，增量资金持续入场，但行情分化愈发明显。年内新股首日涨幅最高超600%，部分传统制造业新股涨幅仅20%至30%。田立辉分析指出，市场行情正从资金炒作转向基本面定价、业绩兑现能力、技术壁垒与赛道景气度，成为资金择股的核心标准。
0: 分化也是在这里，次新股的净利润增长59%，远超板块均值。AI 算力、半导体等高景气赛道啊领跑，那么部分新能源过剩，这些赛道啊和这个传统制造领域的这些公司啊持续承受着压力。新股首日的涨幅从超过6倍到不足1倍，各自不一，这也展现了一个根本性的规律。那么业绩啊才是估值最硬的毛、最实的底儿。
3: 回望这5年，北交所完成了建市场、搭制度、聚企业、引资金的基础布局，如今已经告别粗放式扩容，迈入提质增效、做强服务功能的新阶段。对普通投资者来说，它多了一个分享科创企业成长红利的选择；对中小企业来说，它多了一条融资发展的新通道。下一步，补齐制度短板，引入耐心资本，让业绩成为估值的压舱石，北交所的下一个5年值得期待。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弹射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27: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8: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宇宙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29: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3: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各地中小学陆续开学，新学期您家孩子的课表里有人工智能课吗？今年秋季开学起，江苏全省中小学将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江苏省教育厅表示，各地各校要把课程落地作为硬任务，让学生真正懂 AI、 爱科创、明伦理。那么人工智能课程全面落地，师资哪里来，课时如何安排？带着这些问题，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沈阳走进了校园。
31: 作为全国人工智能教育教学应用试点区，南京市早在2022年底便启动试点，一批实验学校率先展开探索。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副校长郭静告诉记者，上个学年学校已经在一年级到六年级全面开设了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
32: 我们分成了这个教师培训，然后启用我们人工智能的一个通识教育的平台，利用我们综合实践课、课后服务活动时间以及信息课来给学生开展。每一个学期保证了4课时，一学年下来就是完整的按照省教育厅的要求是8课时的授课。
31: 江苏省教育厅印发的《江苏省中小学人工智能课程指导纲要（2025年版）》明确，义务教育阶段3到9年级每学年不少于8个课时。具体来说，1到3年级侧重感知与体验，4到6年级侧重了解基本概念及原理，7到9年级侧重理解人工智能技术并增强实践能动性，10到12年级则侧重项目创作和前沿应用。在江苏无锡，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已经实现了从试点探索到全面覆盖。无锡市梁溪区教育发展中心信息科技研训员刘青介绍，新学期开始，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将围绕课堂实践、智能办学和素养评价3大方向持续深入推进，并且率先在初中阶段结合信息科技学业水平考察，把人工智能通识内容纳入评价考核体系。
32: 我们将以课程基地学校为先行试点，推动具身机器人常态化走进课堂，成为学生触手可及的智能伙伴，将人工智能学习应用与实践全面纳入学生综合素养评价体系，真正实现学生 AI 素养发展可见可测可延续。
31: 今年首次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的学校，眼下也正在紧锣密鼓地做着开课准备。扬州育才实验学校副校长万贝介绍，学校首先明确了师资安排，也在课时上给予了充分保障。
5: 第一个就是我们三到六年级的信息科技课，一二年级我们也会涉及到一些，三到六年级为主开设这个人工智能通识课。那么我们现在计划是一学期每个月开设一到两节，一学年不少于八节课，就是由专职信息科技老师来上课，在假期里面所有老师都进行了一个全员的人工智能通识课的一个培训。
31: 开启全域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程资源保障也在同步跟上。江苏省教育厅表示，将通过名师空中课堂全新上线 AI 通识课数字资源专区，汇聚国家平台的优质内容以及高校企业提供的体系化课程，供中小学免费使用。而对于乡村学校，将采取送培上门、云端课堂、技术专员帮扶三管齐下的方式，确保每一所乡村学校都能开启课程上出质量。
1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2: 听见奋进的力量，
1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2: 听见国家的成长，
1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2: 听见世界的回响，
1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2: 听见伟大的梦想，
1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8月30号至9月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进行国事访问。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张骞、玄奘、李白等历史名人促进中极文明交融的佳话至今在两国广为传颂。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这两天的新闻有观点节目时段，我们为您播出时事谈话节目《互鉴吉尔吉斯斯坦篇》，走进邓小平大街、阿拉套广场、国家历史博物馆以及正在施工的中吉乌铁路建设现场，烟火气十足的奥什巴扎，与吉尔吉斯斯坦青年朋友畅聊中吉友好故事。今天为您播出《互鉴》第一集，中吉携手睦邻友好，共享繁荣。
20: 高山流水遇知音，新朋老友再相聚。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时事谈话节目《互鉴》，我是春燕。
21: 各位好，我是永静。
20: 8月30号到9月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的邀请进行国事访问。
21: 这是习主席时隔7年再次出访吉尔吉斯斯坦。
20: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那今天的互鉴啊，我们就一起走进吉尔吉斯斯坦。
21: 那我们今天的会客厅也是请到了几位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朋友，以及一位长期研究吉尔吉斯斯坦并且多次到访过那里的中国朋友。
23: 大家好，我叫桑美。
33: 大家好，我叫陆远。
34: 各位朋友好，我叫孙壮志，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
20: 欢迎三位。
21: 欢迎。
20: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交往可以说呢是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的世代友好。另外在历史上我们也知道张骞、玄奘、李白这些历史名人都是留下了很多促进文明交融的佳话。
21: 说的没错，春燕，两千多年的历史积淀也是铸就了中吉两国人民的牢不可破的深情厚谊。可以说中吉两国人民之间是那种山水相依、民心相亲的那种强烈的感觉。
0: 因为这个吉尔吉斯是中国的邻国嘛，这个1000公里的边界线，所以在吉尔吉斯坦呢，在首都比柴克就一眼就可以看到天山啊，就可以说这个一个天山啊，把中国和吉尔吉斯坦联系在一起啊。
21: 那这一次习主席的出访呢，每到一处都是受到了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那吉方的待客之道始终是在传递一个字：亲呐。
20: 没错，习近平主席抵达马纳斯国际机场以后，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亲自在舷梯旁热情迎接，少年儿童唱起中吉歌曲，另外还有器乐弹唱、歌舞表演和非遗展示，这也是非常隆重、高规格的礼遇。
23: 年轻人穿着我们的民族服装，这种服装我们是一般在过节的时候穿的，表达了我们的心意。嗯，
1: 我觉得这个两个国旗红红的，特别，我看到他特别激动，
21: 高兴啊！
1: 哦，非常激动。我也特别喜欢每次习主席说的话，就是“兄弟同心，其利断金”。这个意思呢，就是像隔着两个手，很紧。不管怎么样，一起奋斗，一起进步，一起发展。
0: 一个方面呢，确实体现了吉尔吉斯坦对习主席访问特别重视，啊，是一个最高规格的一个礼遇了。而且是既隆重，我觉得又体现了两国这种特殊关系啊，两国这个领导人，就像家人见面一样。而且是我觉得这个元首外交，我们经常讲啊，它对这个两国关系来说，它起到一个战略引领的这么一个作用，啊，两国领导人因为经常见面，我觉得也非常熟悉啊。这个去年就见了3次，而且现在经常讲这个中国和吉尔吉斯坦的这个关系啊，进入到了一个黄金期。啊，所以这次我们看到两国领导人啊再次这个相见会谈啊也非常成功啊，又达成了一系列新的一些成果。
21: 对，有了快车道了。
0: 对，
21: 正所谓亲望亲好，邻望邻好，所以说中吉两国人民应当是多多交流，常来常往。
20: 这两天我的同事王岩就在比什凯克采访，也发现了不少中国元素，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4: 文明互鉴，合作共赢。大家好，我是王岩。这一站啊，我们互鉴之旅翻越了美丽的天山，我们来到了古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驿站——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阿纳套广场是比什凯克的心脏。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吉尔吉斯国立民族大学的汉语老师吉勒德兹女士给我们做向导。吉勒德兹老师，你好。
6: 王岩，你好。附近的朋友们大家好。
4: 来吧，我们行走比什凯克。
6: 这座雕像是我们马纳斯的雕像，它的高10米。马纳斯不仅仅是我们吉尔吉斯民族的英雄，它也是我们民族的这个灵魂。
4: 同时我们在广场当中啊还能看到它的后面应该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历史博物馆。吉勒德兹老师带着我们一起去逛一逛好不好？
6: 可以。
4: 好，那咱们走。

0: 朋友们在比什凯克遇见中国农业，他是在哪儿发现的呢？
1: 这个东西在顾老师超市路上的碎叶城。
0: 哦，碎叶城
1: 啊，
0: 碎叶城很多中国朋友很熟悉哈。2014年的时候，它是作为这个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的一部分入选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哇，这个是我们那个唐代当时用的那个钱币对吧？啊，其他的也是当时用的货币吗？
1: 对，这些都是古代的时候在丝绸之路上从各个国家来的这个商人士人都要用的钱。
0: 这形态各异的货币，我们就能够想象了当时丝绸之路的那个繁盛啊。
1: 刚才我们探讨丝绸之路，到了今天我们比什凯克还有一条有名的路，就是邓小平大街。
0: 啊，我看到有一座纪念碑了，我们去看看。
1: 用邓小平这个名字命名这条路，这个就是更深入和加强中际友谊关系。现在这些路也越来越方便了。
0: 看到往来穿梭这么多中国制造的公交车，你看很多车身上已经贴上了2026上合组织峰会哈比什凯克这样的一个徽标。那来到了基勒德兹老师的学校哈，吉尔吉斯斯坦国立民族大学，看到好多中国文化的元素啊。
1: 这些学生都是上完课以后来上我们的文化课
0: 啊。他们都多大了呀？
1: 谁想愿意上就可以来，成人也可以来。
0: 还有中学生哦，还有成人啊。非常感谢基勒德兹老师啊，带我们探访了美丽的比什凯克，看到了他的日常，还有他的历史。咱们今天啊，在比什凯克逛了一天，那到底什么是比什凯克呢？
2: 桑美给我们揭晓一下答案。
3: 比什凯克是源于吉尔吉斯语的一个词，它的意思是邦交马奶的膀子，是我们游牧民族的传统文化密切相关。
4: 桑美还注意到，在比什凯克有很多马纳斯的元素，比如说习主席抵达的机场叫做马纳斯国际机场。
3: 对，
4: 在阿拉套的广场还有马纳斯雕像。
3: 您说的没错，我们的主要的街道都是以马纳斯为命名。马纳斯是一个英雄的名字，是一个精神象征，象征着勇敢和团结，把这个英雄的历史广而相传，共同创作了马纳斯石狮啊，它还比河马石狮还要长
5: 啊，因为它是这个口口相传的，所以每个传承人其实都有自己的理解啊，它也在不断的充实啊，不断的丰富对马纳斯的内容。
3: 是的，而且我们在中学的时候也会有专门的课讲马纳斯石狮。
2: 桑美可以给我们唱几句吗？
3: 马纳斯是传承人们叫马纳斯七，一般是男性唱的，但是我可以简单展示几句我在课堂上学的。
5: 哦，好啊，好啊。
3: 아영메넨군응둔비르스는붙을군아스만메넨제링딘티르스는붙을군알튼메넨금슈든시르스는붙을군
2: 아他其实就有点像是我们中国的这些古时候的这种说书人，就是通过说书的方式一代一代的就传承了这个历史。
5: 其实这个很多游牧民族都有自己的史诗，它也是这个联合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遗产啊，所以这个我们也经常讲，这个中吉文化交流当中啊，其实马纳斯也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习主席也讲这是这个共同的一个精神财富啊，我们要珍惜它，我们要传承好它，要把它发展下去。
4: 可见马纳斯这个热词里边也是蕴藏着终极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的文化密码。

0: 9月1号，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在比什凯克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并发表了重要讲话。那今年也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
1: 成立25年来，在上海精神的引领之下，上海合作组织已经成为了一个上合大家庭。
0: 我去年也去天津参加了上合组织天津峰会的报道，那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习主席说过的一句话，尽管乱云飞渡，我们践行上海精神而取得成功。那孙教授，我们去年也是在天津演播室里见过面哈。
2: 对，去年这个天津峰会应该是非常成功的一次盛会了，这个参加的国家领导人也很多，另外取得的成果也非常的，对上合组织发展来说非常重要。这个会议当中呢，应该说习主席都对上合组织的发展提出了非常好的一些合作建议，而且在上合组织家的这个会议上专门提出来全球治理倡议，所以中国提出来的很多的一些具体的合作的一些建议啊，包括这个每项建议背后，这后边就习主席都会讲到一些具体的举措，很多的这个合作可以很快的落到实处。
0: 可以说我们上合的朋友圈是民间往来热热乎乎，贸易交流呢也是红红火火。那说到互联互通啊，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的建设正在全面的推进当中。
3: 大家好，你们知道吗，中吉乌铁路全线29座隧道已经开工26座，贯通了1座隧道，这些隧道和桥梁都在高原高寒高地震烈度的地方，而我的工作呢，就是让中吉两国的工程师能听懂彼此的话，也是建设桥梁。给你们看看现场，这个是中吉乌铁路达文斯号隧道的出口。中吉两国的工作人员白天黑夜辛勤的工作，希望中吉乌铁路快点修好，给两国人民服务，也希望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0: 中吉乌铁路既是贸易之路，也是人心之路，路通了，两国之间的往来那就更加密切了，更加亲了。
1: 没错，
0: 路远是做贸易的，所以你对这个路是不是特别有感觉？
4: 我觉得这个路很重要，因为我是开的是就是冰激凌工厂，因为有夏天的货有冬天的货不一样，所以这个路如果速度更快了，那就等于是跟我们两个国家的做生意的合作伙伴们有很大的帮助。现在从广州到就是比什凯克7-8天可以到，但是从义乌这边是稍微远一些，9天到12天会到。
0: 现在要9天10天，
4: 以前是就是12天到18天，有时候就是到20天22天。
2: 过去我们经常讲中国很多的商品运到吉尔吉斯坦，向吉尔吉斯坦出口，而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越来越多的吉尔吉斯坦的产品啊到了中国的市场来。
0: 对，
2: 而且我们可以现在可以在这个超市里边，是在网上就可以买到吉尔吉斯坦的像蜂蜜啊，像这个奶制品啊。
1: 所以说我们中国不仅是一个超级卖家，现在更是一个超级买家。你刚才提到了高山白蜂蜜，您这儿看，哎，给大家准备了这个蜂蜜啊。我们编导跟我们说好，还跟我说这怎么看好的吉尔吉斯斯坦高山白蜂蜜
0: 怎么看？
1: 一定得舀一勺来看。这个哎，我给它舀出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拉丝儿是特别的细的，而且呢，这个绵密的光泽感。
4: 是是，有一个水果吉尔吉斯坦的很有名，就是杏儿。在我们吉尔吉斯斯坦这个水果是很丰富的，是因为是跟地有关系，跟水有关系，跟气候有关系，所以它就是会很大，然后很黄很甜。
0: 哇，吉尔吉斯斯坦的新鲜水果让我好期待呀。那我也想跟你们分享一个消息，就是今年吉尔吉斯斯坦的冷冻水果正式获得了对华出口资格。吉尔吉斯斯坦的冷冻草莓、树莓、樱桃、苹果、梨等产品可以按照相关的要求进入到中国市场。
1: 你看，说着说着就关系到咱们老百姓的餐桌了。那其实越来越密切的合作也是可以让中吉两国人民这个饭碗端得更稳，吃的更有品质的这个事情。其实我们现在经常说啊，如果你想摸透一座城市的脾气，不能光是去一些景点打卡拍照出片，咱们还得去一些更具有生活气息的地方，比如说集市啊、菜市场等等。正好我们的前方记者王岩就抽空赶了一趟大集。
5: 这一站我们互鉴之旅啊，来到了比什凯克最有烟火气的地方。
1: 这里是比什凯克最大也是最古老的集市之一奥什巴扎。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一位专业的向导，带我们逛遍好物不迷路。来，有请艾琳同学。艾琳你好。
5: 你好。嗯，
1: 哇，你的衣服好漂亮。
5: 这是我们国家的传统衣服。嗯，
1: 艾琳是刚刚在中国结束了本科的学业哈，刚刚回国。
5: 对，刚刚回来的。
1: 那咱们先去哪儿？
5: 我先带你去看一个有味道的地方。哦，跟我走。
1: 好，走。
5: 我们经常回来这里。
1: 我已经闻到那个非常浓郁的香味了。我看到还有这个咱们的十三香，还有一些中国的是吧？木耳，
5: 还有一些中国
1: 酱油。艾琳，我们感觉是来到了这个奥什巴扎的一个干果香料区哈。
5: 是的，
1: 空气里都是那个甜味儿。
5: 对，
1: 所以这个最好吃的是什么？给我们推荐一下。
5: 我推荐你尝一下这个杏干儿。
1: 杏干儿是吧？
5: 对，这个是比较甜度比较高的，然后吉尔吉斯坦的。
1: 好，这个味道有点像我们的那个柿子干儿，但是会更甜一些哈。
5: 是的。
1: 哎，我看这边还有一些好精致啊，装成一个圆盘一样的。
5: 里面是包装很多种类的干果，然后这个是送给别人的话会很好看的。哇，
1: 那这个像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地图是吗？
5: 地图，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地图。
1: 我们所在的比什凯克在哪里？
5: 比什凯克在这里。
1: 终于是要到那个艾琳说带我去喝那个库姆斯的地方是吧？
5: 对。这是发酵的马奶，它的味道可能会有一点酸。
1: 尝一下。就是咱们最酸的那个醋的那个口感。
5: 是的。
1: 但是回味还有点甜，再喝一口。如果想买一些纪念品，比如可以带回国的话，你会推荐什么呢？
5: 在这边可以买到我们吉尔吉斯坦的男性戴的帽子，叫 Kalpak， 这个是用羊毛做成的，然后它的帽子上面是分成四面。
1: 我看好像主色调是白色的多是吧？
5: 白色，对，因为白色的经常会让人想到一个雪山，然后也有一个纯洁的含义。
1: 这个帽子其实别小看它，它可是吉尔吉斯的国帽哈。
5: 送给客人的话，这个也是表示尊重的。嗯，
1: 这个是怎么戴呢？我试一下。
5: 需要先这样。
1: 压一下帽檐。
5: 对，然后它又会有一个这种雪山的一个装饰。然后可以。哇。很适合您。
1: 吉尔吉斯语的这个好，很棒，怎么讲？
5: 可以说 sunu。
1: Karabak sunu。
5: 对。
6: 这是我们民族的卡尔帕克。所以它很有名，在吉尔吉斯坦，不管是你是年轻人啊，还是老人啊，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或是节目，你得一定要带这个，或是带上这个。是这个线，现在我们看到是黑色的，黑色的是就是，30岁以上的年龄戴的是，小孩子，是戴的怎么样的？就是要么蓝色，要么就是绿色。老人们是戴的怎么样？是全白的。前面这个两个图片，我们也戴在前面。
7: 我今天也戴了一顶帽子，这个是女性的佩戴的帽子。我们是在比较隆重的场合，比如说国节的时候或者婚礼的时候，女性必须要戴这个帽子。就是你穿了传统的服装之后，头是必须要戴有这个帽子的。
1: 接下来进入一个小环节，快问快答。第一题，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是世界上距离海洋最遥远的首都，是真的吗？
2: 是真的，
1: 是真的。
2: 因为这个吉尔吉斯坦它是在这个中亚嘛，亚洲的欧亚大陆的一个中部，所以它是个内陆国嘛，所以它首都比什凯克呢，应该是朝任何一个方向，这个到出海口的话，其实距离都是 在世界上来说是最远的一个首都。
8: 哦，多远？
2: 2000多公里吧。
0: 那我也来再出一道题，就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国菜叫五个手指，是真的吗？
7: 是真的，就是用手有五个手指抓着吃。我们这个 Bish Barmak 是传统的美食啊，而且这个美食我们是不仅在节日的时候吃，我们平时生活中在家里一个星期大概至少一次会吃 Bish Barmak， 是饱含炖的肉、手工做的面和肉汤。
1: 我知道二位都是在我们中国留学的，学习中文的。
7: 我是在北京大学读了6年的学，对，读了2年的预科和本科。因为我在吉尔吉斯是自学的，来北大之后才开始和老师学中文的。
0: 桑美，你这个名字是谁帮你取的呀？
7: 是一位孔子学院的老师，因为我的吉语名字叫萨麦，
0: 所以就对谐音，
7: 对谐音啊，然后中文就是桑美。
1: 我觉得从这个名字你可以感知到中文之美，
0: 对。那陆源呢？
4: 因为我是本科是在我们西北师范大学上的，就是在甘肃兰州，所以那时候就是要想很多很多名字。那我喜欢就是百闻不如一见，还有一句成语就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这个两个成语就是适合这个名字是哪个名字，就是这个陆远。所以我带这个名字我就是去各种各样的地方，因为我从兰州到了青海，从青海到宁夏，从宁夏到佛山，从佛山到深圳，从深圳到就是义乌，就是到处跑。
0: 对，我觉得你这个名字取得特别好。你知道你这个名字让我想起我们中国的一句古话，叫路虽远行则将至。那意思就是说，虽然说目的地很远，但是只要你开始走，不停走，你终究会抵达你的目的地。
4: 现在就是我了解了很多，然后认识了很多朋友。因为在中国就是有一句话，认识了一个新的朋友，就是开了一条新的路吧。
2: 每个公民共同体都有一个定义啊，终极民共同体我们用的这个词呢，就是我们能够好共享繁荣。我们中国的发展和吉尔吉斯坦的发展是一体的啊。一带一路，因为我们特别这个强调啊，这个实际上它在这样一个框架之内啊，中国吉尔吉斯坦我们发展战略都是对接的啊，所以我觉得这样一种这个文化啊或者文明的这个互鉴啊，它就本身就是这个两国关系啊。我们可以非常具象啊，具象到陆远，具象到桑美啊，其实你们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成果，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范例啊，就是可以为这个两国关系未来的发展，为两国构建的命运共同体啊，为一带一路建设、做出非常好的一个贡献。
1: 吉尔吉斯斯坦有一句谚语叫做滴水汇成湖，咱们中国古语也讲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0: 我们一起努力，一步一个脚印，将两国人民友好的涓涓溪流汇聚成终极友好的大河。那今天啊，非常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做客互鉴的演播室，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温暖的故事。
1: 是的，同时也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互鉴，咱们下期再见。
4: 再见。
2: 再见。
9: 各位听众，明天新闻有观点节目时段将继续为您播出时事谈话节目互鉴，敬请关注。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感谢您的收听。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开学季对于很多刚到大学报到的同学们来说，如何能更直接全面的去认识一个学校，实地去高校的校史馆博物馆看看，是个不错的选择。很多高校校馆也成为了新生入学打卡的第一站。巍巍学府弦歌不辍，高校校史馆的史料记录烽火岁月，博物馆的藏品见证科学探索，图书馆的典籍涵养人文情怀，历史建筑的设施镌刻办学初心，一栋栋见证历史岁月的老建筑，一座座浓缩智慧结晶的博物馆，不仅是知识的殿堂，更是精神的熔炉。校馆弦歌中蕴藏着家国情怀、人文理念、科学精神，传承更续着学养文脉，激励一代代青年学子激昂奋斗信念。在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中，驻足于陈望道的书桌前，见证真理味道的灯光依然为今天的青年学子点亮未来。高悬于北大红楼之上的李大钊手书《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铺陈出五四运动时期青年一代的灿烂青春。置身场馆之中，一段跨时空对话悄然展开，与革命先辈的情感共鸣，让真理之甘、信仰之源不再是书本上的概念，而是化作可感可触的精神体验。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曲阜师范大学中国教师博物馆等等等等。本期节目，我们将在这些高校校馆的一砖一石、一事一物中，感受校园中的家国情怀、人文理念与科学积淀。

0: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都有哪些宝贝？什么是它的镇馆之宝呢？在清华人心中，镇馆之宝一定和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以及行胜于言的校风是一脉相承的。在这个博物馆中有一个常设展览，叫做尺素情怀清华学人手札展，广受观众好评。它展出了百余位为社会和国家做出突出贡献的清华已故学者的书信、文稿、日记等等，也让人们在字里行间感受到了大师风采和他们的家国情怀。
1: 宝宝，妈妈不知道要怎样告诉你许多的事，现在我分开来，一件一件地讲给你听。这套图文并茂的书信手稿吸引了很多观众的目光，它是林徽因写给女儿梁在。

0: 新的一封珍贵家书。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与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仁们刚刚完成了对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古建筑的测绘，在代县得知战事。那时8岁的梁再兵正在北戴河随大姑姑消夏，夫妻二人迫于局势无法探望，于是林徽因给女儿写了这样一封信。
1: 他用非常平易近人的这种语气啊，写了10句话，就是小孩子一看就能懂。前面会交代自己这一次跟爹爹出去考察，对吧？发现了唐代的这个建筑，这个告诉他行的路线啊，这个是手绘的这个地图。那么最关键的，他说现在我要告诉你，这次日本人同我们闹什么？你知道他们老要我们的华北地方啊，这一次又是为了点小事就大出兵来打我们。如果日本人要来占北平，我们都愿意打，那时候你就跟着大姑那边，我们就守在北平，等到打胜仗了再说。
2: 他这说得很明确啊，中国人要勇敢，
1: 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对，其实这一句都是很经典的。一个母亲啊，对一个8岁的孩子娓娓的在讲述。在这里我们看到的爱国，它是非常具象的，是身体力行。林徽因的家世，用一个词讲，满门忠烈都不为过。他从小受到熏陶，就是这样的，所以他传递给他孩子。
0: 钱凤韩主对留美公费生杨振宁军之研究计划加以指导，杨军对原子核物理之理论尚有门径，赴美深造适得其时。这封信是20世纪40年代西南联大时期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赵忠尧、王竹溪写给校长梅贻琦关于杨振宁培养意见的回信，推荐杨振宁去普林斯顿大学深造。信上有赵忠尧、王竹溪的签名盖章，还有梅贻琦手写的一个旗字，记载了清华大学一段重要的办学史和留学史。
1: 杨振宁赴美留学，他其实是想做高电压实验物理，可是两位老师认为他理论物理的功底还是相当有基础的，而且在当时这种高电压实验难以开展、难以进行，所以建议他学原子能的理论物理，这个其实非常重要。所以这封信能够反映出在西南联大时期，当时办学对国家未来的科学的发展和技术发展，其实他是有所考虑。联大的老师对于物理学研究的状态处于世界前沿的。
3: 书信一直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古人经常以尺素传情。现在呢，从这些书信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清华的文人名家一些生活的痕迹，他们独特的见解和思考。
1: 对于我们今天去思考如何办好高等教育也是非常有启发的，特别是我们今天的家庭教育该如何进行，我们今天的学子该如何立志成才报国，我觉得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展览都可以起到这样潜移默化的熏陶。

0: 初秋的燕园，绿树掩映间，一座典雅端丽的仿古建筑映入眼帘，这便是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不时有游客慕名而来。作为我国高校第一所现代化博物馆，第一所考古专题博物馆，它于1993年正式对外开放，馆藏石器、陶器、铜器、瓷器等万余件藏品。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是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桥梁。接下来我们就一同跟随记者的视角走进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感受北京大学的百余年积淀和薪火相传。
1: 走进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瞬间会被眼前一件件珍贵文物吸引。新石器时代的鹰形陶鼎，商代的刻瓷补骨，魏晋时期的正史石经残件，元代的卵白釉印花太洗名盘。面对沧桑而久远的瑰宝，今天的孩子们在惊叹于先人智慧与创造的同时，更点燃了心中求知的火苗。
2: 让我感受最深刻的是布帛的一个残片，它其实

0: 是那么的小，但是它却被非常珍贵的放在一个玻璃片里，靠工作者们把它们一点一点的修复起来，让我们了解到这些中华文化的精华，很令人感动。
1: 感受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让我们更加坚定对文化的自信。我们也要做中华文化的守护者。
2: 馆内的许多文物都是北大师生考古实践发掘而来，展现着学校历经百年沉淀与传承的深厚文脉。上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设立考古学研究室，倡导用科学的方法调查、保存、研究中国过去人类之物质遗迹与遗物。从此，探源中华文明成为一代代北大考古师生的使命与行动。1952年，北京大学正式成立我国高校第一个考古专业。1957年，北大开始独立开展田野考古教学实习。不同时期的这一件件发掘标本，一份份档案报告，见证着授业与田野之间、树人与实践之中的探索历程。由此不断发展完善的调查、发掘、整理、编写报告的教育实践体系，被中国考古学界称为北大模式。历经一位位学术名宿的言传身教，一代代考古学子的身体力行，而形成丰厚积淀。翻山越岭，每一次在地层里挖掘，在探方下掘进，都是为了离中华文明发展脉络更近一点。李云和是北大考古专业08级学生，博士毕业后，2021年，李云和接过前辈的接力棒，带领学生和当地考古队一起在宁夏盐池张家场古城遗址进行发掘。在一片位于毛乌素沙漠边缘的秦汉城址遗址上，一干就是3年。在李云和看来，考古要耐得住性子，因为稍不留神，历史文明的真相就会与你擦肩而过。
3: 像古人所说的，至于幽暗昏惑而无伪象之，当你没有任何的可参考的标准，当你发现四处寻找那个出路都没有的时候，我们会告诉学生，你再刮一刮，再刮一刮，你就清楚了，再往下挖掉一层土，你就豁然开朗了。这个过程中其实是记载考古人的一种接续奋斗，长时间的持续的去开展工作。北大考古一代一代的老师同学有一个很重要的品质，就是大家有一种能坚持的一种精神。
2: 近年来，北大师生参与的考古项目屡获重要成果，有数十项进入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列。学科融合、技术变革也在使考古研究领域不断呈现新面貌。馆藏荟萃，弦歌荡响，承载着百年间学术精神的薪火相传，延续着对文明之路的求索探究，也传播着中国气派、文化自信的更大精神力量。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的同学们演唱的《校馆弦歌》走进高校校馆主题 MV 歌曲《有我》。稍后我们继续聊一聊我们心中的校馆弦歌。
1: 昨日新闻重现，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河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7: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8: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9: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7: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0: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1: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7: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2: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7: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3: 中国之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我们接着来聊一聊那些文脉更续、弦歌不断的校馆。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的西南角，有一处极简主义风格的建筑，恢宏的砖墙凹凸有致，现代科技感与历史艺术感交相辉映，这就是浙大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它毗邻杭州西溪湿地公园，占地50亩，总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这样一所博物馆也是一座艺术史教学博物馆，它涵盖了从史前文明到近代各个时期的珍贵文物艺术品。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打卡浙大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和古人来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感受文明的交流和互鉴。
1: 杭州在浙大艺博馆每天都有4000多人前来参观，现场火爆，看展听讲解，拍照记录，盖章打卡，大家沉浸其中，乐趣多多。
2: 这块公元前3000年在美索不达米亚发现的楔形文字泥板，是浙大艺博馆丝绸之路上的亚洲文明展上最古老的一件文物。这个展在暑期的热度很高，不少人专门为它而来，因为这里汇聚了亚洲各地古老文明的瑰宝，您能亲身感受到什么是文明交流互鉴。
1: 这只唐三彩凤首陶瓶展示了这种造型如何从东地中海沿岸的玻璃容器经由伊朗传入中国，并成为唐代风靡一时的凤首瓶。距今3000多年的玻璃项链并不透明，却在当年比黄金更珍贵。胡人骑骆驼陶俑、乐舞图壁画、文官陶俑，仿佛瞬间穿越回盛唐时期的长安城。200多件海内外博物馆的珍贵藏品跨越千年来到你眼前，在这里重走丝绸之路，一路都是经验。导览讲解免费开放，浙大艺博馆开馆之日起就努力打造成为一个艺术与考古的大课堂。如果你想学习考古知识，可以来看造物之美常设展。这里不仅有镇馆之宝唐颜真卿的西亭记残碑，还把小衡山南朝墓室挖掘出的画像砖搬了过来。
3: 学校呢要把我们博物馆呢作为一个美育教育素质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基地，所以我们起的名字呢叫造物之美。那我们是按照人类的物质文化的发展角度来梳理的一个展览，希望能通过陶瓷、青铜、玉器还有漆器来展示一条我们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发展。
4: 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颜真卿西亭记残碑，我们可以看到这块碑由中部自左向右横断，它的上面部分保存的较为完好，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真卿二字。颜真卿的传世的书法作品主要以碑刻为主，而全国大概仅有10余件。而这块碑刻呢，它是颜真卿在湖州时期唯一流传下来的并保存在我们浙江的，它是我们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1: 时光流转，残碑经由校友的捐赠，2019年在浙大艺博馆开馆之际再次与世人相见，让我们得以与1200多年前的大书法家颜真卿有了跨越时空的交流。
4: 这是颜真卿在唐代大历12年，即公元777年亲自撰写并书单而成的。西亭呢，它是由当时南朝梁的吴兴太守所建的文人雅集之所。然而到了唐代，这座亭子年久失修，逐渐破坏。当时的乌程县县令李清，于是将这件事上报给当时的湖州刺史颜真卿，求修缮这座亭子。颜真卿便欣然同意，于是亲自撰写碑文内容。
1: 阳光透过玻璃窗打在残碑上，颜体书法的浑厚大气、方正刚直一览无遗。见到这块残碑就如见颜真卿其人，这位唐代名臣在安史之乱时身为平原太守的他，在北方率先起兵对抗叛军，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公元784年被派遣去劝服叛将李希烈，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慨然前往，凛然拒贼，终被一杀。颜真卿用气节诠释了字如其人。屏幕上清代画家董邦达的西湖实景图以一种全新的视觉形式映入眼帘，时而呈现北宋王希孟的青绿山水风格，或用南宋画家李唐的俏劲用笔绘出，让人不知不觉间走完了西湖的春夏秋冬。
4: 墙面上正好是不同朝代画家的画作，那么我们希望观众再去浏览他不同画作之后，也能够看到人工智能技术，然后同样能够去学习他们画作的特点特征，学习了金碧山水、青绿山水，然后去生成。
1: 这幅用 AI 画出来的西湖实景图卷来自浙大艺术与考古图像数据实验室团队。陈小角是实验室数据可视化分析组的负责人，他指导六名研究生花了两个月完成了这一幅交互设计作品。中国传统绘画是一个博大精深的艺术宝藏，当 AI 大模型遇到古代画作，它需要去学习色彩、笔触、墨色等这些浩瀚复杂的细节，给团队带来了很多挑战。
5: 在前期的数据处理方面，古画来说是比较复杂的，不同的画家、不同的笔触，它都有自己不同的风格，然后以及像这种图像数据，你需要构建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知识体系，你才能对于这个数据进行深入的挖掘研究。
1: 中国历代绘画大戏项目不仅给了陈小角跨界科研的底气，更是他这三年来几乎全年无休工作的动力。背靠大戏团队积累多年的出版成果，挖掘传承中国古代绘画中的中华文明基因密码，成了他和团队的天然使命。
5: 大戏的团队这个近20年的时间呢，他们就是在去全世界各地去拍摄我们的这个中国古代绘画，本身它就是一个抢救性的文化保护的工程，我们可能是说站在他们的这个肩膀上去做他们的一个2.0版本吧。
1: 拥抱科技，如今在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图像数据实验室，一项项科研成果让千年丹青动起来。你可以像古人一样在水榭小憩闲坐，静赏落花游鱼，还可以行走于青绿山水间，感受四季之美。他们希望用科研的微光点亮万家灯火，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进千家万户。

0: 满纸家国，字字深情。接着要带您云游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它是国内首家家书主题的博物馆，珍藏着8万多封家书，从抗战烽火当中的赤子心声到海峡两岸的骨肉深情，这些家书既是普通人的情感寄托，也是时代记忆的回响，更是中国人民大学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理念的生动载体。在这里，青年学子不仅是参观者，更是讲述者、传承者和实践者。我们一起去感受那些信笺里的家国情怀。
1: 走进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常设展里设置了古代家书文化纵览、民国家书、两岸家书等9个单元。在学生志愿者们的深情讲述中，参观者透过家书这一微观视角，触摸历史脉络，感受文化传承。
2: 宁儿，我最亲爱的孩子，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1: 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沈明辉在家书博物馆担任讲解员，在他看来，讲解过程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
3: 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赵一曼牺牲时宁儿才7岁，他只盼着儿子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这句话不只是说给宁儿听的，也是说给现在的我们听的。他用生命给宁儿，也是给我们上了最后一课，告诉我们什么是爱国，什么是信仰，什么是责任担当，什么是中国人挺直的脊梁。
1: 在中国人民大学，很多像沈明辉一样的青年学子走进家书博物馆，参与讲解服务，协助整理家书，从字里行间读懂背后的家国故事。馆中珍藏的不仅有抗战英雄的家书，也有许多为抗战尽己所能的普通民众的家书。在这些书信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与对亲人的真挚情感交织在一起。触摸这些泛黄的信纸，每位学生都收获着独特而深刻的心灵感受。
4: 家书是对普通人成长片段、生活琐事、日常心情的记述，但正是这种生活气息，让家书所蕴含的家国情怀和优良品德更加动人，也更显宝贵。家书连接着个人与家庭，让学生在感受亲情温暖的同时，自然理解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在对家庭和人生的思考中，实现个人选择和时代脉搏的同频共振。
1: 家书的真实和情感的张力深深触动着这些青年学子。学校将博物馆打造成育人实践基地，组织新生参观，开展抗战家书阅读，举办主题班会，并邀请家书后人、专家学者与学生对话，引导学生将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命运，让信笺里的家国情怀薪火相传。
5: 家风就藏在字里行间，它无声无息，却塑造着家庭成员的品格和追求，传递着正直、勇敢、善良这些最朴素却美好的珍贵品质。千百年来，变幻的或许只有时代背景和外在境遇，而始终不变的是代代相传的家国情。
1: 一纸家书重千钧。在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青年学子从信中读出家国之情、责任之义、奋斗之志，也在与先辈的跨时空对话中回望来路，更加坚定地前行。
6: 我们走进了家书博物馆，品读了来自不同主人公的各色家书，那个感觉真的很像穿越时空。家书留给了我们一种经久不衰的连结。
5: 我们这一代是成长于全球化浪潮下的00后，这让我们倍感幸运，也让我们深思时代赋予了我们更加开放包容的视野和更多的可能性，去见识更广阔的天地，施展自己的抱负。但前辈们的家书也让我们更加清醒，无论未来身在何地，从 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家和国都是我们出发的起点，也是我们心灵的归处，是一生不会忘、不敢忘、也不能忘的永恒羁绊。
0: 伴随着全国各地的博物馆热，高校博物馆也越来越受到了关注。和其他博物馆相比，高校博物馆都有哪些特色呢？接下来啊，要带您认识的这个博物馆，对于众多痴迷于民族服饰的朋友们来说，绝对是一个宝地。它就是我国第一家服饰类专业博物馆——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它里面都有哪些藏品？又有哪些特别之处呢？我们接着往下听。
7: 这是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华彩云衣云南民族服饰文化展，就像一幅徐徐展开的精美长卷，吸引着参观者走进云南各民族的生活美学与精神世界。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是我国第一家服饰类专业博物馆，这里设有少数民族服饰厅、金工首饰厅、织锦刺绣蜡染厅等七个展厅，收藏着我国各民族的服装、饰品、织物、蜡染、刺绣等10000多件，也被称为民族服饰文化的基因库。在金工首饰厅，这件手工打造的苗族纯银凤冠让人眼前一亮，
8: 上面比如说的这个凤鸟、蝴蝶、螳螂等等的都栩栩如生，体现了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湛。而且这个花跟这个冠体之间，它是用这种弹簧连接的，走起路来是有这种颤制的效果。你们注意看一下底下这个小铃铛，可以响动的，它叫芝麻响铃，这个是跟苗族的历史这个迁徙的过程是有关系的。
7: 不仅有许多不为人知的馆藏珍品，高校博物馆也承载着一所大学的历史底蕴。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里大部分展品都是学校师生通过田野考察，从少数民族聚居区发掘、收集和整理而来的，凝结了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历届老师和同学的心血。
9: 我们这个目前的博物馆呢，也是一家集教学啊、研究啊、展览展示啊、收藏啊等为一体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研究机构。所以呢，我们发挥自己馆藏的这方面的这种优势，一方面我们积极地举办各类的这种服饰的专题的展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展开关于民族服饰、传统服饰相关的一些学术研究。
10: 如果开设有特展的话，会经常带着同学一起过来参观，为了自己的这个研究去寻找相关的材料。当然呢，也有会就是单纯是作为欣赏，因为我们的这些民族服饰是非常美丽的。
0: 在山东曲阜师范大学校园内，坐落着我国唯一的教师文化主题博物馆——中国教师博物馆。作为国家级师德教育基地，这里记录着古往今来师者的故事，让中国的教育家精神跃然眼前。展厅里都有哪些珍贵的展品？他们又赋予了怎样的时代意义呢？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校馆弦歌》，走进位于曲阜师范大学内的中国教师博物馆，一同汲取文化的力量。
11: 山东曲阜是儒家文化的发祥地，也是师道传承生根发芽的地方。在这片土地上，教育的种子深埋于文化土壤。
12: 曲阜师范大学以传承文化为己任，创建呢中国教师博物馆，正是要给民族的师道传承筑一座精神殿堂，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校训转化为生动实践。
11: 中国教师博物馆不只是一座收藏文物的博物馆，它把散落各处的教育遗产整理出来，梳理出中国教育发展的清晰脉络。如果说大多数博物馆的藏品都在回望过去，那这里有一件文物，从诞生起就坚定地指向未来。虽然大多数参观者很难看出它的确切用途，但这个庞然大物却蕴含着共和国早期的科技梦想。
13: 这件长11米的机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保存完整的第一代计算机1030级。
11: 1973年， 复旦大学将这台103机赠送给曲阜师范大学。每每提及此事，数学系的高兰长教授都记忆犹新。
14: 我是在韩树林教研组，上半年有一个学术会议在复旦大学召开，会下我们交流就说起来了，就说我们吧是听孔，根本没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我们也没计算机，我们只是说我们实际困难，但是并没想到有这台计算机，是复旦大学自提出来。
11: 随着科技的发展，103机早已被后来者取代，但是在70年代，计算机对于国内大多数高校的师生来说还是遥不可及的尖端技术。
14: 当时特别高兴啊，所以学校里也挺重视，学校里当时人力物力都支持，复旦那边也很重视，复旦跟俺联系的车啊，派的专车运来的103机，运到学校的时候是大家齐忙活，因为当时大部分教师都没见过计算机，也都没摸过，所以嘛，大家那时候很热闹。调试成功以后啊，一直通着电，我们一直用着，就是在科普工作了、教学工作了、科研工作了，这台103机吧，都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作用。
11: 由于103机构造直观，线路清晰，曲阜师范大学一直将其应用于教学之中，运行科研计算程序，这让学生有机会把课本知识用到实际操作中，推动了学校计算机教育的普及。在国家急需发展的年代，把这样高精尖的设备用于师范类院校的教学，背后是教育培养人才、人才推动创新的深远布局。
13: 它体积非常大，并且呢没有键盘，运算速度只有每秒30次，但就是这样一台计算机成为咱们新中国科技自立自强的历史见证。
11: 103机就像一粒火种，见证了一批批人民教师在这里早早触摸到国家科技前沿的脉搏。曲阜师范大学物理工程学院的刘晓兵教授常在工作之余带学生来博物馆，感受前辈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的理想与坚持。科技创新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103机象征着顶天的科技梦想，而教育的意义更在于立地，点亮每一个需要被照亮的人生。不管是在实验室还是在乡村课堂，教师的初心始终是扎根脚下，育人成才。秋光正好，曲阜师范大学刚刚选拔出的18名研究生支教团志愿者来到博物馆，他们即将在完成本科学习后奔赴祖国西部的基层一线，开展为期1年的支教服务。大家纷纷驻足在一只扁担的展柜前，这件不起眼的文物对他们而言意义非凡，因为它的主人曾经生动地诠释了一生只为一事来的坚守。
13: 我的启蒙老师也是一位一生只为一事来的老师，我就是从他的肩上被挑出了乡镇，走向了属于我的更广阔的未来。也正是因为有了他，我才有了想成为一名老师的理想。
11: 这只扁担对于来自小县城的王鲁静而言，他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启蒙老师，也看到了自己未来想要成为的模样。将这根扁担捐赠给博物馆的人名叫知月英，他曾经在江西泥阳村的崎岖山路上一头挑着学生的70-80斤重的课本，一头挑着一位教师的全部信念。1980年，毕业后的知月英成为奉新县早下镇泥阳村小学的山村教师，正式开启教育事业，后来被任命为泥阳小学校长，但因为山村教师流失，他独自承担起一所小学、2个教学点的教学和管理工作。因长期超负荷工作，他身患多种疾病，直到2016年已到退休年龄，他仍然选择继续留在山村任教。知月英的故事，是无数扎根基层教育教师的缩影。 它激励了更多师范院校的学生前去点亮山村孩子的未来。教育既要有顶天的前瞻，也离不开立地的坚守。在这座博物馆中，我们与更多崇高的灵魂相遇。推动人文性写入全国语文课程标准，先后培养了三代特级教师的于一老师，写下的一笔一画是点亮心灵的回信。带领自己的学生，为中国深地资源探测和国防安全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归侨黄大年教授，那只随身的水壶盛满了为国攻坚的赤诚。坚守贫困地区教育一线40年的张桂梅校长，手中的喇叭喊出了一个民族对知识最倔强的渴望。他们共同所代表的文化力量，在无私奉献中铸就了民族的脊梁。这股力量不仅在这里凝聚，也在全国回响。在山东大学博物馆，40000件由师生亲手发掘的文物，述说着海岱地区上万年的文明史诗。在四川大学博物馆，考古文博学院组建的考古队以师生传承4代人，坚守着与三星堆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他们与中国教师博物馆一道，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精神与传承，共同守护着中华文明薪火永续的精神命脉。

0: 校馆作为校园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载体，既传递着人文关怀，也闪耀着科学精神。哈尔滨工业大学博物馆内建校之初800壮士的朴素工装和实验手稿上工整的笔迹，让规格严格、功夫到家具象可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物馆内，师生们百日奋战研发制造的北京一号，承载着一段新中国航空史，展现出以空天报国为内核的北航精神。位于陕西西安的长安大学公路交通博物馆，是以学校特色学科专业为依托的行业博物馆。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是中国大陆唯一集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于一体的专科性博物馆，涵盖我国各历史时期的代表文物，包括中国东南地区少数民族文物、南洋诸岛民族等相关文物，尤其关注人类文明演化的相关课题。薪火相传，生生不息，青春逐梦，气象万千，一件件馆藏文物将深邃的文化力量注入心间，各具特色的校史馆、博物馆将这些宝贵资源浓缩于方寸之间，其价值不仅在于记录过去，更在于为青年提供审视当下、规划未来的思维框架和战略眼光。这些无声的文物与有形的展陈，是持续涌动的精神源泉，构筑起了一代代学子的精神世界。同时，在文化底蕴的不断积淀中，大学文化逐渐突破高校的围墙，成为连接校园与社会的纽带，推动追求真理、勇攀高峰的科学精神，成为全社会共同的文化自觉。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唐代诗人韩愈的《诗说》，诵读姚珂。
14: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无前，其闻道也，故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无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之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愚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有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 其下圣人也已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亦圣，愚亦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则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或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斗者，非无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斗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否焉，小学而大夷，吾未见其明也。吾以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使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愚。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吾以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耻。今其志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于。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长虹，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李氏子盘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家其能行古道，作诗说以遗之。
1: 昨日新闻重现，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程方圆演唱的歌曲《畅游》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这里是龙井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3.8兆赫。
1: 여기는 FM 93.8 용정시 용한매체 중심 종합 방송입니다。

0: 지금부터 조항인민 방송국 한음알 방송을 중계해 드립니다.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好的，谢谢。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

0: 严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0: 第39集。
4: 你们两个人一起来广州，由谁负责？
0: 老肖问。
5: 我。
0: 林问回答道。每个人都很惊讶，因为看起来易君年更像二人小组的负责人。说实话，出发前陈千里这么安排，林问自己也觉得很奇怪。谁都知道易君年原本就是他所在的地下小组的领导，但陈千里就是这样说的，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两个人的行动一切听从林问的安排，易君年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和掩护。陈千里同志真是个出人意料的人呢，无论如何执行这样的任务，林问并没有多少经验。
4: 那好，你跟我到后面说几句话。
0: 老肖对林问说。竹筒楼像竹筒，门帘窄，里面却很深，像一根竹子，有很多竹节，一节就是一间屋子，头房、二厅、三厅、尾房，尾房后面还有厨房，一节连着一节。二层楼上面的瓦房顶也是一重接着一重，但第三重和第四重瓦顶却没有连在一起，山墙之间挡着两段木板，只有从二楼屋里才看得清楚，那是一节露台。林问和老肖就站在这里说话。
4: 你知道千里江山图计划的最高负责人是谁吗？
0: 临时同志没有说起过。
4: 是少山同志，我这次来广州是受少山同志的直接委派，让我找到林石，向他口头传达一项秘密指令。
0: 可是林石同志并没有来广州。
4: 交给我的任务是当面向林石说出口信内容，在任何情况下不能向第三者泄露。
0: 可你为什么要对我说呢？林问心里想，但他没说话。
4: 也许应该会锐尽情势。
0: 老肖有一种举棋不定的感觉。这个经验丰富的老交通员多年来处理过无数的难题，没有一次像现在这样犹豫。
4: 可是时间来不及了。易君年同志说得对，我们真的应该在无线电台上花大力气。
0: 但他很快就摆脱了这些情绪，对林问说，
4: 明天12点前你到这里来一下，我把最后的决定告诉你。如果能买到船票，我和你们一起回上海。如果安排行程不顺利，就只能靠你把这条口信安全地带给林氏。这是一条绝对不能向任何人透露的绝密口信，如果不得不由你来完成，你必须亲口告诉林氏。
0: 林问有些茫然，他并不认识这位同志，他突然出现在他面前， 交给他一

0: 件绝密任务。
1: 凌文同志，这件事情如果不得不交由你来完成，你必须用生命去保护这个秘密消息，誓死完成这个任务。
0: 他看到凌文的神情，又加了一句，
2: 青昌要号只是个秘密交通站，本不宜久住。几个人在楼上悄声说话，看起来像在喝茶闲聊，所谈的事情却极其要紧。如何传递信息，如何接头，如何租艇登船接应来人，以及如何安置秘密住所，把这些事情商量妥帖，约了第二天上午来听老萧的消息，凌问和易君年便准备离开。
0: 你说报馆街能找到旧报纸？
2: 莫少求夫妇把两个人送到门外，凌问终于忍不住又问了莫太太一句，
1: 往前就是光复路。
2: 莫少求向江南街东头指了指，有十几家报馆，你只能到那打听一下。
1: 那些报纸捕风捉影，不会有什么线索。寻找隆冬同志，最好是通过组织。
2: 他们俩转到光复路上时，易君年小声说，
0: 报纸上也许有那个联络点的地址。
2: 他知道易君年说的有道理，可是他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感觉自己应该找到那个地方去看一看，因为这些年来，那是他唯一真正能确定隆冬出现过的地方。
0: 凌问知道易君年的心里在闹什么别扭，从上船一路到香港，易君年话里话外一直都在提醒他，任务重要，大敌当前，不能节外生枝。那天晚上在茂昌煤站，陈千里也对他说过，隆冬同志一直没有消息，很可能他身处危地，必须严格保密。如果是那样，他跑到广州就不能到处打听，否则可能带来无法预计的风险。所以他们心里都清楚，他到了广州一定会设法打听隆冬的下落。那为什么你们不拦着我？他简直有些生气了。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这个人啊，就是私心太重。他说，
1: 隔了那么多年的旧报纸，你能找到什么？
0: 易君年看起来也有些激动。出发前临时建议他们去广州时假扮成一对夫妇，像普通殷实商人那样，他们从旅行社预订了颐和轮船公司富生号船票，二等大菜间，两个人住进一间船舱。他们多次假扮成夫妇执行任务，但像这样航行海上朝夕相处却是头一遭。但这并没有让易君年处于一种更有利的位置。凌文发现与老易越是靠得近，越是觉得这个人的身上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他似乎并不像他一直以为的那样沉稳老练。从前隆冬就算在危急时刻也是该吃就吃，该睡就睡，可船上三天易君年从来就没踏实地睡过一觉。有一次他半夜醒来，看见舷窗的月光下，他靠在床头不知道在想什么事情，眼里闪着寒光，把他吓了一跳。就算睡着了，他也常常磨牙，有一两次甚至在梦中惊叫。幸亏二等舱里是两张床，他想一个久经考验的地下工作者，不应该连觉都睡不好呀。
2: 街边正是国华报报馆，门前挤着一堆报贩，正等着新报纸出街。那是国华报的生意经，一日报纸分两次出，第一次出报是前一天下午，到晚上当日新闻消息出齐，半夜再悄悄抽取先发版面换成当日新闻，等于一份报纸又兼了晚报。
1: 这里就是报馆，你能看到什么？
2: 易君年只想拦着他，在广州街头到处乱找，这既没有用处也很危险。可凌问好像着了魔，完全不在乎他在说什么，而且不累也不渴，在光复路上一家家打听。易君年头一回见识到女作家的执拗劲儿， 他怀疑自己从前是不是有点看错他了。这样的灵问显得虎虎有生气，额头上有汗，眼睛很亮。他站在马路边上抽烟，灵问又进了一家报馆，等烟抽完他出来了。他对易君年说打听到了十八府街广州报社工会旁边有个简报社，会分门别类存放简报，供记者们查询旧事。像广州民国日报那样的大报，每一份旧报每一个版面那里都保存着。他没料到林问也能办成这样的事情，他觉得自己可能低估了他。他原先以为他只是耽于写作的新女性，凭着一腔热情跟随隆冬干革命，隆冬失踪以后他就失去了方向。现在看来，只要他愿意，立刻就能表现出干练的一面。你还挺能干，他感叹一句，只要涉及感情，女人就很能干。
0: 林问并没有理他，他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虽然他并不能确定易君年现在这样的态度究竟有几分真实，几分是佯装不高兴，他对他有意思，这一直是很明确的。他的邻居，认识他们俩的同志，甚至家附近店铺里的伙计，他从不在别人面前掩饰对他的向往。可易君年好像从来都不是一个善于表达感情的人，情况往往是他越是想表达，就越是让人觉得不真实。当然，老易毕竟经验丰富，碰到疑难总能想出办法，他自己呢，却容易着急。比如在船上，他总觉得有人形迹可疑，不时出现在周围，神情不怀好意。老易呢，不慌不忙，悄悄调查了一番，回来告诉他，没有什么问题呀。其中一位很可能正在逃债，另一位呢是个高度近视，刚上船就敲碎了眼镜片。他听了老易的话，在小纸条上画了一副镜片打碎的眼镜，老易见到拿去撕了。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李大钊对这个湖南青年的影响不可估量，直到1949年，毛泽东依旧说，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毛泽东还热切地希望与陈独秀见面，以便阐述自己的思想。那时陈独秀正在上海筹备创建中国共产党，于是毛泽东卖了过冬的大衣，买了一张去上海的车票。名满天下的陈独秀教授坦率地与湖南青年毛泽东交流了关于政治信仰的见解，这一幕令毛泽东终生难以忘怀。他后来说，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1921年6月，毛泽东接到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他穿着一件蓝色的土布长衫，但不穿袜子。吃饭的时候用袖子去擦桌上的饭粒，脖子和身上的泥可以刮下筋吧。可是当辩论问题的时候，毛泽东突然令所有代表刮目相看，他微笑着布下陷阱，引诱辩论的对方上钩，使之无意中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结果常常惹得对方很恼火。尽管当时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地位并不高，但这次会议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触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中共中央委派毛泽东回湖南去做发展国民党党员的工作，为使这项工作名正言顺，当时在国民党中央担任总务部副部长的共产党人林伯渠给了毛泽东一个头衔，国民党中央党部筹备员。在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没能继续当选中央局委员，张国焘用轻蔑的口吻说，毛泽东正忙于国民党的工作。而李立三的话更具讥讽性，他直接说，毛泽东现在是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的秘书。如同验证张国焘的话一般，回到湖南后不久，毛泽东就接到了广州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的邀请信。汪精卫邀请他到广州代理自己因为政府事繁不能监理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一职。此时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暗杀，国民党内部政治斗争十分严酷，毛泽东不但喜欢这个职务，更喜欢复杂动荡的局势的挑战。他先后把萧楚女、沈雁冰等共产党人调进宣传部，并撰写了大量文章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本质，指出中国革命的步伐绝不会因为分裂而停滞不前。毛泽东写下《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发表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编印的《革命》第四期上。文章在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后，观点鲜明地指出，国民党右派 是我们的敌人，国民党左派是我们的朋友，但这是个我们要时时提防的朋友。几十年后，毛泽东把这篇文章作为了《毛泽东选集》的开篇之作。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国的湖南、湖北和江西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运动。毛泽东认为，推动农民革命是中国革命的根本。各地的农民簇拥着黑脚板的农会主席，敲锣打鼓地把地主和劣绅牵上街头批斗。一个大字都不识的农民在斗争大会上质问那些压迫和剥削他们的人：“你晓得三民主义不？”农民们砸了老爷平时乘坐的轿子，闯进土豪家里，在精致的牙床上打滚，然后拥进祠堂里，把族长老爷摆的酒席瞬间吃个精光。农会强迫地主减租减息，不准加压，不准退店，不准欺负孤儿寡女，不准说农会的坏话。大地主和豪绅们都跑进了大城市，小地主们赶紧给农会送上写有革故鼎新的匾额。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几乎可以解释数千年来发生在中国的所有农民暴动的根源。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继续当选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而时年39岁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蒋介石首次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当时没有人能够预料到，这个操着浙江口音、身材细瘦的军人被选入国民党中央的严重政治后果。这也许是毛泽东第一次见到蒋介石。在以后的岁月里，这两个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人面对面只见过一次，那是在中国共产党人即将打响解放全中国的战役的前夕。国民党与共产党决裂之时，也是毛泽东与蒋介石形成政治对抗的开始。政治信仰最根本的出发点是代表社会生活中哪个阶层的利益。蒋介石很快就成为中国社会地主、官僚、资产所有者和军阀的代表，而毛泽东却愿意一生是中国最广大的贫苦民众的代表。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5: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鱼在我们中国历史上从来不仅仅是一种生物，姜太公在渭水钓鱼，钓到了周文王，成就了一番事业。老子借鱼不可脱鱼渊，阐发了柔弱胜刚强的道理。诗经中 描写男女情爱的言情诗中也多次提到了鱼。闻一多先生已经考证出鱼是男欢女爱的象征隐语，而孟子更是用鱼和熊掌不可得兼推论出舍生取义的人生选择。鱼对于先秦时期的人们来说有着丰富的文化意蕴，但是上面所提到的所有这些鱼跟庄子的鱼一比，那都是小鱼见大鱼。庄子书中著名的鱼太多了，往往容易让人忽略，让人心潮激荡的一次钓鱼。这就是庄子外物篇中讲的人公子钓大鱼的故事。这个故事可能不如北冥有鱼、濠梁之鱼、相濡以沫之中的那几条鱼那样家喻户晓，但是它所蕴含的哲学意蕴却极为深厚，堪称庄子笔下最具雄心与魄力的精神图景之一。说任公子这个人呢，与众不同，他胸怀大志，为人宽厚潇洒，他钓鱼也和别人不一样，他做了一个硕大无比的钓鱼钩，用很粗很结实的黑绳子把鱼钩系牢，用50头牛做鱼饵。我们一看这手笔，光看着鱼饵就知道那是绝对的大制作，因为寻常人的鱼饵只是些小蚯蚓小虫子罢了。任公子钓鱼呢，他是蹲在会稽山上头干于东海，天天守钓，别人都嘲笑他头脑发昏异想天开。一天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一年过去了，没有一条鱼上钩，他依然从容自若，不为别人的闲言闲语所动。终于有一天大鱼上钩了，这大鱼一咬饵，动静就非同小可，他扬头摇尾的挣扎，翻滚腾跃，搅得海水动荡，白浪如山，那巨大的声响吓坏了方圆千里的人们。经过激烈的较量，任公子终于钓上了这条大鱼，他将这条大鱼剖开晾成鱼干分给大家吃，从浙江以东到苍梧以北的人都饱餐了这种鱼肉。这时候那些浅薄多嘴之徒才奔走相告，惊叹于任公子的才能。庄子由此生出感慨，那些手拿着小杆细绳直奔小河沟渠，钓到一条鲶鱼或鲫鱼就开心的人，怎么可能钓到大鱼呢？目光短浅的人难以和志向高远的人相比，浅陋无知的人也不能和经世之才相提并论，因为二

二者的差别实在是太大了。仁公子大气洒脱，毫不在意别人的言论，专心致志于钓竿，耐心等待，所以钓到了大鱼。顺便说一句，小说这个词就源于这段记载。有人把仁公子钓大鱼当做了中国最早的传奇小说。古今中外的许多事实表明，一个人在生活的起跑线上选择什么目标，树立什么志向，确实关系他的前途命运和对社会贡献的大小。诸葛亮在写给他外甥的一封信中说：“夫志当存高远。”一个人伟大或渺小，都决定于这个人的志向。追求的目标越高，他的才能就发展得越快。没有生活目标和远大志向的人，只会变得懒散，听天由命，很难把握成功的契机。庄子用仁公子钓大鱼这个寓言告诉我们，一个人要成就一番大的事业，必须有宏大的抱负，广阔的视野，不追求一朝一夕之得失，而要按照既定的目标始终坚持下去。大兴安岭的树木百年成材，所以细密。新疆的葡萄因为日照时间长，才最甘甜。做大事要有大气魄、大气量，一切从容安排，用心对待。人生就像是一场马拉松，前100米的领先者不一定就能够成为最终的优胜者。在这遥远的征途上，要有耐心、雄心、爱心、真心，才能够像仁公子一样笑在最后。这个故事讲完了，表面上这是一个关于耐心和志向的励志故事，但如果我们只读到这一层，就辜负了庄子的深意。鱼对于庄子是一个重要的象征，也是庄子谈真说道的一个重要媒介。我专门讲了一个主题，庄子中的三条鱼。庄子这本书的开篇就是从鱼开始的，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庄子本人还多次在浦水上钓鱼，楚国的使臣来请他去做宰相，他都不回头，只专注于钓鱼。有一次，他的好朋友惠施衣锦还乡的时候，他也正在钓鱼。看了惠施那种显摆的样子，他还把钓到的一桶鱼都倒进了水里，只留下了一条鱼。他觉着自己留一条鱼就够吃了，不用像惠施那样只贪图于显摆。他和惠施关于鱼是否快乐的辩论，更成了我们中国思想史上最著名的诡辩。在庄子哲学的坐标系里，仁公子钓大鱼是一场关于精神格局、生命境界与得道方式的深刻的隐喻。仁公子的行为首先是一种宏大格局的彰显，他瞄准的不是小沟小渠里的泥鳅，而是烟波浩渺的东海。他追求的不是一时半刻的收获，而是足以震动天下、滋养万民大鱼。所以仁公子给我们的第一重启示是，你的心胸决定了你的世界。如果你的志向只在一条水沟，你就永远无法想象大海的壮阔。要想得到大道，钓大鱼，那首先要有容纳大道的胸怀与事业。仁公子今年不得雨，整整一年没有任何回报。这种等待不是消极的枯坐，而是一种积极的、充满张力的准备状态。这是一种在时间中的修行。我们现代人生活在一个追求速成和及时反馈的时代，我们渴望揭竿即得，无法忍受漫长的没有结果的过程。我们的耐心被稀释在以秒计算的信息流里，但真正伟大的事业、深邃的思想、精神的蜕变，无不遵循着仁公子式的时间表。无论是学术研究的"板凳要坐10年冷"，
还是艺术创作的十年磨一剑，或是人的心性的涵养，都需要人公子这种等待的功夫。他考验的不仅是毅力，更是一种对自然节奏的信任，相信种子种下，自然有其发芽生长的时间，急不得，催不得。这份耐心与庄子推崇的无为精神一脉相承。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不枉为，不强求，不拔苗助长。人公子没有因为一年没有钓到鱼而焦躁地更换自己钓鱼的地点，或是采取更巧妙的办法，他只是坚守着他那看似笨拙的巨大的钓具，等待着那属于他的必然的一刻的到来。这种在漫长等待中保持的从容与笃定，本身就是一种极高的精神境界。用50头牛做鱼饵，蹲守一年，这在常人看来是极其无用的，甚至是愚蠢的。效率低下，成本高昂，成功率渺茫，这正体现了庄子无用之用的哲学。人公子给我们的第二重启示是，不要用当下的功利的有用标准来扼杀那些看似无用的远大追求。读一本无用的闲书，进行一次无用的沉思，培养一份无用的爱好，这些都可能是你在为你的人生准备那50头牛的巨饵。当那条命运的大鱼终于出现的时候，你才有力量与格局去牵引它。

0: 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结，莲藕的分类和功效。
3: 我们讲到南藕、北藕、红藕、白藕，它们各自在这个吃法上啊，生吃和熟吃体现在功效上，是不是也有一些不同？
4: 藕它不仅仅是一味食材，它也是一味药。在《本草经书》当中有这么一段话，它说生者甘寒，能凉血止血，除热清胃；熟着呢，甘温，能健脾开胃，益血补心。所以这个藕呢，生的时候可以说它是滴滴道道的一味药，而熟了呢，它又是一个既能当食品又能当药品的药食同源着。比如说女同志生完孩子以后，我们中国人都知道说不能见凉的，一定也不能吃凉的，一定要避免凉。
3: 哎，
4: 但是它唯独不避莲藕
3: 哦，
4: 所以又有着新鲜莲藕胜太医这么一说，就是因为它虽然有点凉，但是它又能活血，又能够化瘀，所以从这个功效上讲，那就是产妇多吃点莲藕，对她这个宫体的回缩呀，对她这个身体的康复呀，是大有裨益。我们刚才说要用藕做药材，一种用的是新鲜的。那么新鲜呢，它有点凉，而且它的枝叶又比较多，尤其是北方莲菜，对吧？所以它一定是能够清热的，能够生津的。所以在清朝时期，有一位伟大的温病学家叫吴鞠通，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温病条辨》。温病，温病就讲的是发热类的疾病。人一发热，可能这个热劲儿过去以后呢，就会感觉到口干呀、口渴呀，这在中医当中讲热邪会伤津液。因此在温病的后期，患者常常会表现出胃阴亏虚或者肺阴亏虚，具体典型的症状就是口干、想喝水、咽喉部有点干燥，有时候呢有点干渴，或者有时候咳的时候呢是一种黏黏的泡沫状的痰液，还有人会出现大便干。当出现这种情况以后怎么办？那一定是要养阴的。所以吴鞠通在他的《温病条辨》当中就给了我们一个方子，叫做五汁饮。他用了五味新鲜的食材榨成汁让我们去喝。
3: 哎，
4: 所以这个你说是不是就比喝中药要好得多多了？
3: 是，
4: 都是新鲜的食材
3: 啊，
4: 所以口感又好又凉润，达到给我们人体补肺阴、补胃阴、纠正阴虚之偏。
3: 好，我想问一下我们几位嘉宾了哈，谁有过这种肺胃津液亏虚的表现？
5: 我觉得他有，就是不停的想要喝水，但是那个水是解不了渴的，就喝多少他还总是在渴。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口燥咽干的这个症状。
3: 明白。
6: 我自己会有一点那个咽干，就是因为可能平常工作本来说话也比较多，
3: 是，
6: 然后另外一个最近还有点胃痛，会有一些，其他的两个还好。
3: 连续咱家呢？
7: 刚才我们俩在聊这个事儿，其实他小时候就大便特别不好，我老说一个袋儿一个袋儿的往下掉砸马桶，但是刚才我们俩聊了一下，其实渐渐的就有好转了。
3: 程程说又揭我短，真讨厌，是吧？
7: 但是他现在偶尔也会有一点这个大便干结的情况。
3: 好。我感觉此刻我们都需要一杯五汁饮来沁人心脾、调理一下了。想不想喝一下？
6: 特别想。
3: 张老师帮各位准备好了，来，请上。

0: 五只银。五只银，五只银，你们常常猜一猜是哪五种食材呢？
1: 有梨，
2: 有藕。
0: 另外三个谁能猜出来吗？
1: 我感觉还有一点鼻涕在里面。
0: 哦，鼻涕，马蹄，对不对？
1: 对，
3: 吃到了脆脆的东西。
0: 那到底五只银是哪五种食材榨汁的饮品呢？我们来揭晓答案。来，梨汁、鼻涕汁、鲜尾根汁、麦冬汁和藕汁。张老师，为什么他们能够在一块搭配？妙在哪里？
4: 这五味食材当中的藕，那是肯定有的吧？
0: 是，
4: 哎，其实大家最能喝出来的是梨，
3: 对，
4: 然后再加一个荸荠，再加一个桔梗，新鲜的桔梗，再加一个麦冬，都取得他们的是新鲜的，因为新鲜的第一汁多，第二这几味食材，他们的从药性上讲都略微有点偏凉，一个是凉。再加上汁液比较多，所以它就具有了生津止渴的作用，所以这是夏季的一款非常好的饮品，清热解暑的，当然也是秋天干燥时节的一个锐分生津的饮品。但是一定要注意，由于它药性有点偏凉，所以脾胃虚弱的、舌苔厚腻的、大便不成形的人慎用。
0: 嗯，太好了，品完了五只饮之后呢，我们对藕的喜爱啊可谓是又多了一分。那最后呢，给点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课堂答疑环节，是有问题想问张老师可以现在进行提问。
3: 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张教授，就是我们南方非常喜欢吃藕，用各种方法吃藕，而且在南方有一个说法叫女人三日不断藕，有这么一个说法，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说法呢？
4: 那么黄帝内经当中讲，女子五七，阳明脉衰，面是焦，发是堕，他告诉我们的是女同志35岁左右就逐渐要走下坡路，因为女子是以血为本的，血从哪儿来？脾胃为气血化生之源，只有你的脾胃好了，气血才能源源不断地给你生成，生成以后才能让我们的面色红润有光泽嘛。所以它上面告诉我们，阳明脉衰就是讲的阳明胃，表现是什么？脸上长下皱纹了，头发开始有了掉头发的现象了。莲藕它本身入的脾胃经，它可以健脾益气，脾胃调好了，自然而然的气血供应就充足了。其实我们每一个俗语看起来它是一句话，其实它承载的是我们中国人对文化、对生活，甚至对生命等等等等的一些的理解。
0: 嗯，
4: 看见说的是女人不离藕，其实他在告诉我们一个核心的问题，女同志到35岁左右千万不要胡吃海喝，一定要保护你的脾胃，让你的脾胃好起来，你才能健康起来。
0: 嗯，
4: 此藕已经非彼藕了。
0: 好，继续答疑，谁还想提问呢？
5: 我有一个有点八卦的问题。
0: 怎么讲？
5: 那您看，其实我们老百姓这个藕啊太普遍了，走进千家万户了，它没有地域性，平凡到老百姓就真的把藕当成吃的一种蔬菜也好，当成一种水果也好吧。您看古人既然用藕研发出这五只饮啊帮老百姓看病，那么在现如今您给病患开方的时候，您也真的用到藕当药来开吗？
4: 平常我用藕瓜不做药，但是我常常用藕节儿来做药。藕节儿是两个藕瓜中间的长根儿的那个地方，
0: 嗯，
4: 可以说它聚集了莲藕本身所有的功效，既可以健脾行气，又加上它性凉，还可以止血。另外一个活血，那我们的经典语言叫做止血不流瘀，你别把那边止住了后边又堵了，这个是不可以的。所以藕节儿我在临床上是经常用的，遇到什么？遇到一些出血性疾病嘛，比如说卡血、吐血，鼻子流血叫鼻妞，牙齿出血叫齿妞， 哎，好多人说我吃苹果了，一咬苹果，哎，怎么上面有血丝呢？所以好多人来都会告诉你，啊，说我这个动不动这个牙龈就出血，有没有这个简单的办法呢？这不是很简单吗？藕节啊。同时呢，这个藕节如果在用的过程当中，你还可以把它炒成汤，炒一炒，炒黑了，炒黑了以后呢，它健脾胃的作用、益气的作用降低了。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做炒炭存心入血分，所以它活血止血的功效就更强了。如果我们遇到了这个牙龈出血，我们既可以用新鲜的藕节把它去煮的喝水，也可以把藕节炒黄了或者炒黑了去冲的喝水，是有一定效果的。
2: 听广播有惊喜，
6: 好视力产品升级，体验更升级。
2: 看电视玩手机眼睛不舒服，赶紧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7: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美的。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老伴儿，就剩一包了。
2: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1: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2: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3: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3重福利呢。
4: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3重福利呢。
3: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4: 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0: 9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栏目，总台军事记者跟随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红军部队的官兵代表，来到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在青山翠柏间感悟信仰的力量，探寻红军向死而生、向胜利出发的红色密码。
3: 新闻聚焦：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区域组织战备警巡。
2: 重点关注：各部队陆续举行2026年度夏秋季士兵退役仪式，欢送退役战友，并激励他们在人生的新征程上接续奋斗，再立新功。
3: 环球军情：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俄军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
2: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军事观察员金伊南就美国和伊朗最新局势为您做深入解析。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
2: 江西瑞金是共和国的摇篮，也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开始了25000里艰苦卓绝的长征。日前，总台军事记者跟随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红军部队的官兵代表，来到这片红色热土，在青山翠柏间感悟信仰的力量，探寻红军向死而生、向胜利出发的红色密码。请听报道：向着胜利出发。采制：总台军事记者王兵，特约记者彭贤明、刘晓云、曲凯明。
4: 现在呢，看到的就是长征第一山，它是喀斯特地貌、石灰岩地质。因为这种特殊的地质形态呢，它的四周呢都是悬崖峭壁。
5: 初秋时节，赣南大地草木繁茂，郁郁葱葱。第82集团军某旅红军部队的官兵代表怀着崇敬之情，来到被称为长征第一山的江西瑞金云石山，追寻90多年前的那段峥嵘岁月。1934年夏天，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形势日益严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转移到了地形隐蔽的云石山及附近村庄。同年十月，中共中央在这里做出了实施战略转移的重大决策。记者跟随官兵们沿着山间的青石小道一路攀登，眼前突然出现一道用石块垒砌的石门，石门上清晰可见的狙击口，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90多年前那惊心动魄的危急时刻。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孙毅感慨地说：
6: 实施战略转移决策下达后，就涉及党的重要干部的去留。当年他们一部分随着红军突围转移，一部分留守苏区，领导游击战，牵制敌人。无论出征还是留守，都是向死而生的选择。
5: 孙毅所在部队的前身是中革军委警卫营，主要担负中央机关的警戒保卫任务。1934年10月，这支部队就是从云石山出发，随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开始了征途漫漫的25000里长征。同他们一起出发的还有一群来自瑞金化屋村的青年，化屋红色文化传承工作室义务讲解员华披茂。
7: 上世纪30年代，蒋介石对我中央苏区实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由于反围剿带来的兵力不足，中央苏区呢却大力开展扩红，就是扩大红军队伍。当时只有43户村民的化屋，就家家有令参加革命，西征有17里。

0: 人编造红军的队伍，踏上了革命的征途。离开家乡之前，大家就在鹤山赠送一棵松树，给家里面留个念想，坚定革命不懈。
1: 然而，青松岁岁长，不见儿郎归。朝思夜盼的化乌人最终得知，这17位亲人都先后牺牲在了长征途中。
0: 现在我们来到了化乌的鹤山，无法见到哀思的化乌人，就把这一棵棵青松当成烈士的英灵，为了更好的缅怀这些革命。
1: 如今17棵青松已经长成了郁郁葱葱的参天大树，巍然挺立在化乌的后山上。每棵青松下都矗立着一块方形石碑，上面镌刻着红军烈士的姓名和生平。松涛阵阵，心潮翻涌，面对青松和石碑，第82集团军某旅红军部队的官兵代表庄严肃立，深切表达对红军先辈的缅怀之情。第82集团军某旅吴伟鹏：
2: 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信仰的力量。长征途中，我们的警卫班长胡长宝为了保卫毛主席而壮烈牺牲，和化乌村的17位烈士一样，他们都抱着革命必胜的理想信念，在强军新军的新征程上，我们必须用行动传承好铁心跟党走的忠诚基因。
1: 习主席强调，要把理想信念的火种、红色传统的基因一代代传下去，让革命事业薪火相传、血脉永续，永远保持老红军本色。历经90多年的风雨和硝烟，当年那支担负中央机关警卫任务的红军部队，如今已经发展成为新型步兵的转型先锋。前几年，作为全军新型装备试点单位，第82集团军某旅的干部骨干带头成立攻关小组，官兵们白天实操新装备，晚上钻研理论，一个个难题被相继攻克。如期完成新装备试训任务后，他们又驾驶战车上高原、钻密林、进大漠，远程机动数万公里，创新形成一批战法训法，趟出了一条新型步兵作战力量的转型新路。第82集团军某旅吴伟鹏：
2: 我们连队官兵从零起步，一步步去测试数据、检验性能，后来向厂家提出了改进建议3000多条，从一代装备到现在定型的第3代装备，尽管各项功能相对成熟，但是我们还在持续地挖掘探索装备的战斗力。就像先辈当年爬雪山过草地一样，争取的永远都是下一个胜利，持续的胜利。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风雨如磐的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激励着红军将士披荆斩棘，一路向前。新时代的长征路上，红军传人以青春热血传承红色基因，砥砺圣战本领，向着胜利发起了新的冲锋。第82集团军某旅孙毅：
3: 我们连队把长征精神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动力，去年参与地面无人装备实验论证，在2个多月的时间里开展了50余场对抗，形成了10余种有人无人协同战法训法，极大提高了战场贡献率，我们朝着新型现代化步兵又往前迈进了一大步，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力量。
4: 记者手记：
5: 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对于我来说，瑞金之行不仅是一次采访任务，更是一堂行走在大地上的思政课。当我走进这座红色故都，去凝视云石山石门上的狙击口，去仰望化乌村后山17棵红军烈士亲手种下的青松，去聆听发生在这片红色热土上的长征故事，对于红军长征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顿时有了真切的感受。长征不是走投无路的撤退，而是向胜利进军的战略转移。老百姓送别红军官兵踏上征程的泪光里，闪烁的不是绝望，而是一种笃定。大家深信，只要跟着共产党走，跟着红军走，革命事业就一定会胜利。正是凭着这种革命必胜的理想信念，红军将士在血与火中趟出了一条走向新生、走向胜利的革命道路。如今90多年时间过去了，从长征路到强军路，红色基因代代相传，长征精神生生不息， 人民军队的底色愈发鲜红。新的长征路上，只要信念如磐，脚步不停，就一定能抵达胜利的山巅。
6: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八月份以来，战区部队组织海空兵力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进一步强化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7: 记者张磊峰、武诗涛、杨明月报道。昨天，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八天。当天上午十时，通往口岸核心灾区的陆路救援通道基本打通，任务部队携带救援物资、专业装备分批进入核心区域，有序开展人员搜救、清淤排障、卫生防疫等作业。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调骨干力量组成搜救小组，对划定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排查风险隐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搜救队，在口岸核心区域同步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清淤工作，逐步拓展作业范围。西藏军区某部医疗防疫分队抽组党员突击队，随先头救援力量进驻口岸核心区，并采取分组8小时轮换的作业模式，24小时不间断开展人员搜救、防疫消杀等工作，同步做好搜救一线伴随卫勤保障准备。据了解，当前任务部队在持续推进核心区域救援作业的同时，持续紧盯山体、河道等重点区域次生灾害风险，常态化开展监测预警，确保各项救援工作稳妥有序推进。
6: 本台消息，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大型舞台艺术电影《正义必胜》将于今天登陆全国院线。大型舞台艺术电影《正义必胜》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正义必胜》为记录对象和表现载体，回顾中国人民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不屈斗争，缅怀中华民族不能忘却的伟大牺牲，展示中国人民捍卫和平的信心、决心和力量。
7: 总台央视记者赵超毅、张雪松报道。昨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赖清德当局宣称2027年台湾防务预算将首度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要让国防资源都转化为可视的防卫战力，不能让大陆误判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罔顾岛内要交流、要合作、要发展、要和平的主流民意，一味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大肆挥霍民脂民膏，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只会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难。大陆方面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能力无比强大，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
8: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继续关注新闻。连日来，大江南北的许多军营陆续举行2026年度夏秋季士兵退役仪式，欢送服役期满的老兵光荣退出现役，激励他们永葆军人本色，在新的岗位接续奋斗，再建新功。请听特约记者黄兴的综合报道。
9: 迎军旗，
10: 向军旗。
11: 这两天，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武警江苏总队南京支队等多支部队举行2026年度夏秋季士兵退役仪式，服役期满的老兵胸带红花，身披光荣退役的绶带，整齐列队，面向军旗，郑重敬上最后一个军礼，为滚烫的军旅岁月画上圆满的句号。 陆军第七十九集团军某旅退役士兵梁金龙。
9: 八年的军营时光磨砺了我的意志，锻造了我的品格，也收获了弥足珍贵的战友情谊。脱下军装，改变的是身份，不变的是初心。回到地方之后，我会把部队敢打敢拼的作风带到工作生活当中，脚踏实地，勇毅前行。
11: 离队前夕，退役老兵们坚持站好军旅最后一班岗，满怀不舍向朝夕相处的装备告别。在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举行的钢枪交接仪式上，老兵们把伴随自己日夜执勤的钢枪交到新兵手中，交接的是装备，传承的是使命。在陆军第八十三集团军某旅停机坪上，退役老兵最后一次带领新兵开展装备维护，并将装备维护手册郑重交给新兵。一份手册承载着机务岗位的经验积淀，更象征着守护战鹰的使命接力。陆军第八十三集团军某旅郑俊桥：
12: 今天我将装备维护手册交接给接任的同志，希望他们继续发扬机务人严谨细致、精益求精的作风，守护好战鹰每一次平安归航。
11: 近段时间，为做好老兵复退工作，各部队也坚持暖心服务、精准保障，用心用情解决老兵离队的后顾之忧。空军航空兵某团提前梳理离队需要办理的事项清单，安排专人一对一服务，逐项跟进手续办理的进度。海军某视训部队推出一站式集中办理服务，统筹财务结算、备装清退、行政手续等多个事项，让退役老兵无需多头跑、来回办，能够安心踏上返乡之路。海军某视训部队机关人员张建伟：
13: 我们坚持靠前服务，主动对接，把各类离队保障事项集中打包办理，减轻老兵离队前事务负担，让大家带着温暖、带着荣光，安心奔赴新征程。
11: 武警河南总队开封支队兰考中队8月31号邀请焦裕禄纪念园的工作人员为退役老兵开展专题授课，积极引导大家永葆军人本色，将焦裕禄精神融入人生新阶段，继续在社会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武警河南总队开封支队兰考中队李雪峰：
14: 退伍不退色，回到地方后，我会继续脚踏实地，恪尽职守，把部队的优良作风带到日常工作生活中，永葆军人本色，践行初心使命。
6: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郝威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凌晨，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结束对吉尔吉斯斯坦的访问之前举行记者会，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指出，任何谈判都应具备实质性内容，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提及前线战况时，普京指出，俄军已经接到指示，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在评论不久前美国中情局局长到访莫斯科时，普京表示，俄美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始终存在，即便在冷战最艰难的时期也未曾中断。
7: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地时间9月1号表示，有消息称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计划于9月8号至24号在北海道岛以及靠近俄罗斯联邦边境地区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演习期间将使用可用于发射中近程导弹的美国陆基低风导弹系统。在日本领土上部署此类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
6: 总台记者赵淼报道，美国海军航空母舰林肯号在海上航行200多天后，于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驶入泰国林查班港。泰国官员称，林肯号将与其他美国海军舰艇一同停靠泰国，进行为期5天的休整和恢复。据了解，林肯号航母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在长达272天的部署中，林肯号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舰上约5000名水兵没有获常规休整，导致不少水兵长时间面临高强度作战和心理健康问题。
7: 总台记者赵淼、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凌晨，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敌方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 数小时前，伊朗军队对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美军雷达设施和集结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报复美军行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位于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发动攻击，摧毁了多架 RQ-4 和 MQ-9 无人机，并打死了多名飞行员和机组人员。美军的多个技术设施也遭到破坏。美军中央司令部9月1号称，中央司令部部队于当天成功完成了一波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打击行动。美军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上资产和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
8: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1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近日多名美军高级官员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出警告称，如果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军力将难以为继，还会削弱美军全球行动能力，甚至将影响美国本土防卫。消息爆出后，随即引发了国际舆论对美国军力现状、美国战略透支以及霸权衰落等一系列话题的热议。那么，在美伊战火重燃的当下，美军高层的公开预警暴露出美国军方与美国政府之间存在怎样的矛盾分歧？就当前复杂的美伊局势来判断，美国还有机会体面地结束这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吗？这些就是本期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伊南教授。伊南教授您好。
16: 你好。
15: 近期美国的一份中东兵力部署计划遭到美军欧洲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南方司令部指挥官以及海军作战部长的集体反对。这份计划打算将部分驻中东美军的部署期限延长至2027年。美军高层认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耗时过长，大量舰船和战机调往负责中东地区行动的中央司令部，挤占了美军训练和国土防御的资源。尤其是在冲突没有明确结束时间表的情况下，美国海军已经难以维持当前对伊朗的作战强度。伊南教授，美军在中东长期部署造成的军力紧张，是美军高层官员发出警告的全部原因吗？
16: 特朗普宣布针对伊朗的战争开始的时候，特朗普许诺是4-6周的，现在6个月过去了，打不下来。所以我们可以想见，美国军方他所准备的是短促突击式的战斗，没有想到现在旷日持久。这种状态呢，让很多美国高级官员的反对。那这个事态是很严重的一个事情，他倒不是说是从政治上反对特朗普本人，他从军事的角度来讲，就是现在部署已达极限，为了维持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运输，美国不得不在这个地区部署一支庞大的舰队，几十艘军舰。美国海军现在已经基本到了强弩之末的地步。林肯号航母撤下来了，太平洋司令部的华盛顿号航母补上去，那印太又出现空窗期，而呢，部署到波斯湾的华盛顿号能坚持多长时间，也是个未知之数。而呢，航母的伴随舰，你包括它的伯克级导弹驱逐舰，现在大量舰的老化、维修、等待保养啊。虽然美国有全世界最庞大的海军，你也不是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那么现在呢，美国的政治人物他们的胃口已经超出了美国海军的部署的周期的这种算法，所以出现这个力量的困境。所以说呢，这些高级将领从这种战役战术的角度要求停止。那么从战略的角度呢，发动战争很容易，停止战争很难。那么这也是自二战之后美国今天面临问题。当年从朝鲜撤出就非常困难，从越战撤出也是非常困难，和2021年从阿富汗撤退狼狈状况是很有一拼的。现在又面临一个是如何在伊朗收局的问题。所以说呢，这些美军将领他们就想是什么呢，就不要再重蹈覆辙，如何尽早的把腿拔出来，以避免更大的损失，使美军的力量的过度损耗，以至于无法应对其他方向可能发生的危局。那么这是美国现在他们面临一个非常艰难的问题。
15: 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后，推行收缩性国防战略，反复施压盟友增加防务开支，这让美国的传统盟友感到焦虑和不安，对美国的安全保护承诺也产生了质疑。如今，美伊战事又陷入僵局，进一步放大了美国盟友的不安全感。有日本媒体甚至公开评论，直言美国霸权即将崩塌。部分西方舆论也提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持续半年仍久攻不下，或将成为世界格局转变的重要拐点，意味着所谓美国式和平走向终结。伊南教授，您怎么看待这类观点？
16: 这是一个很矛盾的现象，就是特朗普上台呢，本意是要阻止美国霸权的衰落，他上台就要稳住美国，制止这种衰落。制止衰落的办法呢，首先呢，就是从所有战士的泥潭中拔出腿来，不发动战争，想做一个和平总统，同时呢，让盟友们加大开支的办法，减轻美国本身的负担。特朗普他想通过止损的方法，阻止美国霸权的进一步衰落。现在怎么样？现在陷于一场他亲手发动的对伊朗的战争。不管以色列起了主要还是次要的作用，美国在特朗普的领导之下，美国卷进去了。最初想的是什么呢？就是速战速决。四周到六周，而且开始的时候确实很顺呐。前一周之内，几乎把伊朗的这些军政人物定点清除扳平，那么就以为能够轻松的撤出了吗？没想到这个局面搞成这样。他本身想挽救美国的霸权的衰落，结果呢，他加速了这个霸权的衰落。就他本人来说，就美国的政策选择来说，这是个巨大的矛盾。
15: 近日，美伊战火再度燃起。8月30号以来，双方已进行了两轮互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公开宣称，针对伊朗的终极打击正在蓄势待发，一旦其降临，伊朗将所剩无几。伊朗方面对此予以强硬回击。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声明表示，将对美军实施毁灭性打击。美军在该地区越是肆意作恶，付出的代价就会越惨重。叶南教授，结合当前的局势判断，美国还能不能体面地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16: 现在呢，看来呢，就是美国虽然收场很难，但它收场经验还是有的。你看怎么从朝鲜收场的，怎么从越南，怎么从阿富汗，它都能有所借鉴。而且呢，我们感觉到呢，它现在正在借鉴这些步骤。第一步就是什么呢？缩减目标，为了避免陷入泥潭，自动降低原来预定的战争目标。针对伊朗的战争目标，首先是改变政权，这个目标现在没有了，然后是消除伊朗的核毒牙，制止伊朗的所有核反对，和平利用核反对也不行，现在这个目标也没有了。还有一个目标就终止伊朗的导弹能力，这目标也没有了。那么现在的目标只剩下一个维持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了。现在一个最典型的是什么呢？就美国在不断地降低自己的战争目标，这就是撤退的一种方式，把目标降低才能获得一个体面的撤退，否则打了半天你对国内对国际都没法交账啊。那么现在呢，其实呢，美方他已经能看到了，你虽然能用军事手段跟以色列联合在一起完成伊朗党政军主要领导人的斩首，但是呢，你无法消解这个民族的抵抗的意志和抵抗的能力。那么现在呢，只剩下最后一步了，怎么样体面的撤出。那最终不管怎么说，这个脸是肯定要丢的。那丢到什么样的程度，选择什么样程度撤出，这可能是美国这个军政人物今天最棘手的这个点。所以这些高级将领们给赫克塞斯写信，要求不要扩大战事，要求尽早撤出，提出了他们诉求。但是呢，如何有效的撤出，其实他们也不知道，就是如何收场，今天变成美国一个非常大的困境。
15: 好的，非常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6: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段义俊，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同病同富，让群众家门口就医，治得好，负担小。
1: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受灾核心区 5G 信号全覆盖，各方救援力量开展深层次搜救。
2: 美方称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联合国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 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

0: 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0: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基层病种确定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4: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3: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5: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

0: 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的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的清晰的导向。
1: 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3: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2: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国内策略首席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4: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5: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天12点，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目前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电力抢修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救援队伍第一时间优化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7: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
6: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昨天12点，累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8: 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4部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诉求。
6: 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调骨干力量。

0: 组成搜救小组，对划定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排查风险隐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搜救队，在口岸核心区域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清淤工作。西藏军区某部医疗防疫分队抽组党员突击队，随先头救援力量进驻口岸核心区，开展人员搜救、防疫消杀等工作，并同步做好搜救一线的伴随卫勤保障准备。武警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1: 到达任务地域后，全体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0: 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介绍，
2: 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有异常，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进行避险。
3: 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这些他们随时的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
4: 外交部发言人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信设备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4%， 增速较去年同期高 4.5 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 11.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4%，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05 倍。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 18.7%， 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 82.6%。 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 23.9%。
4: 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昨天突破6000列，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亚班列线路达129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运输货物品类拓展至机电设备、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200多种，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从这里走向中亚、欧洲市场。
5: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在开罗举行。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并交换了深化合作备忘录。此外，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该节目生动记录

0: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民间民心相通的故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美方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二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
1: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2号升到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价格波动将进一步加剧。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号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悉，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1: 据黎巴嫩媒体2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地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0: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俄军还对152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第14集团军否认俄罗斯方面关于已占领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
1: 尼泊尔警方发言人2号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20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
0: 柬埔寨2号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十年路线图。柬埔寨是世界上受地雷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1979年到今年6月，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爆炸夺去了近2万人的生命，另有超过4万5千人受伤或致残。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同埃及总统举行会谈，为中埃合作共赢擘画新蓝图。
1: 昨夜今晨，直击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累计336人次在吉隆口岸核心区开展搜救。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深层次搜救工作如何展开？
0: 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发布，首次落地基层病种同病同付结算机制。新方案怎样让老百姓看病更实惠？
1: 地方附加税有望成为地方第一大税种。什么是地方附加税？一税两费合并带来哪些变化？
0: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中方敦促日本当局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风险瞭望，南部战区在中国黄岩岛战备警巡，教时挂弹驱离非小型飞机。如何持续强化海空域管控力度，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二号表示，伊方对当前战场的研究和分析显示，敌方动用了最高水平的技术与伊朗作战，这场战争也使伊方获得了重要的技术经验和信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二号表示，在近期的军事冲突中，敌方投入的装备规模超过伊方10倍，但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尤其是在霍尔木兹方向及近期多场交战中的目标均告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特朗普说，美军一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方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二号更新违规船只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这些船舶未遵守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规定，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伊方还表示，与名单内船舶进行船对船转运等活动的其他船舶也可能被列入名单。美国中央司令部二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二号通过发言人表示，对美国和伊朗再度发生交火表示严重关切，并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巴勒斯坦卫生部二号晚发表声明称，2名巴勒斯坦青年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的穆盖伊尔村遭以方人员枪击身亡。声明指出，2名遇害青年分别只有19岁和16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晚发表声明，谴责以军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支持并纵容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平民，以及以色列军方尚未就此作出回应。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二号表示，以色列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将破坏两国方案的前景。他还表示，定居者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仍在增加，很多时候没有受到追究。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二号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了解，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气象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

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八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在埃及首都开罗同塞西总统举行会谈，为中埃合作共赢擘画新蓝图。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还在塞西总统陪同下参观了大埃及博物馆。相关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记者马哲。马哲，昨天两国元首的会谈中都谈了哪些细节，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乘坐专车，在摩托车队护卫下前往太阳宫，先是出席了塞西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当车队进入太阳宫大门后，埃方安排了马队和礼兵在沿途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现场既庄严又隆重。随后是军乐团奏两国国歌等环节。在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在太阳宫的会谈厅举行了会谈。会谈中，习近平主席强调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还从5个方面强调，中埃双方要坚定相互支持，推进互利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强化安全合作，加强国际多边协作。除了双边关系，两国元首在会谈中还就中东局势进行了深入沟通。习近平主席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就此，习近平主席从激发内生动力、推进综合治理、筑牢发展根基、增强国际协同4个维度提出4点倡议，为中东整体局势长治久安提出了中国方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双方还发表了联合声明。当天中午，塞西总统夫妇为习近平主席夫妇举行了欢迎宴会。主持人，
1: 那么昨天下午，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了大埃及博物馆，再来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2: 好的，和中国一样，埃及同样是4大文明古国之一。大埃及博物馆历时20多年建设，在去年11月正式开馆，是世界上最大的专门展示单一文明，也就是埃及文明的博物馆。在11月1号的开馆仪式当天，习近平主席向塞西总统致贺信时强调，中埃两大文明古国应当持续深化文明互鉴，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文明力量。时隔不到1年，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夫妇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可以说是两国文明互鉴的生动写照，也为中埃文明交流留下了一个标志性的历史瞬间。在参观时，习近平主席指出，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参观完大埃及博物馆，习近平主席当天傍晚乘专机启程回国。回顾习近平主席这次对埃及的访问，可以说既更续友好又拓展合作，两大文明古国跨越亚非大陆相向而行，必将开创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主持人，
1: 好的，马哲。
3: 与此同时，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9月1号在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他们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上合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擘画蓝图，相信上合组织国家将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携手努力共谱合作新篇章。吉尔吉斯斯坦战略与学术研究所发展事务所长拉希莫夫，
4: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点主张内容深刻，符合时代需求。习近平主席说出了我们的心声，我们期待的话语。他还强调了关乎上合组织发展的新的优先领域，在这些领域里我们能够同行致远。这次上合峰会赋予了上合组织继续前行的更大动力。
3: 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世界政治与战略分析中心主任扎克利亚·齐明斯卡亚， 在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四点主张，这四点主张涉及发展、安全、以人为本以及对话协商，这给各国提供了可以平等对话、讨论各项议题的平台，为地区性的、长期存在的复杂问题寻找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同样非常重要的是，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已经从一个关注安全问题的组织发展成为一个既能解决贸易经济合作、人文交流问题，又能应对复杂威胁并推动成员国经济数字化新发展、绿色转型和人工智能发展的组织。这源于所有成员国的共同努力。
5: 美国麦卡莱斯特学院国际关系学教授拉瑟姆，
4: 上合组织正在不断发展，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现实，习主席提出的愿景也正在以具体形式落地，变成真正的项目。上合组织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更加充满活力的区域性合作组织，成为各方可以讨论如何在科技、贸易、外交等领域进行合作与协作的平台。中国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发挥了推动作用。如果这次峰会上所提出的科学合作最终能够实现，那么它可能产生巨大的改变。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三、二、一，点火！
10: 怒放天空，烈日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1: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4: 好 City 啊！
1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7: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食用、食品级，12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
18: 好曲酿好酒，口子酵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酵，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9: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经过不间断紧张作业，昨天上午10点，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和机械设备可以从这条通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昨天下午也跟随救援队伍一同深入受灾核心区，直击一线救援现场。我们来听报道。
21: 昨天下午5点30分，

0: 徒步趟过1.5公里泥泞道路后，我和同事江小晨终于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外围。这一路走得并不轻松，要经过整条救援通道里抢险难度最大的区段——吉隆藏布河谷 S 型弯道。在山体拐弯处分布着三处冲沟，山体积水顺着沟道直泻而下，像三道小型瀑布，既不停冲刷着刚抢通的路面，也不断带下碎石泥土，其中两处冲沟的影响尤为突出。走到第一处冲沟，能看到此前因为水流太急，填筑的大量石料都被冲走了，路的两侧已经换成了大型石块垒砌的路基，用来抵挡河水的冲击，中间再用碎石铺出路面。再往前走，靠近第三处冲沟，这里的边坡已经从岩石变成了土质，随着山势放缓，抢险队伍往边坡一侧拓展空间，不再用填河的办法，而是就地取材，挖开边坡的土，混上大石块铺住路面。越往核心区走，脚下的路面越软，脚踩下去先是一陷，泥水立刻漫过鞋帮，踩上去就像踩在吸饱水的棉花上，稍不留神，半截小腿就会陷进淤泥里。到了核心区周边，淤泥更是遍地都是。据现场救援人员说，最深处的淤泥有3米左右。原吉隆口岸联检大楼周边，多台挖掘机正在同步作业，拓宽、平整、加固路面。其中一台因连日高强度连轴转，它的右侧履带已经断裂脱落，几名维修人员抡着大锤，一锤接一锤地加紧抢修。等修复完成，它还要立刻重返抢险队列。在一个上坡的位置，一台履带式挖掘机如同负重前行的战士，沉重的履带不断陷入粘稠泥浆，车身往下沉落，机器嘶吼着爬出泥沼，短暂前进后又再度要陷进去，然后冲出来，在泥泞之中一点点啃开塌方与淤泥的阻碍。在现场，我们也明显感觉到搜救方式正在优化调整，现在救援人员紧紧跟在机械作业面后方，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再也不用像前几天那样从悬停的直升机上纵身跳下，整个人砸到淤泥中，靠着手脚爬行往前推进。淤泥里的每一步跋涉，机械的每一声轰鸣，都在把救援一点点推向更深处。受灾核心区内的消杀作业也同步展开，各支队伍各司其职，稳步推进。
1: 道路实现畅通前后，现场搜救还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周一帆的报道。
2: 216国道是进入受灾核心区的唯一陆路通道，随着道路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陆续进入受灾核心区。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二中队中队长张小军此前连夜在冲沟三位置施工。
3: 你干了一通宵是吗？
4: 是，我是夜班的第一台挖掘机，前方现在已经到口岸，我们正在配合消防，正在核心区展开搜寻。
2: 这一进展意味着救援力量和重型机械可以更加持续稳定地抵达现场，也意味着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搜救方式正在发生变化。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浦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奇巧是首批徒步翻山进入受灾区域开展搜救的消防救援人员之一，他和队友已经在核心区坚守7天。
5: 我们当时到了现场的话，我们第一给我们的感觉特别震惊，现场的话跟以前完全是两个样子。我们第一采用的搜救方法就是我们的公搜索，我们的喊啊，有没有人啊，这个是亲啊，然后去敲击啊，我们的这些方法啊，然后去搜寻我们的找我们的失联人员。然后我们后面的话，我们的装备完全是搜救犬进来过后啊，我们就采用我们的搜救犬进行搜索，用我们的仪器来进行搜索。
2: 杨奇巧介绍，当下搜救工作的重点正在向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和深层淤积区域延伸。
5: 当机械把这个道路抢通了过后，将一些大的这个沙石啊，这些全部挪开，更方便我们更深层次的去搜寻我们的一个失联人员。
2: 向深处搜索意味着更细致的作业，每清理一层堆积物，每开辟出一片新作业面，都需要救援人员同步观察、搜索和判断。生命探测仪、搜救犬与人工搜索相互配合，搜救区域也被进一步细分。 西藏消防总队特勤支队支队长普拉介绍，
6: 因为前期我们进来全部都是淤泥，淤泥的深度基本上都是在半山腰这个位置，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救援过程当中最大的难点。
7: 今天领受的任务是指挥部也设定详细科学的一个方案，那通过这个制定几个区域，把几支队伍分成几个区域的这个搜索队进行区域性的一些搜索，跟我们的这个安能互相配合协调搜索。
2: 泥石流灾害现场地形复杂，受持续降雨影响，边坡河道以及受损建筑仍可能发生变化，灾害带来的风险仍然存在。为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昨天下午日喀则消防救援机动大队二中队领受任务，在核心区域开辟安全逃生通道。二中队队长米马次仁，
8: 我们已经完工了，我们主要是敲镐加绳索装备开辟逃生通道，就是往那个山高的地方挖往上走的路。
2: 此外，前方指挥部持续监测建筑和边坡稳定情况，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杨奇巧介绍，
5: 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啊，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啊，这些他们随时在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另外的话，我们设置了高位我们观察员啊，我们的安全员啊，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啊有异常，他们也会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啊，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啊，进行避险。
9: 随着救援通道畅通，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部队救援力量主要分成搜救组、消杀防疫组、搬运组三部分，在受灾核心区3000平方米的区域内进行作业。
1: 一方面是实体的生命通道实现了畅通，另一方面虚拟的通信网络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目前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十几根电线杆也被运到了这里，电力抢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
9: 再来关注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的最新情况。昨晚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这是灾害发生以来当地举办的第二场新闻发布会。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12点，灾害已经导致21人遇难，仍有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有关发布会的更多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罗布次仁、多吉仁青、朱星晓的报道。
10: 在新闻发布会上，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介绍，在中央和国家相关部委的有力指导下，指挥部统筹各方救援力量，同步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善后处置和风险防范各项工作。目前应急处置工作正在积极有力、有序有效开展。
11: 灾害导致距国门3公里的道路全部损毁，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安能等力量持续攻坚昼夜奋战，目前救援人员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域。
10: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
12: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10: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 截至9月2号12时，累计接到家属来电876人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

0: 也做好了499名安置群众的各项保障工作。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1: 做好心理安抚和服务保障工作，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撕裂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4部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已接听国内外家属电话876人次，这其中国内是448人次，国外是428人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需求诉求。
2: 发布会还透露，在防范次生灾害方面，有关部门做了严密布置，目前已组织国内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93人，持续对堰塞湖、冰崩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开展监测，对通往国门道路沿线的地质灾害进行排查，密切关注普热普藏布、东林藏布、吉隆藏布等与抢险救援密切相关的流域降水、气温和水位的变化，为下游抢险救援提供安全保障。
3: 8月30号，堰塞湖已经自然泄流，风险排除，冰岩崩冲击形成的小型水体也已排空。目前相关救援力量携带150台套专业设备，通过人际共防，密切监控冰岩崩区域在持续降水、高温等天气影响下，次生泥石流灾害对下游的影响。
2: 再来关注尼泊尔方面的救援工作进展。当地时间9月2号，尼泊尔警方发言人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晚上8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这场灾害给中尼双方都带来重大人员伤亡和基础设施损毁。两方的遇难失联人数为何存在一定差异？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4: 此次跨境炼石灾害中，泥石流向下游尼泊尔方向运动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切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但泥方受灾范围巨大，总台报道员航拍尼泊尔泥石流灾区的画面显示，多个村镇不复存在。从灾后伤亡和失联人数来看，泥方一侧多于中方。受访专家表示，这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其中人口基数与空间分布的巨大差异是呈现出数据差距的最直观原因。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宗义告诉中国之声，
5: 吉隆口岸离吉隆镇还有一段的距离，我们大量的人口主要是在吉隆镇，而不是在这个口岸这个地方。口岸这个地方主要是我们的一些边检啊，然后口岸工作人员，当然也有一些出入境的游客，所以呢，我们这边呢人口相对而言比较少。那么尼泊尔那边呢，因为这个海拔呢相对稍微低一点，稍微平一点，因为尼泊尔这个国家它面积并不是太大，大概只有15万平方公里，但是呢它有3000万人口，所以呢沿着这个河谷这些地带呢人口是比较密集的。
4: 刘宗义介绍，尼泊尔一侧的受灾区域在经济结构上以农业、牧业和旅游业为主，因历史上就形成了双方商业往来的模式，这一地带长期人口密集。西藏民族大学中国西藏边疆贸易研究所负责人教授刘瑜向中国之声表示，区域及人群基数都相对较大，是尼方伤亡和失联人数偏多的客观基础。而从口岸开放经济与跨境人员结构分析，尼方口岸流动人口复杂度、密集度远高于我方，又进一步拉开了数据差距。
6: 中尼经贸合作走深走实，吉隆口岸作为西藏规模最大的陆路口岸，通关便利大幅提升，口岸经贸和人员往来快速复苏。而尼方口岸作为对接第三国重要中转枢纽，它本身距离尼泊尔加德满都又相对较近，大约只有138公里，人员构成多元化，流动性极强，不仅有本地居民，更是集聚了大量边贸从业者、外籍背包客、徒步人员等等。
3: 有关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稍后新闻纵横的8点时段我们还将继续关注。
7: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就在昨天，国家医保局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这是继2019年 1.0 版、2024年 2.0 版之后的第三版，其中新增了一项制度安排，国家层面遴选第一批基层病种，核心机制就四个字，同病同付。
1: 那什么叫同病同付？简单来说呢，就是在一个统筹区内，同一种病，不管你去的是大医院还是基层医疗机构，在一个统筹地区执行相同的医保支付标准。从2019年启动按病组付费国家试点，2020年启动按病种分值付费国家试点以来，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又迈出了新的一步。那新的方案怎样让看病更实惠？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2: 按病组付费和按病种分值付费及 DRG、DIP 付费改革是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探索路径。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从2019年至今，按病种付费已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人次已占医保出院总人次的 91.8%。试点以来，患者个人负担有所减轻，医疗机构住院费用的结构更加合理。22个省份的住院总费用呈现了药号占比下降、医疗服务费占比上升的结构性变化。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ADRG 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DRG 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
3: 康复学科新增了四个组，疼痛学科新增了两个组，介入治疗这些操作新增了33个组。此外呢，高难度的联合手术组也进行了细分。这就好比我们原来放在一个大的篮子里的这些病例，通过我们这次细化标准分到了不同的小篮子里边，更加的符合临床实际了。
2: 病组安排更加关注一老一小等特殊群体的疾病诊疗需求，针对小于6岁和大于等于70岁的病例进行了细分，并为无痛分娩设立三个独立支付分组。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严斌解释，
3: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此次我们给它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非常清晰的导向。
2: 而针对 DIP 3.0 国家病种库核心病种，由 2.0 版方案的9520组减少到5125组。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执行院长应亚珍解释，在分组减少近一半的情况下，新版方案覆盖病例数从92%提升至95%。
4: DIP 3.0在保持按主要诊断加主要操作分组这一基本规则不变的基础上，做了结构性的调整，有增有减。结果来看，分组流程更加清晰，病种的颗粒度更加切合临床的服务实际，分组效能更高。
2: 同时，保障重症患者治疗和创新药号技术使用的特例单一机制，目前也已经在全国各统筹区全面建立。去年，医疗机构申请特例单一的病例数量超过267万例，通过率达到86.9%。利均医保基金支出约2.77万元。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支付方式改革不是控费手段，医疗机构不应将病种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
5: 病种支付标准呢，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的已经发生的历史的费用，基于患者的群体数据形成的一个费用的病种费用的一个均值，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人、每一个病例它发生的费用都不超过平均的支付标准。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也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去承担，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0: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还首次明确了基层病种，其中 DRG 基层病组31个， DIP 基层病种127个。对这些病组病种将实现统筹区内不同医疗机构医疗机构间医保同病同付，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前按病种付费依据医院等级差异化支付，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在基层医疗机构进行诊疗，医保支付低于三级医院。此次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同时，罹患相关疾病的患者在基层医疗机构就诊，医保起付线更低，报销比例更高，个人支付费用更少。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6: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扎实开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基层医疗服务的同质化和规范化水平，更好地维护患者安全。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企业在缴纳增值税、消费税时，通常呢还要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一税两费。目前呢正在公开征求意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附加税法征求意见稿》提出，将这三项税费合并为一个新的税种——地方附加税，并允许各地在一定幅度内确定具体的适用税率。
0: 三项合成一项是简单的加法，还是会改变企业的实际负担？地方政府拥有一定的税率确定权，又将给地方财力和区域营商环境带来哪些影响？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8: 地方附加税并不是横空出世，而是在现有的税费项目基础上改革而来。根据征求意见稿，将现行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那么，这一税两费具体包括什么呢？城市维护建设税专门拿来打理城市，大家平时走的马路、街边绿化、公共厕所这些公共设施日常维护的开销，有一部分就靠它。地方教育附加覆盖全阶段教育，幼儿园到大学修校舍、买教学设备都能用。教育费附加则主要用来改善中小学办学条件。这三项税费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独立的税基，都是跟着增值税、消费税一起收、一起申报。打个比方，企业交100块增值税，配套要交的这三项费用大概10块钱。此次为什么要将这原有的一税两费合并起来，变成一个正式税种呢？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介绍，地方税改革以及如何增强地方自主财力是党的20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税制改革的重点内容，尤其是地方政府在产业结构变迁之后面临着传统税源减少的冲击，迫切需要增加地方税的收入来源。
9: 新业态呢，税收的筹集呢，在一定的程度上呢，也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地方呢，在不同程度上呢，就会受产业结构的变迁呢和新旧动能的转换的这个影响，出现了财政呢紧平衡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去增加呢地方税的收入来源，并进一步呢加速呢地方税改革的进程。
8: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收入分别为5170亿元、2382亿元和1582亿元，合计9134亿元。李旭红表示，合并之后，地方附加税有望成为地方税体系中的第一大税种，地方可统筹资金使用，进一步提升地方的财政自主权。
9: 那么这一次呢，地方附加税啊立法呢，是地方税改革的重大突破，简并了税制，它是有利于降低呢地方税啊遵从成本，更为高效的 筹集地方税的收入，同时呢也统一了税制，也有助于呢我们促进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三项税费合并之后啊，地方附加税呢成为了地方税体系中啊第一大税种，并且呢通过立法的方式统一提升了三项税费的法律的层级，增强了制度的刚性，这呢也是有利于保障呢地方税的来源，增强地方的自主财力。
8: 根据征求意见稿，地方附加税基本延续了现行三项税费的税制要素，纳税人为在我国境内缴纳增值税、消费税的单位和个人，计税依据为纳税人依法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税额。税率方面，地方附加税实行 11% 至 13% 的幅度税率，具体适用税率的确定和调整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 11% 至 13% 的税率幅度内提出，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各地财政收支状况、产业发展基础存在差异，地方政府对本地发展实情掌握更为充分。李旭红表示，为地方附加税设置税率浮动区间，赋予地方自主确定适用税率的权限，能够充分调动地方税收征管积极性。财政承压较重的地区可选取区间内较高税率，侧重培育市场活力、提振经济的地区则可适用区间内较低税率。
9: 那么地方附加税啊，这次呢就通过呢设置啊地方税的幅度税率，适当呢扩大了地方税的税收管理权限，拓展了地方税源啊，也是呢有利于提高呢地方税收管理的积极性，也可以呢是成为未来我国地方税改革的探索的一个方向。
8: 此外，新设地方附加税是否会影响纳税人的税负水平？按照现行规定，城市维护建设税按照行政区划实行 7%、5% 和 1% 三档税率，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分别实行 3% 和 2% 的征收率。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樊勇表示，三项税费合并为地方附加税后，不涉及大的税制和政策调整，纳税人税负水平总体稳定。
10: 原城建税加权平均税率大概是 6.6%， 叠加 3% 的教育费附加、2% 的地方教育附加，三项税费综合平均税率在 11.6%。 改革后地方附加税的税率在 11% 到 13% 的幅度税率，其中间值与原有平均税负基本持平。
8: 李旭红表示，从整体税负来看，征求意见稿的相关制度安排保持了税制衔接的稳定性，实现了税负平移的改革目标。
9: 地方税立法呢，基本延续了原有的三项税费的纳税人计税规则等相关的税制要素的规定，它不涉及呢大的税制和政策的调整，既有利于呢稳定纳税人的预期，也有利于呢稳定财政收入，确保持续保障呢教育投入，支持呢教育强国建设。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81年前，中华民族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也捍卫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成果。
0: 铭记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守护和平，历史硝烟虽已散去，现实警示却从未停止。近期，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动向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扩军备武与财政扩张并行，其防卫政策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12: 近期，日本海上自卫队宙斯盾驱逐舰鸟海号完成美国制战斧巡航导弹可发射化改装，于8月30号返回日本长崎县。日本防卫省计划在下一财年之前，以约1694亿日元采购最多400枚战斧巡航导弹。 此外，防卫省还计划对海上自卫队另外七艘宙斯盾驱逐舰实施同样的改装，八艘舰艇的相关改装费用合计约

0: 1104亿日元。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所长孙奇祥表示，此番动向意味着日本防卫政策正发生明显变化，其影响已超出传统专守防卫框架。
1: 首先可以说，战斧巡航导弹是一种攻击型武器，这意味着日本的战略正在从以保卫本国领土为主转向参与攻击型战略。
0: 日本防卫省申请的预算中不仅包括购买引入防卫武器装备，也包含扶持日本国内军工防卫产业发展等内容。孙奇祥表示，大量购买军备持续发展军工防卫产业是危险的信号。
1: 日本要发展国家，不是依靠国防，而是依靠民用产业走向世界。但是如今，日本已经失去了这种力量。我认为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军事产业天然倾向于希望发生冲突。如果是这样，整个国家推动和平、避免冲突的努力就会越来越弱。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发展趋势。
0: 孙奇祥还表示，日本长期面临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的问题，而当前经济增长依然缺乏足够动力。在大量财政支出依赖发行国债支撑的情况下，如果支出规模继续膨胀，未来财政负担可能进一步加重。
1: 如果今后这一负担越来越大，而税收收入又不会大幅增加，那么利息支出就会不断攀升。如此一来，将来恐怕连社会保障等领域都不得不削减，不仅无法推出新的政策，就连过去一直实施的政策也不得不削减。我认为这种局面一定会到来。
2: 面对日本执政当局种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危险行径，捍卫公平正义的底线不容退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主持例行记者会时表示，1945年9月2号，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接受波茨坦公告全部条款，确认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定性，这一历史结论不容篡改，战后国际秩序更不容挑战。
3: 联合国宪章中至今保留着敌国条款，相关条款仍然有效，包括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这是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旨在防止其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日本当年正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的。如今日本执政当局不仅对历史罪责避而不谈，反而对二战甲级战犯顶礼膜拜，歪曲美化侵略罪行，加快推进再军事化，意图修改和平宪法，与几乎所有周边邻国交恶，公然干涉他国内政，甚至发出武力威胁。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奔袭而来，再度对亚太和平稳定带来威胁。在这一背景下，全面遵守联合国宪章，重申敌国条款十分必要。我们敦促日本当局切实恪守日本投降书所确认的国际义务，正视历史，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4: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5: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八月份以来，战区部队组织海空兵力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进一步强化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2: 南部战区公开的视频中，空军飞行员驾驶着教时教练机，翼尖挂载霹雳50弹，对抵近我领空的菲律宾小型飞机进行了警告驱离。这是我军首次展示教时挂载实弹参与此类任务。
5: 从教时挂实弹前出驱离，

0: 到歼十六全程压阵，再到海空立体协同，这套组合拳如何持续强化海空域管控力度，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柴华、杨凯、蔡子涵的报道。
1: 昨天黄岩岛上空，一架教时高级教练机正在前出执行驱离任务，它的翼尖挂带着实弹，而在其后压阵的是一架歼十六多用途战机，而这两架飞机里的飞行员其实是一对师生。南部战区官方发布的这段师生同巡的画面引发广泛关注，为什么在南海战备警巡的第一线出现了一架教练机，它是什么来头？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绍介绍，本次参与执行任务的教时是中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高级教练机，代号猎鹰。虽然名为教练机，但它的底子一点都不初级，它采用双发设计，先进电传操控和综合航电系统，全机有七个武器挂点，最大外挂能力达到 3.5 吨，可以挂载中距空空导弹和精确对地攻击武器。而教时教练机的杀手锏则是它的低速机动性能，这也是将其派往黄岩岛地区上空执行本次警巡任务的重要原因之一。傅前绍：
2: 机动性非常好，而且起降滑滑距离非常广，可以在很多前线机场短距起降，在低空机动性方面可以说是非常优秀的，甚至能够对标很多第三代或者是第四代的，应该的近距格斗能力在世界先进战机中呢，也是能够排上好的。而且这款高级教练机还采用了三轴电传操的，这个在教练机中也是比较罕见的，有利于进一步改善低速机动能力，因此它的最小飞行速度要比很多先进战机要低得多。
1: 公开画面中显示，菲律宾方面派出了 C-208、PA-31T 等小型飞机侵入我国南海领空，随后南部战区部队对菲方飞机进行驱离，这也是我军首次展示教时教练机挂载实弹驱离菲律宾飞机。傅前绍表示，
2: 菲律宾这次派出的飞机啊，其实都是一些低小慢的飞行器，就是螺旋桨的民用飞机改的一些观测机，那么用超音速两倍的战斗机去跟踪驱离它，难度就比较大了。教时可以充分利用它低速机动能力强的这个优势来驱离那些螺旋桨的飞行速度比较低的入侵的飞机，从而呢维护我们黄岩岛周边地区的安全，可以说这个选择是非常合适的。
1: 另外，在此次行动中，南部战区还出动了歼十六和轰六，与教时通过数据链通信系统形成空中作战体系。
2: 教练师班机动性比较好，但是它的雷达口径比较小，它的距离呢有限，因为歼十六战斗机的机头比较大，雷达口径在现役的世界各国战斗机中呢也是属于最大之列，是目前世界上最顶尖的，它可以看得很远，而且呢多目标处理能力、多目标攻击能力都非常强，因此它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极强，再加上歼十六本身可以携带重型的或者是远程的空对空和空对地的打击武器，再加上它拥有先进的通信系统和数据链，实时的将相应的空中的情报信息传递给教时，或者是呢指挥它进行相应的这个警巡任务或者驱离任务，从而在黄岩岛地区上空形成一个高低搭配的战略战术组合。
1: 由此来看，歼十六和教时这对组合好似尖刀与重盾，构成了前出驱离加后方控场的完整作战链条。值得关注的是，这并不是教时教练机第一次出现在黄岩岛。今年7月30号，教时已随南部战区在黄岩岛周边进行过战备警巡，但当时挂载的是训练弹。而在南部战区昨天发布的视频中，教时翼尖挂载的已是实弹。从训练弹到实弹的变化，傅前绍认为这传递的信号是非常清晰，菲方近期的一系列挑衅侵权行径已被纳入实弹威慑范畴，这款近距格斗弹可随时做出反应。
2: 挂实弹我们就是一旦发生突发事件，那么我们必须要有动手的能力，有了实弹跟有威慑性威慑能力，它挂在翼尖上的应该是霹雳5系列的空对空导弹，它的导引头的 市场角比较大，气动能力比较强，射程呢也更远。作为教练机来讲，歼十配备 P65 系列的实弹，足以承担近距格斗的任务，或者是承担的一些相应的跟踪、驱离域外国家的飞机的任务。
1: 事实上，本次战备警巡并非空中力量的独角戏，而是一场海空协同的体系化行动。从南部战区公开的画面可以看到，海上编队包括052C 型导弹驱逐舰、054A 型护卫舰以及071型两栖船坞登陆舰。052C 型导弹驱逐舰搭载有源相控阵雷达和垂直发射系统，是编队的防空大管家。054A 型护卫舰则是海上多面手，搭载海红旗16中程防空导弹。而071型两栖船坞登陆舰不仅是舰载直升机执行海空巡逻任务的海上母舰，如有需要也可以从坞舱中释放登陆兵力和装备。对此，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李亚强分析称，
3: 我们派出的作战编队并不是最强的，也并非是最先进的，我们更多的释放了一种愿意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这种善意，这是其一。其二一个，071两栖登陆舰的派出，船坞登陆舰的派出，并非是一种我们称之为海上夺取制海权作战的这样一种作战行动。因为071两栖船坞登陆舰这样的舰艇，最主要就是两栖登陆作战，带有演练两栖登陆作战方案这样的意图在里头，同时也演练了现在各个军种各种作战力量的联合作战。所以071在和平时期跟水面舰艇作战编队编组行动，并非是我们海上作战的常态，但是恰恰是有利于南海斗争的新常态。
1: 李亚强进一步指出，解放军在动用武力上一向保持克制谨慎，同时也备好了多种预案来灵活应对突发情况。
3: 南海方向上的各种情况处置，我们都有相应的预案，不管敌对势力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我们都有办法来有效的应对。
1: 从装备选择的精准化，到海空协同的体系化，再到人才培养的可持续化，这三个方向共同指向一个事实：中国人民解放军正进一步强化南海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决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0: 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九天，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深层次搜救工作如何展开？
1: 盈利投资者数量占比首度亮相，基金中报新指标，怎样重塑公募基金行业标尺，守护普通人的基金？